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stop。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4: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
5: 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6: 啊，我感冒哎！
3: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7: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8: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4: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3: 准备好了吗？
7: 我们要开始喽！
4: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9: 我是玉如。
4: 那我们口传心声的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最近流行的社群趋势或者是国际时事。那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呢，则是会邀请校内外的学长姐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业界的所见所闻，让同学有更宽广的视角或者是有更多出路的想法。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则是我们两位主持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或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那就从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开始。
9: 好，没有错，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是要跟大家聊聊最近这几天的大雨。相信大家最近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应该都会带一把雨伞吧。燕飞有带伞吗？
4: 有有有。而且大家如果在大学带雨伞，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雨伞放在教室外面，你的雨伞如果没有特别的花样的话，你下课的时候就获得另外一把伞。
9: 是燕飞的精神实力，
4: 没错，
9: 没有错。那为什么大家这几天要带伞呢？那是因为呢，就是今年的六月，现在已经正式迎来了梅雨季节。那在这几天呢，特别是昨天还有今天哦，这两天的梅雨季节的雨会是最大的，所以呢，只要过了今天之后啊，但大家还是要带伞了。过了今天之后呢，雨就会越来越小。
4: 而且这两天的梅雨季，你不说是梅雨季，我其实以为是台风天呢。
9: 没有错，那相信就是身为台湾人，应该都会知道为什么梅雨季叫梅雨季吧？
4: 哦，大家在国中或高中的时候上地理课，又或者是国文课的时候，应该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梅雨季是因为现在刚好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古人就给它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梅雨。虽然我是没有吃到梅子啊，但是就大家就是。耳熟能详，是现在是梅雨季，然后就到了令人觉得厌烦的梅雨季了。大家鞋子湿的湿，然后课本湿的湿，
9: 没有错。大家就而且伞一定要再特别大，因为雨都一定会特别大。那再来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比较地理上面的知识吧。就是梅雨季是因为呢，北方的冷空气还有南方太平洋的暖空气呢，在台湾的上方。相会了，所以呢，导致他们就是有点像凝抹布一样，你知道吗？
4: 对。
9: 两个加起来，然后柠檬，哇唰，然后那个雨就直接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波大雨会持续整整一周哦，大概会到

0: 11号的时候，所以呢，大家相信大家只要再冷几天，雨伞再带几天，后面就应该不用再这么担心下雨了。
1: 就是通常就是大家说嘛，到端午节之后
0: 啊，
1: 就会梅雨季就会逐渐缓解了，它会变成进到夏季，叫炎炎夏日的样子。
0: 没有错。那聊完我们比较日常点的生活一点的话题呢，我们现在要聊一些比较国际上面的话题哈，就是说呢，南韩地方选举惊爆投票用纸，然后缺投票用纸，选民怒包围抗议。那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南韩地方的选举本该是一场人就是大家就是投票是一件很民主的事情嘛，怎么会少纸呢？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会那么奇怪？然后经过统计呢，全韩国多达67处的投开票所都缺纸，然后将近缺了4700多张票，导致投票开所一度中断，然后引起了缺纸风波。大批民众呢，就是有点包围了，然后他们就是有点不开心，所以就抗议了。那这时候政府官员就要出来讲话了嘛，他就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平息嘛，所以呢，首长已经说啊，已经自己请辞了。但是呢，在野党仍然就是强烈要求特别检查组介入调查。而南韩总统李在明呢，也在6月7号对外发表说，他严厉谴责呢这个行为，就是已经有点像是突破了这个民主的感觉，就是已经有点宪法保障的独立机关已经有点失职了。所以呢，他也表示说，政府已经成立了检察机关，由警方组合联合搜查本部，扣留选务人员的手机还有通讯记录，究竟他一定要查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是一件，我个人觉得是一件蛮严肃的事情，因为好像没有怎么听说过就是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比较也不能说台湾没有民主，就是
1: 应该说这个感觉像是一个民主在推进的过程，
0: 对，
1: 感觉是在发生在民主推进过程的国家里头，而不是已经是自由民主的国家状态下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那在最后一则新闻呢，只是回到台湾，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在台湾呢再次刮起黄仁勋的旋风。执行长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在最新的主题演讲中，开场呢一句温暖的“很高兴回台，很高兴回家”，向台湾致意。那在这一次的演讲呢，在推上引发热议的呢，其实并不是在 AI 科技的部分，而是他背后那张密密麻麻列出上百家合作伙伴的辉达概念股。那在这张背景板，为什么在推上会迅速成为话题呢？在网友在推上面表示说呢，今年的辉达概念股呢，除了过往大家谈到的晶片跟晶片相关的台积电、鸿海或者是广达等科技巨头之外呢，今年的背景板中呢，还有出现了一些大学跟工研院的机构，那也展现出台湾跟大公司的合作的全新样貌。那在翠友呢深深疯狂转传的部分呢，其实是在后面还有一些庶民消费市场。在背景板中呢，出现了富霸王猪脚，还有花娘小馆，以及很多接地气的水果摊。那呢，对大家车友来说呢，都是称作他们是美食会大家概念股。那这些网友表示说，哎，这些本来就要排队的小吃摊贩呢，在这个概念股的加持之下呢，又要大排长龙啦，或是原本吃得到的东西要变成吃不到了。那在这种科技转动的时候呢，除了支撑起台湾的呢，除了是这些晶片跟数据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让台湾引以为傲的在地美食，也是大家觉得是台湾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一个部分。那以上是我们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今天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呢，这周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世新毕业，然后呢在这一次我们十场毕业典礼当中担任其中六场的活动的司仪。那我们欢迎思琪学姐，跟学姐可以给镜头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玉如好，燕飞好，口传心声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琪。
0: 哦，今天是学姐来，就是有点熟悉，但是其实还是很紧张。就每次坐到这个位置上，
1: 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会有那种魔法。
0: 对，然后就不管
2: 一个氛围不同，
0: 不管跟来宾熟不熟，就会进入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1: 就是你知道，本来一
2: 开始
1: 开始 re 稿之前，大家觉得哈哈哈哈哈哈，然后
0: 正式开始的时候就越来越越做越拘谨，然后到直播开始就开始那个学姐，我们想问，
2: 换上一个状态，
0: 对，
2: 也没有不好啊，就代表你们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就切换状态，
2: 没错。
0: 然后刚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切换。司仪的状态的话呢，像学姐今年担任了六场的毕业典礼司仪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抗压性而且临场反应很高的工作。那在这六场之中呢，学姐在准备的时候或者是正式在典礼进行的时候，就觉得说哪个部分哪个环节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遇到什么样的小状况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去思考说，就是我们要主持的这个活动，与其说主持典礼司仪，它比较像是一个 hold 住这个流程，所以我其实也不太会定义它叫主持，它比较算是稳定这个典礼流程的一个角色。那它当然是在任何的无论是排练啊、彩排啊，然后一直到正式开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比较印象深刻的，真的我想已经太多了。但因为这一次你们也刚刚有提到一共有十场嘛，
0: 对，
2: 那在十场我们的前置作业是非常非常多的，流程也非常多。因为你是不是每一场都要踩到，还是说哪一场有一些特殊的环节、特殊的活动，所以他需要去顾及跟思考的面向还蛮多的。所以如果说到比较印象深刻的，像今年我们在第三场，因为场次也太多，我已经有点 confused， 应该是第三场、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第三场到了新闻系和口传系的那一场典礼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算是桥段，有一个活动安排是欢送，就是李妹老师。
1: 我有看到那个桥段，
2: 对对对，她预计在明年退休。
0: 对，
2: 所以像这样算是在毕业典礼的这个活动里的特殊活动，就会需要特别的去规划它、然后安排跟设计。所以不同的环节他要做的准备就不太一样。
0: 所以其实可能如果说没有安排这种特殊环节的话，其实有几场可能就是会算是一起彩排了吗？
2: 应该说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来宾、所以在私因为我其实蛮担心大家应该对毕业典礼是非常陌生的、就是谁除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又或者是自己的毕业典礼，坐在现场都不一定会去留意所有的流程。
0: 没错，
2: 但事实上，在毕业典礼的这整个过程里呢，包含得奖连奖序的安排都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有人数的规划，所以其实每一场呢，听起来流程差异并不大，但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这个彩排的过程里呢，

0: 每一场都要带到至少一次、嗯、那其他就会是因为在你这个总采的现场你会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对接，包含直播，包含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就是在播穗还有在受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拍到照、
1: 有，
0: 所以还会有拍照的团队，那这个只是大家看得到，所以还会有工作人员，还会有引导，还会有幕后，还会有礼仪小姐等等等等的，每个团队都要对到，这样的总采希望进行至少要有两次，对，所以是不是流程都一样呢？可以说一样，那是不一样的，每一场又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就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对、嗯、但是除了你跟每个团队一起去练习跟彩排的过程以外呢，全部就是你自己要把名字念得顺啊，然后把这些流程的细节对得顺啊等等的方式，
1: 所以感受到其实毕业典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进行，
0: 那
1: 相信听到这里，然后如果有刚好有去看毕业典礼转播的话，应该就会发现、学姐说话的声音跟当时在当司仪的时候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0: 不一样，
1: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去，因为我们有去看了档案，就是看到就说，这个
0: 是同一个人
1: 吗？这个是学姐吗？我有看错场吗？我就愣了很久，对啊，脸
0: 是
1: 啊，
0: 是我
1: 是我，哦哟，所以学姐其实应该也有，
0: 还好你是说脸是啊，这边怎么妆看起来不太一样、啊？
1: 没有，就好像，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自己又很脸盲，我还怕是不是我真的认错人、
2: 还截图。问一下，
1: 对，
2: 是这一位吗？是
1: 这一场对吧？我应该没有看错人吧？
0: 对，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三个本来之前就有接触，也认识过，所以他们才很 confused 说，刚起接狼。
1: 对，然后就说，真的是，然后就所以感受到说，可能在这种大型典礼活动的时候，其实司仪的声音会有一种庄严感。
0: 哦，
1: 跟平常说话的时候会有落差，
0: 庄严啊，很肃穆。
1: 没错，所以对于学姐来说，也会有特别去调整这个说话的方式吗？
0: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每个人个性不同，我个人是非常 care 说话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我也想跟你们分享，就是言语这件事的力量真的很重，
1: 对，
0: 因为比方像今天的那个访谈之前，我有跟玉茹跟燕飞分享，就是可能我们在联系接洽的blah blah各种细节，因为我觉得言语的力量是很重的，所以你在不同的场合，其实你说话的模式、你的态度、你的咬字的方式都会是不一样的。那特别又当然是在典礼这种，像刚刚燕飞有说，就是一个很庄严的场合，他当然是要用很不同的方式去讲话，所以。其实刚包含我们平常聊天跟现在跟司仪可能又会是三种的状态了， 对，所以是我觉得是要去分析清楚说你现在说话的这个场合是在做什么的，所以你用什么方式去说，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声音，包含整个语调啊、态度啊、表情啊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是有很蛮大的差异。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新闻还有口传很像的一点，就是大家对于声音表达
0: 都会特别的
1: 都很在意。
0: 对，
1: 就可能在播新闻的时候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两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平常在聊天跟在做广播电台的时候，
2: 完全就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这么多就是担任司仪这件事情上，就是像学姐啊，刚才跟学姐聊天的时候，有听说学姐之前也是在我们电台。就是广播视听广播电台做过主持人嘛，所以学姐认为说
1: 小时候没有多远
0: 的时候嘛，小时候
2: 要这么久远，就
0: 是这么久远。
2: 要学姐认为说在典礼
0: 和电台，
2: 我们现在说三次典礼，
1: 紧张
0: 典礼。
2: 然后说认为说呢，在典礼司仪还有像是主持人、节目主持人啊，或是说像直播现在的。在这三者的技能要求或是心理，还有跟观众朋友们的可能一些比较像是距离感，会要怎么拿捏，会有什么不同还有相同？
0: 我觉得一样是回归到说你去判断这个活动的性质是什么，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主持电台的时候，我觉得电台节目跟 podcast 它又是两种模式，像电台节目就是它的字正腔圆跟咬字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在电台有新闻播音的经验，新闻播音呢它的咬字是像我们在三声就会非常非常重要，就比方好比方传，你传二声，可是传这个勾起来
1: 全嗓，
0: 对对对，你这个勾起来的差异就有很多，所以你咬字越清晰，大家听得会越清楚，这个是在很正规以及传统的广播节目很重视的，可是到了 podcast 又或是像我们这样的对谈，它会有一点点介于聊天讲话然后跟传统广播之间，不能说模糊，算是比较创新的一种

0: 式，所以你既要让人家听得清楚，可是要用一种轻松的模式，所以你字跟字的咬字方式又会不太一样，
1: 就是你要清楚的让人听得到，可是就不能让人觉得你好像很刻意在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又是要清楚的，像燕飞说的对。然后再来，如果是在典礼的话，它又更不一样，因为典礼要想象的是他面对的现场人是非常多。那在世新的毕业典礼又更有趣，它又会有直播，是它这两者要兼顾的状态之下，你要知道说你的声音传给多少人听，现场必须要感受得到这个典礼的进行，那线上又也要同步可以知道，所以清楚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如果提到这个观众的距离啊，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直播节目又或者是广播节目，你根本不会留意到观众的存在，
1: 对，因为你根本是看不到观众，
0: 你看不到观众，然后又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听，跟他们有没有在看。可是典礼是非常直接的，你会看得到现场，而且特别是你必须要知道现场的状况，你才知道流程怎么进行。所以看起来跟观众很远，可是听起来好像有点恶心，可是是很近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他们现在眼神有在留意哦，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台上，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看门。或者是他们有按照你的指示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掌握得到的话，那个流程就会 miss 掉。又或者一些很简单，你要全体起立啊，大家就还坐着啊，你就要继续了嘛。对对对，所以跟观众的距离我反而觉得是很近的，因为观众的行为跟动作跟你的流程是很直接相关。所以在这样的差异就会变成典礼，你要更注重的是整个环节。就是所有大环境在你眼皮子底下，甚至是你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留意在你的这个典礼的过程里面。
1: 就是变成说，其实观众在如果是这种司仪的主持的话，就是观众其实是你的主持的一部分。
0: 绝对是。
1: 但如果你是在做广播电台的话，听众是随时可以加入跟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0: 可以这么说。
1: 对。
0: 而且特别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是因为我担心很多人对典礼的进行是比较陌生，可是你可以想象哦，我们在台上，然后以世新的毕业典礼而言，台上也会有师长们，好，台下还会有毕业生，那毕业生之后还会有家长，所以对我而言，他们都叫做沟通对象。
1: 对，
0: 就是说你要让每一个沟通对象知道现在在做什么，那也不要忘了幕后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包含在可能司仪台边协助的同仁，然后直播团队，然后刚刚提到摄影啊，叭叭叭，所以在典礼进行的沟通对象非常多，你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说，哎，现在到哪里喽？啊，我们要准备什么？所以真的很不一样。
1: 就是他需要去沟通的对象其实是很多，
0: 非常多。
1: 对。那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看到，就是在司仪的主持环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留白的，就可能像是我在典礼进行的时候是很大量空白时间，但如果是在做广播电台，尤其是电台直播，
0: 绝对不能停，
1: 不能停，
0: 绝对不能。
1: 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空白超过三秒钟，
0: 那就是输定了。
1: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两个落差很大，会觉得说在做司仪的时候会突然觉得，现在这个空白是对的吗？
0: 啊，理解。我觉得这会跟就是你在哪一个角度看这件事会有很大的影响。刚刚提到那个广播节目不能停。就是我们会叫它 dead air 嘛，对，你们也有听过，就是因为我刚刚就是提到说之前在广播，那刚开始入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好紧张哦，就是刚刚我一直跟玉柔和燕飞说不用紧张，又没人在看你，可是你真的进到那个广播的那个 studio 里面，当那个红色的 air 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电台又很小，就只有你跟控台，可能就觉得全世界都聚焦在你身上，那感觉真的很可怕。然后 dead air 呢，就是我们在播新闻，有一次我真的卡词了，那一次的卡词我真的没办法再讲下去，我就是卡到一个死里，你就觉得毁了，我的生涯就断在这里了。当那三秒发生的时候，你的节目，那时候我在新闻部，新闻部经理就冲进来，全部都要抢救这个状况，就是要有人接着补上话，要有人要么赶快进广告，就是要把这个 dead air 处理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那个经验会让我真的很害怕，就是说在错误的时间发生不对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全世界只有你，
2: 要塌了
0: ，然后就是全世界就是。完全静止哦，都不动，那个真的很可怕。可是换到在典礼的这个留白，就刚刚燕飞说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给刚提到说这些沟通对象反应的时间。有些同学听到全体起立，两秒之后他才知道起立，
1: 或是很两秒之后旁边的同学就哎哎哎，现在站起来了。
0: 所以这个留白就是变成我刚刚有提到说。

0: 在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如果你是在线上看，你纯粹听声音，你没有在看画面，你想说啊还要等多久，
1: 那就转走了。
0: 哦啊，现在怎样？可是你在现场就说啊，有人还没站起来啊，啊有人还在干嘛？所以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这个留白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典礼的留白，它是需要给流程顺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刚刚又这个起立的例子而言的话，就你不给他留白，你就顺着讲啊，那大家都是七零八落的，那你就没办法进行。所以这个留白怎么拿捏，我觉得要回到说你对这个流程是不是清楚掌握的。那如果你并不知道说哦，接下来起立之后可能准备是要师长起立，那你的留白可能真的就留白了，你就卡住了，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可是你很清楚说，哎，我现在请同学起立，接下来换师长起立，那就是哦，你等待同学都起立，你才可以 cue 师长起立。所以它是来自于你对这个流程的掌握度是不是高的。所以会有这个留白上的差异。
2: 那还有另外一个会是，因为在做广播主持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来宾说完话之后要给反应或给回馈，可是这个东西在司仪身上就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错，
2: 就是不能做任何回应，或者是说去 cue 下
0: 你也不知道话。对，
2: 所以我是在看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司仪好像就是做流程，纯粹在 cue 流程进行，然后主持人的话才需要做很多的
3: 比较跟观众互动，或是
0: 因为他当然不是说我是专业就多 pro， 可是司仪的专业在于，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跟两位分享，我觉得他如果是无形的，你感受不到司仪的存在，可是这个典礼却是流畅的，这就是这个司仪很成功的地方。所以刚刚提到，无论是留白，然后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现场的掌握，它就是为了让流程顺利进行下去的一个控场的核心。那像会遇到就是说，比方很多时候，因为典礼的流程真的很多很多细节，谁这时候讲话，谁要站去哪里，然后又轮谁，所以你必须用这些提醒词，简单而言，去让师长知道说，哎，现在轮我咯，哎，我要去站哪里。所以你必须要很聚焦在每一秒发生的事情。比方假设说，哎，现在请比方教务长他应该到他的指定位置，可他还没有动，那你是不是就要再 repeat 一次说，哦，请教务长到哪里去就位。
2: 对，
0: 所以就是要去留意。然后如果你并不对流程很熟悉的话，你也不知道，就你只是
2: 现在要 cue 谁，
0: 那现在换谁你也会不知道。对，所以其实精神也很重要，就是你在整个过程里你要非常 focus on。对，
2: 所以我觉得司仪，因为可能在自己可能在国小运动会或者是国中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可能颁奖的时候应该是某一群同学要上场，可是大家好像没有反应，那时候司仪就会说请下一个颁什么什么奖的同学记得到两侧
0: 强调，
2: 对，然后可能会两遍之后大家就开始想说现在是谁没有上场，
0: 他怎么还没去，
2: 对，然后大家开始陆续移动。印象很深刻，就其实司仪在 cue 流程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0: 而且也就是跟你合作的团队够不够有默契。就是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可能是旁边应该协助推他一把的那个工作同仁他
2: 没有
0: 去推他了，那当然人就愣在那边。所以一个顺畅的无论是典礼或是活动，就包含像我们现在这个广播的状态，后面也是很多就是在副控室的团队，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都要很有默契跟很密切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说这在十场里面有六场，甚至其实不止六场，就是这总共十场啊，团队有换，但是每一个团队我们都要 run 到一次，就是为了培养这个默契。这是在流畅进行的必要性。
2: 对，所以不管是司仪主持或者是广播电台主持，其实它都是一个大团队在进行。
0: 没错，
2: 只是我们看到主持人而已。
0: 对的，
2: 背后还是有很多人，
3: 很多很多人。
2: 谢谢，谢谢背后的同学们，
0: 真的要掌声鼓励，感谢他们，
3: 非常感谢他们。
2: 下一次是 cue 他们，
0: 对，应该直接邀他们进来，
2: 对，下一场他们进来这样子。
0: 对，这都很重要，真的。
3: 那我们就想问了，就是学姐，因为学姐我们刚才刚才没有提到，学姐其实是我们学校新闻系毕业的。
0: 对，
3: 学姐。然后就因为新闻系嘛，其实跟我们口传是刚刚有说有点像，就是我们对声音就是的掌控度可能都很重要，
0: 还有感受度。
3: 对，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像什么新闻系就可能我们心理中的新闻系就是要出去采访，然后要去跟很多可能外面
0: 大人物，很怕讲到一些刻板印象的东西，对不对？
2: 对，精准的选择用词，这好像也是口传跟新闻很在乎的地方，是用词上的精准，
0: 要精准，没错，
3: 没错。然后就是、
0: 精简又精准，对，好，不要怕，来说。
3: 那我们就想问学姐说，就是在转换司仪的，就是有哪些 当司仪的时候有哪些部分是新闻系学习的时候

0: 用上的。
1: 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就是有问说我本人跟口传的连结在哪里。我当时在报考新闻系，用报考这个字是很 old school，
2: 我们是申请
1: 入学，我也是申请入学，就是我那时候新闻系面试的时候啊，简单来说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有多么的爱说话，我非常 care 人际的互动，然后我想要了解，就透过这样短短的对话想要认识这个人等等。老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念口传系，他说毁了，我怎么面试得上，然后当然我就告诉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重视，就是说发掘真实跟传递正义这件事情，
3: 然后拉回来，
1: 对，所以说不定我差点要念口传系是真的。这样是有关系。然后回到刚刚说，就是新闻的学习对我这些工作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大家有很多念传播学院的同学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的同质性很强，当然在这个同质性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吧，只是说我刚提到也许我们对人的感受度，然后对这些用字的敏感度，然后再来就是虽然有些同学很勉强自己，可是我们都会挑战就是跟人相处嘛，
2: 对，
1: 所以在这一些累积你就会变成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人，那这个经验它不单单是专业经验，也很多是生活体验，你才知道说这个人这样嘴角有点 微抖，其实他不开心，或者说这个眼神有点飘，他是在讲假话，这类的，所以这一些的感受跟学习你会在典礼的进行之中你会知道就像某一些同学我们会有一个环节是毕业生致辞，可能在毕业生致辞他真的紧张到说不出话的时候，这时候就可能是司仪要去用流程的方式推他一把，也许请大家再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当然他还是会更紧张，可是至少你会让那个
2: 他有一个喘息的时
1: 候，对，没错，或者他不要想说完蛋了，现在就大家都在看我不会，
2: 他
1: 就
2: 那个
1: 分散一下，
2: 他觉得
1: 等等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传播领域的学习，就是让你对人际的观察度跟敏锐度是高的，它在应用上当然就会是很直觉的一种反应吧。但如果回到专业的话，新闻的学习有非常多是你对一些用词，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的理解，其实这些东西累积的多啊，你在真的进行一些典礼或者是主持的时候，你不会怕说你没话可以讲了，因为你就有很多东西抓回来用，就以前好像说过这个，那不然你补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用，那你说说看，这类的。所以在新闻专业，当然我们新闻专业很多可能是刚就是玉如有提到采访啊，然后或者是编辑等等的工作，看似在典礼进行间好像没有实际的应用，可是在它背后的这种大量累积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2: 刚才学姐也在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很能理解，因为我在现在学姐在讲的时候，我想到说学姐讲说可能你之前无论是做采访的时候的内容，对，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使用。
1: 对，
2: 我才发现真的可以，因为我想起来，在前大概这应该也是这学期有访问过一个公关的前公关，他也是讲说，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内容是你过去学习到的，
1: 没错。
2: 那你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出来
1: 用，抓起来用，
2: 然后开始就有一种，哎呦，这段可以用哎。
1: 对，
2: 就这种想法，所以非常能够感受到学姐说的东西。
1: 没错，就累积啦。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单于是我们所谓专业学习，就是你的所有学习都是你成人，所谓我不是说你。就是你完成你这个人类的一个环节嘛，所以就变成每一步都很重要了。
2: 就是你其实也是不知道你到底学的东西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因为现在发现，其实是真的可以用到的。
1: 没错，
3: 就总有一天会发现，其实我学也不是白学。
2: 对，或者是像刚才你在前面 cue 我那个梅雨季的时候，其实我想说，这个我学过，
1: 对，
2: 随时跳出来可以用，
3: 这个我读这样。
1: 而且有时候它不是刻意学习，它就只是累积。然后我觉得刚又回到说传播学院学生的特性，就是我们的观察力会尽量让自己开到很大，我们的好奇心也开到很大，所以可能你我现在在跟玉如聊天，然后燕飞在那边说什么，你其实也会偷听，
2: 对，
1: 然后你会知道说，那个其实他说错了，
2: 对，
1: 那个其实不是这样，或者说原来是这样，让你自己在内心笔记，我觉得这都很有帮助。
2: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听两边人说，
1: 没错，
2: 无论做新闻还是做广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耳机，监听耳机，然后就 底现在要处理什么状况？
1: 我都会开玩笑跟我身边人说，我有两个耳朵啊，我可以都我都听得到啊。对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整个加起来啦，我觉得它会是，反正就是累积而来的。那你这种。

0: 场经验越多，你自然就会运用得宜。
1: 对，
0: 嗯，没错，
1: 那也会自然的套用在无论是做哪个工作上面，它真的是相通
0: 的。没错，没错。
1: 对，那还有像现在可能就是自媒体或者是网络直播，其实比较强调是即时的互动性。
0: 嗯，
1: 可是像是说我们在做广播电台，其实我们其实不确定听众有没有在听这样子。嗯、那从学姐来看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呢，其实在主持上面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学姐自己怎么看？就是可能在维持这个所谓的专业或者是品质的时候呢，又迎合现在比较不一样新兴形态的节目形态呢？
0: 嗯，我觉得我又要回扣到说，因为今天就是我感觉我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司仪在做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司仪他在典礼流程的一个进行，他倒不是迎合，或者是说他迎合的比例非常低，原因是他就是要把典礼维持的好。
1: 对，
0: 所以如果说迎合呢，大概就是说你在观众要反应，他得拍手的时候，你就是要让他拍手。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又或者是说谁得上台的时候，他就是不能走错位置。
1: 对，
0: 这种某种程度也算一种迎合啦，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每个人去配合这个流程。但是如果撇除典礼这一块啊，我觉得是在整个广播节目或者说 podcast 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里，他必须回扣到说你这个节目的核心是什么，就你不能偏离这个核心。
1: 嗯、
0: 当然说很多听众朋友抛一些有趣的议题啊，或者说哎、欸、这个反应很好笑啊，你大概会希望可以跟他有些互动。
1: 对，
0: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是脱离了你本身节目的内设定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去到迎合的程度，
1: 嗯、
0: 而是说把它就是当成一个很广的，就是整个那个草原里面的一朵小花，你有看到它就好了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在迎合跟专业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倒不是拉扯的，因为你得是专业做得很好，才会把整个节目的状态维持好，才会有观众、
1: 有
0: 听众、没错。那这是算是一个善循环嘛，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
1: 嗯、
0: 所以需不需要到迎合、我觉得真的还是适量啦、因为没有流量谁都痛苦嘛。
1: 对
0: 对，但是要找到一些跟你的节目相契合的一些听众，可以去跟他对话吧。应该怎么说？
1: 就是可能不会算是迎合，就是如果节目的观众他提出来的互动是符合这个节目调性的，那其实你顺着互动下去，他还是在你的节目的范畴里头。
0: 没错，没错，没错。那如果就是偏的乱七八糟，你管他嘞，
1: 他就已经跟这节目无关了，就不用特别去介入。
0: 对啊，
2: 对，有点像是我们最近就是像什么人设，不要 OOC 这种感觉。
0: OOC 是什么？
1: 就是对，就是如果这样角色有设定、可能这个角色他可能不会说谎，或者这个角色他不会做什么事，
0: 就人设。
1: 对对，就是他的人设。那他如果今天做了
2: 一个说谎，
1: 离开设定的
0: 行动，偏离人设，
1: 偏离人设行动，我们就称呼他是 OOC。
2: 就
0: 是三个字，
1: 对，三个
2: 字母，
1: 它是字母缩写，
2: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麼
2: oh, 这个好难。
0: OOC
2: 是
0: 什么？
1: 哇，我们两个英文有点
2: 忘记，
1: 我记得中间是 OOF。
0: 哦，反正应该是 out of control 吗 ？OOC out of control
1: 好像是。
0: 好了，没关系，我们回去再查。
1: 哦，
0: 我们不要给大家正确答案。我们会
1: C 是什么 character
0: 啊？角色。然后呢？那 O O
1: O O 是什么
0: ？Of character 第一个是什么
2: ？Out of
0: 啊，合理合理啊，就是真的脱离这个人。
2: 这时候你已经就是凸显出我们场外重要性。
0: 对，没错，你要再给他们一个拍手的，
1: 谢谢场外，
0: 真的谢谢场外。
1: 反正就是这个是好像是二次元。动画用，因为尤其是近几年很多作品，可能一些角色出现 OOC 的行为，对，
0: 大家不喜欢。
1: 像某部热门作品啊，就是作者有点，对，
0: 什么？你们不要讲一些内梗好不好？
1: 可能就是像是有些作品，可能有些角色他不应该死掉，但是就突然死，就是可能作者私心的关系，所以被写死掉了，大家就会说
0: 里面当虚
1: OOC 这样。
0: 好吧，好吧，反正我学了 OOC， OK。
1: 对，以后很适用。就如果哪个人突然讲了一些不符合他风格
2: 的
1: 人，
0: 他 OOC
2: 了
0: ，OOC 啊，学会学会，赞啊！
1: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知识传播，
0: 有很赞。
1: 我们以后可以开一集专门拿来科普一些，
2: 就是什么
0: 新单元，
1: 我们可以新单元，我们以后第一个单元改成科普一些这种知识。
0: 那可是他们叫什么流行用语？
1: 流行用语，
0: 流行用语这四个字就显得很老气。
1: 对，而且感觉流行用语就大家都知道，才会叫做
2: 流行用语。
0: 那会是什么？
1: 那我们好像就不需要推广了。
0: 那个是
2: 冷知识，又要冷知识吗？
1: 冷知识吗？还是我们应该是死语复兴这样？
0: 那不是死语，那很新哎。
1: 对，很新，对，这还这还不算死语。
0: 好了，你们再跟幕后团队一起讲。
1: 对，应该学姐开始 Q 流程，
2: 已经开始
0: 一起想一想，
2: 被带走，
0: 哎，跳一下，
1: 对，跳一下回到原点，这是。

0: 开、欸、很大声。
1: 到节目的尾声、这个单元的尾声、
0: 单
1: 元的尾声之后，想要问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常谈到说司仪跟一些传播工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专业能力，包括我们控场啊，或者是沟通，跟刚学姐其实前面提到的观察力。观察力可以偷偷业配一下，口传系有一堂课叫肺源沟通，其实是非常，它是可能是用我们是用比较专业化跟比较脉络化的方式，
0: 系统化的方式
1: 去告诉大家，可能刚学姐提到的一些
0: 各种观察，
2: 可能眼神啊、肢体动作
0: 代表了什么？
1: 对，突然开始业配。
0: 这很重要，
1: 开始介绍到我们的课程，
0: 口传心声很重要，
1: 没
0: 错。
1: 我们课有像这样的课，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2: 来修，
1: 上网查一下，
0: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1: 那我们回来看的话，就是可能这些临床或一些临床反应，面对不同受众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嘛？
0: 是。
1: 那最后想请问学姐是，如果说回头看这些能力的话，学姐会感受到说这之间有什么样最重要的共通点，或者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吗？那有没有哪一些觉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0: 如果说这一些所有，无论刚刚提到，无论是广播啊、主持或者是典礼司仪的话，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说起来好像有点八股，可是它就是观察力加同理心。所谓观察力，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去纵观的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你才可以顺应着让流程进行，又或者是说，不会就以广播节目也不会冷掉啊，或者觉得还是持续的有趣，或者有些来宾已经就尴尬到不行，然后你还在那边一直吐的话，那就很尴尬嘛。所以我觉得这观察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说同理心？其实就是你要知道，像我刚刚有提到，也许毕业生致辞，毕业生代表致辞，他非常紧张。那你要怎么缓解他的紧张，又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气氛让他感受到是友善的。所以这种同理心会让你在做一个典礼的，无论是司仪啦或是活动主持的时候，你可以用更客观以及温柔的方式去进行这一切。因为其实在典礼它会有一些，如果有去留意的话，就会有一些你可能声音要比较大，语调要比较重，因为你要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是重点，
1: 要注意喽
0: 。对，可是如果你带着这种温柔的心的话，它不会是凶的，他会知道说，现在是一个友善提醒哦，那我要赶快注意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观察力跟同理心，不单单是这些各种活动的差异，应该也是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事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应百应，就是你所有事这两件事有放在心中都可以处理的，希望很好啦，应该这么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重点。
1: 对，感觉好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来宾，如果我们之后再问说有什么样的能力是你觉得是很需要培养的，大部分很容易回答，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同理心。这感觉应该是所有传院共同的技能。
0: 真的，
1: 而且
0: 我们重视人嘛，
1: 对，很重视人，还有一个是跟观众的共鸣。
0: 真的，
1: 你要能够有同理心，你才有办法跟观众得到共鸣，然后也是跟台下的朋友们得到共鸣，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这样。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很寂寞的，就他的寂寞不单单是外显的，他有可能就是想一想觉得，怎么只有我了，等等等等。可是当刚像燕飞你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同理心去跟观众互动的话，他这个共鸣真的是会默默就升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有共鸣之后，大家就会继续收听嘛，像口传心声，
2: 共鸣才有
1: 观众，可以跟大家有很多的共鸣。
0: 没错，绝对有，绝对有。
1: 对，他们有定期的观看数，这样。
0: 对对对，
1: 很感谢每一位定期出来收听的。
2: 对对对，
0: 大家都很有同理心。
1: 对，大家都很有同理心，感受到就是如果这节目没有人看，我们会很难过，
0: 很悲伤。对，真的真的有些听众朋友这样，会很感谢他们。
1: 对，就我很感谢他们，可能点进来看，可能也没听完，但总之就是有一个点阅率在
2: 看过了，
0: 不用这么卑微，大家有听完，你要相信这件事。
1: 我相信大家有听完，
0: 对对对，
1: 很感谢大家。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们要相信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人，就为了我们点开这一个小时，
0: 很感人。
1: 我好喜欢这个答案，
0: 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1: 今天就是感谢学姐今天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希望如果是可能对司仪或是对广播有兴趣的话，可以稍稍的了解这几个工作，其实在中间有点差异，其实就很像学姐其实讲到，就是这十场毕业典礼，它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然后这里头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其实也跟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像主持人啊、司仪，然后广播电台的主持这些之中工作，也是有些相似之处，然后有些不同的地方。
0: 没错，
1: 不管你是想要对哪个有兴趣的呢，也相信就是在这四年，不管在传播哪一个科系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培养能力。那如果对于这个地方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们 IG 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自己在做主持经历，或者是说想要从事哪一个主持行业，你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听个音乐，下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玉如。
0: 那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呢，大学奇幻旅程。这一周要跟大家聊的呢，是我刚好前阵子在翠上面看到一篇贴文，是有关于一个同学在讨论说，如果我今天呢，朋友 A 跟朋友 B 他本来不认识，
1: 对，
0: 那因为我的关系 A 跟 B 变成了朋友，
1: 对，
0: 那如果 A 跟 B 今天出去玩没有邀我的时候，我能不能嫉妒跟生气？
1: 就是我
0: 只是人际沟通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下来一个标题叫做你的朋友跟朋友变成朋友，你会难过吗？
0: 但是这直接这样讲话好像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说有点复杂。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脑洞跑过去，哈，
1: 就是看的时候好像一个绕口令。那燕飞会吗？燕飞先说。
0: 我先说吗？就我的感受的话，其实因为如果有在长期收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很常不认得大家，所以如果 A 跟 B 他今天如果出去玩发了现实动态，我可能就是点过去

0: 去看过，就说哦，今天这有两个人出去玩了，嗯、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两个原本不认识
1: 啊，
0: 所以我可能
1: 你可能会觉得啊、哦，可能哪一个比较熟，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我这个朋友，然后今天出去玩了，就点开发现是另一个人先动。
0: 对，所以我其实可能不会意识到说他们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没有告诉我、
1: 啊，
0: 所以我可能不太会有太多的反应。然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嗯 ，OK 啊，可以啊，很高兴大家透过我认识，我很乐意当大家的交友软体。
1: 天啊，这种心态
0: 的这个反应感觉好像不太，答案不太一样。
1: 那当然就是，哎、欸，这时候就要说到星座，我觉得这是星座问题，
0: 上升到星座吗？
1: 我已经开始想，我要开始占星座了。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心思敏感。你是水象吗？
0: 我是火象吧，射手是火象。
1: 没关系，我先说，我觉得这是水象通病，就是水象。我自己就是，反正我平常会看星座嘛，然后就说什么水象就很敏感什么之类的，尤其是我个人认为巨蟹座特别敏感，我就是一个特别敏感人，
0: 所以你可能不能接受。
1: 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
0: 激动到咬字都出问题了。
1: 对，就是应该说，我需要一个适应期，就是我可能会先难受一阵子，我就说他们两个竟然因为我认识，而且他们两个出去不约我，凭什么啊？
0: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人说好要出去玩，然后有邀你，那可能你时间上面不行，所以你没有答应，你觉得这样就 OK？
1: 就 OK。
0: 哦，就他们有告知你一声，有知会你一声，说，哎、我们两个出去玩，你要不要一起？
1: 嗯，
0: 如果是这样说，你觉得 OK？
1: 我觉得 OK。
0: 但是如果都没讲自己出去玩了，你就觉得就不 OK？
1: 我觉得这不算，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差不多意思。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有网友，然后也是因为我认识的，然后结果那个。结果他们两个变，一就是变比较好嘛，就像大家说变比较好。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三个人一起拍的拍贴机、然后我网友就是他过了一阵子才发那张拍贴，然后突然他只截他们两个的照片
0: 啊，
1: 那真的是我的手还在那边夜，然后不是夜的那个脚不是会在旁，就是那个手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叫什么手肘会被拍到吗？
0: 对，
1: 没有，他们两个就直接就是
0: 把你裁掉了，
1: 没有，他的手肘还在，我就只剩手肘那张照片，我就剩手肘跟他们两个的人头，
0: 不是因为版面放不下了，
1: 不是他放故意放大的，
0: 哇，
1: 哎、这样很受伤吗？就从此有心理阴影，完了，这水象好敏感哦、
0: 好，
1: 要开始上升星座，
0: 可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你盖的这个举例，我就觉得比较难。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从中学习到一件事情，以后我拍照要在 C 位，他踩不掉我。
1: 哎、我也是这样觉得，
0: 对吧？以后拍照我站 C 位，你怎么踩？难不成你左右一张啊？那这很明显中间拼了一个少了一个人啊！
1: 而且我明明还比较矮，为什么不站 C？
0: 重点放在这边吗？
1: 对啊，我觉得我反正我现在很后悔，就是为什么那张照片我不站 C 位？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是变成说他们两个好起来，然后好像有一点把你疏远了，所以他才放了只有两人的合照的感觉。那如果说今天是我们三个人，就是你让 A 跟 B 认识见面的，然后你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说，哎、以后啊想要去露营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说好好有以后要来约，然后就你哪天打开现实动态发现 A 跟 B 约了，但没有人约到你
1: 啊？
0: 对，
1: 我觉得就会。
0: 就是、
1: 没有约我，
0: 他
1: 这连讲都没有讲过，
0: 你刚才警告到我们已经空白了，
1: 连讲都没有讲过是吗？
0: 嗯，对，可能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有这件事情，
1: 完全无法接受，
0: 啊，你就不能接受，
1: 就是，你也没问我有没有时间。如果你故意选一个，你一定知道我没有时间的，那我也不会觉得什么样。
0: 对，可是如果就是你发现你觉得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过是你没有被告知这件事。
1: 对我没有被告，我觉得要行告知性义务。
0: 哦，我觉得这该我该提的这个案例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妙，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我们要去体验新世界，你怎么没有带我一起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是我的好朋友们认识之后，他们有一个第一次或是一个特别体验，他没有带我。因为我也想体验这种感觉，如果说可能像是想要大家一起去环岛啦，然后可能说聊说好啊好啊一起去环岛，然后之后 A 跟 B 去环岛没有揪我，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么酷的体验没有带我？但我觉得可能我不会，我可能觉得可惜，或我在一点可能就不会是 A 跟 B 认识，然后 A 跟 B 透过我认识变成好朋友，而是 A 跟 B 出去玩的时候，而且这个是我也想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揪我？我觉得我可能会在意一点，会变成说是那个出去玩没有我
1: 啊，因为。我懂这种感受。
0: 我反而不会在乎什么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而且我也是比较迟钝。但是我觉得分朋友，像是我刚刚认真思考了一下，我发现 如果是那种，就是你知道。

0: 我哎、欸，之前极速有讲过，我很喜欢玩密室跟对对战。但是如果是因为这样认识的，我不会。就是如果
1: 大家都说一面之缘的，然后可能在那时候认识的，
0: 对，一面之缘，然后大家认识之后，我可能跟这团 A 团玩之后 ，A 团玩，然后又跟 B 团玩，结果发现 A 团跟 B 团的其中两个人认识、欸，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欸，
1: 很神奇，
0: 很神奇。但是如果，但我就是这种，如果是那种，就会觉得说哦。应该是说，我就会觉得说，下次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玩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是开团就有三个人了，我就不用再多找一个了。
1: 嗯，反而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透过你认识的？
0: 嗯，
1: 可我觉得这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你们当时会成团，都是因为你们喜欢
0: 某个事情，都是陌生啊、哦哦，对啦，
1: 而且你们那时候可能都是陌生人，
0: 嗯，
1: 所以你们不像说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属于比较关系比较 close 比较近的朋友，
0: 嗯。
1: 对，所以你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一种感觉，好像被夺走属于你那种有点特殊的那种身份的感觉。
0: 我懂这种感受。
1: 我觉得好，可能我猜测，
0: 嗯，
1: 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没有这样感觉，所以我可能会比较介意的人，是不是因为会觉得感觉自己好像原本那个比较特殊的位置，怎么感觉好像被别人占领了，或者是说好像怎么
0: 又
1: 有一个
0: 人
1: 怎么到了跟我同个位，对，跟我平分，或是跟我到同个位置上来说，会有一点点微妙的心情。
0: 这听起来很像那个，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要争宠，
1: 是这个样子吗？
0: 就是妈妈生二胎，然后小孩不是都会很难过，就是大成大哥大姐觉得说妈妈不爱我了。虽然我是没有这种感觉，我妹出生的时候，我就啊，出生了。
1: OK，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像，对你对朋友比较容易产生那种一点。嫉妒怎么突然好像没有我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会，就是可能比较偏向是说，为什么就是哎、欸，我们明明一对一耶，然后就会变成你一对二，这样子就是会很不平衡哎，就有点像跷跷板吧。
1: 但你可以接受说，就是你们三个变成一个铁三角嘛？可是 A 跟 B 都是你拉来的。
0: 可是小时候不是都说铁就是三角形的友情最不稳固吗？
1: 对啊，可是应该说就数学结构来说，三角形是一个稳定结构。
0: 对，
1: 可是就友情上来说，三角形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结构。
0: 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很怕三个人的友谊。
1: 哦，
0: 嗯，所以我其实
1: 可是你现在大学的友谊好像也是一个三角形。
0: 四角形，
1: 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错了，对不起，
0: 我真的要截图传给我朋友，
1: 那个
0: 真的录下来好吗？外面墙外要帮我们录下来可以吗？谢谢，
1: 我数错了，对不起，我的错，我没有数到我自己，不好意思，对不起，我
0: 太好笑了，
1: 我重新声明，就是我刚才前面有先帮自己叠甲，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记忆上来说有一点点脆弱，然后其实刚刚我少算的人是我自己，我们是四人的朋友，
0: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
1: 对，我们是一个正方形，对，所以我们可以随机 C 四取二，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一个稳定结构，嗯，
0: 对，很棒很棒，哇，但是有时候
1: 哎，节目来尾声咯
0: 太好了，
1: 强制结尾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同朋友，就是可能能够接受你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成朋友嘛，而且是透过你，就是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一个交友软体？你知道，在网络上来说，就是我在网圈上，其实我蛮乐意成为那个交友软体的，就是如果两个网友是透过我才认识的，
0: 对，
1: 我其实蛮开心的。会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牵起来两个人的认识，因为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现在人的距离很近，其实两个陌生人透过七个陌生人就可以建立关系、
0: 六人定律，
1: 对，六人定律。然后现在因为网络关系有进步到 5.5 的样子，还是 4.5 个人。详细可能大家上网查一下，就不要科普一些不正确的知识，大家自己上网查证。
0: 没错，
1: 总之我觉得我蛮乐意成为那个。第五个把大家接在一起的人，所以我蛮乐意，就是如果两个人可以透过我认识，我会觉得，其实没有成就感的。对，我不知道用这种思维去想，会不会稍微觉得
0: 舒服一点，
1: 舒服一点点这样子。那到节目的尾声了，真正到尾声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属于哪种类型的呢？欢迎到 IG 下方跟我们分享自己能不能接受两个好朋友变成了朋友，然后没有带你一起出去玩。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三。下午5点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那隔周呢也可以上世新广播电台的网站收听。
0: 对，
1: 那世新广播电台可以哪边收听呢？
0: 我们可以在搜寻，就是在搜寻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就可以搜看到我们口传心声了。
1: 对，然后也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下方也会有连接，可以从连接去收听。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慧妮。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出自潘越云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男欢女爱》，潘越云和九个男人的缠绵对话。听到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这张专辑收录了潘越云和九位男歌手的九首合唱曲，还有一首独唱歌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潘越云和马兆骏的这样也好，虽然歌名叫做这样也好，但是透过歌词和潘越云马兆骏的歌声诠释，可以感受到浓烈的失落和寂寞。

0: 简单的一句哦，我想这样也好，包含了种种的情感，除了眷恋过去的回忆，埋怨不懂自己真心的前任爱人，更多的还是安慰，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份浓烈的爱情，所以才会这样抚慰自己的心。
1: 天真的你毫无察觉的离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欢迎回到吉玛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Vivi。
1: 常驻嘉宾都不常驻了
0: 真的
1: 一直被主持人赶走，好可怜、
0: 就是、就昨天我们说哎、欸，你在哪里，你起床了吗，他说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是你先回家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啊想要自己静一下，
0: 你说例如像今天吗，
1: 今天是睡过头，
0: 今天我跟他说，我今天就说你起床了吗，我在9:45的时候跟他说你起床了吗，
1: 完全没回，
0: 没有回，好我看10点了，好我打电话，
1: 他10:13打给我，
0: 我打电嘟嘟嘟，喂干嘛他说你在哪里，你现在快到了吗，我说我刚起床
1: 你知道这种时候就也只能承认了，因为你也不能马上出现在他面前，
0: 确实，
1: 那我住中和啊，有点距离可恶，我应该要住学校后面的你知道你在哪里，我在路上啊
0: 然后我就说快点，你到这里要多久，他说20分钟，我说好我等你到35分因为35分是你自己说的，
1: 因为我差不多过去20分钟，
0: 对，然后你说都、好我就等你到35分，然后你25分跟我说我刚出门，
1: 哎、我是25分跟你讲，我以为我是20分跟你讲，
0: 没有，你25分跟我说，你说，我刚出门，我就等你到11点，
1: 我穿衣服有点久，
0: 穿了10分钟啊，
1: 差不多啊，刷牙、洗脸，
0: 啦
1: 啦啦，加起来差不多，应该，对啊，但我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塞，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塞车啊，塞车。我自己都快要不信了 Vivi 上个礼拜不对，我们已经2个礼拜没有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0: 我最近在忙着上班，
1: 没有期末考这个问题吗，
0: 也有一点期末考，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被打扰到，
0: 你说我吗，
1: 对啊，期末考好像没有打扰到你，
0: 我还是有啊，我就是会趁那个5跨6的凌晨在做事情，然后跟6跨日的凌晨在做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刚下班，如果我没有那么累的话，我就可能就是把期末要交的录音作业啊录一录、或是报告赶一赶，就会在那个时间段，
1: 太扯了吧，凌晨赶工，
0: 对，然后之后赶完工我就可以去睡觉，然后睡起来再去上班，这样
1: 可是2天而已，就是你说5跨6然后跟什么东东，然后就2天凌晨，
0: 因为其实我要准备的东西也没有很，我的期末考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有2堂是表演，就是要背东西的，所以就还好、然后有两堂是写
1: 报告、
0: 不是
1: 简报，
0: 有2堂是要考试，纸笔考试，
1: 你的报告听说也出了一点状况

0: 没关系，但是、
1: 没关系，
0: 但是我那一堂的期末已经过了。
1: 哦，对啊，我们是下礼拜，
0: 所以我就没有，我那一堂课就没有，而且我本来这学期课就不多，
1: 哎，是吗？
0: 我这学期只有八堂课，
1: 哦，哎，哈，16学分而已，哎，
0: 对啊，16，我就是最低学，我就选最低学分，
1: 然后所以你课超少的，
0: 我课很少啊，所以我才能去上班。
1: 哦，我礼拜一好像就1、2、3、4堂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们已经2个礼拜没见。上上礼拜是因为我去抢票，所以我跟宝宝说，我不会到哦，我要去抢票。然后原本是在上礼拜要分享我去抢票的经验，然后结果呢，宝宝就说，妹妹你可以先回家咯，
1: 因为我刚起床啊，在床上，妹妹你可以先回家咯，差不多这个情况。
0: 傻眼，
1: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听不到我自己的闹钟声。
0: No.
1: 对，但是又是期末，所以我闹钟就是设了好几个，我连那种小时钟的闹钟我也设了。
0: 嗯，
1: 我说期末考的话，录音的话我会设手机的。对，对不起。
0: 好，没关系，就是既然我们就是有小聊到抢票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最近这礼拜就是蛮火红的抢票团体。你想想，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
1: 演唱会，
0: 然后要抢票，
1: 嗯，
0: 是我们的 BTS。
1: BTS
0: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22号会来高雄的世运，高雄世运来开演唱会嘛？
1: 其实我不知道，
0: 我是看限动。他是19、21、22这三天。
1: 19、21、22，19是不是礼拜四啊？感觉是哎、欸。如果是这样子靠近的话，就是19、21、22的话，
0: 不知道。
1: 不过没关系，欸，我是看很多人限动 po 我才知道他们要来台湾、
0: 哦，
1: 然后高雄。
0: 他好像蛮早就公布了，但是朋友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布什么时候抢票。
1: 哦，
0: 他们是到上礼拜吗？好像是上上礼拜才公布要抢票，
1: 太突然了吧。
0: 欸，上礼拜才公布那个票价。
1: 嗯，
0: 票价，然后跟抢票时间，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说都差不多这时候啦，就是他不会那么，他不会早一个月跟你说我要抢票，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早一个礼拜或是一两个礼拜跟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抢票，
1: 太快了吧？
0: 对，
1: 为什么那么？你们都很赶吗？都这么赶吗？
0: 嗯，都差不多。
1: 可是如果我其他安排怎么办？就是我那时候抢票的时间我其他安排，那也只能请别人帮我抢了。
0: 那就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
1: 哇嘞！好赶哦，一个礼拜。
0: 啊，但还好啊，就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
1: 嗯，
0: 我朋友，我其实身边蛮多 BTS 的粉丝，然后他们都很幸运，他们都有抢到票。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好几年的粉丝那种，
1: 嗯嗯，
0: 他抢到了最贵最贵的票，
1: 8000吗？我记得
0: 他是9000多吧，还是八？
1: 我不知道，没关系，看你朋友，因为我朋友是有抢到8000多的，然后我其实我看我蛮多朋友都有抢到票，是不是这是 BTS 比较好抢啊？
0: 应该不是
1: 啊，是他们比较幸运。
0: 他是6月4号全面开就是贩售，
1: 嗯嗯嗯，全面6月4号全面贩售，那就是今天啊。
0: 对，
1: 所以他们提前抢的可能就是是什么信用卡啊提前抢啊，
0: 嗯嗯嗯，
1: 怎样怎样的。或者是会员提前抢，哦，所以他们都是我那时候看到的都是会员怎么提前抢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哦。
1: 然后今天可能限动又会出现一堆人说，哎，我抢到 BTS 了，太感动了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哎，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子哎，可是我这次比较明显的是 BTS 比较多人 po，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 Vivi 他偶尔会 po 那个他抢到有什么票，
0: 嗯，
1: 然后在 Seven 拿一大叠钱这样子。
0: 没有一大叠，
1: 啊，他那时候拿5000块嘛，对不对？那你也没有破钱东传给我，
0: 我没有传给你吗？我没有传给你，
1: 你是传给我，然后我就说哇，这一大叠钱10000块，没有吗？你没传给我吗？
0: 没有，没有10000块啦，9000而已。
1: 厉害，那时候说5000，好，随便，我们不讨论这个，
0: 没关系，不要讨论钱，不要讨论钱。
1: 但这次的会员是不是比较简单就可以拿到了？因为好多朋友都有这个会员，
0: 好像没有，就可能是我们朋友比较幸运一点
1: ，Lucky Glow Boy。
0: 嗯，
1: 其实我身边朋友大。

0: 多数都是女生抢到这个票，男生好像比较衰一点。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们，你们加油！
1: 加油了。
0: 对，
1: 它的最贵票价是 VIP 是9380元。
0: 9300，然后是不是还要再加什么手续费
1: 200
0: 块？
1: 我觉得应该是加手续费，所以你朋友才会抢到8000多，它应该是第二贵的，
0: 七千，
1: 七千九百八十。
0: 对。
1: 是的，对。
0: 然后其他嘞，其他我记得还有，好像还有更便宜的。
1: 最便宜是2980。
0: 哦，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还是其实演唱会都是这个价钱，有吗？有没有1000出的演唱会？
1: 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它是会员的优先购票，就是有那个阿米，就是他们有订阅那个会员。
0: 就像你订阅 Twice 那个一样。
1: 不太一样，他们是直接去韩国，然后就是等同于韩国公司发一个就是你是粉丝的证照，这样给你的那一种。
0: 啊，还要这个东西
1: 对，然后他是在5月22号的时候要登记，然后登记之后他会就是发放你的预购嘛。
0: 那他登记是只要登记就好，不用再缴另外的钱吗？还
1: 不
0: 是？
1: 用。
0: 哦，那还好，我也想说这样子他们就多学一笔。
1: 应该是没有啦，但他们还是有多付一笔钱，就是他们就是买身份那个钱，就买身份是要钱的，
0: 买身份。
1: 就等同于就买粉丝这个身份是要钱的。
0: 那他们还是有付钱啊，就是
1: 对，
0: 像你的那个泡泡空间一样的感觉，但他们比较
1: 不
0: 不一
1: 是
0: 样。
1: 泡泡不一样，泡泡是另外一个，泡泡是跟艺人就是聊天的部分。
0: 他就很像那个 IG 的那个专区空间
1: 但是你可以回复，你可以就是打字，然后有机会艺人会回复你的话，
0: 讯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只是
1: 然后那个
0: 会员
1: 话就
0: 的
1: 等
0: 感
1: 同
0: 觉。
1: 于，像 Twice 现在是5期会员，就是第五期，就是他有一二三四五这样子，OK。然后他就是等同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发放证明下去，然后这个证明有时候会可以。他在韩国场比较多，是在韩国场可以优先购票。对，
0: 然后这次高雄场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在高雄场也可以。
1: 对，就是看每个公司会怎么规定。然后在台湾的高雄跟台北场的话，就是 Twice 他们没有用就是会员这个制度。是的。
0: 所以难怪我身边朋友比较没有抢到。哦，我懂了，是这个感觉。
1: 对，然后昨天的话是那个理想国会员优先购，
0: 理想国会员就是那个 BTS 那个吗？粉丝身
1: 对。
0: 份。
1: 然后今天是全面开卖，
0: 要抢吗？他是不是那个啊？那个是什么联名？不是，就是记名的那个。
1: 对，他这次是实名
0: 哦，
1: 制，
0: 对，实名制，
1: 对。
0: 联名的，
1: 然
0: 突然想不到，
1: 后昨天还是前天也有公布另外一个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是妈妈木，
0: 马马木，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他也是妈妈木的粉丝，所以他就是说，帮我抢演唱会门票。
0: 我应该要叫别人帮我抢 入
1: 然后
0: 观
1: 他
0: 众，
1: 是礼拜日抢票，
0: 礼拜日啊，礼拜日抢，感觉就很多人要抢，网咖应该会爆满。
1: 对，他也没有公布很早，就是他好像是这礼拜公布，然后礼拜日要抢票这样
0: 哦，
1: 子。
0: 这礼拜的礼拜日要
1: 对，
0: 抢
1: 这
0: 票，
1: 礼拜礼拜日要抢票。
0: 啊？为什么你们都公布的好突然哦？像邓紫棋什么的，感觉都很早就公布了。
1: 你说抢票时间吗？
0: 我不知道
1: 他是就是有确，他们会就是假如说 Twice，假如 Twice 在什么今年什么10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他可能在1年以前或是半年以前就会公布这件事情，但是抢票资讯、票价跟座位那个都会是在就是，
0: 在要抢票之前
1: 对，
0: 才会
1: 就
0: 抛
1: 抢
0: 出
1: 票
0: 来。
1: 之前才会播出来。
0: 哦，那邓紫棋那个好像也是，他说要来，然
1: 对，
0: 后抢票。
1: 就大家都是我要来，然后但是抢票日期都会在前一天。就是前
0: 前
1: 几
0: 几
1: 天
0: 天，
1: 这样子，
0: 懂了，大概懂那个意思。所以啊，
1: 所以
0: 好突然哦。
1: 他也不是说很突然，就是其实大概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在这个。

0: 时间段会要抢票。
1: 会有说什么大概演唱会前几个月会抢吗？就是这样去推的话，
0: 大概我自己啦，大概差不多都是在三四个月前会抢票。
1: 哦，所以就是这个规律吗？
0: 就
1: 差不多，
0: 就差不多。你觉得啊，三四个月啊，应该开始要准备要抢票了。可能
1: BTS 是11月，
0: 对。但是妈妈木他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他是七月要开唱，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理想国差不多是在三四个月之前。
1: 嗯嗯嗯，
0: 对，因为妈妈木又是另外一个团，就是另外一个售票系统，对。
1: 哦，他们不同公司，然后也不同售票系统。
0: 就是 TWICE 跟 BTS 都是用拓元售票系统，然后是跟理想国。理想国是主办方，
1: 嗯，
0: 然后售票系统是拓元，然后妈妈木的话它是 KK 系统，所以是不一样的 KKTIS 系统。
1: 哦，我知道这个 KKTIS，
0: 嗯
1: ，KKTIS， 完蛋了，完全不会念这个，我只要拓元，我比较常用拓元，但我好像用过两三次都没抢到，谢谢拓元，是不是要登记会员比较好抢啊？有这个、
0: 没有，就是等同于你有会员的话，你就会
1: 多一次机会
0: 、嗯、就是不会，就是你可能他总共你有三个，他总共抢三天嘛，最后一天是全面开卖，
1: 嗯，懂。
0: 然后假如第一天是你可能粉丝的这个证明，然后可以先抢一波，假如你抢到了，你后面就不用再跟别人抢，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理想国的会员，你又可以再抢一波。如果你
1: 粉丝会员、理想国会员，
0: 对，如果你假如你在第一波的时候没有抢到的话，你就可以抢第二波。
1: 嗯，
0: 就是你等同于你有三次机会。
1: 嗯，
0: 然后在第一波会员的话，他从通常有些会限名额，或是限时间段加入会员，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有。
1: 嗯、懂。
0: 就像 TWICE 是去年的四月，他只有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在这一两个礼拜中间，你要去申请，你要去付款，你才就是他会就说哦，你现在已经是会员了，就这段时间可以申请。
1: 嗯，
0: 那你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就不能再申请，你就要再等下一次的会员。
1: 哦，所以他这次的会员加入之后，只有这一次演唱会可以用，然后下一次
0: 没有，就是在
1: 另外，
0: 他不是只单指这次演唱会，是在就是这个会员这一期的会员失效之前都可以抢。
1: 哦哦，所以他是买一期的会员。
0: 对，但是你不确定一期会多长
1: 啊。
0: 对，但是通常都会一年以上啊。
1: 哦，
0: 假如可能他在下一次开卖是两年后好了，那你在这两年期间的所有演唱会都可以提前买。
1: 哦，懂，就是他是买、哦，买优先票的感觉。
0: 嗯，然后 BTS 那个好像是有限名额，还是一样是时间段，我不太理解，但是我对 TWICE 比较理解这样。
1: 但他这样子加会员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比较小，比较少。因为如果是全民一起竞争的话，你不只要跟我们国家的，你要跟其他国家的，然后不只要跟那个会员里面的人，你要跟其他没有在会员里面的人。
0: 对，主要是如果有那个买粉丝那个会员的话，他就是你就可以少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新的粉丝，就是比较就是错过那个买会员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跟就是发现哎 BTS 来了，然后他是我小时候偶像，但是现在不是，但是我想去听他们演唱会，
1: 嗯，
0: 那种粉丝
1: 回头粉吗？像什么？
0: 就是想就是纪念自己小时候
1: 哦，
0: 因为
1: 回忆一下，
0: 对，因为毕竟BTS 他也是蛮久的
1: 哦，对啊，他们不是最近才复出吗？
0: 因为他们都去当兵，然后他们是现在都是当兵回来了。
1: 他们当很久吗？他们什么时候？
0: 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是陆续去当
1: 哦，
0: 因为他们每一梯次都不一样。
1: 哇，好好衰哦，他们不能跟台湾一样，然后提早入伍这样子，就是兵单来，然后跟他说，哎、欸，我要提早入伍这样。所以他们是等兵单，等兵单，等兵单这样子。
0: 我不太清楚哎，因为我追的是女团。
1: 哦，你不会有那个啊？我记得好像
0: 有
1: 人说，
0: 我没有军白旗、
1: 嗯。哦，军白旗，这叫军白旗。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军中，所以他们那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所以他们不能演出任何活动。
1: 他们韩国当兵要当多久？一年？
0: 好像是一年。
1: 好像应该是一年，难怪军白旗会那么久。嗯、如果四个月，应该就没什么感觉。
0: 他们应该

0: 不会那么短。
1: 对，没关系，台湾也差不多一年。不过车银优是不是还在当啊？我不知道，所以没他的消息。
0: 不知道，
1: 我只知道车银优他那个上次在，他是税收逃漏税的问题。对，然后现在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
0: 那个最近刚刚那个逃漏税那个也不算逃漏，就是反正就是他最后也有解释说他就是忘了缴。对，
1: 但他忘了缴的金额有点大。
0: 因为毕竟收入高啊，
1: 对啊，高收入嘛，合理合理。
0: 然后自然就说到 Twice， 那我要聊一下，就是他在礼拜一的时候的晚上，台湾时间晚上5点，他们就是在就是 JYP 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系统里面，然后有一个公告，就可能有时候艺人生病，然后他们会在这边公布。就是说什么艺人怎样，然后可能会缺席哪一场演唱会这样子，
1: 哇嘞，
0: 然后或是什么艺人的生日，或是有些反正就有些消息会在那里。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公布他们要唱 Encore 场，然后是在首尔唱3天，7月10号、11、12，
1: 好累哦。
0: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大家其实万子有点就是我啦，我自己蛮人心惶惶的，
1: 什么意思？你说他们
0: 因
1: 唱
0: 为
1: 完可能会生病？
0: 不是，是因为就是今年是他们要不要续约的最后就是期限，
1: 什么？
0: 那
1: 哦，真的假的
0: 对，然后
1: ？JYP？
0: 那个 Twice， 然后就是反正上一次续约是在7月12号，
1: 去年吗？
0: 不是，就是5年前。
1: 哦，他们是跟 JYP 签约吗？
0: 是5年前还是2年前？哦，2年前还是5年前？
1: 哎，
0: 有点忘记，对不
1: 没
0: 起。
1: 关系。
0: 反正就是在上一次续约是7月12号的时候，然后今年首尔安口场最后一场是在7月12号，所以大家都在想会不会续约，但是我偏向续约是比较，
1: 比较
0: 应
1: 多。
0: 该是续约。
1: 好，那至于为什么你会偏向续约呢？我们等下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再放首歌，等等见，拜拜。
0: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Dash, I wanna die.

0: 好，那就是聊回来，刚刚雨听完歌，然后虽然那个歌是泰斯的师妹团 Amis 的歌，我原本想放新歌，但是里面没有新歌，
1: 那也是没办
0: 法，我觉得新歌蛮好听的。好，反正就是泰斯他们在22年的7月12号完成第一次续约，
1: 嗯，就是4年前嘛。
0: 对，然后他们也就是10年来，我觉得也算突破记录啊，就是大型团没有任何人员的就是离开或加入。
1: Seventeen 不是也是吗？ Seventeen 对 Seventeen、
0: 啊、没有， Seventeen 是在最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叫 Seventeen？ 原本是17个
1: 、嗯、
0: 但是后来
1: 13吗？
0: 对，他们现在是13个、嗯、就是因为就是出了一些小状况，所以才会变成13个。
1: 哦，原本是17个人出道，但是出道的时候只有13个人出道，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是13个人到底这样子，
0: 嗯，
1: 然后 Twice 是原本就是几个，7个吗？
0: 原本只有要6个出道、
1: 嗯、
0: 但是后来在选秀节目之后 ,JYP 就是把 Momo 就是说里面也需要有一个舞单的那种感觉、
1: 哦、跳舞的，
0: 然后他就把他抓过来、
1: 嗯、
0: 这样子。
1: JYP
0: 对，所以就变成哎、嗯、哦，原本是8个人出道啦。
1: 哦哦，
0: 原本是8个出道，然后现在就变成9个出道这样子。
1: 9个，
0: 嗯哼，
1: 那跟哦差好是哦，我原本想跟说跟 Seventeen 差一点点，但是其实
0: 但是他们
1: 是也不
0: 是、
1: 嗯、
0: 他们是选秀节目，他是在成团那时候就是把 Momo 就是从原本 Momo 是被淘汰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把他 JYP 把他拉回来这样子。
1: 哦，他们是选是原本是选那个等一下
0: 选秀
1: 选8个出来，
0: 嗯 嗯，
1: 然后但他觉得哦 Momo 太可惜了，而且我们需要一个舞担，然后就把他拉回来，这样算是这样。
0: 好，等一下、哦、
1: 但是、欸、其实我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大概都知道，因为我上大学我才大概知道哎、欸、我 Seventeen 这个团，但 Twice 我是以前就知道，不过我也没有追啊，就是他们的人啊怎样怎样的，他们怎么了、
0: 哦、
1: 其实
0: 我讲错、嗯、他原本是原定7个出道啦。
1: 哦，
0: 然后他是拉了 Momo 跟子瑜回来，然后子瑜是那个民选第一名，就是人气榜第一名。
1: 哦，
0: 但是后面被淘汰掉了。
1: 完了，
0: 然后 Momo 是因为舞担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原本7个然后拉回来2个。
0: 是的，我讲错了，就想说嗯好像也有一个是被拉回来的。
1: 嗯嗯，那他们这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次的你说7月他们要开 Anko 场？
0: 对，他们开3天，
1: 嗯，
0: 然后是在首尔，然后是7月10号11、12
1: 是连唱3天。
0: 嗯，然后12号
1: 嗯，
0: 7月12，
1: 我觉得可能是在那时候公布续约嘛，有可能吗？
0: 对，因为就是我有看到有个粉丝就说，我不觉得他们会就是讲难听就是比较不
1: 是
0: 脸色、就是会在那边公布说我们不续约了。
1: 欸，可是
0: 不会在那天说不续约、
1: 嗯、可是他说应该叫 Anko 场了，应该会再 Anko 下去吧？
0: 不一定
1: 会吧，
0: 因为 Anko 场不会一直 Anko 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巡了1年了。
1: Oh,
0: 他们已经巡了1年了，
1: 嗯，
0: 他们真的很累，他们已经开了70几场了，然后再加安口场已经80几场，
1: 嗯，
0: 他们已经很累，他们在
1: 世界巡回，然后80几场，
0: 好像是这礼拜他们就会巡完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休息啊，终于，
1: 虽然很想看他们，但还是希望他们休息的感觉，對，
0: 因为他们已经忙了，嗯、而且毕竟是4面台，比较、嗯。累一点，因为每个
1: 角度都要顾到。
0: 对，
1: 哦、oh, ，他们是环绕的状态，
0: 嗯，
1: 哦、oh, ，
0: 所以比较累一点。
1: Anko 场之后就是可以稍微休息1个月，
0: 嗯，
1: 然后再公布那个会不会继续签约。
0: 是的，所以我这个月会很紧张。
1: 嗯、啊，可是，我不知道，以我的应该说以我的角度来想的话，我想说 Twice 应该是蛮红的团体，
0: 嗯，
1: 但 JYP 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吧，就是
0: 没有，就是续约的话也要看个人愿不愿意续约
1: 哦，也是要看他们愿不愿意哦。
0: 是的，
1: 哦，
0: 不是 JYP 是。

0: 他们要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去团体约，
1: 嗯，
0: 但可能个人约应该就是没有可能啦，我猜猜看。
1: 好，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人单飞，
0: 就是也不是单飞，就是团体还是有的，
1: 嗯，
0: 但可能就是他这个艺人可能要出 solo， 他们就不会在 JYP 里面。
1: 哦，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0: 也有 solo， 就像那年也有就是两次 solo，
1: 嗯，
0: 然后第一个 solo 专辑是 I'm 那年，然后跟第二个是那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子瑜也有就是回归一次，子瑜也有 solo 一次，然后还有我们的队长智孝也有就是个人 solo， 然后还有彩英也有 solo， 所以就可能假如就是变成这种的话，他们就会变成可能自己创立一个工作室这样类似的。
1: 那应该没关系吧？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如果变成 solo 的话，
0: 就是可能自己个人活动就不归 JYP 管，就会变成只有团体活动会归 JYP 管。
1: 那还好吧？我不知道哎、欸。
0: 嗯，
1: 对你们 TWICE、ONCE 的影响会很大吗？
0: 我是希望就是他们九个人就和和美美，然后就一直走下去。我自己是希望这样。
1: 哦，所以他们也可以不签团体约，如果有啊的话。
0: 对对对，不可以不签团体约。
1: 什么意思？就他们还是会签团体约？
0: 好，我不跟你讲这个，你不太懂。
1: 我真的，我真的是完全不懂。
0: 没有在追韩团的。
1: 那你稍微解释一下嘛，不然我看观众也云里雾里，对吧？听众、
0: 观众们
1: 想试图挽回来，结果被发现。
0: 就是通常会分团体约跟个人约。
1: 嗯。
0: 然后团体约就是代表，如果没有签团体约、
1: 嗯，
0: 假如这个团是四个人好了，然后 A、B、C、D， 然后 D 他不签团体约，就代表 D 不会在这个团体里面，
1: 哦，
0: 所以这个团之后就会变成 A、B、C 三个人，
1: 哦，
0: 这样子。
1: 所以他不签团体约的话，就是剩三个人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OK。
1: 好，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他们九个人就是
1: 都签团体约，
0: 是的。
1: 哦，这样子其实你解释一下我就懂了嘛，真是的。然后现在再放那个，
0: 没有放那个
1: 啊、哦，这是你的桌布，对不起。
0: 什么意思？
1: 我想说你讲那个 TWICE， 然后放个 TWICE 在这里，
0: 那是我的
1: 哦，原来是桌布啊，
0: 是我的桌布。
1: 没关系，没关系。那讲到这个公关处理，其实好像没有讲到公关处理，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公关处理的案例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好啊，好啊，讲讲讲。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冰，就是卖冰的一个厂牌叫做雅芳，然后呢，雅芳最近呢，是在一个巧克力雪糕，就是外面会有一层脆脆的巧克力那个巧克力雪糕上面，然后它的包装上面呢有简体字，
0: 嗯，
1: 对，它就是有繁体跟简体字，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可大可小，然后就遭到了严上，它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到很严上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说。欸，怎么会有简体字啊？你为什么要放简体字？你的居心是如何？这样子，然后刚开始被发现之后，就是还有连带的引发的质疑，就是说，欸，你这个雅芳食品会不会是在中国生产？这其实蛮大的观点的。像是如果我的产品上面有印度的字，搞不好你用的水可能就是恒河水什么的，有可能。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欸，台湾的品牌为什么要用简体字？然后网络上面就开始出现了抵制的浪潮，对。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抵制的浪潮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的企业啊，还有他们的企业二代要出面解释。然后呢，主要是企业二代的解释引起了严上。
0: 企业吗？
1: 企业二代，什么企业？企业是什么意思？
0: 你继续说企业二代。
1: 真的假的？企业好，反正就是企业二代。反正就是企业二代，他引起了严上。那他为什么引起严上呢？就是他在出面回应中，他有说什么？就是，欸，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产品上面会有就是简体字，因为他有外销中国市场，对。然后呢，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他采用共版包装。然后就是共版包装，就是欸，假设说，因为他有分台版跟中版嘛，就是这样这两个。然后他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不再另外设计，然后就直接两个都采用。哎，不是，就两个都合并在一起，这样只要生产一个就好了。对，然后呢，产品仍然是台湾生产，然后就是没有在中国进口。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有一些人抵制中国进口，但其实你的 iPhone 啊，很多都是在中国组装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中国进口可能

0: 还好，就是要看品牌，像小米什么的也还好，但是还有一些什么隐私问题啊，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听说有可能会被窃听，听说而已，但是你们要自己去媒体试读一下。
1: 是的，
0: 对，好来，然后就是品质呢依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来咯，为什么会被延上？因为林宣颖在影片的回应中，他使用大陆一词，就是大陆，对，然后呢被网友指认是说，哎，你的立场不正确，然后。还有人会说，哎、欸，这个就可能是什么亲共啊，什么绿营啊，还怎样，什么营的，什么营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但是也有人又觉得说，哎、欸，这好像也只是一般的用语，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可能讲中国，也可能会不想讲大陆，这很合理。因为我以前我到国中的时候，我讲中国都讲大陆、
1: 我自己也都是。因为
0: 中国大陆混讲，
1: 我跟家人会就是都是讲大陆、因为他们就是台商，我家人是台商，他们之前在中国那边
0: 才讲大陆，金马包客被延上，
1: 反正就是在对岸的去那边上班，然后所以他们自己都会称自己是大陆，所以就会是家里面都会讲，就是啊，他们要回大陆怎样怎样的。
0: 哦，所以大陆也是有人讲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两个讲法应该都是可以的。中国大陆嘛，这样子，中国大陆像台湾讲台嘛，讲湾嘛都可以。应该我也不知道，可能类似的概念吧。好，反正对，在后面的舆论爆炸就是 IG 脆，然后 FB 就大量讨论、大量声讨这件事情。你看出来解释反而被延上，所以出来解释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公关处理。
1: 是的，
0: 然后网友就开始翻他那个林宣颖的旧影片。其实我自己是有看过林宣颖的影片。其实我刚开始，不是刚开始，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算是有为青年吧。因为你大学这样读出来啊，然后你想要帮家里去做一个算是，因为他们兵算是传产，然后去接，因为他现在很多东西都要接轨现在社会嘛，像什么房仲啊什么的，卖车啊什么的。然后都要去做一个企业营销，然后他这个林宣颖呢，他就是有在做企业营销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而且他自己是蛮有我自己是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的粉丝数也蛮高的，所以他的过去的影片呢就被拿出来翻啊，被拿出来讲，对，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从产品检视到这个企业二代，然后这个企业二代又可能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就变成产品，然后检视到这个企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对，再来后面就是他们又出来道歉，其实蛮衰的啦，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出来道歉，企业跟个人他们都道歉了，所以然后后面企业就是由他的爸爸林正明去公开道歉，然后说包装的误解啊，其实是真的会造成误解，但是未来他们会采用就是内外销的，他们的包装是用不同的包装、就是台湾可能用繁体，然后向外销其实好像只有台湾用繁体字，所以往马来西亚什么的都是用简体字、所以他们好像都看得懂，对、好，然后林宣颖呢其实也同步的低调致歉，对，然后再来就是事件慢慢的降温，但是其实有继续讨论，因为实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被证实，虽然他们说不是中国产的，但是还是要去严查一下他们的实案问题，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争议就是，政治语言跟品牌形象的问题，对，我觉得蛮可怜的啦，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会被延上，蛮恐怖的，对。然后，其实网络上面我刚刚也讲了嘛，反正就是有人说，可以支持啊，因为他觉得只是包装问题被过度放大，对。然后台湾本来就是会繁体跟简体混合使用，像是体育课的体大家可能都会写休息然后再加一横，因为体太难写了，然后如果想要写体育课在我的课表上面我都会偷用简体字，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简体字我们看得懂，但是你要全部简体字可能就会被怀疑说是你可能是中国生产这样这样的，但他就是有用繁体跟简体，所以我也觉得还好。我这起事件啊，我一直都是站在正方立场，就是支持我觉得还好这个立场，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网络的出征这个文化有点太夸张了，就什么事情都要延上一下，我觉得现在网友实在太闲了，
1: 真的。
0: 对，但是反方就是他觉得品牌这种台湾的

0: 在地品牌，
1: 嗯。
0: 应该要再严谨一点，就是你的用词啊，应该要更严谨，包装要更严谨，然后就是还有你的包装设计，可能就代表你品牌的态度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反方呢，可能也看林轩赢不爽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觉得你们的二代公关能力就是不强，对，因为他二代这次会烧那么大，可能是二代的用词不当，然后才会烧的那么大，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网红企业的。网红企业，因为它算是就是跟现在接轨了嘛，然后刚刚讲的林轩颖他自己也做得很大，就是自己的媒体也做得很大，所以这次的事件会烧很大，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网红的效应出来了，所以
1: 嗯哼，
0: 对，然后这次事件呢，其实它也有点像是猎物的效应，就是这个人是巫婆，然后我们要把他猎杀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点太紧绷了，就是台湾两岸的关系有点太紧绷了。所以造成说，现在可能只要出现一点风声，他就会像这样子。玉玉，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主要就是
0: 其实
1: 有点太过激了。
0: 你也是觉得过激，但是你觉得你会觉得这样有错吗？就是包装上面，然后放简体字。
1: 只要不是在大字上面，我都不会注意到。我
0: 其实我也不太会注意到，
1: 就是就是大字，可能大字哦，好，这是什么口味？这是什么口味？哦，好，就这样。然后，假如我，因为毕竟拿到冰，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拆
0: 直接
1: 开来
0: 撕开
1: 吃，
0: 吃
1: 你也不会就是闲着没事，可能应该也不是说闲着没事，就是不会那么仔细的去看那个包装。
0: 对，因为它是在后面的那个配料表那边，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吃，可能有些人会吃冰，就把那个包装就咻
0: 然后
1: 拿
0: 就
1: 出来，然后一手拿着冰，然后一手看包装。我自己是会包在纸袋里
0: 冰
1: 面，
0: 下面
1: 对，因为我怕会
0: 融化，
1: 滴到我的手，我的手我不喜欢黏黏的感 觉。
0: 没关系，我懂。
1: 对，
0: 反正这件事情真的是反应过大，但是你
1: 嗯
0: 觉得真的，如果假如就像是这件事情出来，
1: 哼，嗯。
0: 然后你遇到，你会觉得好像没差吗？还是你觉得不行，这真的不行？
1: 你是说是我是被
0: 不是，你就是
1: 骂
0: 看
1: 的，
0: 到，你看到，
1: 我就会看过，就说哦，好，划过去。
0: 但它的产地依然是台湾，所以应该还好。
1: 嗯，
0: 所以你会觉得，那应该没事，因为我跟你的反应差不多，因为我觉得
1: 但
0: 这件事情还好。
1: 其实我也蛮少看产地的。
0: 那如果他是印度，没有来开玩笑，又在臭印度，
1: 又在
0: 这个节
1: 臭。
0: 目很不正确，这个节目像是上次的那个印度劳工的问题，然后这次又在臭印度的谁的问题，
1: 天
0: 好，
1: 呐！
0: 真是个糟糕的节目，没有开玩笑的，这边要剪掉吗？我不知道，随便啦，哈哈，
1: 嗯。
0: 反正我们差不多休息一下，进台呼，等见。
2: 我们是
3: 苏打绿，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失去。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我是波波，他是 VV， 耶！我想这个主要是要证明 VV 还在，没有把他赶走。
1: VV 没有先回家。
0: 好了好了，本来来讲哦，最近其实有一个东西也被延上了，除了我们的雅芳食品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信义商圈，但信义商圈被延上的点，其实不是信义商圈本身，是因为有人需要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怎么那么卡？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好，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呢被延上了。那这个事件是什么呢？概念大概就像是，有人自发性民间，就是他自发去举办一个台北信义商圈，然后去 social run， 就是社交慢跑的活动，对。然后呢，他的活动就是你要在晚上，然后到信义集结，信义商圈这边集结，然后人数原本差不多十几个人，然后后面慢慢变成几百个人。然后是有音乐、有口号，然后有旗帜，然后的带队跑步，对。然后是路线呢，是穿越人行道，然后在商店周围这样跑。然后它事件呢，其实原本是2025年的差不多下半年，对。然后它参与的人数呢，可能就已经快要接触到差不多数百人了。然后它主打就是运动加交友加城市跑步的文化，对。然后它原本是小型的社交活动嘛，然后到下半年就开始。已经到几百人这样子，然后就。

0: 就是在信义商圈，他们宣扬就是在信义商圈徒步区或者是百货公司周边进行夜跑。可能大家下班啊，想要来个 social 活动啊，或者是边 social 边放松啊，就很像你下班去打桌球的感觉，打什么球的感觉？
1: 帕周球。
0: 帕周还在帕周球，那是国中老人。好，反正好，反正讲回来。
1: 40岁。
0: 屁呀、啊！你才20岁。
1: 我还没20岁。
0: 真好，哎呀，我已经奔二了。好，反正讲回来，反正就是部分的活动会带入音乐，然后麦克风架领跑者，然后他们在信义那边暖身的时候，就有点即视感，因为它很像中国或者台湾某一些庙宇前面，
1: 嗯哼，
0: 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做那个广场舞的感觉。对，他那个有一个即视感，就像这样子。然后只是这期时间，他是在中国，不是在那个台湾信义区的信义商圈那边，然后做暖身的动作。然后冲突会爆发呢，就是因为他的人数太多了，人潮已经挤爆那个徒步区跟人行道了，然后已经造成了
1: 光光，
0: 观光观光观光观光，好，反正已经造成了观光的人民跟逛街的人民的困扰。
1: 嗯哼，
0: 对，然后甚至呢是有跑者在人行道跟别人碰撞，然后没有道歉就直接离开，就是蹦撞你一下，然后再跑走，这观感就已经很不好了。Vivi，如果我现在突然撞你一下，然后直接跑掉，你作何感想？怎样？你直接愤
1: 我
0: 怒了是
1: 不
0: 吧？
1: 是不是，我会，然后你跑掉，然后我会一脸问号，然后看着你，然后问号完之后很生气。
0: 哦，你是先懵，然后为什么撞我？
1: 对，他说：“为什么撞我？啊，他怎么跑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0: 然后你就开始内耗，哦，不会啦，开
1: ？”
0: 玩笑。
1: 不是，我就会开始跟我朋友说这些，说：“我刚才你知道我刚才被撞我刚才被撞，他没有跟我道歉他直接走
0: 我刚刚在信义走路的时候，我在逛街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信义那个差不多算酒吧区那边，就是一堆商。
1: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就看 HAN 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就是好威秀影城，信义的电影院那边，你知道了
1: 我其
0: 吧？
1: 实不太去，我其实没怎么去信义，
0: 没关系，我就去。好，没关系。
1: 我是乖宝宝，我都
0: 可是
1: 在
0: 你不
1: 上
0: 是，
1: 班。
0: 你不是说你去年什么有去信义，然后买什么专辑还是什么的？我想说可能会在那一区，反正就商圈那边。
1: 没有，我没有在信义买专辑过。
0: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讲回来。反正我记得你有去过信义，然后对。
1: 可能是看电影吧，但。
0: 应该
1: 就
0: 是，
1: 是去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我就走了，就这样。
0: 可是看电影不是在那个啊什么大楼的2楼还是3楼那
1: 但
0: 边
1: 有
0: 看
1: 没
0: 吗？
1: 有种可能，就是我就只是直直走进去，然后直直
0: 哦，你
1: 出
0: 没
1: 来？
0: 有观察一下周边环境，
1: 没有。
0: 完蛋，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你想象一下，就是很热闹的街区，好，然后旁边很热闹的商圈啊，就像这样子，好，OK，像西门町，假设我在西门町慢跑的感觉，好像有比较懂。
1: OK，
0: 就是说
1: 懂
0: 他
1: 了，懂了，
0: 好，
1: 懂了。
0: 反正就差不多的意思啦。OK，好，然后网络上面呢，就是被延，他们就被延上 IG 吹啊，然后 PTT，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量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扰民，然后危险，然后加上破坏跑者形象，因为他们很多人看上去，因为网络上面很多人说他们去跑步感觉目的不纯，可能就是想要认识交女朋友什么的，但他们也是一个。算是 social run 啊，所以其实这个目的也没有说不准，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子，social run，对，认识朋友。然后呢，网络上面正反面评论是说，哎，推这边是说，哎，推广运动文化还蛮棒的啊。因为其实老实讲，你一开始不运动的人，然后想说，因为回家嘛累嘛，自己一个人去跑也没意思。然后现在跟大家一起去跑，其实我看那个画面是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地点慎选，反正就是。你原本就不跑步的人，但是现在你因为有一个动力，你想要去跑步了，这样对你的健康来说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正面的人就是说，哎，你推广运动文化算是还不错。然后觉得他这次的事情好像有点过度的去声讨了，然后应该要就是应该还好，反正他没有违法，因为我没有去问警察，不是我们啊，反正网络上面有人去问警察，他们是说，哎，这起事件是没有违法，所以他们想要怎样就怎样吧。然后对，然后反对人是说，哎，有太扰民了，因为商圈人本来就多，然后跑步团要占用人行道空间， 然后影响逛街跟通行的体验。

0: 再来就是安全的疑虑，人潮加上高速的脚步啊，跑跑跑，然后蹦蹦蹦，撞撞撞这样子，然后甚至是有人跌倒啊，然后信义车又多啊。其实我觉得在信义跑步那个车流的CO2 也会，对吧、啊？好，没关系，反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安全疑虑嘛，就再来就是他们其实算是一个很虽然是民间自主去组成的团体，但是。他们去借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大型的活动空间，他们应该也要申请，对，因为他们的规模已经接近了活动的级别哦，对。然后其实我还是觉得啦，就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跑步被骂了，这算是，因为地点没有选好，像是如果你今天去大稻埕的河边跑步，其实也还好，不会有人黏上你，因为他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拿来运动的，那边还可以骑脚踏车，那个人本来就多，所以你几百个人在那边应该还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信义比较好聚集嘛，然后大稻埕可能比较旁边一点，就是不在台北的中心，大家可能想要台北中心去跑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河滨公园，河滨的，就是河滨道、河道那边跑，其实也好像也还好，但是真的是大家慎选场地耶。不过讲到跑步，其实我最近也想要补充，这集有节目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其实我最近也有去跑步。但是我不是去信义跑步，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对，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公园的名字，反正我就会跑到那边去跑步，对，然后因为那边超多狗狗的，可能
1: 真的，
0: 对啊，狗狗，然后我就要一直躲狗狗，躲人，躲狗狗，
1: 可
0: 躲
1: 爱
0: 人，
1: 的狗狗，干嘛？
0: 哦 这个好可爱的狗狗，但是我真的是有跑到一半突然撸狗，
1: 真的假
0: 因为
1: 的？
0: 太可爱了。
1: 哎，你不是说你害怕
0: 但是它是很可爱的那种狗狗，它是会笑的狗狗，你知道吗？
1: 萨摩耶哦？
0: 柴犬，柴犬很可爱，你不觉得吗？虽然养柴犬好像很困扰，因为柴犬好像会拆家，跟那个叫什么哈士奇吗？对，跟还是哈士奇应该差不多，都很白目的狗狗。
1: 天哪！
0: 对，反正狗狗蛮可爱的，然后人也蛮多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是跑起来舒服的那种人潮，感觉信义跑起来就很不舒服，而且。信义感觉有很多空气污染。好，反正讲回来哦，大家如果想要跑步的话，去慎选地点吧。然后其实跑步还不错，跑步可以分泌多巴胺，然后可以让身体健康，耶！然后记得不要一次跑太久，不然你会铁腿，跟我一样。哈哈，对，因为我跑到铁腿了，好好笑。我现在铁还在，腿还在铁。好，各位听众，Vivi，你有
1: 嘿
0: 跑步吗？
1: 哟，
0: 你有跑步吗？
1: 我有上班，
0: 好，你在上班，好，没关系。
1: 我上班有跑步。
0: 哦，那就算是有运动，因为上班其实也蛮累的。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集你有跑步吗？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给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语，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第40则，去吃盘螺丸。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40集，去吃盘螺丸。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说这些罗汉咖他们好像醉老怕薄，老咖多就掉咖多，醉哪咖了咖厉害就冲咖紧就冲咖远。也有当时也是有吃就蒙古，无吃就白鸡哭。那像这样的情形，是在他们还有办法取得日常的这个依靠的时候。但是一旦他们没有事可做，因为他们只是付出劳力来取得一些工资，那么一旦没有雇主或者没有事可做的时候，那他也没有办法说自己在想办法去做从事一些编织的工作啦，或者是创作的工作啦。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嘛，那么只好怎么样，只好到街上到街头去做乞丐。那么这些罗汉咖他们婆婆不高，婆婆就是没有太太，那没有太太当然就没有子女，那也没有陪伴他的，比如说有的人会养一只狗啊，或养一只猴子啊，耍耍猴子，或者跟狗一起去流浪。可是他们不搞问抓用，不搞之后就是找乞丐，跟乞丐作伴。所以说去吃盘螺丸，今天介绍到这，多谢。

0: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我真的觉得是太有趣了。大家还记得有一集我们在介绍台中丰原城隍庙的明富哥吗？没错，就是那位台语非常好，然后讲话又非常幽默有趣的明富哥。今天邀请到的竟然是我们明富哥的女婿。那等一下，今天我觉得要讲的主题也是相当的特别跟精彩。那我们会欢迎高仁宏宏哥。
2: 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林藤叶社的负责人高仁宏。红林藤叶社主要就是在制作藤制的神轿。所谓藤制的神轿，就是像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大甲妈祖还是白沙屯妈祖那个神轿的材质，就是属于藤做的神轿这样。
1: 所以他们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主要是来分享做神轿这一块的相关知识来跟大家分享。那想先问一下宏哥，就是我们这个红林藤叶社它是开在哪一个位置呢？
2: 我们以前咱做顶轿吼是开在丰原。
1: 是直接开在丰原，丰原那边。
2: 一开始是台中丰原安尼，然后因为尾啊 COVID-19 的时阵，阮就搬厝啊。因为嘛，以前厝是共租的啦，所以疫情的时阵，咱多啊厝头家要爱脱厝啊，所以阮就因缘际会，找家南投德山，即马就拢足顺利伫德山定居落来啊。
1: 那等于讲你去德山嘛无偌久呢，差不多四五年。
2: 对，四年半。对。
1: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红林藤叶社啊，是开在南投的竹山。那相信大家讲到南投，第一个想到可能大家很多想到指南宫。你们在讲红哥你这红林藤叶社里，指南宫敢有讲真近，还是讲较远安尼？
2: 阮住伫指南宫无介远啦，所以阮也甲人客介绍，阮拢甲讲啊，你著落国道台三号吼。竹山交流道这边，阮离指南宫无介远安尼啦，
1: 就是电工啊，
2: 就电工是离咱厝的一个较大的目标标的物安尼，嘿，真好吹啊！
1: 所以就直接说指南宫等于到附近安尼，
2: 对。
1: 哇，然后呢，可能大家对竹山的印象无介深，讲指南宫会使，讲竹山可能较唔知影。那是讲宏哥要爱利用一种小吃来形容竹山，你会安怎讲？
2: 应该我先甲您讲，就是竹山基本上是分做北竹山跟
1: 南竹山、啊。你们还有分哦？
2: 因为南竹山就是有行政区域是伫个南竹山，伊中隔一条台山线了，去里有无就是北竹山啊？北竹山是甲南投民间较近啦、啊。等于就是阮住的这附近就是北竹山，阮就是指南宫这个区域，
1: 应该较老练吼。跟南竹山比起来，
2: 就是嘿拜拜的时阵，你才较老个啦。所以阮这边算是安阿街一级战区。
1: 嘿，对，我有印象，那去遐就是安阿街足济间
2: 咧。对。
1: 所以是会用安阿街来形容竹山吗？
2: 就是如果说你阿公有朋友吼来阮这边佚佗，大部分就是坐去食安阿街。Okay。
0: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1: 我拿来顺便问一下宏哥，对你来说啊，都一个料理竹山的美食，是你一吃到就会觉得哇，我回家了。
2: 竹山的美食就是菜市有一个秋钢包的那锅贴，
1: 手工做的锅贴，秋钢
2: 包爱毛秋钢做的蛋饼。还个别导练，爱就是为早起开始
1: 卖，是早顿店哟，
2: 算嘿类似早餐店，就是一种的99%的德山人拢捌食过，就是传统的口味，有当时你经过就，算了，不要进去了，
1: 伤
2: 济人咧排队啊，咱就放弃。
1: 所以是你们在地人都很常去吃的一家店。
2: 对，你也感觉是食到迄个感觉。有回来在家来吃到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就是比如说你有人客，还是朋友来去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一三找你，你会安怎找伊食一工？为咱早顿啊、中昼顿、暗顿安尼安排，你会安怎排？
1: 其实我早起可能就是会带因去菜市啊遐，
0: 去食迄个
1: 锅贴，食迄个蛋饼，食迄个。
0: 我原本想讲，你要甲我讲，早起就是睏甲饱，食中昼就好无啦。
1: 啊，你阿公食好 ，OK， 无问题啊，对无？可能就带来附近的庙行行，还是讲带去指南宫拜拜，
0: 散步
1: 去
0: 佚佗，
1: 去消化一下，因头食伤饱，啊，中昼都用。中昼应该就是开始啊，就是爱来食咱的红阿鸡啊。
0: 我想问，你会推荐多一间？
1: 其实拢袂使推荐，因为我逐间拢食过。叫我食到尾后，发现讲啊，这间是阮的国小同学因兜开的，啊，这间是迄幼稚园的啥物人因兜开的，其实拢超好食。
0: 一句话，拢好食，无贪劲安尼。
1: 啊，其实我嘛就。我嘛无偏心啦，我等下就是朋友来，我带去食第一间，啊，这个过来我带去食第二间，我就是反正逐间拢会去试看嘛口味。
0: 有没有说比较有特色一点点的？
1: 特色一点点
0: 的，它有
1: 特
0: 色的，
1: 嘛是阮囝因同学因兜开的，一间嘛不是讲特色，一间就是讲伊的气氛真好，
0: 气氛哦，伊就是
1: 唔是像一般，伊就是可能阮竹山内底迄间可能上大间的。哎，来这个婚宴会馆啊！
0: 哦，
1: 还、啊、因国小的每一年小朋友毕业有无？毕业典礼聚餐啊，像阮做家长啊，还是家长会，阮拢规个规定抓去啊食饭。
0: 嗯，啊，人家讲，
1: 对，感觉足休闲的啊，啊个坐了够足气派安尼，就迄个规个空间感觉嘛袂歹。
0: 就是带朋友来遮食诶。盖有民主安尼，
1: 对，你又感觉哦，装潢嘛，水啊，大间，我感觉这是嘛袂歹啦，啊卡嘛卡休闲安尼，对，
0: 你家嘛袂歹食，哇，所以中午来吃一个红阿鸡这样子，安尼你食落来，上介意三项，
1: 三项哦，其实我就是基本就是鸡啊，我感觉袂歹食啦，其实特间的鸡啊拢好食啦，啊其他唔像迄个西虾。
0: 哦，我知道小小吃的那个，
1: 小只落去煮，你感觉酥酥啊，反正嘛免白啊，啊囡仔嘛
0: 可以吃啊，
1: 对，这种袂歹啦。啊，搁阮山边有无？山边都爱食较山的物件，像讲山蔬野菜啦。
0: 哦、
1: 你去山边吼，你只要点野菜类，其实拢无，拢是
0: 也新鲜嘛，对不对？
1: 对，也不会踩到地雷。
0: 嗯，
1: 对，哦，山猫，
0: 哦，山猫，贵鸟还是
1: 贵鸟哈？
0: 贵鸟
1: 应该是
0: 贵鸟，三叔贵鸟啊！
1: 对，
0: 那个黑马爱家卷卷的嘛，那个。
1: 嘿，啊，有诶，就是伊有诶，就你啊，热天来阮遐，大部分就是伊甲你穿烫好了啊，有无？
0: 加美奶滋
1: 啊，嘿，美奶滋啊，有诶较功夫诶，也卡像破冰角。
0: 冰角，
1: 嘿，
0: 我无食过安尼。
1: 伊就是嘛穿烫好啊，啊就
0: 冰镇一下是不是，
1: 冰镇啊，下卡破冰角啊，破伫个电管。美乃滋加起哩，
0: 真高干啊！
1: 其实嘛是一个夏天最好的一个食材啊，
0: 消暑啊，
1: 对。
0: 哇，了解，所以中昼爱食一个红阿鸡啊，暗顿嘞下晡安尼。
1: 哦，当然袂使啦，拄食好了，那咱去食暗顿，嘛是搁刷登去德山街啊有无？咱他拄我早起是唔伫遐食，迄个
0: 锅贴
1: 出来有无？银行的挖角啊，还有一搭铁皮屋一。全部拢咧卖煎粿加
0: 煎粿哦，
1: 煎粿又卖水煎包、菜头粿，还有煎甜粿。
0: 哦，我介意甜粿。
1: 甜的油饭用煎的，啊，佮有煎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拢有。
0: 奇奇怪怪的物件，
1: 就是用米肠毛用煎的啦，糯米肠啊，对，啊，都佮有甜甜圈，还是。韭菜盒，
0: 哦，真的是各种都有。
1: 对，我们人家去就是拢会失心疯。我们到处都两个大人，两个囡仔，我们人家去就买十几项安尼无。
0: 咁咪想济，
1: 啊，就是拢食袂了啊！明仔载再过气炸，过继续食。所以
0: 我
1: 呢，他傍晚三四点啊，八多会枵。
0: 食点心啦，
1: 我就是去啊买点心来食。
0: 嗯，对，嘿，差不多一袋爱偌济，30块爱不？
1: 无，差不多拢10几块、20几块。
0: 现在也是这个价钱吗？
1: 像水煎包，应该15块啊，几块尔？啊，其他真贵，就是22、25安尼尔。
0: 好好哦，这是什么物价？天哪！我现在看到我们北部的甜甜圈 嘛爱40块呢。
1: 哦，迄免，

0: 好好羡
1: 因为
0: 慕哦，
1: 我，
0: 可不可以外送还是可以外送吗？
1: 哎 呀、啊，所以我当去买就是一大包啊，买咯，哎、欸，才400块尔，
0: 哎呦，
1: 啊，等于完全食袂了。啊，你又看，逐项拢想要食，逐项拢干
0: 拢
1: 硬
0: 买转去
1: 啊，食袂了，
0: 豆豆
1: 对，
0: 食安尼，
1: 嘿嘿，
0: 啊，这点心食好啊，咱可不可以去倒嘞？
1: 食好啊、哦。过来就是有两个选项啊，一个选项是咱假设咱也无食，他都爱迄个钱的迄个有啊。啊，咱其实附近阁有一间，伊迄就是真正钱贵啊，就是有迄蚵嗲，嘿嘿，就是蚵嗲即类的钱贵啊。即间就是竹山城隍庙的庙门口的边啊，有即间嘛就好食。啊，你若讲咱他拄啊，咱中昼咱下晡了食钱的啊，都伤涩啊，有无？嘿，阮永暗的阁带恁可以食。搁较少诶，我来去全去食迄附近迄个羊肉炉，还是迄个姜母鸭。
0: 真正像青草
1: 对，
0: 啊，
1: 因为较晚山里啊，讲较冬天较凉凉哦。其实阮迄边就是，
0: 食迄拄拄好
1: 对
0: 安
1: 对
0: 尼，
1: 对，
0: 安
1: 是
0: 尼
1: 啊，
0: 身体较小。
1: 嘿啊，
0: 哇，这样吃一点很幸福，就很好的呢。
1: 对
0: 就
1: 啊，
0: 我以为说竹山没什么东西吃，诶，其实嘛是盖贼，
1: 对。
0: 也是很多听起来，而且都好便宜哦，真的就很神呢。
1: 对，现在咱遐物价其实无介贵啦。
0: 啊，还是大家我们来集体搬去南投住好了，好幸福，真的好羡慕哦！哇，这些以上呢，就是我们宏哥来跟大家介绍的竹山美食，那听起来是觉得超级赞，而且感觉 CP 值很高，东西好吃，价格又便宜。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去竹山走一走，来体验这些美食哦。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3: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0: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明富哥我们在玩台语挑战王的时候，轻轻松松。那我们明富哥的女婿宏哥感觉也是超级厉害的，而且其实我们刚刚一路上啊，就是全程就是宏哥都是用台语来跟我在对谈沟通，所以我觉得我考题目搞不好对宏哥来说凶简单呢。
1: 嗯，袂啦，咱先试看
0: 这
1: 卖
0: 个
1: 啊。
0: 嘛，这个嘛，我先为，好，第一题，我讲迄个国语，互你讲台语安 尼会
1: 好
0: 使
1: 啊，
0: 吼。
1: 使啊。
0: 这是一种食的物件，是四修啊，
1: 四修啊，嘿。
0: 棉花糖。
1: 棉花糖，我第一个听过棉花糖的台语呢。
0: 棉花糖的台语，其实真简单，你着叫唤，毋是讲叫唤，你棉花的。你也讲啥？
1: 米啊，哎、欸，
0: 啊对，
1: 米啊藤，
0: 嘿，就是安尼。
1: 哎、欸，今天我为啥人家今晚我们没听过棉花糖的
0: 嘿，
1: 台语？
0: 就是米阿藤，就是这简单，没
1: 是，
0: 错。你看，我说就是很简单，就是红哥只是应该突然没有反应过来而已。
1: 是。
0: 哎呦，对，那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第一次听到棉花糖。那棉花糖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棉花我们说米亚嘛，对，
1: 对。
0: 但是米阿藤就是安尼俩，
1: 哦，是啊，
0: 嘿，就
1: 嗯。
0: 是安尼。好，再来第二题，我觉得是。应该简单一点，口香糖。
1: 口香糖、秋凉藤，
0: 嘿，你看，
1: 哎，
0: 我就说轻轻松松，马上变秒杀。没错，我们的口香糖呢，我们会说秋凌藤。听众朋友应该知道秋凌是什么吧？就是橡皮筋。
1: 嗯，
0: 对，那我们会说，就是口香糖，它就是很像那个橡皮那种口
1: 橡
0: 感嘛。
1: 皮筋、橡胶都是秋凉，
0: 秋凌这种
1: 对
0: 东
1: 不对？
0: 西，所以它就一直咬，一直咬，所以我们就说它叫秋凌藤这样子。好，再来第三题。是，它可以是一种吃的东西啊，也是我们人的一种器官。那叫什么东西？肋骨。
1: 冰阿
0: 哎呀，
1: 哥，
0: 对，你看，
1: 嘿，
0: 是不是很简单呢、
1: 没啦，
0: 冰阿骨，对，就是。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的肋骨会叫做冰阿骨。哎，对对对对，肋骨这黑的所在，对，我们就叫做冰阿骨。再来一题，牙龈。
1: 叶 泽，
0: 哦，我听到的是 key 花，
1: 奇花，
0: 我听到的就是我知道的说法是 key 花。
1: 哦。
0: 那红哥说的是
1: 叶泽、
0: gay 泽，
1: 牙槽，
0: 哦，可能说法不一样。
1: 不确定是不是牙龈，
0: 可是我看你是反射性的直接弹
1: 叶
0: 出来。
1: 泽，哎呀、啊，这叶泽，
0: 哦，我听到是 key
1: 啊，不
0: 花。
1: 是就位讲的无同，
0: 嘿嘿，各位，
1: 冇可能，
0: 同音差安尼无共款的讲法，
1: 都嘿，
0: 那牙齿、
1: 叶
0: 牙
1: 泽
0: 齿、
1: 泽。
0: 舌、

0: 泽，
1: 嘿，
0: 哦，好特别哦啊！我听到是说起花这样子，
1: 起花应该嘛是起花，应该是讲乐器的花报花，乐器报花合并起来叫
0: 报花，
1: 报花就是提防，就像牙齿的提防，嘿，那个花就是提防的意思。
0: 嗯，所以牙齿的提防，
1: 嗯，有可能是毛可能是为遐衍生过来的台语。
0: 嗯，好，那在最后，我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题，吊点滴要怎么讲？
1: 吊点滴，
0: 你去北宜吊点滴，打点滴。
1: 因为我没吊过，我不知道。吊。有人讲住大堂啦，吊大堂啦。
0: 嘿，住大堂，对。
1: 有人讲，但是阮的住大堂是住较大基的
0: 霞
1: 堂，霞堂较大基的叫住大堂。
0: 你说打针打比较粗
1: 有
0: 的，
1: 有较大基的，也叫住大堂，啊，一个吊大堂。
0: 哦，我听到的是住大堂，其实是打点滴、吊点滴的意思。
1: 对。
0: 哦，所以里面还有一点不一样细别的差别。
1: 啊，加。规罐的、规包的，迄叫用吊的。
0: 了解。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红哥要来介绍的主题比较特别，所以就好奇说，红哥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可能生活上、工作上会用到的用词，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让我们猜猜看。
1: 我讲啊，看你会当讲，你讲国语，嘛你讲国语出来就好啊。
0: 好。
1: 因为阮做工课较会用到的，第一项就是透早做工课。电插落 ，compressor 都要给开落。
0: 什么 compressor？ 什么
1: compressor？compressor 它不是台语，但是
0: 它是日文嘛？
1: 它是日文，但是就是不管你是木器厂啊，还是机械厂啊，咱做工过就是未去甲这类物件讲工艺还是台语。
0: 嗯，
1: 因为好像没有台语，它就是一个日文一个外来语。
0: 就像
1: 早上、
0: 理解
1: compressor 打开，
0: 你整句再说一遍。
1: 透早起床做工过啊，甲 compressor 拍开。
0: 电风扇吗？
1: 不是，足接近啦，伊嘛是会加，伊嘛是会胖。
0: 什么物件？我唔知呢。
1: 空压机。
0: 哦，空压机。
1: 空压机叫 compressor， 它是外来语啦。
0: 嗯。
1: 但是咱伫以前迄个时代，就是拢应该使用啊嘛。
0: 嗯，
1: 所以咱个起码就是用 compressor，
0: 用 compressor 就是空压机。
1: 对。
0: 好，过来，哦，这几周边呢？
1: 对，啊，过来对，做工课也有啊，啊，遐有物件爱甲录掉啊，爱甲抹掉啊，啊，落去摕录打来。
0: 录打，
1: 嘿，
0: 爱甲录掉，
1: 嘿，也我已经脱落
0: 杂啦。无可能是菜龟婆啊？
1: 接近啊，录打就是一种研磨机。
0: 研磨机，
1: 一点过来当打一张迄、那个，伊会当夹一张砂纸。
0: 嘿，
1: 咱即马做工个做好，波头嘛，
0: 嘿，
1: 就摕路打那个路掉，就是个点过来波头路掉。
0: 哦，
1: 对，还就是
0: 路打，
1: 对，还就是研磨机、砂磨机。
0: 嗯，
1: 但是咱嘛别，阮嘛别安尼讲，阮就是习惯对。
0: 路打呢？
1: 对，啊，讲惯习，啊，过来就是。
0: 搿几行。
1: 啊，无你起个 compressor 来遮甲切切嘞，还是来甲磨啊？不是啊，我拄仔讲啥
0: ？compressor
1: 像不是空压？无啦，唔是我讲唔对。我拄仔讲。
0: 我想说空压机怎么给它切切嘞？给它挤嘞？
1: 我们来下，胡乱打，
0: 胡乱打切切嘞。
1: 嘿，得胡乱打来切切嘞。
0: 整句话再一次。
1: 我讲，你啊，甲胡乱打起来啊，甲迄。把它切掉啊，挂掉啊，它就是。
0: 我觉得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耶。
1: 胡兰达就是用砂磨机，它的电管一个圆盘有没有？也可以倒那个锯片啊，还是圆形的磨啊，那个酒盘啊。
0: 嗯，石盘。
1: 嘿，还是那个用很粗的粗纸啊，那种的来做的。可以磨东西，也可以切梯啊，就是你要在路边看人家切梯的时候，就是用那个
0: 一共叫
1: 胡兰达，对，这个，
0: 这都是好专业的。
1: 这个就是其实也不是专业啦，伊就是咱以前迄个时代一直延伸，所以他做工过程就是会讲这个物件，包括咱阮开透早起来啊，开车有无？

0: 开车之前先看啥，先看目睭咪啊，看
1: 后照镜
0: 有车无啊？哎呀，啊，过来就是很多路都碰碰出来啊。
1: 碰都是方向盘。
0: 对啊，你别讲我看一下后照镜啊，我怕一下方向盘。
1: 就是你们平常在用台语使用的话，就通常不会特别讲，就是直接讲，就是它的日文这样子。
0: 嘿，这算可能咱家的人的生活习惯啊。嘿，啊，你到位啊，开车到位啊，要倒车就是我目睭一个。
1: 嗯，
0: 你把骨卡好别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这是可能是
1: 使用习惯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好，那今天的台语挑战完，我觉得宏哥出的题目超级无敌难。可是他，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止在台语念不常见，可能是我们生活上也比较少碰到的器具。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当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给阿美亚这边出的题目呢，第一题是棉花糖，我们会说棉藤；那口香糖呢，我们会说曲灵藤；再来是我们肋骨的部分，我们可以说冰拉骨；那牙龈的话，给阿美亚听到的是 key 花纳；我们宏哥听到的说法是
0: 给折。
1: 对，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打点滴、吊点滴，你可以说住短档或者是吊短档这样子。然后宏哥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吗？刚刚您说的那个研磨机。
0: 哦，无第一项是迄空压机、
1: 嗯，
0: 就是怕风的空压机，是 compressor。对，啊，第二项就是迄个研磨机嘛，吼、哦，迄就是怒打。
1: 怒打，嗯，这个比较简单。
0: 啊，第三就是迄个砂轮机啊，
1: 嗯，
0: 正确是讲砂轮机啊，有手提式跟整台的啦。
1: 嗯，
0: 哎，迄就叫弗兰达。
1: 弗兰达，哦，真的是很难
0: 的。对对对。
1: 不晓得今天大家有挑战成功吗？如果你有听过其他的说法，也欢迎在我们贴文底下跟我们分享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2: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那我们刚好提到红哥，他现在这个呢，红林藤叶社呢是非常特别，他们在做神教的，而且他们家呢是以独创的彩色藤编花纹闻名哦，将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结合现代的设计，而且还可以客制化各种尺寸的精致藤轿，被誉为是神仙超跑，就是这个美名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在地传统工艺的代表，所以想要问一下红哥，就是说怎么会家中长辈然后到你去接触到这个行业？
3: 这个前面要先铺陈，不然我现在讲会有点，因为我是大甲出生啊，但是我是在丰原长
2: 长大。
3: 对，所以我爸爸那时候是丰原城隍庙的总务，他也当然啦、啊、他爸爸去城隍庙帮忙就是
2: 我要带
3: 你去那倒没用嘛、
2: 嗯、
3: 所以我们就耳濡目染就开始在城隍庙这样帮忙跟大汉到更新中、
2: 嗯
3: 啊、再来就是我母的阿公
2: 他
3: 那个时候就在城隍庙在龙隐城隍庙在没用啊，都在那帮忙、嗯啊、因为这样所以我母嘛，我母大汉了他也都去城隍庙啊，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就熟悉啊，
2: 嗯，然后恋爱啊，那
3: 对，
2: 单恋爱
3: 啊，所以这样不叫我都有一个开始的源头，
2: 嗯，
3: 因为我是读美工科，大学读设计系，我就想说我要来自己去创业，可能也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这样自己来做。我母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不甘啦、啊、哦，他就是觉得说他就生出来的时候啊、哦、他就都在旁边看啊，阿公在做钉桥，
2: 嗯，藤轿，
3: 钉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少人做的啊，但是我母就是看个安尼，阿哥伊
2: 诶，你母个几个未晓用？
3: 诶，也要某个部分会现在会协助我
2: 哦。
3: 编织进前有一个绑框，要绑迄个坑。
2: 嗯，
3: 嘿，这就是我给伊，我给指导啦，所以起码伊买安尼搞协助我呢。所以伊个加上讲伊是读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伊嘛曾经有以阿公这个丁桥写过论文。
2: 哇，
3: 所以他是最了解阿公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就在阿公
2: 旁边，耳濡目染啊，然后做这个的研究。
3: 对啊，然后他觉得，那你既然要创业，那
2: 为何不选择这一个？

0: 对，
1: 这
0: 个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
1: 对，然后后来就去询问阿公嘛，
0: 可以让你做啥呀呢？
1: 对，我阿公，阿公你，我现在这工作没想要做，我想要自己创业啊，本来就愿意啦，可能是因为我是他的大孙婿，我是他的长孙女婿，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又加上我老婆啊，对啊，他觉得说啊，现在都自己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好，然后
0: 重点是你有意愿想要学啦，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学一边制作，这样就是一开始会踏入做藤教的起因，这样。
0: 嗯，那我很好奇说，对一般人来说啊，这个神教就是我们绕境进香庙会活动会看到的东西，那对你来说，你觉得神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神教最重要应该是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是说，就是神明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嘛，对啊，咱就是要让神明出去交警出去世界吼，啊，让他坐。啊，第二就是咱现在就是说的一个艺术产业，就是像我们有的茶有刻得很漂亮的啦，还是像咱的编制就是把饼干给他这样复杂啊，就华丽啊，这
0: 样其实是一个工艺跟美学的一种呈现，这样说
1: 对，还加一个传统信仰的一个
0: 延续，
1: 对，综合的一个东西，对。
0: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神教制作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1: 那个时候已经现在算三十出头了，
0: 三十出头，那时候还是很算很小，可能
1: 嗯，伊现在就45嘛，嘿啊，现在算起来到23年
0: 啊。嗯，哇，你那个时候有想过说会做到现在吗？
1: 嗯，其实迄阵啊，拄开始做，咱嘛是会惊啦。
0: 会惊，我想到有
1: 惊。咱会惊啊，咱会惊讲，我后一个人客毋知伫倒位
0: 啊，是惊人客问题。
1: 咱做这事，事实上咱是替神明服务做这个物件，但是这个物件嘛需要有人来买啊。有人来给我们订做，所以我们也是烦恼说后面有订单，有人会来给我们制作来给我们买，
0: 嗯，也怕说制作好啊，没人要买，这样
1: 对啊，好加载就是一直陆陆续续啊，有人来这样啦，
0: 也是算好运啊，
1: 算神明给我们眷顾，这样
0: 有小好运，这样
1: 对对。
0: 那我好奇说，为你这样接到一个订单啊，然后开始制作到一顶神轿完全做好了，大概会有哪些步骤？
1: 前面一开始就是咱来先跟人家讨论，
0: 嗯，
1: 要这
0: 我好奇说，你们这样讨论，你们是要讨论什么？比如说
1: 要讨论什么？对不对？跟咱去买车同款，
0: 买车同款。
1: 嘿嘿嘿，我爱怎样讲？你要四个人跟的，还是要八个人跟的？这人取决这顶的大小。
0: 哦，大
1: 小。啊，过来就是恁几个人要坐？我你要坐五人坐、七人坐的呀、啊？
0: 不是通常都只有一尊吗？
1: 不，是你若讲像白沙屯，伊是坐一尊大尊，甲一尊小尊的山边嘛。啊，若大家嘛，就坐三尊妈祖婆，啊，搁两对小尊的千里眼顺王。
0: 有这么多、哦？
1: 对，这是一般人有当无去了解，所以这个重点就来，就甲咱去买车共款。
0: 要修旅车还是轿车？
1: 对，咱是完全客制化，所以阮第一步骤就是你要爱四人跟啊八人跟，就取决大小顶。
0: 嗯，
1: 啊，过来就是。你要坐几尊神明，你的神明是多大尊，这你基本还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因为你要说现在咱家的比较接拜就是秋山的神明，一尺三换算起来就差不多39公分、啊
0: 哦、
1: 较小就是八寸八矮的神明、啊、如果较大一般庙宇较会用到的会用秋六大概48公分，它的高度以外还有它的底座的长宽、
0: 嗯、
1: 对，所以你要去算说这个多大，有的庙宇是指定说我就要坐一尊三尊还是要坐几尊，所以我们里面的内部结构就是我们可以去替它设计、
0: 哦、
1: 既然就客制化，就是完全把它设计好这样、
0: 嗯嗯嗯、
1: 对
0: 哇，所以就是讨论其实很多耶，
1: 就是有一些细节啦，
0: 然后美感那些东西，
1: 对啊，你如果讨论好 OK 开始就是正式开始制作啦，要做之前会经一个日子啦，就是咱
0: 会
1: 来跟农民历较水的迄天、
0: 嗯，
1: 不一定是在制作前一天，有可能是制作前足侪天的有，伊个其他足水，阮来做一个动工的仪式。
0: 哦，还有动工的仪式，
1: 就这顶桥爱用到的钉桥啊，阮来甲塑造一摆。
0: 拜拜。
1: 啊，阮的嘿，阮有一个拜拜仪式啊，用

0: 张红纸写讲，这顶桥是莫台北什么所在的什么庙的神明的大桥，啊，阮会搭啊个神明报。甲讲啊，这顶桥是在一间，希望咱的阮的祖师啊，保庇阮制作的过程平安顺利，啊，整香炉的规个材料拢整过，啊，甲咱的手工具机啊、啦、手啊，拢爱整过。
1: 哦，啊，然后就搞工的
0: 呢，对，啊，就去机啊，象征性的迄个材料顶
1: 块
0: 先记三刀。
1: 哦，
0: 就代表
1: 象征的
0: 正式开始制作。
1: 嗯，
0: 这就第零天了嘛。
1: 嗯。
0: 啊，后来会有一开始的取料，就是把所有的骨架有无，拢甲切落一扎一扎，
1: 嗯，
0: 记起来呢。啊，记好了就是钉骨架，哎，就是甲规个骨架拢甲钉起来安尼。啊，过来骨架钉好了，会做伊个三，伊有三个窗户，啊，三个窗户，
1: 哦，一二三，对，因为前面那个面是打开的嘛。
0: 啊，伊三个窗户就是八卦窗。
1: 哦，八卦窗，
0: 那每个窗户就是一个八卦的形状这样啊，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装饰，就是局部小东西嘛，是用藤条去装饰，不管是
1: 用编的嘛，对不对？
0: 那个还没到边
1: 哦，还没到边，
0: 对对对，
1: 我看到哦，因为黄哥有提供
0: 我
1: 照片，
0: 我一边讲一边用照片给你看，这样你就会比较了解。
1: 那个是算装饰、啊
0: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是开始要动工嘛，要拜拜啊，开始聚啊，开始我们要布局。开始钉这个主体、哦、啊，框钉好之后主体骨架完成而已、欸、啊，主体骨架做好了后咱开始以三面有窗户对不、
1: 嗯、
0: 啊，有八卦窗要给钉起来呢，啊，钉好了也得一些小细节所在有
1: 哦，像那个圈圈的那个
0: 比较细的藤条啊，去给它凹那个形状啊，这圈圈就是我们去牙齿啊，包口啊，套圈圈，那个藤圈，就是用这样下凹起来、
1: 哦、
0: 对，啊，凹好了，就是要开始制作它里面的框架，
1: 嗯，
0: 嘿嘿，就是把它钉在里面的这个坑，啊，钉坑起来了，那个坑还要拆掉，
1: 都还拆掉，
0: 嘿，拆起来，因为拆起来了后，看那个因这间庙的神明，因想要把这个的主体的骨骼要把它捏做什么色
1: 哦，那是用捏
0: 的，嘿，我们就像这点就捏做黑的嘛、
1: 哦、
0: 啊，我们就把它捏色啊，捏色了后就是会在过来开始，就是每一个顶跟顶的交接点啊，都要用顶皮给它绑起来，
1: 藤皮
0: 把它绑住，藤就是一整只是藤条，
1: 嘿，
0: 藤条外面的是藤皮，
1: 嘿
0: 啊，里面是藤心，
1: 嗯，
0: 对对对，像看到、
1: 啊、用藤皮去绑，
0: 对，主体骨架是不是藤心啊？较细，这就是较细条的钉心，
1: 嗯，
0: 啊，这个钉皮啊，落绑落边啊呢？
1: 哇，好壮观哦！
0: 就是、啊，来就是你即马绑这个，阮俗称叫绑布啦，就是把每一个关节点拢改用钉皮给绑起来，安尼改缩的安尼，啊，过来就是编这个八卦汤，八卦汤就是敢那咱古早的电话线。
1: 电话线
0: 就是这电话线，
1: 有很像 QQ 的安尼，
0: 对、嗯，这就是一窗户的一个诶装饰安尼。
1: 哎呦，好漂亮哦！
0: 对，一折起来就是像安尼，伊就是各有内圈外圈安尼，啊，就是像橡皮安尼，伊我就是安尼纯手工一连一连个做起安尼。啊，做好原本贴起来这个内坑啊，
1: 嗯，内框
0: 内坑贴落，即马拢阮太太甲我协助啦，伊来甲我绑个。文武窗就内外这样啊，最后就是把它钉回去，然后再从神教上面直接这样编织，整个编织完之后大概就40天左右了。
1: 你如果是以一个八人这种教大概要做多久？
0: 这样大概40天，如本宫单色跟彩色的
1: 哦，也是有差，
0: 嘿、嗯、彩色的我们就加较拍折，给较歹边时间上会拖较久安尼、
1: 嗯
0: 啊，然后阮甲即马就是会同步进行，就是像下骹这桥底是差的，
1: 嘿，
0: 像这阮就是会同步进行，这就是阿公的时代，这个物件就是发落迄个鹿港的师傅做，
1: 伊、嗯、
0: 的木座茶的部分嘛是搁，甲阮即马嘛是拢同款吼，鹿港的师傅做，所以就我咧做的时候伊就同步进行，
1: 嗯，安尼较紧了呢，
0: 对对，两个做会做安尼，啊，这起来就是。一顶一顶大桥呢，大概阮咧算细节咧讨论将近20几个步骤了。
1: 但是其實

0: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卡紧呢，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呢。我以为可能一定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我以为啊，我以为，结果没有想到时间是说还蛮短的。
1: 应该是说，这个时间上吼，可能我一开始咧做是搁较久啦。
0: 嘿，经验嘛是
1: 对，
0: 有
1: 因
0: 差
1: 为咱
0: 啦。
1: 有迄种鬼打墙的经验啦、啊，就是这个坑安那边安那边就是变袂水，变袂水，变袂水了是加掉
0: 就顶
1: 顶
0: 来，
1: 来。
0: 哎呦！
1: 因为阿公已经较侪岁啊，伊无法度搁足详细甲我讲啊，有当时伊会想到20年前的东西又
0: 肯
1: 传
0: 定，
1: 授给我。啊，但是有时候你要问他东西，他可能忘记这一趴了，对，啊，
0: 所以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是要有机缘的哦，
1: 对，啊，后来我就用那个几何关系去慢慢去把它破解一个密码出来，嘿，我就知道讲偌济物件，我爱安那变，我爱安那丢，所以即马的失败率就会比较低了啦。
0: 比较抓得到那个感觉
1: 对，
0: 了。
1: 一开始在做也有可能2天变不到一个，嗯，啊，现在基本上一天至少要变2个。
0: 哎呦，这颠倒病鬼
1: 对
0: 啊！
1: 对对，啊，伊只就是也袂晓做，你就是抓无迄个咱
0: 慢
1: 台语
0: 慢
1: 讲的美
0: 摸，
1: 感，对，啊，即马抓有就
0: 较
1: 较
0: 紧
1: 顺
0: 呐。
1: 手，对。
0: 那我比较好奇说，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啊，你觉得宏哥对你来说，哪一个环节最考验经验，跟你的技巧？
1: 一开始我开始有问题，就是伫迄个八卦窗
0: 哦，洗八卦窗的部
1: 啊，现
0: 分
1: 一开始
0: 是那个 QQ 的那个
1: 演
0: 吗？
1: 演就歹穿诶，啊，然后伊咧穿就是一届有无？几啊点钟，就是一届完成。
0: 哦，无法度分开做就对
1: 嘿，
0: 啊，
1: 因为你做歹放掉呀，你放开也要线
0: 零
1: 离
0: 起
1: 开
0: 是不
1: 去。
0: 是？
1: 嘿，啊，有当时啊，而且你用夹的也是夹的，给你去休息啊，还是上厕所，还是刚好有挂号啊，干嘛？你要跑开，你回来还要再去补救一点点。
0: 哦，安尼很麻烦
1: 嘿，
0: 呢。
1: 啊，可是做到尾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邻居发现的，邻居发现说。
0: 厝边，
1: 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也在做足歹做的物件，我拢暗时也在做。
0: 他转啊，他无
1: 嘿，
0: 代志，
1: 每条路差不多遐阿嬷阿公拢去困啊，有无？敢若阮兜电
0: 无
1: 话
0: 人会
1: 是
0: 甲你
1: 倒，
0: 吵。
1: 对。啊，就是一开始我就是迄个窗户我会较歹做，啊，就做久就是嘛是慢慢啊磨啦，磨久了感觉讲，
0: 较顺
1: 诶，我
0: 啊。
1: 怎么做，我怎么用会比较好做？啊，会发现说怎么在什么时间上做？像讲一开始咧订坑啊，咧寄物件，一定爱伫白天完成。啊，无你会甲邻居吵着，
0: 哦，因为有声嘛，
1: 对，啊，甲暗嘛都换做暗时爱工
0: 安
1: 课，
0: 尼来家
1: 天
0: 己，
1: 灰都咱都袂共吵着安尼。啊，过来，即、这个就是包括从一开始拄着嘛，啊，尾啊拄着就是
0: 鬼打墙
1: 像
0: 哟，
1: 天灰即个问题，啊，天灰即嘛是慢慢啊克服啊啦，因为即嘛是爱做久有经验，对
0: 慢
1: 啊，
0: 慢磨啊，
1: 对
0: 真正是
1: 对，
0: 慢慢磨啊。
1: 嘿。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那内功就是你们在做这个钉钩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禁忌？
1: 其实以前啦吼，我细汉时阮兜隔壁咧刻神明。伊是刻神明，
0: 嘿，
1: 其实迄马我做，我伫边仔咧看，其实禁忌足侪啦。
0: 就
1: 但是，
0: 这哦，
1: 禁忌足侪，就是以前人迄个物件，就是女生袂使去摸，哦，还是女生有月事来袂当去靠近。啊，过来就是有商家的人，
0: 商家，商家，
1: 商家未满1年，啊，袂对你，伊就袂当来接触啊。迄是以前啦，但是慢慢的，咱也有一种。逻辑性啊，配合这个时代，就是比如讲，这个物件咱制作的过程，啊，有人来摸到，其实嘛是故意啊。哦，
0: 不
1: 伊
0: 是
1: 来
0: 小刚
1: 嘿，
0: 诶，
1: 啊是讲这个人客来，咱嘛唔知伊是他家里是什么状况，咱嘛唔知，哎、啊、来看伊个摸，
0: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人家客户来说，啊，你最近刚有人贵姓啊？是啊，那嘛是就奇
1: 嘿嘿，
0: 怪诶。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无法度，咱咧做就是一开始刚古物件，咱经过。
0: 啊，
1: 迄
0: 金
1: 个是
0: 贵，
1: 讲，敢做亲近的物件开始做，啊，你做的过程难免有人来帮，还是啥物，这都一回事啊。但是，阮做好的时阵要交人的时阵，阮就是迄个进香炉进过，
0: 过一遍安
1: 嘿，
0: 尼，开
1: 亲
0: 始一
1: 近
0: 遍，
1: 过，
0: 结束过一遍。
1: 对啊，进好了后，咱就交人客，交到供庙啊，供庙伊袂马上使用， 伊嘛爱阁经过。

0: 因着可能因的姓名啦、啊，还是因的登记，还是因的法师，因爱个叫个规个经过，啊，有的较功夫爱个观求神，观求神就是好像指派神明当这个神教的教神。
1: 哎、欸，好酷哦！
0: 对，也有这样的仪式
1: 哦，嘿嘿嘿，等于说叫自己有一个守护神的概念。
0: 对啊，有一些是开光。
1: 哦、
0: 啊，这点叫开光过了，就是啊，这点叫是神明咧使用的。啊，有的较简单，就是进香炉，啊，甲经过、清经过，安尼就会当使用啊。
1: 嗯，对。哦，其实就是也是一些小美感的地方，所以看起来这样听起来是会很介意有人摸过那个神教。
0: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破解的东西啦。
1: 嗯，
0: 哎呀、啊，阿伯利亚龙这个人安怎摸过安怎？
1: 哎呀、啊，那你个玩家安怎？哦，麻烦麻烦。啊，那我很好奇说，就是像宏哥你这样从业也是十几年了，那有没有发现说，像订单的需求啊，大家对于做神教的那些想要的设计啊，提供用途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可能比较创新的啊，提供安诺。
0: 哦，有，一般会分几个层面呢、啊？几个层面，你刚刚讲插桥较重，所以想要做顶桥。
1: Oh,
0: 也取决于重量。再来有一种就是他周围的庙宇是他的神教是给我做的、
1: 嗯、
0: 所以他就看得不错，所以就跟着来跟我定做、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是神明指定要来做。我比较喜欢跟客人分享就是这一趴，我之前在做的时候我有迷茫到家外面有一个人、啊、我去那开门、
1: 嗯
0: 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看到迄种神明观世音菩萨的感觉，伊就徛伫外口，
1: 伊搞弄的，
0: 啊，我去阿门拍开，哦啊，来得请，来得参观。
1: 你无惊到？
0: 嘿，我嘛无惊到，我前我
1: 咧困，嘿，
0: 啊，我就刚好来得看个介绍，然后伊嘛无讲啥，又看看了，潜意识给外名片好伊。
1: 在家公司，
0: 嘿，我啊，这是外名片，欢迎做老公。欸，不用我知道你的所在，我会找人来、啊、你的神教我有喜欢。
1: 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己指定要找
0: 你的，对，他自己来找我，他来看、嗯啊、然后就隔天天嘛，他起来了我就
1: 你睡醒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
0: 我还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感觉我还在恍惚、嗯、因为我那个梦还在，我就感觉说好下来，然后就用开始，就门打开想要开始做工作了。
1: 嗯，
0: 然后就接近八点，就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头家你今天有营业？我说有呢。他说啊，我今天要过看神教好不好？我说好啊，你来啊。然后我就八点、九点、十点、十二点，不要紧啊，没人来就好。然后就下晡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1: 阿伟来，
0: 我不让来。我不喜欢店员给我压力、嗯，所以我也不喜欢给客人有任何压力。
1: 嗯，
0: 然后就啊，算了，没关系，我就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到接近六点，我们家外面就一台车子开过来停着，落来三个人啊。阿罗吉来讲，伊要看神教。
1: 嗯，
0: 哎、啊、呦，哎、啊，我再记我有卡有你，你有印象？我讲哦有啊，啊人客就来啊，那么未去讲什么，我就讲好来。啊，就哪介绍啦？伊就用用讲，又讲讲讲讲讲啊，讲咩什么规格要做安怎、啊？
1: 规格要怎么样的？对。
0: 然后我想，嗯，好像一直他跟我聊天讲话内容，好像跟我做梦内容有点雷同，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0: 我还没问他说你们是
1: 什么主神，
0: 哪一间庙什么主神，我都还没问他。他讲到最后就是说，伊向我讲，一切的所在无一切的物件，就是神教前面啊，我们一般。前面这里会用两个葫芦做装饰嘛？然后讲，但是阮的神明讲，头前伊无爱倒迄两粒葫芦。我来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善财龙女，
1: 善财龙女。
0: 嘿，因为做梦时阵，有做讲伊头前要。
1: 哦，你在梦的时候有还有说有交代？
0: 对，所以我就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嘛？伊讲啊，你哪会知影？我未甲你讲呢。
1: 哇，这好玄哦！
0: 对，我现在又起鸡皮疙瘩，你看。
1: 哇塞！
0: 欸、我讲，其实我长一层做梦啊，梦到就是安呢。
1: 啊，
0: 对，
1: 这是缘分呢。
0: 所以恁主人是观音有做，伊讲对啊，一定讲到这啊，你知道？我就那开讲，我讲、啊、你八点靠我，你下晡六点才来，你为台北为家人来到位嘛，一定来回一抓呢。
1: 嗯，
0: 伊讲哦，我跟你讲，阮为澎湖的鸡。

0: 北来的，伊北先坐船啊，入去马公，
1: 哎，
0: 然后这个坐客轮车去迄个
1: 机场，
0: 马公机场候补，
1: 啊
0: 候补等到下晡才有位，啊伊等着为了靠台中的朋友翁阿婆去台中，就是咱以前讲的新竹港机场呀，去甲伊载。
1: 啊、所以坐到无人机，
0: 无起码个地方玩、
1: 哦，
0: 所以一家来个温岛。
1: 哇塞，这也是一路困难重重的过来
0: 耶。对，我想，安奈哈古伯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好，
1: 没有来呢。哇塞，这是太玄的一个故事哎。那我最后想要再问一下宏哥，就是不知道说，宏哥，你有观察到说现在年轻的这个世代啊，还会想要投入这个行业吗？或者是说，可能有年轻人进到你们这一行，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这一行应该有两个方面去讲啊，一个是你想要做工作，想要赚钱谋生，这就是为了赚钱来做这行工作。对，啊，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对心明心教有艺术意愿，都是用这两个方向来啦。但是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因拢会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复杂了。
1: 变化的部分是不是？因为感
0: 觉为做桥较济啊，就是小可复杂啦。其实
1: 功夫爱在啦。
0: 后来就是我甲阿公讲要学做钉桥时，阿公其实伊无啥物传外人，不过我是伊的大孙仔，我是家己人。所以他要传给我，他是跟我说，你以后就是传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要做，就继续。
1: 没就准
0: 算。如果没，我们就算就好了，不要教外面的人。
1: 是怎样？
0: 他觉得这就是他们家的产业啊，阿公觉得这就是他辛辛苦苦打下来，他不想要交给外人。
1: 可是即便这有可能会完全没有人接，直接消失掉。
0: 对，有可能会完全消失掉。所以在上一次的快要消失掉的时候，就是出现我来把这些继承起来这样、啊、甚至以后你说我的孩子有想要做，我当然会把他教，因为他到现在也是都给我帮忙，他也在用粗粗然后道路顶条中上也帮忙、加上我的女儿也是对这些都有兴趣，他都对在身躯边在那里摸索在那里切头、我觉得也都 OK
1: 了，没办法这
0: 样、因为之前我也有比如一个小朋友独体我无工过，我讲啊，无你来
1: 倒责，
0: 甲我支援这某部分，我嘛是来拍工资互你，伊来，敢若坐伫我边啊看半工，伊就讲，
1: 无法度啊，是不是？
0: 使我出去外口做工过好啊。
1: 这是一个很需要花费心力去学习的一个技
0: 能。对，就是卖强迫啦，有人要继续，咱就继续；，若无就随缘无要紧。
1: 看缘分啦。
0: 对啊，对啊。
1: 哇，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特别，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听众朋友很难有办法去接触到的这一块。
0: 对啊。
1: 对，那我们节目也来到尾声的时间过好快哦，想问一下宏哥，今天想要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我要介绍一首的赖明伟所唱的《伊是阮老爸》。这条歌吼、有一寡较无共个，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我会去城隍庙，是阮爸爸带我去城隍庙，迄就是一个起头，对。啊，去到城隍庙了后，就城隍庙啊，尾啊，熟悉阿公啊，熟悉阮丈人啊，熟悉阮太太啊，所以就两个家庭在一起啊嘛吼。啊，后来我开始做桥的时阵，阮爸爸就是大肠直肠癌啊。起码较艰苦啦，起码就是变成白天我拢会载去台中龙总看医生，看医生你就知影，龙总看医生看好无可能随转啊，佮排队佮客药啊，佮等下到厝拢暗时啊，
1: 就无啊，
0: 拢袂暗嘛，有阵时啊暗时啊七八点啊，啊等下我再佮继续暗时啊佮继续做工过安尼。其实我嘛无感觉讲我即马有做了有偌好迄落啦，偌好也是安怎，就是感觉讲。他这一段他没有看到，我就说无法跟他分享到说，
1: 现在做起来的这些成就啊，是说你做出来成就，谁做安怎，无法度甲伊分享。
0: 对，这就感觉有较可惜的部分，无法度甲伊分享到安尼啦。就想讲，我甲阮查囝，阮查囝虽然才读中班，
1: 够细汉。
0: 我拢甲阮查囝讲，其实你想慢生啊，你也较早生哦。你可能也叫你阿公哦，成个天意。
1: 我阿妈嘛，那个阿公，就是我嘛是出事，阿公就无滴啊，阿妈。

0: 讲那是啊，较早出世哦，我已经是厝里的小公主安尼。
1: 对啊，对啊，哎呀、啊。
0: 哎呀，哇！所以其实这首歌对来讲就是一个甲阿爸的一种连结啦。
1: 哎呀、啊，这种连结啊、回忆啊，就是各方面的迄落，所以我感觉这首歌袂歹，啊，
0: 准
1: 想讲
0: 备
1: 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就送给听众朋友
1: 安
0: 安
1: 尼。对。
0: 呢。好，我们今天从竹山的美食哦，好多好多种，让我好羡慕哦，我就是很想要搬到竹山去物美价廉，这样是太棒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还蛮有趣的台语挑战王，虽然对我们的红客来说这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挑战成功。那到我们今天非常棒的一个部分，文化寻宝图呢，跟大家分享就是红哥接触这个做神教的，不管是他的起源啊，然后到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到观察到现在可能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认识的一个产业啦，就是毕竟是属于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艺的部分。那也很谢谢红哥您这样坚持下来，就是替神明不管是服务啊，还是说就是做出这些很有美学设计的神教，我觉得都是超级无敌赞的，真的。那有兴趣的话，红哥那边开放参观吗？
1: 我可以啊。
0: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边有兴趣的话，搞不好我们可以直接亲自到竹山来，就是看看我们的红哥，然后以及可以参观一下做神教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就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咯。那最后我们将这个赖明伟的一席温岛杯送给大家。那我们也谢谢红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谢
1: 谢谢主持
0: 谢。
1: 人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1: 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

0: 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耶、yeah. ，

Hello，晚安了，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04。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首歌了，因为自从3月15过后，我就比较少在追 Zero Base One 和大家熟悉的 N Double 了。因为他们解散之后，就是一定会有休息期嘛，但我发现他们的休息期其实蛮短的。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好像就马上就开始在，就是开始有很多的活动陆续推出来，甚至开始巡演，也发生了很多事。没关系，那我们一开始就来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 Zero Base One 吧。真的好久没有追他们，从3月15之后，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比较偏向跟大家聊聊天，当然我也准备了很多歌都很想放，因为我能直播的次数已经不多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而且发现我在也是大四了，就看到大家今天好像蛮多，我们这一届的人已经去领毕业服啊，然后准备在拍毕业照或什么了，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也在准备毕制了，开始要找一些什么声音演员啊或什么的，就都要开始准备了。好，就我觉得真的时间过好快哦，3月15到现在。

已经也经过3个月了，大家不知道为，大家应该知道3月14和3月15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天呢、啊？因为我追最多的两个团体就是 IZONE 和 Zero Base One。IZONE 在3月14号解散，然后 Zero Base One 的话是在3月15号解散。偏偏他们的解散演唱会，我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跟到，真的好可惜。不然我那时候其实韩国已经订好票了，但实在是有没办法抽身的事情，就很难去了。然后最近也都在看，一直在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什么的。如果大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买过日本场的票的话嘛，日本场的票真的超级麻烦，因为日本场的票就会遇到很多，就是你要先订票，然后有一些要那种一定要在他们日本商店缴费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信用卡就根本都刷不过，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想要给日本场。就是给日本的粉丝游行呢，就是蛮麻烦的。然后我今年暑假要去看 The Surfing 嘛，然后就等一下他们也有我下一首会播的歌，就是他们最近的一首，应该是昨天才发行的 The Surfing Elite 和一个美国的团体 KSI 吗？还是什么的？因为实在 K-pop 离 K-pop 比较远，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熟，好啦，那我们先回来讲一下 Zero Base One 嘛，像最近还有一些事啊，那个 Pagonu 的事情嘛，其实通常我也不太会因为一件事就去退追或骂这个成员或怎样嘛，虽然有啊，有看到后面好像有，其实这大多还是公司的事情嘛，因为 Pagonu 因为他好像。拿到9号的，就是他抽签的时候拿到九嘛，可是他念出来的好像是10或之类，就是已经内定好了啦。但我觉得这通常也不是成员的主意啊，这通常还是公司的主意比较多吧，因为成员不太会那么夸张了。但后来也有证实，好像他们有说是有一些威胁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帮 Pagonu 澄清的。我这种追江元英追那么多年的人，当然偶像被骂也是日常了，所以通常我会选择相信偶像。所以 Pagonu 你还是要加油。然后最近 N-Double 回归真的超开心，因为 N-Double 从 N-Double 开始之后，沈权瑞整个变得超活跃，因为我有一点负担是偏瑞丹，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一直看到沈权瑞，真的好开心。沈权瑞也开始感觉过得很快乐。他开始像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他在跳《Elite Is Me》嘛，超级可爱。哦哟，沈权瑞，然后还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浩啊，张浩被骂已经是日常了啦。这种大 top 被骂也是没办法的事。啊，那当然，在又被算解散之后嘛，就感觉又重新追一次限定团。我真的有限定团的病呢、欸，我永远都在追限定团。然后他们就在一位的舞台第一次遇到，然后他们还是会私下还是会吃饭，还是会干嘛？尤其是张浩和陈韩冰，我们最客的一二。就也说到 IZONE，最近大家也在 IZONE 的文艺复兴呢、啊，因为我一直常常在 Twitter 上面发一堆 IZONE，然后我呢好像每一则贴文的流量都高到一个不行，就蛮开心的，因为一直发 IZONE，然后最近在各个地方啊都可以听到 IZONE 啊，然后。就是蛮多地方，IZONE 又开始红了。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一则 IZONE 的贴文都没有，就靠我一直发 IZONE 的脆，终于看到了更多人在追踪 IZONE 的事情了。然后他们因为最近每个成员都很多活动嘛，所以像现在看到我追的两个大团都好活跃，我真的好开心。就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事，当然最近还有了 Seraphine 的回归嘛，他们每个都好爆哦，不管是曹柔、李金敏洲，还是每个，还有，当然最常听到的嘛，N-Double 和 Zero Base One 的两首回归歌也都有拿到一位啊，就虽然
有一些团体大家蛮讨厌的，就是负评蛮多的一个团体啦。当然应该就我不用多说是谁啦，但我也不会讨厌他们，我就觉得只是他们可能比

比较招黑吧。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K-pop 圈的话，就会有知道有一个团体蛮招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也是可以听听看的，毕竟都 HYBE 家的嘛。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HYBE 家现在最新的一首歌，昨天才发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播《Iconic》这首歌，因为是同名曲，也是《Iconic》。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12:14，然后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抢日专的票的事情吧。我今天还特别带来了 Seraphine 的应援棒。好，那可以开灯。好，因为其实平常这个也没什么用。如果大家有在追星的话，我不知道应援棒，我买了一大堆，可是但平常其实属实呢没在用，因为我们也不会很常去看演唱会，尤其追这种大团的，一张票都很贵。然后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嘛，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抢静冈场好了，因为我那时候看了 Seraphine 的演唱会的时候，就那时候抢是静冈场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用这个，因为我第一次看的 Seraphine 的演唱会，所以我在研究这支应援棒。啊 然后如果大家就我一开始抢静冈场，因为我一开始想说，静冈感觉很好玩，所以我就计划顺便，反正刚好暑假嘛，那就去静冈看看。然后静冈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富士山，所以我有空，但好像离蛮远的。说实在，没关系。但我那时候抢票的时候，因为它都是日本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抽票。然后抽票的话就比较麻烦，就完全是靠运气。但因为静冈场相较于东旦那些，就会比较。

好抢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静冈场，而且我也是很顺利的有抽到 VIP，然后就是顺利的花了好像也是6000多，快7000了。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拍手会还是什么的，就还要继续抽嘛。然后其实已经能抽到 VIP 席已经很开心的了，就是跟我想，因为静冈场一定比较好抽啊，跟东旦那些比起来，而且场地比较小，其实。对，某种来程度来讲也蛮好的。然后，如果大家会去看一些演唱会的话，就知道静冈的那个小栗山运动公园，其实评价也是蛮高的。大家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你的偶像也有去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只是我发现这些应援棒真的都好贵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贵什么的，就一支都要1600、1800，然后也有到2000的。然后，因为我追了很多那种限定团嘛，所以我就有一堆这种应援棒。因为每个团解散之后，就会有新的应援棒。然后我现在也在等 N Double 他们的粉丝名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金奎斌有说嘛，他在那个好像 Weverse 上面有说，就说 N Double 的粉丝名就叫 IZ ONE 好了，因为那个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就他其实是讲，因为 Double 嘛，然后还有 One First 就。中文和韩文的那种翻译上，然后他就出现 IZ ONE，那时候就蛮多人很开心的。那我就这样成为了 IZ ONE，我们就可以开始 Felida 或 Lavendros。对啊，然后我们还在等 N Double 现在回归，当然他两个回归专刚好大家最害怕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N Double 和 Robes 算是同时回归的，然后他们打歌舞台会遇到嘛。所以大家每看到一次就开心一次，有种回到当年我追 IZ ONE 的感觉。那时候刚解散也是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团，就还是会在很多那种地方遇到，就每次追限定团都是这样，就会一直遇到。然后最近账号也是被骂得很惨，他好像也，但他其实。像第一个就是 IG 上都是他的 Reels 啊，或者他都会跟别人 chat 嘛，因为他就是跟那个月华的另一个 Yena 一样，就他们的社交的能力都很强，所以账号就有跟很多很多的人 chat，就做 challenge，然后他们就是尤其是每次账号都会乱入 282的。IG Reels 里面，就到处都可以看到张浩的身影，但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沈泉瑞现在开始也很多 Reels。我觉得以前的沈泉瑞在 Week One 的时候，真的有一点被封锁的感觉，因为那时候 Week One 嘛，就好像也不太喜欢沈泉瑞吧，然后就他的镜头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少，然后他能出现在镜头的前面很少，他不知道哪里惹到 Week One，就从一开始出道就一直这样，那也没办法，那就这样吧。但现在感觉他自由了，然后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一搭的应援色嘛，希望彩原可以赶快回来，因为像昨天发布的新歌里面就有彩原的声音，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好了没，因为有最有可能是可能提前录的或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最主要是他是 Elite，哎，那个 Elite 的 Seraphine 还有一个美国团体的嘛，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就大家都在猜测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话，就感觉一起的镜头少了一点，然后但就有一种拼贴感呢、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听，就看各位观众或听众朋友们自己评判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崩巴啦还有 Celebrate，其实撇开舞蹈不说，真的很喜欢这两首歌，很有了 Seraphine 的风格。然后 Elite is me 啊，所以 Hype 家的都在最近就在互打或互相合作 challenge 嘛。好，那我们可能再来也会听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歌就比较特别了，就都不是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2:24，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TEEZ 的歌嘛，我真的超喜欢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在里面的闪妮真的超帅。然后闪妮，你知道闪妮跳舞就是有那种超帅的感，她这次真的超级出圈的。然后，对啊，他们这次尤其是这首歌的时候，最近蛮多那个 Reels 也有在跳，这首已经蛮久的了啦，其实，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播到这首歌，然后他们跳舞真的好帅，很有力量感，尤其是闪妮，他那时候好像在进来台北的时候，他们也有去很多地方啊或什么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但。其实我今天会放 ATEEZ 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的主题其实就想要是 Deja Vu，因为我上礼拜不是有那个播了一首 Deja Vu 这首歌嘛，然后我发现好像很多团体都有 Deja Vu 这首歌，然后它就是那一种都不是很红，可是很多很红的团体都有唱过，然后而且都很好听，然后像我上礼拜是播 Dreamcatcher 的 Deja Vu 嘛，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我发的那种就是很好听但不太红的歌单里面，那其实有200多首歌单，如果真的有时间哦，真的都好没时间。有时间还真的想把全部都播完，因为那其实真的里面很多那种就是很少人会听到但很好听的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红的一定都那几首啊，就对啊，就是现在榜单的那些歌嘛，就那些都爱吵架的歌啊，然后还有 就还有一些，还有至少我这个团体好像都会在榜上面，他们都蛮厉害的。像才演最近也是啊，Dream。

0: 他们那个 No Tears on the Dance Floor，对，然后真的我想要慢慢的收集《爱之丸》十二个，《爱之丸》被十万是还好啦，两次就收集完了，因为至少他们没有像《爱之丸》被拆得支离破碎，真的是吼。好啦，那再来就是因为再来后面我还蛮多追星行程，前面也蛮多，今年就都爱追星嘛，反正就一直花钱花钱，超快乐的。好啦，那我们直接来听下一首吧，因为下一首就是 Your Best One 现在第一次终于回归了，就是解散后第一次回归五个人的，虽然中间国努被骂嘛，然后像金立雄来台湾开见面会啊，然后大家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但因为我的主要都在 N Double，还在等 N Double 会不会来。然后陈寒冰会来 AAA 嘛，这次跟张元英一起主持。所以其实如果我真的太认真追的话，我真的会破产。因为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日本那票看起来很便宜，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很便宜，但其实它是分开收，就一开始可能收2000，然后后面升息再2000，然后什么会可能又再收钱之类的，就凑一凑也是6000多呀。好贵哦！一开始觉得日本场其实有比较便宜啊，因为在台湾的 VIP 可能会更贵，尤其是 The Surfing 那么大的团体，可能可以到8000、9000那一种。但日本场只是主要是顺便去玩的，因为好久也没去日本了，对啊，所以就顺便去玩。那这下一首我们就来听 Your Best One 的 Top Five 吧，就那时候打歌舞台他们有遇到。
1: Last night, made a list of

feel like。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0了。我觉得他们解散之后最大的问题就快变成直男团了。他们的肌肉都练得越来越大，尤其是 N Double 他们，就每个人的，尤其韩维辰，韩维辰你不要再练了，你再练下去就变得，对，就是太壮了。你们走的就不是像 ATEEZ 那种风格，你们的这种就是 gay gay 的风格，尤其是 N Double 这一。边的人，每一个都沈全瑞，你不要再练了，禁止所有 N Double， 请月华禁止 N Double 们去那个健身房。好，那我们再来也是要听下一首是 Two by Two 的歌嘛，然后那一首歌也是蛮好笑的，就是因为其实 Two by Two 有一首是 Day Drive You，Day Drive You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我其实有点忘了我那时候打什么 Day Drive You。

既视感吧，好像是什么第一次，我忘记我主题答什么了。对，然后就好像是什么第一次看的，却有好像什么回归，因为那 deja vu 是一句法文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自于 deja vu。然后 deja vu 像 ATS 啊、282啊，还有蛮多团体都有一首歌叫同名 deja vu 宇宙的。然后 deja vu 宇宙里面。叫 ATEEZ 啊，还有他们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但他们就是没有很红。然后像我们刚刚在是最近也有 Iconic 宇宙嘛，就他们也有出了一首新歌，就因为名字都那些嘛，然后再来可能也越来越难想新的名字，好听的名字都被取走了，不然就会像日本动漫一样，名字越来越长。有啊，现在蛮多歌的名字也都越来越长了，就。那个歌越来越短，但歌名却越来越长。公司请注意一下。好啦，那我们接着就播。等一下，我觉得对 Top Five 这个 MV 里面的金泰来，金泰来变得最近真的变得更帅了，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比较走的是可爱的风，现在都变直男团了嘛，大家懂了，就他们都走这种风格，希望他们赶快回到原本就被算的风格，就是那种 gay 的团。尤其是冰浩他们两个，永远都要克一二嘛，战地玫瑰嘛，就两个都好可爱。我们那早期的 IZONE 也有战地玫瑰啊，张元英和宫就小樱花啦，好像好久没有叫他们那个名字了。好了，没关系。那希望就是对啊，我今天开的灯就是小樱花的应援色嘛，粉红色嘛，大家熟悉的。虽然我好像感觉在荧幕里看不太出来我应援灯的颜色。好，那没关系，希望我到时候如果真的去 The Seraphim 演唱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还有很多那种超近的，但最近就是有那种前排病有没有？就是而且还一直去演唱会，然后我快要破产了，真的是。好，来下一首歌播，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好了，那就播吧。

然后张浩嘛，因为他们真的感情很好。然后这首歌就好像我不知道，好像一直在，就是你在兔八兔的朋友面前一直在那里刚求刚刚求刚，他们每次都想要骂人了。对，我也不知道，好，希望你们不要骂我。好，因为最近因为兔八兔也是有 day drive view 嘛，所以当然我也得放一下兔八兔的歌。当然最后我其实放了很多啦，因为其实最后我大概再播个两首是我想播的，因为就是 N Double 和 Curtis 的歌嘛。至于我为什么播 Curtis，我不知道。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 Deja Vu 了。就如果有机会，应该可以，应该今天时间很多啦。我今天废话应该没有那么多，就我觉得一定可以播到一些 Deja Vu 的歌的。然后再来就是很满满的 Deja Vu 了。当然，我下一首要播的就是 Curtis，就是最招黑的男团了。那可能真的，他们可能真的做了很多，就他们的风格吧，美式一点，所以比较招黑一点。然后，尤其是 Zero Baseline 的杰柔子们，就一直在骂他们注水注水。可是，如果 Hype 真的注水，那他应该 The Surfing Eater 也会帮忙注吧？我不知道了，就他们不可能。那你要说最不注水的，一定是 IVE 啊，因为他们看起来最红。可是他们可能几乎没有海外的粉丝吧？就 IVE 明明就很红，可是他们粉丝啊、歌啊那些其实都蛮低的。可是他们的铁粉真的很多，尤其在中日韩吧，就我们这些亚洲国家对 IVE 比较好。当然，因为可能像 ATEEZ 啊，他们几乎都要打出国外，所以他们的粉丝数啊、音源呢那些成绩都超级高啊，因为他们都要打出海外，所以 HYBE 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就是他们慢慢的都是想要往海外发展，但也没办法，因为海外的只要往一点海外的发展的话，除非你能做到像 IVE 一样，几乎就是顶端的地位，不然你一定要往海外发展才有粉丝数啊。像 ATEEZ 还有那几个，其实他们全部都可能还比 The Seraphim 的粉丝还高，但我们真的讲不出他的名字，KSI 吧，我不知道。就比较少听到，他们应该也是新团，因为 HYBE 最近也有在往美国发展，有现在 K-pop 已经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了嘛，就很多那一种，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我会很怕讲错，就是，就是可能反正就是不是同性恋啊，但也就是那一种，对，大家懂的那一种。团对，就是蛮多那种很特别的团，然后也有男女混合的团呐、啊，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词汇叫什么了，对不起，我比较好，没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可能下一首歌就是 Curtis 的嘛，大家最喜欢听的，我知道。那再来就帮大家播一下这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了，真的时间过得好快。然后大家不要再说他们注水，我觉得其实他们只是因为有打进欧美的团体嘛，就是有只要有打到欧美，他们的因缘成绩啊那些自然会比较高。就他们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注水，像 Baby Monster 也常被说嘛，他们的因缘成绩很高，因为他们就是都主打欧美市场。就如果你们有在认真研究他们 IG，其实你只要看他们 IG，如果下面都是中文、韩文，可能马来西亚文、泰南文、越南文，就是这种都是打我们亚洲市场的。其实他们因缘成绩自然就比不过那些打欧美市场，因为欧美的人真的很多。就其实就算他们在亚洲地区不红，可是他们在国外真的很红。就像 Baby Monster 也是啊，因为通常他们也是一个被最常说注水的团体，就他们的 YouTube 音源真的都是破亿的。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他们真的有打到欧美团体。真的，如果你要主打亚洲团体，当然打歌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超过有打入欧美团体的人。当然，Coatis 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这首歌蛮上头的，就歌也还可以。然后只是他们 MV，因为在我们亚洲市场比较注重 MV 的拍摄，像刚刚其他的歌的 MV 就都拍得很美妙嘛，很美，就是不然应该也不是说很美啊，就是很精致。不然就是像那种 HYBE 都会花大价钱在拍那种 The Seraphim 的 MV 啊，或什么，但 Clotis 就感觉他们 MV 比较不知所以然呐、啊。好，那我们当然赶快要来听我们最想听的一首歌啦，就是 N Double 的回归曲。但我真的觉得它好吵，就 N Double 的回归曲，就是你听第一次会觉得很好听很上头，但后面越听觉得它好吵哦，不知道为什么，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我们平常已经被 Wake One 掰弯的这一群人，现在要变直男团体了。希望他们能继续在欧那个韩国市场，我们都会期待哦那个偶像的定位不要变嘛，就跟 The Seraphim 一样，他们如果越往打欧美市场，那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脱粉啊或什么。但我觉得 N Double 可能还是会改变定位，如果他们真的。除非他们真的粉丝族群够到，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赚不赚钱的问题。除非做到像 F 一样，他们就不太需要去改变市场，不用去迎合欧美或什么。不然，其实你如果要真的要做到那么厉害，也是很难的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些糊团，就根本就做不起来，不然就解散了嘛。就你可能如果真的做那个粉丝数不够，还是要改变定位。但我觉得 N Double 有可能下一个定位会往那个中国市场走嘛。所以其实我们追 K-pop 的人都是会不太希望他们往中国市场走，就因为就没有追韩团的感觉啊。虽然其中有。那个都是中国人嘛，大家都知道的。好啦，那我们来听我们最想听的歌了，N Double 的 Curious。

好，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时间来到了12:48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每次都想要播很多歌，可是都播不完。不会啦，因为再来我就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后面全部的歌都是 Deja Vu 的，就最后就一直播下去。到时候等一下就一直播下去了，希望能播多少是播多少。好啦，那还是得跟大家聊聊近况嘛，因为再来就是要大四毕业了嘛，然后。就现在，大家都在拍毕业照啊，或什么。今天很多人好像要去拿毕业的那个，但我其实对那个比较还好，就蛮懒得去拍那些啊。还有参加毕业典礼，我觉得也有点懒，就是看情况吧。因为有我其实也还不确定，就是一定要拍那个学士服的照片嘛，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就可能再看看那个他们怎么说吧。那如果最后还是要，就还是得借咯。然后再来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毕制啦，因为毕制比较麻烦的就是必须要很多，就是很麻烦，很多事情要准备事先事后。当然我们一开始其实想要拍片嘛，可是其实大家真的很难修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念的是广播组，很难。就算有一些人想要拍，但很难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拍片大家都知道嘛，需要很多人，然后大家都又要去修过那些课，因为大家时间其实也都瞧不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办法在之前，就算我们已经很早讲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没办法就是修过，然后最终就是还是人数太少，就是就算有一些人有修，还是会因为人数太少，就最后我们也没办法拍毕制。就是拍，所以终究我还是做广播剧。哎，也是最近也是一波三折啦，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虽然我不想要当一个边缘人，可是我还是常常会有一堆奇怪的事找上门，就最近也是蛮头痛的。然后每天有就是很忙，就每天不是。其实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呢、啊，就不是在追星，就是在处理一堆奇怪的事，就是学校啊或什么，不然就打工啊，就做这些事，然后不然就在追星了，也没有什么其他事。然后暑假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我暑假7月多的时候会去，应该会去欧洲一趟，然后8月的时候就去看 The Seraphim 演唱会，然后8月中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去。类似营队的东西啊，但应该是中国的，然后就虽然是跟台大他们一起办的嘛，但这个。

但还不确定，就我还不太确定我真的会不会去，因为8月的中国的那个，然后前面两个是确定会去的，然后当然我偏偏已经那个已经太早规划好要看 The Surfing 这个嘛，然后我发现 The Surfing 那一段时间真的好忙，首先是他们明珠啊，这个金明州还有他们都还有他们还有厂，然后还有。AAA 嘛，就可以看陈韩冰呐，还有张元英的 NC 主持，当然还有野乃他们呐、啊。然后就反而我发现那一段时间真的超多演唱会，还有什么可以看？早知道就不要去 The Seraphim 了，没有啊，因为 The Seraphim 其实它很多巡回场，很多场时间就不一定要选在那一个时间了、啊。你其实可以去大阪场，然后去东京巨蛋场，就不一定要那个时间。但因为已经计划好，所以也没办法了。好啦，再来就要跟大家道别啦，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其实每次都不太确定他们是排班是怎样，就我一直以为上一次已经是最后一次，结果这一次还原来还有，但我好像看一看，好像还有，就是因为我下礼拜还有值最后的一个礼拜的班嘛，好像还有，到时候会在楼上，那就到时候再跟大家道别，就最后一次了，但蛮多，就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就我一开始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追 Zero Base One，才刚出道，然后马上就过了。而且我觉得神奇的是，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我 IZ ONE 真的追了很久，因为高中感觉时间过很慢。然后我现在发现 IVE 已经出道了5、6年了，Seraphim 也出道好久，就那种时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大学生的时间过超快，尤其你跟着追星的时间走表，或者是现在来看，我已经要大四了，怎么才觉得我刚进来学校而已，就觉得这个时间有点不对等，就是太快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每天就有忙不完的事嘛，当然现在期末啊，然后还有很多课外的事嘛，然后还有一堆奇奇怪怪的杂事，就不说我昨天。特别坐高铁去到台中，然后结果下午又会坐回来，然后晚上还要来电台彩排，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就在我们世新电台还会有一个活动，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官方 IG Reels，我们会介绍深坑臭豆腐的。那个那叫什么啊？我爱芳龄啊！对对对，就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IG Reels 或者是什么。就昨天还特别赶回来彩排，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12:53，我可能等一下就是一直播歌下去了，就不再跟大家道别了。所以现在先跟大家说拜拜啦，然后我们可能下礼拜有机会的话，下礼拜会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然后我爱芳龄，大家也要记得收看，因为像昨天来彩排，可能下礼拜我1点还要彩排还是什么，我也不确定，就还要彩排。然后这个我们有为大家准备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准时收看收听。那就大家再见啊，在我就会一直播歌下去了。啊，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呀，你去死！

안녕하세요. Live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7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啊。大家，我们今天要讲一些非常长的内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在意的一个主题。毕竟我们节目也快要来到了尾声，所以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不讲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pop Day 吧， Go Go Go！

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呢是第 47, 第47天啦。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也随着我们每一季每一季的进展来到了快要到尾声的部分了。这个尾声不是指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指的是我们这一年下来 Live K-Pop Day, Live K-Pop Going Down 的这个节目的运行哦。那我想到之前因为一些主题的分配和我想讲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呢，把我们第四个单元 Live K 剧这个单元稍微往后移或者是暂时消失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很想要在我们节目真正的结束之前呢，把我喜欢的韩剧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跟大家推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聊一聊同样让我们爱到疯狂熬夜爆肝流干眼泪却也甘之如饴的超级大坑韩剧。没错，我觉得只要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看剧，也不一定要看剧，你可能是一个 K-pop 粉，我觉得追星跟追剧其实根本就是分不开的双胞胎啦，就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到一些啦。大家回想一下哦，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爱上一部韩剧，所以进而疯狂爱上它的原声带，然后后来发现诶，这个唱这首原声带的人居然是某某某个 idol, 然后接着一头栽进了 K-pop 世界。又或者啊，你原本只是在舞台上帮你的本命疯狂打 call 应援，诶，结果有一天突然看到他穿上古装换上西装，或者是露出一抹嘿嘿嘿的笑容，演那种变态的杀人魔，变成荧幕上的男配角男主角，你又一秒变成了他的剧迷呢？哎，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就是要来好好聊一聊韩剧这个它的一些脉络跟它的一些演变，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剧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大家不要觉得韩剧现在在什么 Netflix 啊或者是 Disney Plus 啊很多地方霸榜，全世界都觉得是啊，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实，因为毕竟韩剧已经走在很前面了嘛。这种韩流风暴的进化史啊，他们其实也是足足走了二十几年哦。那么今天就是要让我小五我来带大家从我们最经典的泪海始祖一路看到把我们撩到心脏狂跳的这种比较奇幻的或是现代的神剧。大家准备好你的回忆杀了吗？那我们就从那段看到雪花就会想流泪的年代开始聊起吧。首先呢，我们要聊韩剧的起源，时间呢就得倒转回我们2000年代初期啦。那个时候啊，可能现在很多听节目的年轻的听众们、朋友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或者还在襁褓之中。但那个时代的韩剧，我觉得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整个韩流的超级地基哦。如果各位听众问一下自己的父母亲，或者问隔壁的哥哥姐姐，提到韩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哎，我相信啊，十个里面有八个会告诉你四个字，就是冬季恋歌。我的天啊，大家如果有听过冬季恋歌或看过的人啊，都应该会记得裴勇俊那条格子围巾，还有金丝眼镜，还有崔智友在雪地里的初恋的模样吗？那个时候啊，只要这部剧的钢琴主题曲一响起来，全亚洲的妈妈还有少女们啊，眼泪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狂掉哦。这部剧啊，不只

是在台湾，中国红透半边天，在日本更是造成了现象级的暴动哦。那个时候啊，全日本的家庭主妇都在疯狂叫裴勇俊 ，Yuna-san， Yuna-sama， 我忘记那个怎么念，反正就是永样的那个音 Yuna-sama 的样子。那其实这也是韩国文化第一次是用一种很温柔、很戏剧的这种浪漫的形式哦，去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本漫画，在我小学的时候，叫做什么《潘吉的梦想》。对，然后它很多种不同的系列，那里面很常提到的韩剧的印象，就是什么帅哥印象，就是裴勇俊。那我当时其实是没怎么看过韩剧，或者是根本没什么碰过，为数不多碰过应该就是看过那个《光阴的故事》吧，那个宋慧乔好像有演，但是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印象，我甚至不知道是韩剧这样子。那时候看到裴勇俊，看到冬季恋歌，就大概对韩剧这两个字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依稀的这个模样的印象存在哦。对，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对这种爱情文艺片，这种什么有点像日本的类型的这种爱情片不太感兴趣的话，但是我也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听过那首非常洗脑的歌曲。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唱，呜啦啦，好，我不要唱好，我不要唱好。如果后期我有机会的话，帮大家上一下。没错，就是大长今的主题曲，对，非常洗脑哦。那这部呢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叙史诗巨作哦。那么这部哦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史诗巨作，在2003年播出的时候，在韩国创下了超过 60% 的神级超级收视率，非常非常恐怖哦。引进之后啊，更是在各地掀起了疯狂的宫廷料理热潮，还有汉服热潮。它让我们知道，嘿，原来韩剧不只是会谈恋爱或者是谈情说爱，它还能把历史啊、医学啊、美食啊拍得这么的引人入胜。所以而且在那个剧中啊，长津就是大长今里面的女主角，那她是一个医女的形象，然后讲述的都是她成长的故事，那就是女主角长津那种面对困难绝对不认输的精神还有态度，真的是到现在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哦。对，我还记得那时候，也不是那时候啦，其实大长今真的算是好几年前的剧了，但是她在我内心中的印象大概就等于那个日本的阿信。我知道不能这样比，但是就是可能跟年代有关哦，跟故事叙述有关，都是女主角嘛，然后努力可能努力向上，然后比较怎么说，比较励志一点的故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就是我对那个年代的韩剧的一些印象，初步印象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那个时期的韩剧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代名词叫做虐心，像是全香佑还有崔智友主演的天国的阶梯，那个时候的编剧啊，我觉得好像是很流行把观众虐到肝断寸肠不罢休，就是那种该搭现在很流行讲那种老梗，什么车祸啊、失明啊、绝症啊，俗称的韩剧三宝，在这部剧里面玩到了极致哦。当男主角在海边弹着钢琴哭喊着女主角的名字， Oh my god， 那个时候荧幕前的大家真的是哭到是要把一整包卫生纸用完才够用哦。虽然现在你回头去看那些比较古早一点的韩剧会觉得 Oh my god， 那个剧情怎么那么狗血，怎么那么夸张，怎么会拍得那么的头皮发麻，但是其实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的韩剧对于情感的这种比较细腻的刻画，还有那种极致的悲剧美学，已经牢牢抓住了全亚洲观众的心哦。好啦，那么前面讲了非常多的，是很多吗？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个《天国的阶梯》我不是最很熟悉，就是可能比起什么蓝色生死恋、什么浪漫满屋啊、对对对，好像都是差不多时，没有，天国的阶梯好像更早一点，对对对，那个刚刚讲的那部都是宋慧乔主演的嘛，就是比较后面一点，但还是算早期的韩剧，我对那些还比较熟一点。
可是天国的阶梯实在是比较经典也比较有名的。我第一次听到天国的阶梯是在看《爱的迫降》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大家知道《爱的迫降》吗？《爱的迫降》就是在讲，有个女主角她迫降到了南韩，就是北韩啦，就是那个也不是有条分隔线嘛，忘记37点。

几度来着的，然后他被迫迫降到了南韩那条线。那你知道，不是南韩，北韩那条线，我怎么一直讲错？反正就是他迫降到北韩那边。那北韩那边不就是会禁止说他们的人民去看一些娱乐活动，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可能比较西方或是南韩的那种艺文的东西，如果被抓到他们看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的代价要付出，或者是被判很重的刑这样子。那里面有个角色，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军人吧，会驻守在边关，然后就会不太了家，然后很想家。然后那个军官是一个很爱看就是南韩电视剧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他一直在看《天国的阶梯》，然后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说到了南韩一定要去见崔智友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可以体现出来，诶，这个国民度啊，毕竟你要在一个电视剧里面去植入说一个。电视剧的话，一定是那个剧要有足够的知名度，才能让我们观众看的时候带入嘛。然后可能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看《爱的迫降》的时候没有那么理解。但是后来去查之后，发现，《天国的阶梯》真的是，它的地位真的是蛮高，而且是一个很经典的韩剧哦。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光机从刚刚聊了这么多的2000年代初期的悲情还有传统中拉出来。我们中间的韩剧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转型哦。到了2013年、2016年左右啊，韩剧啊又迎来了一个更恐怖的高峰，还有全盛黄金期哦。对，我相信很多开始接触韩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大多数应该都是在这个时期有听过或看过的。因为当时真的是不管是新闻啊，还是身边的老师啊、朋友啊、家长啊，很多人都在看，你就算不想知道也会听到别人聊，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个时代那个时期被感染，被韩剧这个韩流给真正打到那一波人。虽然没有真的是那时候没有资源嘛，也没有钱去买什么正版来看，都可能偷偷看盗版，或者是只是听朋友讲说那个剧在演什么，但内心还是会对韩剧产生了一些憧憬跟幻想。这个时期的韩剧呢，是我觉得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平凡的生死离别，他们开始啊把脑洞开到了外太空，开到了战地，甚至开到了各种神奇的什么神话的世界里啊。非常非常佩服韩剧的编剧，他们的脑洞真的很大。那首先登场的就是当年啊让我们全亚洲集体陷入疯狂的来自星星的你 ，You are my destiny， 酷的，好拍摄。图门之喜这四个字啊，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简直是变成了全亚洲女生的共同召唤兽啊！哦，这由金秀贤所饰演的活了400年的外星人教授都敏俊。他搭配全智贤饰演的有点疯癫但是美到发光的顶级大明星千颂伊，这个外星人还有女明星的设定在当年啊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 Oh my god， 就是一个俊男美女，而且当时那个都敏俊的那个有点像锅盖头嘛，反正都敏俊来搭配来穿搭来打理出那个造型，你要讲锅盖头好像有点侮辱他，但他那时候的确是蛮厚刘海的啦，也是引发了一波热潮，就当时大家发型。还有千颂伊真的是很当时是比较少见那种比较大辣辣一点的，或是那种缺点和优点同时并存，不会跟你说要一个很完美的女主或者是小白花女主，就当时的女主角还是不是走这种流派。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可能大女主啊、女总裁啊，或者是很精明啊，或者是不留情面啊，有自己想法很独立自我的这种女主角，在现在很常见，但是在当初那个年代的女主角还是比较没有。我觉得千颂伊算是比较划时代的一个角色，就是算是很创新，也是让后面更多的韩剧编剧去知道说，可以这样塑造女主角，可以有这样子的性格的女主角出现，所以后面也诞生出了越来越多更加独立自我有自己性格的女主角。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就是前面有千颂伊这个角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原来女主角也可以有这样样貌的。这部剧啊在

当年呢是红到什么程度呢？哎呀，他直接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呐。千颂伊在剧里面啊，只要一说下雪天，怎么能没有炸鸡还有啤酒呢 ？Oh my god， 完蛋了！那年冬天，全世界的韩式炸鸡店全部都大排长龙，大家就算冷得发抖，也要一边吃炸鸡，一边配啤酒，一边看土明真喜展现瞬间移动 ，pra 还有时间 pra 暂停的能力。这时候的韩剧啊，已经不只是电视剧了，它是一种文化输出的巅峰。嘿，正当我们以为来自星星的你已经是天花板的时候，2016年，没错，是韩剧我觉得最疯狂、输出最高质量也最多作品的一个年份。韩剧市场，它又丢下了两颗核弹级的震撼弹，而这两颗核弹背后都站着同一个神级编剧，也是我最喜欢的编剧金英淑作家。他的第一颗核弹呢，是把场景拉到乌鲁克战地的《太阳的后裔》。宋仲基饰演的柳时镇大卫，还有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医生，军人还有医生的极致的拉扯，还有他们直球对决的恋爱步调，直接打破了以往韩剧第八集才能接吻的墨守成规。大家还记得那个我非常喜欢，我当时真的是看着我少女心扑通扑通跳的抛接手机的画面吗？还有刘大卫从直升机上下来，戴着墨镜走过来那个名场面 ，Oh my god！ 现在仔细想想，都会不知道这个导演还有编剧怎么想出这么浪漫哦，又这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的啊哦。其实还有我很喜欢的，就是比如说踩地雷的那个时候，然后还有那个他一开始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不是有次开车，然后开到快要掉出去，然后他紧急用手机录下自己的遗言吗？然后后来不小心他要播歌，然后连接广播，就不小心播到他那些遗言，然后里面都是在说哦，错过柳时镇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你没有跟他说他喜欢他，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之类的。然后柳时镇那边若有似无的笑，然后听，然后江木燕很惊恐的从楼上惊恐的跑下来，然后从柳时镇前面拿走那只手机的那个对视，还有柳时镇再从那个窗上翻下来堵住江木燕的路。Oh my god！ 好的，对不起，我当初真的是很喜欢，就比较少看韩剧嘛，所以看到那些比较经典的场面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心跳扑通扑通的跳，然后觉得我的少女心都唤起来了，好浪漫，好浪漫，好浪漫。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特别的还是它不只是在讲爱情，它里面不是就是他们在乌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玩在那个地方，乌鲁克战地的那个地方，因为是战地嘛，然后男主角是军人，所以不免俗的会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事件。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发生地震那个时间，那个事件真的是也是冲击到我，就是双方都很冷静，然后江木燕是医生，然后他还要在发生地震当下去抢救很多伤患，并且在当下要做出合理甚至带点残忍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然后柳时镇就始终都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很理性的去质问江木燕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情感去思想，不能既要又要这样子。所以当初那一幕还有那一些场景也是在我心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当初我是推荐我姐跟我一起看，结果我姐看到这一块就不行了，她好像心理承受能力差到没办法接受看这种沉重的内容。对，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有了那一段才让整个太阳的后裔它的整个的剧情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好啦，其实2016年因为《太阳的后裔》这部剧，那一年的男生几乎很多人都跑去给我剪寸头学军人讲话说团结那一年的女生啊，心脏真的是全部都被宋仲基的撩妹情话给击中啊，真的是太厉害太会撩了。然后同一年底，金英淑作家又带给了我们另一部至今依然高居神坛的奇幻大作《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如果说新你是外星人，那鬼怪就是直接把韩国的传统神话玩出了新的高度哇！孔刘饰演的傲娇鬼怪，还有李栋旭饰演的帅气阴间使者，这对死鬼 CP Oh my god， 在剧中的相爱相杀，他们的风头啊，我觉得是甚至差点盖过男女主角啊，也是很好磕。而且他们两个都身着黑色大衣嘛，手里提着大葱，在

隧道里面逆光走出来的那个走秀名场面，到现在还是被很多各大综艺节目的偶像还有艺人们相到模仿哦。这个时期的韩剧，我觉得除了剧本好、演员强之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很神奇的 OST 阵容。这时候的 K-pop 歌手啊，各大天团的主唱几乎就是全体总动员的投入到了韩剧原声带的战局哦，仿佛能够参与到一部韩剧的 OST 是他们身为歌手生涯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样。音乐播出来哇，那个画面感、那个故事感，直接就把我们的情绪拉到最满。这也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OST 特辑，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么在跟大家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介绍内容之前呢，要先给大家播一首歌，缓慢大家一下情绪，也让大家接触到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首来自妈妈木最新的回归歌曲。妈妈木时隔3年8个月终于回归，带来的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 Four Flowers。 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听现场，就是看舞台啦，真的太好太好听，我太喜欢他们的 bridge 的升华，还有四个姐姐们的那个合唱的部分了，哇，听了真的很想哭，这才是 true music true K-pop。 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带大家来聆听来自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

0: 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刚刚呢，带着大家坐着时光机，重温了韩剧啊，这二十几年来把我们观众虐得死去活来的黄金历史哦。但是大家也知道，身为一个啊走在潮流最尖端的 K-pop 电台主持人，除了怀旧跟怀古，我们的雷达啊可是天天都在接收最新的资讯。既然已经聊到了韩剧，我们怎么能不来聊聊现在正热、最火热、大家讨论最 top、最 hot 的这个韩剧呢？不知道现在收听电台的你，最近打开 IG Reels 啊，或者是滑 Thread 的时候，是不是也被那种很多的韩剧的短影音，或者是那种影剧的影评给彻底给淹没了呢？嘿，没错，2026年的今天，韩剧市场简直也是神仙打架 2.0 哦，各种脑洞大开，突破演员形象的题材啊，一步接一步。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了最近社群媒体上这个讨论度最高，还有热搜榜也是撼死的几部很神的韩剧啊，全部都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这几部是我最近看过讨论度最高的啦。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是能够马上打开串流平台开始追起来哟。第一部呢，就是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很多人拿这一部跟21世纪大军相比，就是觉得说这一部好多了什么之类的。听过最多的话就是这个，这一部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有点像是二人专业户的顶级正派罗曼史啦。这一部是最近在 SBS 还有 Netflix 上面的收视率非常高的、讨论度炸开的一部韩剧哦。那这部剧现在在网络上最常看到的剧评就有四个字，叫做化学反应啦。我的天哪，男女主角在剧里面的那种眼神拉扯，还有那个暧昧的火花，简直隔着荧幕都能把观众给原地融化哦。但这部剧啊，我觉得最厉害也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阵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的女主角是谁啊，就是我们之前以黑暗荣耀的那个坏到骨子里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朴妍真饰演她的林智妍。没错，林智妍演这个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小小的有很有自信，然后有点自我，但是也能走出自己道路的女主角，我觉得也是反差很大的，而且体现出林智妍的演技。没错，因为林智妍一直以来都被贴，因为演了妍真这个角色嘛，所以被贴上了恶女专业户的标签。饰演男主角的这个演员徐南俊呢，也是在很多的剧集里面呢都是饰演那种痞子啊，或者是演反派恶人啊比较多。结果没有想到，这次的剧组竟然反其道而行，让这两个平常在荧幕上里面是演那种那种瞪人啊、吸暴，然后骂脏话啊，然后出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这种角色的演员呢，去饰演这个穿上正装还有华服，在现代军这个背景下面呢，去演深情又纯爱的一个正派的罗曼史哦，而且也非常搞笑，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如果喜欢这种有带点演员们的演技带给你反差，然后剧情也是搞笑中带点泪水又有点暧昧的这种剧的话呢，是非常推荐大家。这种恶人演反派的反差感是意外的好到爆炸。林智妍在剧中也是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魅力，而徐南俊那种深情款款的眼神也是让很多的哇网络上观众啊在 Thread 上疯狂暴动，想到说啊，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这两个人甜到在床上打滚啊的这种颠覆形象的顶级化学反应。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强烈推荐大家去收看。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部近期的韩剧呢，就是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的《莎拉的真味人生》。那看完刚算是一个正派罗曼史啊，接下来这一部呢，则是会让观众的这个大脑疯狂高速运转，口碑好到直接靠网友自发推荐打出去的 Netflix 原创神剧《

的真味人生。那这部剧呢，在网络上的讨论方式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因为这部剧并不是走一个爱情的路线，更像是一部悬疑片哦，还有点剧情片哦，大家就是在疯狂发问说，哎，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整理一下这部剧的时间线？我真的是快被编剧给绕晕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嘿，没错，这部剧的核心看点呢，就是那种不到最后一刻，你绝对不会知道真相的这种极致反转剧情。故事啊，是在讲一个底层的女性盗用了别人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奢华品牌的创办人的故事哦。那女主角则是找来了我们公认的演技性看演员申惠善。申惠善在这部的演技真的是只能用毛骨悚然来形容。他在这部剧里面呢，要在谎言、虚荣、恐惧还有算计之间疯狂切换。你上一秒还可以看他笑得很高雅、很端庄，然后下一秒他眼神一沉下来、一按下去，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冒名者背后深不见底的生存逻辑还有算计哦。再搭配上男主角李俊赫饰演的敏锐刑警，两个人在剧中抽丝剥茧的智商博弈，真的是这个节奏快到说，你只要去上个厕所，你回来跟真的是会错过一堆细节，然后会看不太懂。没错，那这种一层一层剥开谎言、剥开我的心的这个节奏叙事，就是每当你以为自己看到真相了，结果下一集又被编剧给狠狠打脸的快感，简直就是悬疑控的顶级飨宴啊！如果喜欢这种不停的让剧情反转，然后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还要靠自己去推理个故事的逻辑的话，非常推荐这一部莎拉的真味人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三部我要跟各位听众们推荐的这部韩剧要先自首一下。这部剧呢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异军突起，直接冲上台湾排行榜冠军的黑马惊悚剧。这个名字叫做 Giligo夺命许愿。老实说，这部剧是目前我在社群上面滑到最多短影音，心里最想看，但是身为一个胆小鬼，又是不太敢看，也不敢点进去，但是又不想被剧透，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找这一部到底在演什么的这个心得或是介绍，因为我怕被剧透啊，不想被剧透，我想带有一个新奇，然后第一次观看的体验去看我想要很有兴趣、很好奇的这种剧。所以啊，今天的跟大家介绍这部剧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网络上找来的，也不一定准确。好了，不能讲这种不负责任的发言。但是如果大家听完这些介绍的话呢，对，一样跟我一样有兴趣，然后一样胆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们最后有没有去看吗？我真的很想看，但是我又不敢看，然后不想看 cut， 因为我不想破坏我观影体验，然后不想被剧透，然后这样导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又想看，哦，心情非常非常的纠结啊。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恐怖惊悚片，它把韩国传统的萨满教还有现代年轻人最分不开的手机 APP 结合在一起。剧情是说啊，有一个神秘的 APP 叫做 Kiligo， 它号称一定能够帮你实现任何愿望，这听起来就很诱人，对不对？但是代价是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来跟它进行交换。这个 APP 呢，还会贴心的帮你启动死亡倒数计时。那到现在虽然我还不敢看完整剧情，但是网络上对于这部剧的评价已经高到被封为说是2026年的恐怖韩剧天花板了，算是一个很高的赞誉了吧。而且听说这部女主角在剧中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帅气，面对这种超自然的致命 APP 威胁，他不是说在那边有如何尖叫啊等别人救他，而是带着一群人疯狂破局。听说在就是剧里面好像有一点练脏话，展现出很强悍的生存意志哦。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被这种人设所吸引，然后也觉得在恐怖片里面可以看到智商还有能量力量正常的人类，这、就是非常罕见也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更想去看，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啊。哦，好难过哦，因为之前有一部韩剧叫做《僵尸校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这部剧我是有看过它的漫画原著的，所以在它播出的时候我是有想看，但是听说里面的女主角忘记女主角原本叫什么名字，因为好像我看漫画的时候是双女主，那漫画不是漫画，韩剧的话是变成了有个主要女主这样，然后还有男主角，

然后就是听说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就是女主角在里面有点些降智吗？就是不太像漫画那么机灵或那么的情绪比较敏感，就是有点工具人，或者是被观众有点嫌弃她不知道在干嘛的那种角色，我看了就很心疼也很难过啊。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么比较扁平或者是没有为故事剧情做出什么贡献的这种角色，我个人觉得还好。所以当我看到夺命许愿的女主角是一个非常果敢然后非常厉害非常勇猛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佩服，然后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人设。对，现在最大坎就是我跨不过去，我真的不太敢看，而且是一个人， Oh my god， 我姐也不敢看，我也没办法拉她一起看，所以就很纠结。对，大家不要认为说什么我都看过沙漠池了，还都在电影院看过沙漠池了，还不敢去看一部影集，很胆小什么，没有啦。因为去看沙漠池的话是因为跟我朋友一起啊，而且那时候剧院里面还有其他人啊，可是看这个夺命许愿的话我只有一个人在家里看，就会觉得很可怕啊，那个氛围感是自己营造出来的啊。所以就是很纠结啦，每天都在内心拉扯，到底要不要挑一个大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点开来看呢？希望有已经看过的观众能给我提个醒，是到底恐不恐怖，或者是哪里特别恐怖要跳掉之类的。快来给我一点勇气吧。好的，那么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先给大家播一首歌，插播一首歌，让大家缓一缓休息一下，节目会马上回来，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播的这首歌是来自 Longshot 的 Fire with Fi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前面刚刚那些都只是热身，接下来这段才是今天节目的重头戏。身为主持人啊，我今天会用我最虔诚、最激动的心情来跟大家好好安利还有分享这部在我心目中直接封神，不管看几次还是会哭到泪崩的韩剧天花板《衣袖红镶边》。如果各位啊也是古装剧迷，或者你是我们 K-pop 圈的资深粉丝，那你一定知道我在说哪一部。诶，没错，就是由经典男团 2PM 的主唱李俊昊携手实力派演员李世荣主演的《衣袖红镶边》。这部剧啊在2021年底播出的时候，简直是用狂风暴雨般的姿态席卷了全韩国，甚至是全亚洲的收视榜。但今天既然是要深度介绍，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最基础也最浪漫的剧名开始聊起。诶，大家第一次听到《衣袖红镶边》这个名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文绉绉，有点文青，甚至有点绕口啊？到底什么是红镶边呢？其实啊，这五个字背后隐藏着朝鲜王朝一个非常残酷但是无比凄美的宫廷规矩。在当时的朝鲜的皇宫里面呢，只要是服侍王室的宫女，她们韩服衣袖的边缘都必须镶上红色的布边。那这个红镶边的标记并不是为了好看，它代表着这个女人是属于君王的女人。换句话说，一旦你的衣袖被镶上了红边，你这一生一世连一根头发一滴眼泪都只能属于皇宫，属于他们的帝王，他们的国王。那这是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但同时啊，也是一个锁住女人一生自由的隐形枷锁。而这部剧就是在讲述一个渴望自由的宫女，还有一个把国家看得比爱情更重的帝王之间最极致最拉扯的虐恋的故事哦。这部剧之所以能成功，绝对要归功于它的神仙幕后团队。它改编自韩国作家姜敏江的同名小说，由 MBC 电视台倾力打造，导演是郑知仁导演。他用一种极其细腻充满女性视角的唯美镜头，把宫廷的四季变化拍得像是一幅幅画一样。而编剧郑海丽作家更是把原本看似老套的宫廷罗曼史改写的是充满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啊。当然最完美的剧本也需要最顶尖的演员来赋予灵魂。我们直接来聊聊男主角李俊昊。身为我们 K-pop 圈顶级二代男团 2PM 的成员，俊昊在这部剧里面是彻底擦亮了演技斗的招牌，直接晋升为实力派演员。他所饰演的朝鲜正祖李算，他背负着祖父英祖的残酷精神虐待，一边要当个完美的储君，一边又要压抑自己对女主角的爱。俊昊在剧中把那个拉满青筋的愤怒、隐忍的眼泪，还有那个性感要命的嗓音，简直把李算这个历史上最迷人的帝王给演活了。而女主角李世荣呢，童星出身的她，哎，先讲一下，她童星出身是出生在大长今哦，前面讲过的。她的演技啊，早已是不用被质疑的啦。她这次所饰演的女主角陈德任，打破了以往古装剧女主角只会傻白甜，或者是等着被拯救的套路。德任啊，是一个就算在深宫里面，也想要掌握自己人生，守护。

顾自己小小幸福的独立女性。李世荣把德仁的聪慧、灵动，以及最后面对命运的无奈，演得让人心疼到骨子里啊。这部剧一共就有17集，原本是预计16集，但是因为口碑太好，而且为了情节的完成度，所以特别延长了一集。当时在台湾是 Friday 影音独家播出，现在在很多的那个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真的拜托你，今天听完节目立刻去点开第一集来看。当然前提是不要被我剧透到。那这部剧到底有多红呢？我们用数字还有奖项来讲话，保证让大家心服口服。在《衣袖红镶边》《衣袖红镶边》播出之前啊，NBC 电视台的古装剧其实已经低迷好一阵子了，所以它的收视率是常常掉到个位数的。结果当这部剧一播出，收视率是直接开低高走啊，开低走高，从最初的 5.7% 一路狂飙，到了大结局第17集的时候啊，全韩国的收视率是直接突破了 17.4%。 我是不是有点太激动？我一直在吃螺丝。这在现代这个大家都不看电视的时代，简直就是神话般的奇迹啊。在当年的2021年 NBC 演技大赏上，衣袖红镶边各是呈现了土榜的姿态啊，一口气直接疯狂斩获了八项大奖，包括年度电视剧奖、最优秀演技奖，就是李俊昊跟李世荣，最佳情侣奖，李俊昊跟李世荣，没错，这对算得 CP， 当年的化学反应真的是无人能敌。还有最佳编剧奖跟最佳配角奖、功劳奖、男子新人奖等等，哇，非常恐怖。而且在隔年的韩国电视界最高殿堂第58届白想艺术大赏上，这部剧入围了无数大赏。而我们的男主角李俊昊呢，更是在激烈的这个竞争中，被称为死亡之组的男主角奖中脱颖而出，夺下了电视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也就是新科视帝。哎，这不仅仅是一个演技奖，李俊昊更是韩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偶像 idol 出身的白想视帝哦，这直接打破了韩国演艺圈长久以来 idol 不会演戏的刻板印象。身为 K-pop 粉丝，看到俊昊上台拿奖那一刻，我真的是在电视机前非常的感动跟激动啊！这份的荣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过，身为这部剧的超级狂热粉，我觉得《衣袖红镶边》最让我动容、最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历史改编的。剧中的李算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正祖，而陈德仁就是他一生唯一的挚爱宜嫔陈氏。在我们看过很多的宫斗剧里面，皇帝啊他总是三宫六院，爱情就看起来廉价，因为他总是左一个正妻，右有一个小妾，再一个小老婆。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李算对德仁的爱可以说是到了执着甚至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步。历史上的陈德仁跟剧中演的一模一样，他原本只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随身宫女。李算在15岁那年还是世孙的时候，就向德仁表白，想要临幸他，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德仁拒绝了他。德仁当时拒绝的理由是世孙平就是李算的正室还没有生下继承人，他怎么可以就是先一步去贪图享乐呢？后来呢，过了15年，没错，李算登基成了国王，他再次向德仁表白，想要封他为后宫，结果德仁又拒绝了第二次。在这个阶级严明的朝鲜时代，连续拒绝国王两次，简直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但是李算没有生气，他为了娶到德仁，甚至是处罚德仁身边伺候的下人，德仁才逼不得已无奈接受了命运，成为了王的女人。哎，有点霸道总裁那种强取豪夺的感觉吗？那德仁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成为后宫，他就再也不能自由的出宫，也不能跟朋友嬉戏打闹，他的一生都要关在名为御花园的牢笼里，去跟无数的女人分享同一个丈夫。而真实历史的结局啊，是比电视剧还要更残酷的。德仁成为宜嫔之后，虽然生下了文孝世子，但这个小王子在四岁的时候就因为麻疹不幸了夭折。当时啊，怀着第三胎正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德仁，没过几个月也因为重病还有过度伤心在宫中去世了，年仅33岁。德仁过世之后，
历史上的李算是彻底崩溃掉。他亲自为德仁撰写

了墓志铭，那篇著名的御制夷平墓志铭里面是写满了皇帝最深切最赤裸的痛苦。李算在里面写道，你去世了，我该如何是好？现在我坐在这里想你，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沾湿了衣襟。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在梦里见我一面吧。一个高高在上的孤独帝王，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在纸上哭得像是失去了全世界的孩子。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李算还有德任。当然不排除有美化李算的这个嫌疑存在，有可能德任就是被迫，他李算就是一个自我感动的家伙，对，是不排除这个解读的。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段真实历史的厚重感，我们在看衣袖红镶边的时候，看着他们在藏书阁里面的打闹，看着他们在夕阳下的对视，我们才会觉得啊，那么的甜却又那么的痛。导演和编剧用最温柔的方式，在电视剧的结局里面给了这对在现实中充满遗憾的爱人一个最完美的永恒解脱。那好了，前面讲完客观的事实之后，我要来讲一下我的想法了。其实老实说，在看这部剧之前，我跟大多数来看的观众都一样想法，都是抱着说来看一部高颜值的古装偶像剧的心态把它点开来。那时候脑袋想的都是啊，不过这是什么霸道世尊爱上聪明小宫女的一个很甜然后又带点虐的故事吗？靖浩那么帅，李世宏那么美，赶快给我谈恋爱哦，赶快亲下去，赶快给我发糖。但就是在前半段，就是我看到男主角李算那么深情那么卑微的一次又向女主角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女主角德任啊，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犹豫不决啊，推三阻四，为什么那么优柔寡断，你好，就是我当时很替德任着急，然后又替李算感到很难过，觉得女主角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到底在纠结什么，成为后宫有这么难吗？就我觉得很不能理解就对了，为什么搞得好像只要成为了王的女人，王的后宫一样，德任就会死一样。就我当时心里都还隐隐觉得说，德任你会不会有点太矫情了。但是当我耐着性子一集一集跟着剧情往下走，直到了后半段，当两个人历经千辛万苦，德任真的点头答应成为李算的后宫之后，我的天哪，大反转来了。我非但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丝偶像剧男女主角终于在一起的甜蜜还有幸福，相反的，我坐在荧幕前，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窒息感还有难受。因为我震惊的发现，当德任穿上了后宫娘娘的华丽服饰，当他终于得到了全天下女人都羡慕的王的爱情之后，他却正在慢慢的失去自我。我觉得这部剧的导演跟编剧真的是很观察的非常细微，也很伟大，也很残酷。他们把现代女性的主体性还有思想放到了全剧最高的位置，他们透过镜头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个原先在藏书阁里面很活泼很调皮自信满满甚至敢跟世孙顶嘴的陈德任一点一滴的消失了。我们看着那个原本可以为了救人不顾一切冲动行事充满侠女心肠的德任不见了，我们看着那个原先跟他很好的宫女好朋友们一起在院子里面嬉笑打闹，一起大吃大喝活得开心自在又毫无心眼的德任也被彻底剥夺了。那个名为皇宫的巨大怪兽，那个阶级严明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地方，正在用一种这样折磨人也最残忍的方式把德任身上的光芒一点一点的给磨灭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半段的细节，这是当德任变成了宜嫔娘娘，她每天的工作就变成了只能坐在那个华丽却空荡荡的寝宫里面，像一尊精致的洋娃娃一样眼巴巴的望着大门，就等着李算今天会不会来看她。她也不能随便出宫，也不能随便大笑，甚至连跟以前的闺女就是她的宫女的好朋友们一起讲话都必须用一些很尊敬的口吻来拉开距离。就我看着德任在剧中的语气还有脾气就变得慢慢越来越沉静越来越得体，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暗淡笑容越来越少，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像是就是被什么东西给捏住一样，很痛又很难受。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懂为什么他前半段又那么拼命的拒绝李算，也懂得说为什么他要那么犹豫不决。因为陈德任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他早就知道只要他点头当了后宫，他虽然能够得到爱情，

但代价是他必须拿自己一生的自由，拿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还有灵魂去交换。就想到这边，我真的对前面那个嫌弃得任矫情的自己感到无比的幼稚还有生气啊。我甚至在心里面默默的对得任道了无数次歉，就是觉得自己太痛太肤浅了，根本不懂得任的痛苦。那这部剧的结局也是让我非常难过到说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到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很难受，都印象很深刻。当德任在临终之前看着哭到崩溃的李算，他不是说什么我爱你，我们下辈子再见，我们谢谢你这一辈子的陪伴什么之类，不是，他反而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跟李算说，如果下辈子你再遇见我，就请装作不认识臣妾，与臣妾擦身而过吧。哇，我真的是被这一句台词给深深击到了，因为这句话就是也不像说你以往看剧的套路，就不是留下什么谢谢你陪伴，我很感谢你，我们下辈子再见这种浪漫的情话，而是说就当做没有不会见过一样，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吧，这样对彼此都好，要彼此在下辈子互相放手的感觉，就觉得好痛好痛啊，德任真的是好苦好苦啊。这句话也是这个古装爱情剧里面最震撼也最自私的浪漫，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德任依然在用他微弱的声音争取着他身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所以一袖红香边是真的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传统爱情剧的刻板印象，他告诉我们爱情固然很伟大，但是在爱情之上，你是你自己这件事情才是最无可取代的珍贵。两个人相恋之前的这个君臣拉扯很有意思，但是在一起之后的自我消逝才真正让这部剧从一部普通的偶像剧直接晋升到了我认为的神坛上的一个剧作。哇，这一次真的是把心里最最最最深处的追剧感想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讲明白了。这是一部你看第一遍会为了爱情哭，看第二遍会为了德任的灵魂哭的一部神剧哦。谢谢陈德任，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最美丽的风骨，也谢谢衣袖红香边给了我一个这样永生难忘的追剧夜晚。对，非常感谢你。好啦，的这一次是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希望不论现在听众是男是女，不论你身在何处，在爱人的同时都不要忘了守护那个最珍贵最自由的自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这边礼拜四下午一点跟大家在我们的电台再次见面哦，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郭佳燕。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北市文山运动中心停车场起火，以电动二轮车电池自燃。北市两区一线三枪动保表示，发现应及时通报。首次剑桥大学 AI 疫苗人体试验有望终结病毒突变。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台北市文山运动中心机车停车场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一辆停放在车内的微型电动二轮车突然起火燃烧，火势波及周边车辆，共有3辆机身受损，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表示，上午7:59接获报案后，立即前往现场处理，目击民众第一时间持灭火器进行初步灭火，消防人员随后到场迅速控制火势，避免灾情扩大。初步调查发现，车主于凌晨5点左右将微型电动二轮车停放在停车场后离开，没想到上午7:51左右，车辆突然冒出白烟并起火燃烧。警消判断疑似是电池异常导致自燃，但详细起火原因及

湖区是案件最多，主要因当地拥有大片浅山环境，是山羌经常活动与觅食的区域。动保处指出，山羌个性敏感且容易受到惊吓，一旦处于高度紧迫状态，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死亡。今年通报的24只山羌当中，就有8只因受到过度惊扰而死亡，来不及成功救援。动保处提醒民众，若发现山羌误闯市区或疑似需要协助，应立即拨打1959动物救援专线通报，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理，切勿自行追赶、捕捉与近距离观赏，以免增加动物压力。动保处也表示，救援过程需避免强光、噪音及过度接触，才能提高野生动物存活率，未来顺利回归山林。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团队近日宣布，全国首款由人工智慧完全设计抗原的疫苗已正式进入人体试验阶段，成为医学实践的重要里程碑。研究团队通过人工智慧分析大量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找出病毒家族共同的关键弱点，进而设计出可辨识多种冠状病毒超级抗原。不同于传统疫苗必须随着病毒变异不断更新配方，这款疫苗锁定的是病毒较不容易改变的核心结构，理论上能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提供保护效果。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已完成39名受试者的初步安全性测试，结果显示反应稳定，接下来将展开约20人的第二阶段人体试验。学界认为，人工智慧的加入可大幅缩短疫苗开发时间，未来也有望应用于流感、禽流感与伊波拉病毒等疫苗研发，为全球传染病防治带来新的突破。在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局表示，昨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明显降雨。今天锋面从巴士海峡逐渐北台，从水汽再度降增多，全台降雨几率提高。西半部地区整天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较大雨势，东半部也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由于连日降雨造成山区土石流较为松动，民众若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下新闻由国家院编辑报道，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窝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2: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1: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2: 翻开书本，走进第一幕，
3: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开古，
2: 欢迎收听耳窝，我是乐怡。今天要为你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完美日常》。正如片名所揭露的，这是一部全然关于日常的电影。在80年代曾经为了追随小津安二郎的精神而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小津》的温温德斯导演，本次以看起小津的敬意思意的镜头，勾勒一名独居在简朴屋舍里的东京公厕清洁员平山的生活。清晨起身梳洗，替盆栽浇水，

拿起放在玄关的车钥匙准备出门，在公路上迎向晴空塔还有东京城光驶去。抵达公厕之后，仔细地刷洗每个角落，用小小的随身镜检查马桶的沟槽，偶尔遇上挤着如厕的人便立刻礼貌地闪身离开，在公厕外面等待。结束劳动之后，他会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一间小吃摊，果腹之后返家，从满屋书架挑选一本书籍，就着儿皇灯光静静阅读。那他休假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到二手书店去挖宝，也总会将底片送去送洗，顺便领回已经洗好的照片，将那些他所满意的黑白光影一张一张的好好收藏在铁盒里头。我的完美日常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他们试图在看似重复的日常中寻找一些微小的差异。某方面来说，文温德斯的电影风格正在验证这类型的电影复兴，他细腻地捕抓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候可能只是风景，却能凸显出在城市的喧嚣中，只要静下来便能感受到的诗意的迷人之处。温温德斯，英文名也称 Wim Wenders， 是70年代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享誉了国际影坛，曾获得过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并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在2015年，他在柏林影展上获得了荣誉金熊奖，表彰他的终身成就。直到2022年，日本艺术协会颁予他获誉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高松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成为了当代享誉国际的重要电影大师之一。虽然《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背景设定是于繁华的东京，但在导演的镜头下赋予了它一种静谧的氛围。剧情专注在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上，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致的安排并没有让故事变得单调。那些日复一日的代办事项深刻反映出了活出每一天的价值，也回到了观者本身。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回到日本，我对东京一直有着诚挚的思乡情怀。 Wim Wenders 是这样说到的，他构思剧本的时候亲自到日本去看景，他表示光是看到公厕建筑外观的照片就赞叹万止，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宫位庙宇而不是厕所。我喜欢与他们连接的艺术概念。实际走访完公厕后， Wim Wenders 更是近乎这些厕所实在是美到让人觉得不真实。设定电影主角为独特的公厕看护者，透过他的写实演绎带出东京这座城市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 Wim Wenders 回忆当初接到计划拍摄邀请时的相当兴奋，原本设定只是拍摄四部宣传短片，但在实际走访完拍摄公厕后， Wim Wenders 表示，与其每部片拍摄四个工作天，为什么不花17天时间来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呢？最终，《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就此诞生了。他仅仅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除了反映出 Wim Wenders 所深爱的日本文化，本次更与一所广司细腻的表现完美调度，产出这部寻找东京日常之美、感人且饶富诗意的静思之作。在电影中，我们仿佛亲眼跟着伊索广司走访了一场最美公厕的巡礼，其中出现在预告的惠比寿东公园公厕，弧形天花板漂浮在纯白建筑上方，建筑师郑文言设计开放而明亮的空间，将整个公厕摇身一变为提供休息片刻的凉亭。公园的公厕则由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所设计，以像心愿的平面和具有穿透性的栅栏，建构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物里屋檐的走廊。此外，还有外观呈现透明但只要入内上锁后便逐渐变色的代代木山町小公园，出自建筑师板垣有趣的设计。拍摄主角每天起床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不断地呈现日常反复的作息，我自己都在想，观众受得了吗？一直看到同样的东西。金马影展放映后的影人讲座里，一所广司笑着这么说道。诚如一所广司所提及的担忧，确实
不论对于导演或演员而言，

年都是艰难的挑战，在规律而看似相同的每一天，究竟应该如何去探索、挖掘、勾勒出那些微小的不同呢？才能够让电影本身具有可看性。在这一点上 ，Wim Wenders 的影像呈现得相当成功。他极其细腻地捕捉了日复一日的日常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仅仅只是静态的风景，例如从象形车窗望出去的天色，从头顶飞过的鸟儿，有些则是与城市中的他人的转瞬交错，例如与午餐时坐在身旁的陌生人点头致意，又或者是发现公园里那名每日在树荫上摆动肢体的男子，与前日的姿态不同。125分钟的片场里， Wim Wenders 前半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了建立平山稳定且规律的生活节奏，但上述的细致安排使得这一切并不单调，反而凸显出了喧嚣城市里唯有沉淀下来才能够体会到的静谧一偶的美丽，也折射出了每一日都独一无二的价值观。我的完美日常几乎没有什么起伏的剧情编排方式，对于演员而言其实不好诠释。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大幅改变外貌或是体态，去学习新的语言，或是剧本本身赋予极明确也强烈的转折角色，演员会更容易的找到进入点，在演技的评价上也通常更为吃香，又或是更容易被观众记得。然而当全片皆以日常作为主轴，又如何在诠释的过程中丝毫不留下演的痕迹呢？这是一种对于演员如何松的考验，而松的呈现在许多时候其实更加困难，这或许也正是一所广司荣获坎城影帝的原因吧。由于寡言的角色设定，一所广司甚至难以透过台词去诠释平山这一角色。平山在生活里的劳动、满足、对周遭事物的观察，必须高度仰赖面部表情跟肢体动作的细微拿捏，而一所广司与片中的平山几乎可说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完美交融了，这也使得本片甚至有种纪录片的味道。所有讲述不变的生活日常的电影，往往都会让片中的角色迎来未可知的冲突与变化，使得稳定的日常节奏脱轨。然而在我的完美日常里，脱轨始终平山的同事突如其来的决定离职，原先两人一组共同清扫东京公厕的工作量顿时落在平山的一人身上，甚至让稳定的仿佛修行僧侣的平山罕见的在片中发了脾气。陶家的外甥女的出现只是在工作之外与平山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另外一个波澜，看着平时清晨起身自在梳洗替植物浇水换穿制服的平山，因为担心惊扰仍在熟睡的外甥女而蹑手蹑脚的在榻榻米上移动的模样，对于观众而言绕腐趣味。金马影展每年都会挑选焦点影人并放映一系列该位影人从出道以来的代表作品，影人之一是一所广司。除了经典的青山真治北九州三部曲之人造天堂以外，让一所广司在日本影坛声名大噪的我们来跳舞，最令人引颈期待的莫过于预计明年春天才会在台湾院上映的 Wim Wenders 与一所广司携手合作的我的完美日常。本片不止入围了坎城影展的主竞赛，一所广司更因此夺下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上一位获得此奖项的日本演员是2004年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里年仅14岁的柳乐优逆，距今已将近20年。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部电影是以公厕清洁员作为题材呢？事实上，我的完美日常其实是日本 Uniqlo 集团的二儿子刘景康志所监制的东京公厕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开展始于东京奥运，由于东京奥运期间将会有许多外国游客到访东京，为了让其他国家对东京留下深刻并且独特的印象，这项计划选择另辟巧径，不强调那些早已被注目许久的热闹街区还有观光景点，也不选择艺文气息浓厚的美术馆跟博物群之类的，反而拣选的是不论是观光客或是当地人的目光都不会多停留一秒的公厕。他邀请到了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岩武等16位知名的设计师、建筑师，
在市谷打造颠覆公厕破

如脏臭的刻板印象的新空间。片中品山所穿着的写着 The Tokyo Toilet 字样的深蓝色制服，也是该计划为了达到美感一致性的一部分。这看似简单的制服，其实是由潮流品牌 A Bathing Ape 的创始人，也是日系美式品牌 Human Made 的主理人 Nigo 建制而生的哦。除此之外，柳敬康志也计划推出摄影机与影像作品，并告诉当时已经同意拍摄的一所广司，他希望邀请 Win Wenders 担任影像作品的导演。一所广司在金马影展的影人讲座里表示，自己最初觉得根本不可能成真。他说，我听到之后，你们很会说大话，人家是国际名导，会来日本拍公测的电影吗？殊不知 Win Wenders 一口答应，而且主动提出短片篇幅不足以描写，希望拍成长片的想法，我的完美日常才就此诞生了，并仅仅只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哦。那我们听了那么久，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会再跟你回来单元2越来越有趣。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4: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The Animals 的 The House of Rising Sun， 是将品山前半段的人生化作一场无法被采集的传奇。这首来自19世纪末日剑锋型的蓝调曲风，曾经被乡村民谣歌手 Joan Baez 与诗人歌手 Bob Dylan 重新灌唱过，老调几经专唱，版本众多，直到1964年由 The Animals 重新改编，推出了摇滚版本，日升之屋便多了一股生出有名而不敢孤寂的体孤独而生的静默之感。作品前半的平山寡言，直到遇见俏家来找自己的侄女，生活便出现了活水。Redondo Beach， 滚石乐团的 Walking Through the Sleepy City， 以及英国乐团的 Kings 的 Sunny Afternoon， 更可以视作是平山再次遇见外甥女后的心境转折。延续 Sunny Afternoon， 平山与外甥女终将迎来别离，可信奉一次成员的腐竹。可信奉一次成员的抚触，平山或许也如歌词所述般厌倦了独行，厌倦了独自行走的孤寂。下一首歌是 Van Morrison Brown Eyed Girl， So hard to find my way now that I'm all on my own， I saw you just the other day， My how you have grown。 这时开始，平山从木料般的镇定起身流转，与其照料的植物有所不同，它再次长出属人属世间的花性，人世间的情爱义理连接，是世人本就难以割舍的缘分，如花蕊的笑照，有成开之时，可凋零便是未来的预示。最后一首歌是曾在电影里灿烂新人生出现的插曲 Feeling Good。 正如此篇的提问，究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通往天堂的金色之门呢？当 Nina Simone 哼唱着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的时候，或许更多的探问是，电影最后一幕的平山为什么一唱伤叹，同时笑着却又发起泪光呢？外甥女的出现在剧情上不仅是为了打破平山的日常节奏，同时也带出了平山的角色背景。电影前半段对于平山的过往没有任何琢磨，观众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平山为何成为公厕清洁员，为何孤身一人，又从何养成了摄影、阅读文学作品、享受和收藏卡带的嗜好等背景，完全无从知悉。这样的空白令人在感到好奇的同时，又隐约对于本片有种过于浪漫化的质疑。导演透过陶家的外甥女询问平山，你跟妈妈是不是感情不好，开始抛出平山背影的幽微线索。最高明的是电影的尾声，让平山的妹妹乘坐高级轿车前来接回女儿的安排，

这段平山与妹妹的互动，台词依旧极少，但光是妹妹看见简陋屋舍时所说的“你住在这种地方吗？”还有一闪而过的错愕神色，小心翼翼的询问：“所以你真的在当公厕清洁员吗？”以及提起父亲重病，询问平山：“你不回去看看他吗？”之后，平山低头回避妹妹的眼神，忍住满盈的泪水，坚决摇头，就已经提供足够的角色背景支撑。观众顿时明白，平山显然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也无怪乎他拥有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经济基础才能孕育的兴趣。而他成为东京公厕清洁员，与其说是生活被迫的不得已，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将自己放置在都市之中简朴修行的位置。至于平山与父亲的决裂，本片刻意模糊的带过，毕竟这并不是我的完美日常的核心命题，增添过多细节反而容易导致焦点的错乱。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与外甥女在河边骑着单车的时候，平山微笑着对她这么说：“我的完美日常很多时候令人想起2016年由吉姆·宰牧所执导的《派特森》。两部电影都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凝视着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人们的思绪与视线都无比躁动的现代，镜头却稳定地停驻在那些生活里缓慢推移的琐碎片刻，记录存在于日常的微光。虽然本片建构在东京这座与繁华时尚画上等号的城市， Win-Win 的却赋予它了一种老派而宁静的浪漫。由一所广司饰演的主角平山似乎活在一个时间停止流动的时空里，他听几乎早已被串流音乐淘汰殆尽的卡带，在午餐时使用底片相机拍摄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完美日常像是对于当代主流价值的温柔反叛。人类其实是可以这样活着的，单纯的劳动，不拥有繁华的物质生活，灵魂却依旧饱满。观看我的完美日常，更多的是体认到生命本就真的存在。一所广司饰演的平山，其肉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无名所系，爱缘不断。因此单单只用诗意去形容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诗意一词并不足以呈现平山生命中的敬意与哲思，随着日日循环的生活以及细密牵引于心底与人的链接， Win-Win 的是在低限度的表现方式中展现生命更为强大的有机性还有精神力，也并非只是将形态简化至根本的基点，而是透过空间中的犹太种而是透过空间中的动态游移，转变成为观者在观影体验时，能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体验到电影，由此延伸对自我的发现。Win-Win 的是透过几次敬畏的转换，在不变的看似机械性的行动中，将镜头沿着屋内的榻榻米移动，创造出更立体的空间。几次的循环下，单调的空间陈设，单一的角色行动与没有剧情的剧情一层又一层的雕塑，平山与其屋瓦便成为了强壮的精神堡垒，他的生活埋出了脉络。而在副次序的纹理下，仍有其对生命抒情的思考。电影前后只花了17天拍摄，一所广司的戏份 Win-Win 的同为德国人的摄影师法兰兹·路易斯花了更多的时间穿梭在东京市内外拍摄空景。 Win-Win 的所见的东京对一所来说是不同于以往惯常的观看角度。 Win-Win 的也精确地捕捉到了生命看似不变却总是恒动的变动性。一所的演出同样是精华，但这并非是经过排练的。实际上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所投入几天的时间在参与东京公厕计划的清洁员身边见习，到了拍摄阶段 Win-Win 的也决定不排练直接开拍，因为曾要求一所重复拍摄，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一颗就拍完。透过这样的拍摄方式，演员也就不是在表演，而是随着反复的动作成为角色在生活，并从中整理出属于角色的思想。片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设定，平山一角少有台词，与其生活形如骨役肉身，不曾言明的孤独便透过音乐去体现。那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单元三。而我觉得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在屏山开车时出现的第二首歌，为地下丝绒的 Velvet Underground 的 Pale Blue Eyes， 有别于1968年释出的 Live 版本。片中使用的是将乐器底噪置于人声之后的录音室版本，包办词曲创作的 Low Reed 也一改往常的迷幻噪音，哼唱出那属于中年后的呢喃。这首歌呢，或许更接近于屏山的心境，即使片中并未讲述其背景，可既经年岁的磨砺，生命经验与岁月当然也在他身上凿下了印子。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更可以将屏山视为一只精武的肉身，离开欲念后而有了修身的开始。歌词中 Cause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I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屏山的修身是日夜操持不变，与屎尿为伍，是将生命的美与俗看作同质的存在。主少言而多行，将中年后的孤独视为修炼。这样独自过活，忍受孤寂的情绪，来到 Otis Redding 的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便多了一丝惬意。谢幕之后，我深深的被感动着，于此时倒也珍惜着有几位朋友在看完我的完美日常之后立刻与我分享，甚至提及观看的过程中会连接到我，也觉得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这里头的连接是否因为我也和电影的主角一样，喜欢仰角拍摄素翘，喜欢底片摄影，喜欢阅读，喜欢那样的日常，还是因为我原本就着迷于 Wenders 的影像风格呢？更每每分享着他所著作的一次影像和故事。不管如何，虽然言出于久，但着实非常开心，终于找机会看完了这部电影《我的完美日常》。在谈这部电影之前，或者可以先跟大家聊聊相关资料后发生的有趣故事。《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的诞生其实跟东京奥运有关，那是源自于东京公厕计划。原来是为了观光还有行销，日本于东京涩谷区邀请了17位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设计极具特色的公厕，举凡像是有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延武、板茂等等都参与其中。而在完成之后，便想要透过宣传影片的拍摄与发表让更多人知晓，犹有甚者也希望透过影片让来访的游客对于公厕会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并借此展现东京乃至日本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计划进行的过程，主其试着联系影帝一所广司，希望能够由他单杠演出，而他则提出是否能由德国著名导演温德斯负责赏镜。原本以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没想到温德斯立刻应允，

并且还提出将短片改成长片的想法。于是乎，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顺势而生。也许在一开始构思时，没有人会想到，一部原本只是为了宣传的影片，最末不仅成为了一部俘获人心的电影，而且还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我的完美日常荣获了坎城影展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而一所广式更赢得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的殊荣。不仅如此，在其他的电影盛会中，其还囊括了各种奖项，甚至还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而且入围最后的评选。好，回到电影之中，既然公测为电影发想的初衷，那么电影必然也有其有所关联吧。电影的主角平山正是一位公测的清洁员，而也如同电影名名称所言，既然称为我的完美日常，那么电影的描绘也就不免会聚焦于日常。只是当那样的日常是由老婆婆打扫街道的蟋蟀声，以及微透的晨曦迎来平山一天的开端，由听觉而至视觉，那样的盛行或许无异于他人，但是无蟋蟀声代取代了闹铃声，晨曦取代了天花板，仿佛又有那么些不同。而后平山起身折叠棉被，收拾寝具，简单的洗漱换装，细心照顾小巧的室内盆栽植物，接着拿取门口的手表、钥匙、零钱，然后出门，拿着自动贩卖机的罐装咖啡，平山开着车子，然后放入录音带，前往工作的地点。当汽车音响传来的 Animus 演唱的《日升之屋》，那个独特的嗓音仿佛整个电影的感觉置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氛围。观看的过程中，不免觉得其实平山迎接一天的盛行涵括了三个步骤，首先是视觉与听觉的打开，然后出门时看着微亮的天色，那面露笑容的深呼吸，像是在对世界道早安，最后则是当汽车开始播出音乐的时候，像是一种身心皆准备好迎接一天工作的表现。而后电影聚焦于平山静心而认真的打扫公厕，那一间又一间极具特色的公厕，着实让人眼睛一亮。然而打扫与观看毕竟是不同的事件，所以看着平山用抹布仔细的擦拭，甚至还拿镜子检视一些不容易看见的部分，更是会让观众赞叹。当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中午平山会到树林环视的神社去吃一下简单的三明治，并且于此时拿起轻便的底片相机，仰角拍摄树翘的风景。那是光影穿透树叶的透亮，那是树翘在风中轻舞的跃动。午餐完毕之后，接着又是下午的清扫工作。下班后，他前往大众澡堂去泡汤，然后晚上骑着脚踏车到熟悉的小店吃饭配酒，最后返回家中卧在榻榻米上，点着一盏小灯去看书，然后熄灯入睡。这就是平山的日常。若细细审视平山的房间，印象深刻的当然会是摆满书的书柜，以及小有收藏的录音带，而那一小区块的迷你盆栽也引人注目。也许阅读音乐盆栽可以视为平山的兴趣，当然中午的摄影也在其生活中不容可缺。然而当平山的工作伙伴小龙半开玩笑的点出面对打扫公厕这件事情，平山竟然都自己准备相关的器材与设备，那究竟是有多喜欢或者是有多投入于这份工作呢？甚至他也提及，如果以十分为满分的话，平山的工作至少可以是九分，那都反映着面对工作平山也都极为投入。也许所谓完美的日常，就是可以全心的投入在当下，不论是眼看晨曦的盛行，聆听音乐的弹腻，阅读书籍的沉浸，拍摄书翘的观察，浇洒植物的盛正，还是面对工作的静心，即便日复一日，即便旁人眼里一成不变，都无损于当下每一刻的精彩。那是日常的况味，那是眼前的当下。于是乎，就这样一样的举措，在导演的运镜之中，以悄悄不同的节奏反复呈现着。唯一的变数，仿佛就是工作伙伴小龙所带给平山的难题，或是因为机车难以发动，突然央求平山下班后借他车子，让他可以带着想要追求的女性朋友前去工作地点，或者因为缺钱，想要将平山车上的珍贵录影带卖给二手店家。其余工作上的小插曲，也许对平山来讲都能平心静气的从容。

容面对。举办小朋友在上完厕所后找不到妈妈，或者有人对于透明变色厕所的不安，因为那仍属于日常的一部分。只是相较于日常的重复，无常的来临往往没有太多的先兆。先是小龙突然的离职，一时之间找不到人，使得平山得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那不打折扣的工作态度，面对着加倍的工作内容，彻底打乱了平山的日常。于是难得可以看见他对于服务机构发怒。所幸这所谓的变动很快的就带来平息，然而却也从中可以感受到平山与一般人无异的那一面。原来他也会发怒，原来丢失日常的节奏，他也会感到不安和焦躁。另一个无常则是平山返上回家时，子女突然的到访。平山也猜想那应该是他与母亲，也就是平山的姐姐有所争执而离家出走。其实一开始平山没有认出子女，那也反映出两人已经很久没见面。某些层面上也点出平山离开既有的家庭而独自生活，应该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子女住在家中的时候，平山总是和善以对，不仅让出自己睡觉的空间，搬到堆积杂物的地方，甚至早晨准备外出工作时都生怕吵醒他而小心翼翼的。而当子女提出想要跟平山一起去工作，他也没有拒绝，只是他知晓那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仍悄悄地联系了妹妹。话虽如此，子女待在平山身边时仍然带给平山很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两个人讨论着阅读的书籍，甚或者是工作时的协力，以及午餐时间的闲聊。相信平山是先有机会可以去有人跟他分享他的日常。而当子女说平山所拍摄的大叔是他的好友的时候，他也笑着接纳那样的见地。也许即便日复一日的观察拍摄大树，他也从未想过好友这样的想法。一开始不免会觉得突兀，仔细一想却又觉得甚有道理。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个人骑着脚踏车边骑边聊天，相信对于平日几乎都没有说话的平山来说，那会是一个非常难忘而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这过程中总会显露出笑容，那或许可以是对于子女的善意，但相信那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妹妹的出现或多或少带出了平山的家世背景，那豪华的轿车，对于平山所居住的地方的惊讶，当然还有对于打扫厕所这个工作略带着质疑的提问，都反映出了两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更关键的是，姐姐邀请平山去疗养院看望父亲，并且还特别严禁父亲病重记忆不好，不会再像过往一般。若对着平山先前所跟子女说的话，提及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世界，看起来相连却不相通，也许那也是道出过往平山与家人之间，即便同住在一起，却在思想还有价值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吧。甚至在那无可避免的冲突之中，造就了眼下几乎不相往来的局面。面对姐姐邀请去探望父亲，平山轻轻地摇了摇头，却在与姐姐拥抱分离之后，难忍悲痛的泪水。当然还有对于情感与失落的那一幕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平山原本在洗衣店洗衣服，想提早去常去的小酒馆，却不经意看见老板娘与另一位男士相拥。震惊不已的平山有点惊慌失措地逃离现场，然后旋即地去了超市买了酒跟烟。先是喝了酒，然后吸烟时又被烟呛到，那举措再次凸显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波动。这也呼应着之前平山在小酒馆与老板娘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他人有着显然的不同，老板娘显然对于平山有着更多的关心与在意，而平山也沉浸在那样的关系里，也许对他来说那是他美好的幸福时刻。带着难以平抑的情绪，极其意外的是方才小酒馆的男士竟然来到平山的身旁，并且主动索取香烟。同样是被吸烟呛到，同样是因为太久没有抽烟，同样是因为内心激动而无法按住，那样的相同也许稍稍地缓解了两人之间的气氛。男士表示自己其实是老板娘的前夫，因为罗癌，所以想把握机会好好地跟老板娘道歉还有道别。由于看出平山对老板娘的在意，所以甚至还拜托平山在往后的日子里担负起照顾老板娘的责任。平山虽然表示自己只是较为熟络的客人，但是那样的转折倒也立刻平复了他内心的纠结与不安。这些喜怒哀乐
就清

去反映也许是一般人的日常，却可以说是平山的无常。透过那样的叙述，带出了两个破纸的玩味的记忆。首先，从平山的反应，其实可以感受到他认识会有情绪起伏的平凡人，而那平凡的意象对观者来说，其实会有一种亲切感，也就是平山也许对自己无意。而那样的无意，换个角度来说，倒也彰显着，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选择这样的生活。艺伎透过那样的叙述，让人真切地体悟到平山的日常是生活而非修行，由此单可状记出关于生活本质与相忘的提问，轻轻地在观影者的心头。其次，则是日常与无常的审视。也许在电影一开头展演的是平山一天的作息，那不免会让人想象那该是完美日常的一天，而就在那日复一日之间，仿佛渐渐熟悉那样的规律、那样的节奏，生活在那平静的生活里，想象着也感受到微小的幸福。然而，接续而来的变动与无常打乱了这一切，情绪的翻腾让人难挨，更让人不安。然而，当剧末一切仿佛又回到规律的时候，心情宛如又恢复平静了。如同汽车音响所播放的 "Feeling Good"，那像是重新找回完美日常的欢愉。其次，接续导演则聚焦于平山的面容，由轻盈而至悲伤。也许那先前所经历的种种依旧在脑海里翻腾，也许那不想再提起的过往，那畏惧去想象的未来，却仍然缠绕在心头上。而这一切仍然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只是转而以不同的样貌与形式存在着。原来日常包括着无常，原来追求一成不变终究是一种徒然，一如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这也如同酒馆老板娘对于事物总是很难维持现状的概看。更值得玩味的是，老板娘前夫对平山的提问，因子重叠在一起会变更黑吗？平山坚持会。那其实或许隐喻着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与互动。还有过往的记忆、未来想象与眼前当下的交缠，都会相互的影响着对方。也许未必在重叠的那一刻肉眼可见，亦如也许未必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影响。然而，看不见却也不等于没有发生。很多时候，那样的交叠会慢慢的酝酿，即便微小，却依然舞动着其独有的旋律。这也如同整部电影中，总会有平山入睡以后以及更醒之前，穿插黑白而模糊，甚至是跃动的影像，其中有一些在依稀可辨的状态下，这是平山白天当天所遇见的画面。那如同梦中的影像，在这意识流的特色，其呈现的方式，或是扭曲也好，断裂也好，再制也好，甚至伴随着难以辨识的符号与意象，那也许是从意识的深处拉扯出记忆里，甚至潜意识更多的讯息。那也许只是白日日记里的活跃与反刍，那不也再次去凸显了，即便聚焦于当下，即便安住于日常，也许都不免会受到生命各种情境的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又何妨呢？那不就只要再次试着回到当下与日常，甚至尝试去创造与建构下一个日常？平山与侄女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侄女提问着："河流是否终将奔向大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足想去海边目睹这一幕。然而，平山也许已经跟妹妹约好了，所以提出下次再约。子女仍想要理清下次是什么时候，但平山只是回应着："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那专注当下的信念，那活在当下的安住，也许正是电影里所欲传递的精髓。以此一观点，回过头审思。剧末关于平山面容的特写镜头，那悲心交际的感慨，也许才是剧末 "Feeling Good" 这首歌的真谛。以及所谓美好的存在，不单单只是生命中的欢欣，也不仅只是那存在于日常的规律与不变，而是涵括了那变动之中所怀藏的悲与欣。不论是悲还是欣，那都是情感的反应，只不过在思维里偷偷夹杂着好坏、喜厌的评价与论定。其实仔细回想着电影细节，寡言的平山总是好奇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也总是欣然地与人互动。电影中有好几次拍摄开车时的平山，每每在过程中观察过往的人们，不论是抱着树的老人、平凡的上班族，甚至是他欣然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如同他看见一位特殊的孩子总喜欢摸着小龙的耳垂，
而小龙也愿意接纳这个孩子的举措。

0: 或是平山的笑容让人难忘，也许那是他看见小龙善良的一面，也许那是他欢喜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吧。这也如同平山发现有人把一张画有井字游戏的纸张藏在厕所的夹缝里，他没有把那张纸当成垃圾，而是自己投入井字游戏之中，并且就这样来来回回，那不也是生活里的惊喜与美好吗？倘若只是守着不变的日常，那么对于任何变不免会感到排斥，于是乎往往容易变得疏离与漠然，因为任何的介入都可能带来改变，而那并非平山的心态。也就是说，对平山来说，他安然于日常的不变，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愿意去接纳外在事件所引发的变，而非为了守住那样的不变而封闭自己，甚至与世界他人去建立一道难以跨越的藩篱。此以来看，变与不变，日常与无常，电影一开头聚焦于重复性的行为，并且建构了日常的样貌，它是不变，然后因为外在条件的冲击带来改变，甚至总是反复的以晴空塔为符号，仿佛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看见，那是关于现实的不变，然后又以仰望树梢的舞动为意象，仿佛每个瞬间的光影变化都不一样，那是关于现实的变。过往总不免认为变冲击了不变，例如无常打乱了日常，然而也许那所谓的变凸显了不变的本质与精彩，而所谓的无常也赋予了日常更深刻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变与不变都是生活的样貌，我们在不变的节奏里细腻的体会日常，我们在变的动荡里好奇的领受无常。最有趣的是，导演特别在片尾名单呈现完之后，以日文的 Komerebi 作为整部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那个单字是指树叶摇坠时所洒落的光影，那是平山每天所观察与拍摄的画面，那是美美在平山的梦境里所闪现的意象，那不也是整部电影所要呈现的意象吗？如果人与人之间如同树叶一般，那么光线洒落穿透的那舞动的树叶，不也如同时光流淌在人与人的生活互动里？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看见还有领悟故中的精彩。当人们总是忽略那光线穿透树影的变化，是否也传递着难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种种微小的牵连呢？也许无关关系的界定，只是回到一种单纯的存在，如同当小龙所追求的女生，原本因为喜欢而偷了平山的录音带，然后又拿去归还，并且央求再听一次 Patti Smith 的 Redondo Beach。也许在那个音乐的起伏里，也许在那歌词所描绘的自杀故事里。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
1: 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本周的无界一栏，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天宇。
5: 哇，要期末了。
4: 对啊，期末地狱。
5: 现在已经剩2周，
4: 而且我上一个礼拜还觉得还好，但是这礼拜就觉得说啊，怎么就是一堆什么考试啊什么的，然后考完就放暑假了。
5: 那就是那个落差感是突然发现说，就是现在期中我其实没有很重的期中感，因为我前面就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准备，所以就没有那种爆炸感觉，就我可能手上只剩大概一两份作业在进行，可能也进行了大概
4: 七八成这样。
5: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只是发现要放寒假了，
4: 暑假
5: 然后就想说要放暑假，然后就想说暑假之后我就
4: 大三了，
5: 就
4: 是这种。而且我们大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课啊，像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5: 大三好像必修就会变很少吧。
4: 而且就开始往不同方向，像是有非系跟戏剧选择嘛。
5: 对啊、
4: 就是、
5: 对啊
4: 对
5: 啊。就觉得
4: 感觉大三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开始大家都往自己的兴趣去迈进的感觉。
5: 我觉得就是，而且大三也就是拿到思考毕业制作要。就这个东西真的要很认真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大三那样，我毕业制作要怎么进行啊，或是
4: 实习啊之类的，
5: 都会觉得
4: 就突然要逼迫自己长大吗？就是要自己去决定自己未来了。
5: 我觉得

0: 而且最近不
1: 迷
0: 是也
1: 茫。
0: 是算一个毕业季嘛，就是高中啊，不管是都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滑之前高中毕业的照片，然后觉得，哇塞，那时候的我跟现在我差别很大。
1: 对啊，我就觉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状态真好。
0: 对啊，好无忧无虑哦。
1: 也不是无忧无虑，就是整个人的状态、精神都会觉得哦，很好很好。然后现在就觉得哦，好像被摧残到，有点。
0: 而且很奇怪，那时候明明上课时间比较早，然后现在早八就不知道
1: 不
0: 累
1: 是不是，
0: 成怎么
1: 我
0: 样。
1: 的不是那种，就是我觉得不是那种身体累，是那种精神上的，有力气，
0: 就这种被消耗殆尽的感
1: 就
0: 觉。
1: 是感觉那时候的高中，就是发现，哎，我考上了我想要的学校，所以我就是在一个顶端，我暂时没有一个梦想，就我已经抓到我那个梦想，就目标。但我觉得大学，我觉得会现在那么的迷茫，然后看起来这么的落魄的话。用落魄形容
0: 落
1: 吗？
0: 魄。
1: 就是落魄感的话，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
0: 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明确的，就是要去很多方向去探索。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的一生都是在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电影也是关于
0: 迷
1: 年
0: 茫
1: 轻
0: 的，
1: 人很迷茫，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做的一部电影。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1: 好，大家欢迎来到《光影十岁》。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世界上最懒的人》。
0: 非常
1: 听到这个电影名称已经很问号，什么
0: 很
1: 叫？
0: 极端的
1: 我
0: 名
1: 就会很
0: 字，
1: 好奇，世界上最烂的人是
0: 多
1: 怎么
0: 烂
1: 样个烂？到底是怎样？好，先分享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片。第一个就是它在 Netflix 上面，然后会知道原因应该是因为前阵子是那个金马影展，然后再加上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奖啊？突然想不起来，坎城影展。对，然后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奖。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了一部片，叫做《情感的价值》。然后那部片就是在老师上课有，还有特别啊，奥斯卡最佳影片。那时候在讨论说他会不会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然后那时候就哎，《情感的价值》。然后是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哎，非常我会想了解的，因为它是比较偏情感层面的电影。想说哎，很酷哦。然后后来在滑 Netflix 的时候就。滑到世界上最烂的人，因为他们两个的电影都是主演都是一样，所以想说，哎，好像可以看看哦。然后我就跟婷宇说，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就来看。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是什么？然后其实后面就直接一看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片呢是2021年上映的。那我觉得以国家来说是蛮特别，是挪威的电影。
0: 而且他们讲的话也是挪威语吗？
1: 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英文电影，后来发现不对，那个不是英文，就是后来就是去看了一下才知道，哎，原来是挪威电影。我一直知道那个这部片是一个北欧片。那我在看的同时，我刚好在看一本书，叫做《北欧时间》。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去了解一下北欧人的，
0: 生活吗？
1: 也不是说生活，应该说哦。对，算是生活，生活态度跟生活的想法，应该说整个北欧人的想法。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才，我觉得是有连结上的，因为我觉得北欧其实离我们蛮远的，我们其实蛮少机会去。
0: 了解。
1: 对我来而言，我知道北欧国家，我就觉得哦，他们社会福利很好，然后，幸福指数感觉蛮高的
0: 我都
1: 国
0: 感觉他
1: 家。
0: 们臭臭的，就
1: 对。
0: 是一整个很悠闲。
1: 对，但是我们好像不懂为什么他们臭臭的。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根本是他们思考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同时有相辅相成。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北欧时间》这本书，应该在成品上面都算是排行榜前几名，算是比较偏向心灵层面的书。它是一个日
0: 他
1: 本作者，
0: 主要是在讲什么？
1: 他主要呢就是在讲，应该就是北欧人的一个生活想法跟。生活习惯，就是你可以去比较到。

0: 日本人在一个多年受到禁锢的人，然后到应该说心灵层面禁锢，然后到一个这么 chill 的国家，那整个人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我们今天这部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先告诉大家，这个导演其实因为这部片呢，算是这个
1: 奥斯
0: 奥
1: 卡，
0: 斯陆
1: 奥
0: 三
1: 斯
0: 部
1: 陆。
0: 曲。那导演是这个尤沃金·提尔，那他是挪威算是很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那他常常他喜欢写的故事方向，可能就会是年轻人的迷惘啊、爱情、成长，还有那种孤独感，还有我们自我认同。应该说就是在写我们的精神，现在年轻人精神状态。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那种看起来平平的，但是其实他都讲了一些很细节的情感，他想表达的内容。
1: 而且都会有一种，哎，怎么好像在主角上看到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对，我目前还没有看他奥斯陆三部曲的其他两部，那我想先分享一下他这个奥斯陆三部曲，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剧情，它是不需要你看一二三集，但就是三部电影都没有在故事上直接关联，只是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奥斯陆，然
1: 哦，
0: 后
1: 是一
0: 作
1: 个
0: 者
1: 地方是
0: 对
1: 吗？
0: 对在北欧，在挪威那边，然后他就是在探讨就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迷惘与孤独。对，第一部是叫做《重奏曲》，是2006年，哇，好久以前的电
1: 我
0: 影呢。
1: 出生的时候，
0: 对，那它主要就会是在讲青春啊、梦想、现实、创作者焦虑、身份认同，它可以理解为是20岁的迷惘。然后第二部呢，就叫做《8月31日，我在奥斯陆》。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11年。那三部电影的那个男主演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主角。
1: 真的哦。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是30岁的人生崩溃。那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也还没看，我觉得我会等我最近忙完之后，我会想去补他前面两部电影，再加上那个情感的价值。然后第三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论电影，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那就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先以一句话先跟大家讲，这部电影到底是想讲什么。内容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就是30岁以后，我到底想成为谁？
1: 所以他这三部曲就是20岁、30岁，然后跟这个30岁以后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那我就跟大家稍微剧情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我在网络上看比较少人就是去介绍它，就是它不像那种比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主流电影，但是我其实后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去听 podcast 或者什么的，我都没有听到有人真的很详细的去讲解这部电影。好，那这部电影的简介呢，就是一样，它就是在挪威的奥斯陆为背景。那女主角是朱莉，那她是从20岁到30岁初期的人生故事，那也就是大概是从我们这个年纪开始算吧。那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在叙述上就非常特别，它是一个12章的章节的序章与终章的形式，就是，
1: 有点在看小说
0: 对对，
1: 了，
0: 它也像是小说。例如说第一章，
1: 然后什么名字，什么标题，这样，
0: 像是什么第二章不忠之类的，那他就在描写他在爱情啊、工作跟自我认同的迷惘，就有点像是现在的我们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朱莉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啊的女生，她本来读医学系，
1: 他超厉害，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他就去学，然后就非常上手。
0: 对，她就是去医学系嘛，所以她就是会有那种上那种什么人体解剖课啊之类的。但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她不喜欢医学系，她没有喜欢那种解剖学啊等等，她就发现，我其实不喜欢肉体上的东西，还是我喜欢是心理学。他就毅然决然的转到了这个心理学，但是呢，他还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最后放弃了学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嘛，毕竟都已经考到这么好的科系了，就在台湾，以台湾人来说啦，所以他就后来就投入了这个摄影的工
1: 他
0: 作。
1: 开始往视觉方面，
0: 对，他就这样不断的一直改变人生方向。他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就是他愿意去尝试，但他就是，
1: 他想做什么就是会去做。

0: 对，他就去尝试。然后后来呢，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跟什么小鲜肉谈恋爱什么，就是就跟他年纪差不多，不算是小鲜肉，就是可能跟他同年龄的帅哥谈恋爱，但他也没有喜欢，后面就也分手了。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这个知名画家，这个阿
1: 啊。
0: A，就是阿克塞尔。好，阿克塞尔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漫画家，那就是漫画画那种成人漫画。
1: 嗯，
0: 成
1: 他
0: 人像的漫画，不是说什么色情，某程度有一点
1: 有
0: 点。
1: 一点点，他字眼都蛮露骨的。
0: 对，那阿克塞比他年长蛮多的嘛，那他们其实，因为阿克塞年长好像大概他40几，然后他才
1: 30，
0: 快30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因为阿克塞很成熟，所以他们很快就是，因为他们在心灵上是蛮契合的一对恋人，所以他们很快就变成恋人关系嘛。那他们就其实在一起蛮久，这个生活都蛮稳定啊，就是。朱莉在这个那个叫什么书店打工啊，阿克塞就是继续画他的漫画，但两人其实对未来的想法慢慢产生了差异，因为阿克塞他年纪毕竟那时候大概40岁了。
1: 他要开始思考他要不要成家了。
0: 对，因为其实阿克塞他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啊、生小孩啊、建立
1: 嗯。
0: 家庭，但是当阿克塞跟朱莉去谈及这个当母亲啊、结婚、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其实朱莉有一点，
1: 胆怯，他也有点，
0: 没错，
1: 不敢前
0: 因
1: 进。
0: 为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来补充一下朱莉，因为她本身她家庭就是有点像是单亲家庭，所以我觉得她对家庭的这个是有一个害怕存在的。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阿克塞他是一个很知名的画家嘛，那他其实就有办个人展，然后在个人展上面，朱莉就发现，哎，哇，这些人都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我。跟他聊天，就是有来宾跟他聊天，然后都一直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同时，他看到阿克塞这么成功，其实他心里就有巨大的落差。
1: 嗯，
0: 那他就想要先离开，他就跟这个阿克塞尔说：“哎，那我先离开，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但其实我觉得内心上朱莉是非常非常的 sad。然
1: 他很
0: 后，
1: 失落，他觉得在这个场合不是他想要待下去了。
0: 对，然后朱莉就离开了这个个人展。那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林美秀，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Lady 胖胖。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说这个故事。那朱莉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离
1: 嗯，
0: 开了这个，
1: 这个地方。
0: 对，她就其实就自己慢慢独自走回家。那她就是在走回家的过程中，她有一个婚礼派对，她决定她要闯入。然后她在这个婚礼派对就是里面呢，她就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叫艾文。他们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互相吸引之后，我最印象深刻一场戏就是他们说。哎，我有深爱的人了，我们不可能。
1: 对，我们不能偷吃。
0: 没有，他们不是说不能偷，他们一开始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不会，就不会发展下一步这样。但他们在完成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就，朱莉就问他说：“那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觉得他的这个戏就是前后矛盾嘛，非常
1: 有
0: 的
1: 点
0: 酷。
1: 暧昧了，
0: 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去测试
1: 试
0: 对
1: 探
0: 方的
1: 对
0: 底
1: 方，
0: 线，例如说，摸手臂，喝对方的饮料，然后后面越来越近了，
1: 咬他的手，这样。
0: 咬他的手，闻他的汗味，分享自己的秘密，然后最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他们一起抽烟，就是朱莉在抽烟，然后。
1: 艾文去吸他那个烟。
0: 对，很像，你知道那个雾就很像，
1: 哎，我也是看那个画面，我觉得那画面很艺术。
0: 那个画面就很像他们的关系，就像那层雾一样，不能是辨识的，是虚的。然后，但是

0: 好像朱莉的魂也已经被艾文勾走
1: 吸着
0: 了。
1: 哦，而且
0: 对，
1: 那时候还用一个慢动作，然后就感觉他们很沉浸在这个虚幻的空间的，
0: 对，而且他们那个距离就很像接吻，但却坚持不接吻，
1: 就那
0: 就
1: 种
0: 是
1: 若有似无
0: 他们
1: 的
0: 试图
1: 氛
0: 去
1: 围。
0: 维持着这个没有真正背叛伴侣的那条界限，但他们那时候说，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说，不要互相，不要告诉互相名字，因为他们会忍不住想要去查对方。但后来非常非常酷，就是后来有一天，艾文跟他的女友去一间书店买书的时候，就遇见朱莉。
1: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那一章的名字就要说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0: 但是那时候反正就假借这个机会，艾文就跟朱莉就说他在哪一间咖啡厅工作，然后电影呢就来到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他知道之后，其实朱莉知道他在哪里工作的时候，他内心其实就一直在思考，
1: 要不要
0: 因为
1: 去？
0: 他同时在面临的矛盾是，他觉得他的想法跟艾克萨尔不一样。就是想法上不一样。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电影分析的部分，就是有一天早上，朱莉跟艾文就是不是艾
1: 不是
0: 文，
1: 阿克塞尔，
0: 对，他就突然按了那个电
1: 电
0: 灯
1: 灯，
0: 的开关，然后整个电影的虚实就开始有一个界限被打破了，就是会发现虚幻的来了。这整个世界停下来，只有艾文跟他是动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停下来的时间去享受对方，就是超现实。这段超现实的画面其实也是象征，朱莉终于去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奔向新的感情以及人生选择。
1: 而且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把完整的都呈现出来，而是要让观众自己去，就是马上意会出来他的剧情在讲什么。
0: 对，然后之后朱莉呢，在就是后来他就回到他跟那个阿克塞尔的这个房子之后，他就把这个灯打开，关起来，然后他就时间就回来了，就是又回到现实面了，就是超现实的部分结束了。那他就跟阿克塞尔说：“我要跟你分手。”然后他后来就跟艾文交往，但是新的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幸福，当那个激情。当那个新鲜感褪去之后，他才发现，他依然还是不知道人生在追求什么。我觉得在他跟那个艾克萨尔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要追求艾克萨尔的感觉，就是要追上他的脚步。
1: 比
0: 然
1: 较
0: 后，
1: 崇拜他。
0: 对，然后阿克萨尔也是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就是他会说啊，你应该怎么做，就是程度上来说。然后艾文就是有点随便你怎么做，然后他也都没有一个。应该说他没有一个向上心的感觉。
1: 我觉得女主本就是她本就很能力很强嘛，那我觉得她这种人通常都会比较慕强，就是她会更，
0: 他会想要跟比
1: 对，
0: 他强的人在一起，不然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弱很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
1: 对啊，我
0: 在一
1: 自
0: 起
1: 己能
0: 呢？
1: 力就这么好了，那我干嘛还要再跟你在一起？
0: 对，然后因为其实朱莉一直有在创作，那我觉得朱莉的创作在阿克塞尔他会很重视，然后真的是跟他谈心的再去讨论这件事情。
1: 他会讲出说他真实的原因
0: 哦，
1: 是
0: 为
1: 什
0: 什么
1: 么？
0: 我觉得这边很好？就像
1: 对。
0: 刚刚怀松说，不可以只说好，你要说哪里好，不然就像艾文一样。朱莉问他说：“你觉得我写的好吗？”“好啊，真的好啊，哪里好
1: 他回答不出来。
0: ？”他回答不出来。他开始写作，开始透过自己文字，就是文字，想要去找到自己未来。但
1: 但是呢，
0: 还是很迷茫。
1: 朱莉的文章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哦，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个，前面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以为他会跟那个艾克萨尔结婚，因为他其实都已经跟他去见父母嘛，然后朱莉也把他最深层的那个
1: 想
0: 伤，
1: 法，
0: 就是他家庭状况都告诉了阿克萨尔，所以我其实以为他们会结婚，
1: 就
0: 没有，
1: 没有。
0: 然后在就是他其实朱莉就越来越迷茫说，而且。第一个是他对自己的迷茫，第二个迷茫是他真的要继续跟艾文走在一起吗？在这个时候，她怀孕了。

0: 天呐！而且他本身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阿克塞尔在问他
1: 要
0: 说，
1: 不要生小孩？
0: 对，但是他说他不喜欢小孩，
1: 对，但意外就来了嘛。
0: 嗯，
1: 那他其实就很迷茫啊，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决定要去问阿克塞尔，他才发现阿克塞尔得了癌症，
0: 嗯。
1: 他身体非常非常恶化，应该说他是在健身房发现的吧。然后他就跟
0: 因为他
1: 他就
0: 健身房看到那个荧幕，就是会有那
1: 看
0: 个
1: 到阿
0: 电
1: 克
0: 视，
1: 塞尔
0: 对
1: 在网
0: 对
1: 络上被演上的影片，
0: 对，对。
1: 然后他就去找，他就去探望阿克塞尔，他们两个人就在病房，就是进行了一段蛮，
0: 心灵交流。
1: 对，去谈不管是爱情观啊、人生啊、人生的消失啊，以及阿克塞尔怎么样去坦然面对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恐惧。朱莉也开始去意识到，就是人生中有许多的选择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0: 嗯，
1: 那我觉得阿克塞尔跟艾文，他就是这两段恋情，我觉得朱莉，尤其是阿克塞尔那一段，是让我最深切感受到，在不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或许再等一下，朱莉
0: 想开
1: 在
0: 之后，他们
1: 有
0: 可能，
1: 更多
0: 嗯。
1: 的时间探索自己，有更多的历练，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在应该说，阿克塞也说了，他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此生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他更爱的人。
0: 他说，他就说朱莉是他一生的挚爱。
1: 对，他，不管是在人生的，应该说在人生的想法上，我们先撇除孩子那些之类的事，就是应该说三观吧，三观的想法上，性生活上之类的，好像阿克塞尔都跟朱莉是一个非常非常，契合的人。
0: 而且阿克塞尔不是会有一些言论比较极端吗？可是朱莉却是会懂他的话，是在原意是什么意
1: 你
0: 思？
1: 懂我
0: 嗯，
1: 的，你懂我的，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那种
0: 对，
1: 感觉。
0: 有点像心灵很契合的一对，嗯。
1: 阿克塞也鼓励朱莉，就是把意外怀孕那个孩子生下来，但
0: 意外又来了。
1: 对，这时候就是后来结束这场对话之后，朱莉就再次回到她跟艾文那个家，她也跟艾文坦然面对，说她怀孕了，但是过没多久就流
0: 流
1: 产
0: 产，
1: 了。
0: 嗯，
1: 在过不久，阿克塞尔也就过世，因为他其实是已经到癌末了。就是在电影当中，你也会看到他后面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生命要凋零的人。
0: 但是朱莉那时候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她是接到电话，然后听到那个阿克塞尔他朋友说他快不行了，然后朱莉好像是不敢去面对，所以她选择在外面，应该是。走嘛，就是，
1: 因为我觉得，
0: 而且他看到阳光出来之后，他就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阿克塞尔走掉了。
1: 会不会，如果我没有去看他走，我就可以不用去接受这个现实？
0: 嗯，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层面
1: 我觉得
0: 在。
1: 阿克塞尔对朱莉的影响肯定是伴随着一生的，就算他离开了，但那个也是他应该说，应该说，就算就像可可夜总会，就算这个人离开，但他这个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就算他的离开不妨碍他对我的印象可以是伴随着终其一生的。那在阿克塞尔过世之后，朱莉又再次面对这个人生的空缺不确定。那他也正式向艾文分手，他觉得没有
0: 嗯，
1: 办法，他不喜欢。我觉得在电影的最后蛮讽刺的，朱莉进到了片场去工作，她成为了一个
0: 剧照师，嗯。
1: 剧照师。那他发现，这个演员演的，就是，
0: 情绪没有很
1: 对啊，
0: 饱满，
1: 但导演却说过，他
0: 对。
1: 这次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在最后，就是那个女演员走的时候，他发现那女演员的老公是艾文，
0: 而且
1: 然
0: 我觉
1: 后
0: 得，
1: 还生了孩子。
0: 那时候最后一幕是女主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她就看到那个女演员，她原本的眼神是完全没有情绪的，因为那时候那个朱莉要求她说要可能保持就是。

0: 一个很伤心的状态，或是保持一个眼神有戏的状态。然后，但他那时候的照片眼神是很空洞的，直到他望向窗外，啊，那窗外的那个人就是艾文。然后他望向窗外，看到就是他的眼神是，就是充满爱意的那种，就觉得这个
1: 我不知道。我反倒觉得不是他对他充满爱意，我觉得反倒是他往前看。
0: 我说那女演员啊，
1: 对，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他依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但他已经开始慢慢学会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急着人生一定现在我就要下一个定论，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而且他也常常会跟别人说他就是一个很烂的人这样。可是那时候其实阿克塞尔有鼓励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人。”
1: 我觉得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物角色，我觉得毕竟蛮可以聊。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前面都有讲到，第一个单就是我们的助理，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我们吧，
0: 但我
1: 只是
0: 觉得
1: 我们
0: 他，
1: 是更前面，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他这么勇敢。他大概他就是一个30岁前后的年轻女性，她很勇敢的去可以去面对她想做的事情。
0: 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正面一点，因为他感觉做什么事情，他好像
1: 对，
0: 都会成功。
1: 也不是啊，
0: 就是他
1: 我觉
0: 的，
1: 得不是这个概念，是他，应该是说他勇于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感情对象，他也害怕自己被固定成一定的，就是被印成那样子，就是固定的模子，所以他一直重复的，也不说重复，就是应该说就是。去探索，去尝
0: 追
1: 试，
0: 求，
1: 对，也是象征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世代的这个
0: 迷
1: 迷
0: 茫，
1: 茫、焦虑。我觉得阿克塞尔就是一个，他就是朱莉男友嘛，他是一个成名的漫画家，他也比朱莉大很多，10几岁，他也就是他在剧中代表就会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很成熟、有责任。然后活在现实的人，我觉得朱莉还是有一点点活在自己的世界，她好像没有到这么的顾虑现实吗？
0: 他比较想要先往梦想方向。
1: 对，然后接下来就艾文，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跟朱莉在某层次上比较相似，就跟我刚刚前面说的，但他很像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感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总之我真的看完这部电影真的很喜欢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电影所在描述的就是很真实的描述，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世代焦虑。
0: 但我觉得最让我感触就是错过这个东西，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不是跟阿克塞尔错过了吗？而且还是一个天人永隔的错，而且又是跟时间方面有关系，就是不对时间嘛。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很遗憾。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觉得说阿克塞尔会不会想要跟朱莉有个小孩，是因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他生病。
1: 我反倒觉得这个我没有感受到这个这么强烈。我反倒觉得是说，对我而言，我觉得看到阿克塞会想要小孩，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有小孩，你我不知道。我对，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跟他一群朋友都出去，那大家都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毕竟阿克塞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天哪，好沉重的电影。但我想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特色。那确实，我觉得很多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电影都在讲追梦。不管是《白日梦冒险王》。或是可可夜总会，或者是还好多好多在追
0: 很
1: 求
0: 多都
1: 梦
0: 是
1: 想，好正向哦。但世界上最烂的人讲的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剧中看到朱莉不断换科系、工作对象、恋爱对象，看似优柔寡断，但却是最贴近于我们现在的现况。
0: 就没有像其他电影那么理想啊，又不是都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1: 对，那我可能还没到30岁，我还没有这么的 紧迫焦虑，但

0: 我想到，如果30岁我还是像现在呀，我会有年龄上的压力，我还会有，我是不是要结婚？那我结婚了，那我30岁，那我是不是要生小孩？那如果我不生，那我40岁，那我如果到40岁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我会不会生不出来？那我会不
1: 就
0: 会后悔？
1: 更多其他的因素会考虑到。
0: 对，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我就有了枝芽迷惘。自我认同，我到底想干嘛？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干嘛？我在大学真的有真正那些
1: 喜
0: 去，
1: 欢现在的东西
0: 对
1: 吗？
0: 吗？对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真切的，能让我们感受到20到30岁的处境。我觉
1: 完全就是现
0: 得，
1: 在的我们。
0: 非常非常的能理解。而且这部片虽然说表面上层面，除了这个梦想的部分，它其实在某一层面也是在讲一个爱情片啊，但真正核心主题也不是说爱情，而是要探讨到底我自己是谁。
1: 其实我觉得，想要知道其他东西什么，那其实比知道自己更简单一点。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我觉
0: 或
1: 得，
0: 是说自己到底想成为
1: 明
0: 什么样
1: 明
0: 的人？
1: 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嘛，毕竟就是自己，但是我们反而也是最不了解自己的人。
0: 所以我觉得在电影中，我们就导演让我们看见两种不一样的人生阶段，不一样的两种人。第一个就是艾克萨斯，他象征的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人。那
1: 阿
0: 艾
1: 克
0: 文，
1: 萨尔，
0: 阿克萨，哦，那名字真的很难记。好，艾文就是象征着自由与可能性。那朱莉在这两段感情间游走，其实不单只是爱，而是她也在寻找我自己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想要稳定，还是我想要自由？我想要维持，还是想要跳脱这个舒适圈？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应该说是我自己一直也在思考于这件事情。所以这件太好看，好，
1: 而
0: 我们
1: 且我们其实很多集都有在谈论这件事，
0: 我不
1: 但
0: 知道，
1: 我
0: 我们有点长进吗？好像没有。
1: 好像还是一直处在这个圈圈，一直在游走。
0: 太难了。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叙事方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它是用电影的方式。那每一章就像他把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片段，朱莉每一个人生重要片段，像是小说般的方式，让人去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录，也让我们更感受到原来这个角色是怎么样堆积起来的。我觉得在里面就会看到，我好像真的慢慢更了解朱莉这个人到底是，就是这个拼图是怎么拼起来的。
1: 就是不同的每一章嘛，而且我看到那个章节的名字，我就会开始期待说啊，这个章节会在讲什么东西。
0: 那可能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刚好在写作业，然后我就在写这篇，因为我很喜欢，我就是就算是我近期蛮喜欢片，我都会挑我很喜欢片去写作业，然后来录音嘛。然后我现在在写的是不忠那一章，就是他们在试探底线，我觉得超酷。就是台词与他们的行为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这部电影。好，我们先稍微讲到这边，让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九 M 八八。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导演让我感受到的感觉，就是。这个导演其实蛮擅长在这个现实故事带入了一个有点诗意幻想的桥段。那在这部电影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时间暂停的这个场面。
2: 嗯，
1: 那 Julie 决定他要去看艾文，那下一秒整个城市又暂停了。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是超现实情，就是他比较像是超现实嘛，但其实也是把某种层面他也是把朱莉内心的那个情感
2: 视觉化，

0: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全世界都是他，哇，整个世界都暂停了，我的眼里只有他那种感觉。
1: 但我那时候当下，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那时候我以为是朱莉脑袋里面的想法，可能他是我现在就想要把我的魂抽走去艾文身
0: 我以
1: 边
0: 为
1: 这样。
0: 他是会切一颗镜头，然后说："哦，这个是就是梦，或是
1: 对，
0: 对。"
1: 我
0: 但
1: 以
0: 结果
1: 为
0: 他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对，就是导演想要把那个非现实那面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那种，你去看的时候，他其实拍了蛮多，就是朱莉脸这角色眼神的特写，不管是第一幕开头的抽烟、微表情。眼神，尤其是眼神，我其实发现这部电影非常多的眼神，就是那种可能恍惚，那这边的恍惚是不是可能他不在不确定，他在不安之类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那种你细细去品味，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就是可能没有台词，但他那个特写确实会停留比较久时间，会让我们观众会去察觉到。
0: 对，真的太好看了。
1: 而且除了这个是虚幻的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吃那个是毒魔，就是吸毒嘛，然后。他也不是进入一个幻想空间吗？我觉得那有另外一层面，也是在讲说他可能也是他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嘛，很多个面相。他不是很多人坐在椅子，然后围绕在他旁边嘛，就是很他就是也是有一种带出他迷茫的那种意象。
0: 哦，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哎，哇！
1: 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会再看第二遍、看第三遍。
1: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大家就是多多回去看。
0: 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抱期待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抱期待看。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把它吹得有点太高了，但就是不抱期待去看。反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让我觉得哦，
1: 真的是意味深长诶，就是会回味。
0: 好，那我们故事就先讲到这边，让我们来听听看这边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吧，大家。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这部电影呢，有播了一首歌，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叫做《Waters of March》。
1: March，
0: 突然脑袋，对，好。总之这首歌出现的时间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与片尾，就是朱莉已经经历了爱情的结束、阿克塞的离世以及人生的迷惘。其实他就是以剧照工作师，就是剧照师为工作，远远看着艾文已经拥有的家庭与孩子，而自己则站到人生的另一条道路。那歌曲就响起，这部电影就结束了。那在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不断列举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是石头，是路，是终点，是开始。歌曲不像一般的歌曲完整的叙述一个故事，而是将人生的片段拼接在一起。这种方式就像是我们在看的这部电影。
1: 每个不同的可能，每个不同的答案，走上不同的路，全部拼接在一起。
0: 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就算是一个电影的精神总结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蛮 chill、蛮温暖的一首歌。真的很好看，拜托大家去看啊！没有，歌曲其实我没有这么的，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到这么的注意。我老实讲，但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整个人被吸在那个朱莉身上，我自己的感受了。
1: 我真的有感觉自己已经被带进去了。
0: 对，那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Waters of March》。
1: March，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觉得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了。我觉得世界上最烂的人，其实不是代表说朱莉是个烂人，
0: 嗯，
1: 应该是说因为在反讽吧，
0: 比较像自我否定吧。
1: 就是朱莉其实没有做了什么坏事啊，
0: 嗯，
1: 他就像一般人一样，他害怕承诺，害怕长大，害怕做错选择。
0: 嗯，
1: 我觉得电影在告诉我们，是人生好像都没有正确的一个答案，成长往往就是在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尝试去跌倒再站起来去体验。
0: 嗯，
1: 所以我才觉得它非常好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这部电影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应该我在前面很多集数我都有觉得说，跌倒或者做错这些东西都是我人生的一个养分。
0: 嗯，
1: 我做错不代表我是个烂人，我不做错我怎么知道怎么样做对。
0: 而且他不是去尝试很多事情吗？像是医生啊、心理学啊，或是摄影，但其实他虽然一开始都是觉得说好像对这没有兴趣或者怎么样，然后才换一个嘛，
1: 嗯，
0: 但是他后面的剧情他都有一些像是心理学的东西或是像是医生的东西都有带到他生活里面，
1: 嗯，
0: 所以不代表说他做的每个尝试都没有用或是怎么样，反而是也是促成了他这样。
1: 而且怎么说，我很欣赏他，我很欣赏这个主角，就是他虽然也跟我一样迷茫，但我为什么会羡慕他？我是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非常的放手一搏。

0: 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像他那样。
1: 我觉得我也不行，像是如果今天我是医学系，我不可能说我就是不读了，我直接转去心理学系。而且
0: 我觉得我们会被世俗眼光绑手吧。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跟我那时候刚刚前面提到《北欧世界》那本书，其实让我蛮感受到北欧人是一个蛮敢讲、蛮敢表达，而且并且听的人也会非常认真听你说话，给你反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环境长大，或是就是因为主力特别的特别，我做不到，我不敢休学，我不敢停下来，我不敢偏离世俗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我很胆小，所以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其实呈现出我最想呈现样子。就算我迷茫，就算我没有找到方向，但我用尽全力去尝试我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去感受，去排除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1: 就虽然他很像我们，但是他自己的那种人生态度又比我们更比较开放一点嘛，他愿意敞开来，甚至是说就是。去挑战，就是这真的是我们也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就算没有，应该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那个态度吧，想法。我希望我也可以。
1: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像是一种他的人生切片，整个把他的内心的世界整个剖开去看他的每一个地方或者怎么样
0: 动作行为。
1: 对。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就真的蛮疯的，它有些剧情让我觉得有点有被吓到。
0: 因为我跟你讲说，其实我灌输了你蛮多就是期待嘛。那你觉得真正在看是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1: 有，而且
0: 因为我一直跟你说，我觉得蛮好看的，对吧？
1: 我觉得更高于我的期待，因为它虽然有一些隐晦的地方，但它是又用一种很直白的台词。去带出他的心境或者什么的，像是他里面可能他不是写那个文章吗？但是他那个文章非常非常直白，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知道多了。但就是把他的情感方面都已经呈现进去了，就是用很简单的事情描绘他的情感层面，然后就阿克萨尔有看得懂。
0: 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前面我真的被整个主角吸引进去嘛。那我觉得是因为他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微表情、他的动作、他的细节，其实都让我很能感受到整个主角的状态。他不管是他在试探的那一段，一开始的。闯入派对，很害怕可能被发现。到后面，他跟那个
1: 艾文
0: 不是艾克萨尔，就是他要离别那一段，他们一起去艾克萨尔曾经的
1: 住的地方，
0: 对，拍照。这些我觉得都，像是那一段，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明显看到他真的是对艾克萨尔还有充满着。
1: 情感在
0: 充满着爱，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值。就是我一直在推坑，也烦死了，在推坑大家，叫大家赶快去看，去享受这部电影，
1: 不管是演技也好，剧情也好，
0: 我一定会去看前两部，我要去补。
1: 我真的觉得导演要怎么呈现他心里想法，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到底为什么每个导演心里都有那么多？想法在，
0: 我
1: 就感觉他有，
0: 我就不只是导演，是演员要怎么让我们去感受到他那个情绪？到底如果我不说话，我要用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表情、
1: 像是
0: 什么样的眼神？
1: 像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最后一幕吗？不是有个女演员在演什么很崩溃的那种状态吗？一下就可以分别出来那个女主的演技了。就是女主在崩溃或是在

0: 很悲伤要隐忍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怎么呈现。
1: 就像是如果现在叫我们演悲伤，我们可能就哭，但真正就是自己去想一下人生经验，真正的悲伤是不是有时候的悲伤是悲伤到我哭不出来，悲伤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体，没有办法用眼泪这个东西去代表。应该说，眼泪是我们一个最直接可以想到悲伤的事，但有时候的悲伤是不是已经胜过于眼泪？
0: 而且我觉得哭得出来
1: 还可以发泄，
0: 对。
1: 但如果就只是静静的看着呢，那可能就是让我看见更深层的孤单、寂寞、难过。
0: 像是朱莉，她那时候不是在得知阿克塞尔要过世的时候吗？她看着日出的时候，然后她不是那种很崩溃痛哭，她是那种带满遗憾、带满那种错过那种神情，然后眼泪这样滑落。
1: 哦，活该得奖，活该得奖，好
0: 真的
1: 看。
0: 很厉害。
1: 哦，我觉得我好久没有那边吹一部电影了，很久哎。我上次这样吹一部电影的是什么时候啊？我一直
0: 初
1: 在
0: 恋
1: 推荐，
0: 吗？
1: 初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初恋是比较大众。
0: 还是情书？
1: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吹这部是没有那么多人 get 到，或是没有那么红吗？我
0: 因
1: 不
0: 为
1: 知道
0: 他，
1: 在台湾好像，因为我自己在做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很多人。像是好，我觉得继续看那部电影或就是红不红的指标，我就会看那些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谈嘛，或是一些比较我常看的那几个说电影的有没有去谈，没有就没有看到那几个。我今天做资料，我就只能去听一些就真的可能真的是电影爱好者他们做的 podcast 之类的，才真正更了解这部电影。
0: 而且一般的那种情感电影的剧情比较那种有一种，循序渐进、大起大落那种感觉。
1: 会给你一个答案。
0: 对，但是这个的话，反而是，他去了很多条路，他去了最后的结果好
1: 他
0: 像
1: 没有给
0: 没有
1: 你
0: 一
1: 一个
0: 个，
1: 正确答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电影说的也跟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样子的人生是一定的、固定的，就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的人生就是没有正确答
0: 而且不是会分什么悲剧吗？就是 happy ending 啊，或是 bad ending。但
1: 案。
0: 是这个的话，反而没有一个真的是，你说它是 bad ending 吗？你也不算。你说它是 happy ending 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
1: 好
0: 这
1: 开
0: 就是
1: 放哦，
0: 对。
1: 蛮开放。你怎么认为？你觉得最后朱莉成为摄影师，她就满足了吗？还是她会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
0: 他更了解自己了，是一个变好的过程。但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就是他的情感方面，他好像最终也没有，真切得到什么。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应该说心灵上面的，他不是一个实体的，反而是精神或是心理
1: 精
0: 层
1: 神层
0: 面，
1: 面上
0: 对，
1: 的，
0: 获得了一个东西，这样。
1: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有准备提问，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已经让我们把这些提问都已经有解答了。对，就是，好啊，大家去看。
0: 怎么沉默那么多？
1: 结
0: 沉默
1: 论
0: 那
1: 就是
0: 么
1: 大
0: 久？
1: 家要去看，大家要去看，然后我要去把前面的两部去补完。
0: 没错，我也要。
1: 我觉得，然后北欧时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那本书也是带给我，在看人生、看待人生有一种某一层面的不一样。
0: 我自己都想去
1: 对。
0: 北欧了。
1: 应该是说，那个我觉得会想推荐大家看，不是说北欧很漂亮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让我看到人生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态度、想法，也就像这部电影也让我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思考人生上。
0: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种感觉是，原来有人跟我是一样的。
1: 有一种你懂我。
0: 对，原来。应该说是原来有人也可以也跟我一样这么迷茫，因为曾经的我觉得说迷茫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会，但是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大家。

0: 是怎么去寻找答案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方向吗？可以获得一点点，就是觉得说没有最终答案也没有关系，你就是一直去尝试。那你勇敢了的话，一定会获得什么？就是像是他也会把那些他以前经历融入于他生活中。你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会给你多多少少带来一些东西。
1: 好，结论就是去看。
0: 对，好，总结最后去看。
1: 哎、欸，我也想看情感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赞赞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跟你们分享一次导演的名字，因为真的太好看了。导演的名字叫做会忘记，导演的名字蛮难念的啊，尤沃金提尔，大家真的可以去看，是挪威的导演。那今天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也很期待大家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片尾曲是我挑了一首，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中文歌，是陈贤静的。其实我也不太会念那个歌曲名称，因为它是一个叫什么，就是 WUI229。其实我不知道
0: 五二九，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听听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写到了这个有点像主角他的这个状态，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心灵状态，大家可以听听看。那麻烦大家下周也准时收听无界，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来。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3: 猜第七条弦》，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才要学，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大家好，
1: 你大卡弹欸，
2: 对，
1: 刚刚是一个礼拜过去了。哇，大家好，
2: 刚吃完饭，对，在六天
1: 就放暑假啦，
2: 太棒啦，
1: 太棒啦，我们终于熬到最后一个礼拜了。
2: 哇，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呢，播出的这一天，我们应该考完我们最后一个期末了。
1: 对
2: ，C7。对，就是考完那些期末之后，一切就 safe，
1: 对，就安全了。C7。
2: 对，但是呢，就是呢
1: 老师 C7，
2: 你、yeah.
1: 你敢不敢跟星期四的老师说，老师 C7？
2: 我不敢。好，反正呢，就是熬过了这个学期哈。
1: 对，
2: 然后呢，猜第七条
1: 弦，痛并快乐着，
2: 痛并快乐着，是一首歌吗？
1: 好像是。
2: 哦，好，反正就是呢，猜第七条弦第二季准备要结束了。
1: 对，我们已经做好第三季的节目图了，
2: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1: 对、啊、
2: 我其实有剧透，在录音的这一天是礼拜二
1: 的限时动态，但是它是限时的，所以你们星期四就听不看不到了，
2: 没看到的就没办法录，
1: 之后就可以一直看到了。
2: 没错
1: ，C7。
2: Okay.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想和大家说要放暑假，我们非常的 happy。
1: 对啊 ，C7 太棒了。
2: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27 C7 27 27。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27。
2: 欢迎来到
1: 猜猜27。
2: 好，都猜猜27是在做什么呢？
1: 猜猜27呢，我们就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分享给大家。

0: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real 一点
1: 的人，对。
0: 然后呢，他自己的表演的时候
1: 呢
0: 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爆粗口，
1: 对。
0: 但是就是呢，他自己也有说过，就是如果有表演不好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比较 talking 的环节啊，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发到社群平台上面。嗯，对，但是就是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他那天就发出来了，
1: 发出来，对，
0: 然后就引发了非常大的
1: 热议。
0: 对，
1: 大家就是一直在讲说，为什么有人可以没有唱好自己的歌，然后还骂脏话，然后之后后面还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是理所当然可以让他再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那种概念。
0: 对，
1: 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没必要这样子，毕竟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想要自己在一个任何舞台上面破音还是什么的，但是当然对
0: 流传，
1: 然后再当然就是他也没有说过因为这件破音，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他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他选择重来就是为了他要做好更棒的演出，嗯，想要就是在当下就是马上及时弥补他原本的问题点，
0: 嗯，
1: 给大家，也没有说他唱完这首歌就装作没事情，然后就直接觉得说哦，我今天状态就是很差啊，没怎样，我就是状态很差，你们要怎样那种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到那么夸张的去检视他们。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里面还有一个歌词，就是很符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就是不管是不是艺人，还是公众人物，还是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我们，
0: 嗯，
1: 就是谁可能可谁能允许我，允许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下次要好好拥抱自己。嗯
0: 嗯，
1: 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承担的身份地位、社会地位，还有每个人内心里面想要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像前段时间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是会考结束跟大学学测的那个各升结束放榜，然后还有统测的成绩结果基本上都出来，然后因为会考的是要等七月才会出来嘛，
0: 嗯，
1: 所以现在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统测跟学测的东西出来，还有各升那些的，嗯，然后就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考的分数还不错吧，但是他跟他自己想要的目标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只是发脆，又是脆上面的东西，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差一点点就可以到这个到
0: 他
1: 梦想
0: 的
1: 地方了，
0: 那
1: 怎么这样？怎么就只差一点点？然后下面就有人说，嗯，你这样子的成绩已经很好，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但是重点是因为他的梦想的学校跟他事实的东西就是
0: 有
1: 那个差距啊。然后他也是直接讲说，他也知道说他可以填其他学校，但是他的梦想就是他没有填到他的梦想，
0: 嗯，
1: 所以他是把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来讲说很可惜，为什么自己没有达成他这个梦想，
0: 嗯，
1: 然后就他下面又被骂说什么，就是被骂说什么很像在自己炫耀自己的成绩啊还怎样，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就只是不是大家那种炫耀成绩的方式，炫耀成绩的方式可能会说哈差一点点就考好了哎，欸，然后36几分，哇，要怎么差一点点？哇，差一点点，差一点点，然后可能35.8啊，差一点点。作文如果写好一点，就达到那0.2了，差一点点，这样就怎样？
0: 就是我觉得语气一定是有差别的啦。
1: 对，那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达成他的那个目标，所以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去颁奖典礼上面，然后每个人上去的第一句话都会是说哈，我没有想过会得奖，欸，哇，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真的是认真的，欸，
0: 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上
1: 个礼拜三，
0: 对，我们去了世新奖的颁奖典礼，然后因为我们的我爱芳龄明察秋毫有入围嘛，
1: 对，有入围，
0: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想说哦，入围这样子，
1: 那去看一下好了，
0: 对啊，去
1: 看
0: 一下颁奖典礼，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在颁，就是真的在颁奖的时候，
1: 前面的时候，
0: 然后就是看到
1: 很多人上台，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都讲，就是那个得奖感言，就说哦，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得奖，所以我其实没有准备得奖感言，那我们就心想说，哎，欸，不要再闹了，好不好？什么鬼啦？什么叫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然后就到我们在播的时候，
0: 我就是入围，他说我得奖的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哈，
1: 哇，哎，欸，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欸，哎，就是没有想过真的会有可以得到奖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是认真真的不
0: 真的真的，
1: 我们很意外，因为我们没想过就是会有这么多 东西，就是大家的作品，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

0: 可能会觉得是哪一部作品会得奖，毕竟有一个的龙卷风真的是太牛逼啦，太牛逼啦，然后我们就没有想过我们会更胜他们一筹拿到我们的奖项，
1: 就吓到，有吓到啦，但是就是感受了一
0: 下，所以那
1: 个
0: 当下真的是哈。哦，原来这个上台讲这句话有时候真的是真的。
1: 希望我们下一次有这种哈的地方是金钟奖。
0: 对，那上台那我们会更哈，我会这样子哦，哈，然后上台然后都不敢讲话，哦，有没有讲什么？
2: 谢谢大家
0: ，
1: 然后后面已经就是那个大那个字幕已经超时了，
0: 你超时请赶快谢谢大家，然后还在你
2: 谢谢，
0: 就这样，超怪的，
1: 对，希望我们下一次中他的场合是广播金钟奖，
0: 对，反正就是在大家想要出名的同时，也会有人希望就是当然是有些人达成他的梦想了，但是因为。各种攻击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放大检视会想让任何人变成想要变成一个普通人，
1: 嗯，
0: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毕竟就是你站的位置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从下往上看你，
2: 对，
0: 所以你只要记得就是在人家头抬起来往上看你的同时，你是头低下来看他们的，这样就够了，就是你不用觉得说你只要站得够高你其实就可以听不到那些人在讲什么的话，
1: 其实我觉得自己
0: 就像是一点杂音，嗯，他们讲喵喵喵喵喵喵，听不到，
1: 是蚊子，
0: 欸，因为就很远啊。你想象，你如果站在超大型巨人的肩膀上面，你根本就听不到那下面他们在那边飞飞飞，然后会不会砍到你之类的？对啊，他们就像一个杂音一样。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然后。也可以，如果你可能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啊还什么，你也可以像陈华一样写一首歌，然后希望就是变成说希望如果他很平庸的话他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抒发方式，然后他也有一个一定的流量，就会变成陪你倒车，
1: 谢谢，
0: 好，欸，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好，如果我很平庸，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呢是威里安，
2: 上个礼拜
0: 在
2: Bird
0: 不是怎么了？你尖尖特别好笑，上个礼拜开了演唱会的威里安。
2: Hey Bird，
0: 没对啊啊！好，反正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巡回演唱会嘛，然后在台北小巨蛋，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
0: 对，很久很久
2: 很久。
0: 然后他就讲了，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跟呵护的。透过音乐，他和大家的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希望以后的猫咪还是什么狗可以活一百年。
0: 那
2: 跟我们一样，
0: 对，反正因为我
2: 就可以变他们来照顾我们了，
0: 哈，
2: 对啊，猫咪照顾我们。
0: 你说他猫咪头顶着稀饭之类的吗？
2: 对啊，喂喂喂喂喂，给你吃。
0: 好，因为我本身是有养宠物的人嘛，
2: 希望老鼠可以喂你吃稀饭。
0: 喂喂
2: 喂，给你吃。
0: 对，反正
2: 我要吃了。
0: 我的宠物仓鼠呢，就是呢，它越来越胖了。
2: 对，它也只能活两年到三年。
0: 对，两年到三年，
2: 说明它可以活五年啊！
0: 哇，太久了，没有办法想象哎。那它会变成一团球哎，
2: 好恶哦，肉球。
0: 对，反正就是因为小动物的生命本身就真的比较跟人比起来稍微短一点啊，
2: 对，
0: 所以就会希望说可以陪他们很久很久。虽然说我上个礼拜就是抛弃我们家的小老鼠去玩了我家哥的猫咪，
2: 嘿，
0: 对，两只，
2: 没关系，那老鼠感觉吃很饱它就开心了。
0: 其实我们家的老鼠，对，它叫睡睡，睡觉的睡，就是呢，睡睡呢其实应该蛮开心我没有回家的。
2: 不会有人一直吵我一直揉我了，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爽。
0: 就是，对，它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先跟大家说，我并没有虐待他，就是呢，因为我请我室友去喂他嘛，然后呢，我室友就拿了他玩出来之后，放了饲料进去，然后他放进去的时候，我室友根据我室友的描述，他两只脚站起来，然后手这样伸直，要去拿那个碗。
2: 万岁！
0: 我就想说，我没有饿到他，我甚至前一天晚上放的比较多一点点。
2: 他表示万岁，
0: 然后他就马上开始吃，我想说我真的没有虐待他。
2: 他表示万岁，重点是我还一直说什么要减量，不能吃太多，
0: 因为他很胖，他真的很胖。
2: 他真的是一坨哎。
0: 对，然后像
2: 我很少看到有人的仓鼠可以那么胖，我看到那么胖通常都是天竺鼠。
0: 他就怎么胖，
2: 他真的很夸张。
0: 对，然后像这录音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整理他的家，然后我整理完了，因为我整个整理掉，然后整理完他大发脾气。
2: 那你就下次就跟那个啊，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小红书有人把那个纸棉一整个正方形直接丢进去，你生气你就自己铺。
0: 他就是没有，他生气是因为说我把就是纸棉全部清。

0: 掉之后，他所有藏起来的东西
1: 都食物全部
0: 对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一直钻。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你们知道怎样吗？
1: 对，
0: 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吵了五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
1: 哇，好累耶，辛苦你了。反正他整天都在睡觉，
0: 然后睡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就我在打电脑嘛，我在弄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听到东西一直掉下来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他我整理完之后就放了饲料，
1: 嗯，
0: 然后就把饲料全部塞进嘴巴里面之后
1: 藏起来，
0: 对，他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他把饲料全部吐出来，然后要
1: 藏
0: 起来，藏
1: 东西的声音，好脏的鼠。
0: 但还是希望他可以陪我很久很久。
1: 他如果活，假设如果仓鼠可以活十年，
0: 那也是真的蛮久。那他的毛会掉光？
1: 为什么？
0: 仓鼠老了会掉毛啊？
1: 哈，
0: 你要去找，
1: 那就会变很恶心。
0: 你要去找人家的老公公、老 Coco 鼠。他真的是东秃一块西秃，
1: 所以老鼠也会跟那个人一样掉头发，好恶心哦，那就不可爱了。那他还是活两三年就好了，毕竟这样子呈现那个丑也不会丑那么久啊。
0: 可是也蛮可爱的，
1: 哈，
0: 真的啦，
1: 好哦，你开心就好了哦。
0: 对，然后反正就是这首很久很久，我就想到维利安还有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两首一起听。
1: 嗯，
0: 就是跟你觉得你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起听很久很久，然后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有一定要很久吗？
0: 嗯，还是可以有各自的空间。
1: 老鼠活很久，猫咪我觉得猫咪可以活超过30年。
0: 可是如果猫咪每天晚上都踩在你身上，然后就是活30年。
1: 之前那个什么，之前我不是都说我会去龟山然后找鼠慧吗？
0: 对，鼠慧，
1: 就是
0: 鼠慧是一只猫，怕大家忘记。
1: 鼠慧是一只猫，然后那个是那个珍珍养的猫，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上走来走去，然后真的是一直走来走去的那一种，然后会走来走去，然后它还舔我的脚，好痒，然后就想说莫名其妙怎么有，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意想到它会舔我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哦干嘛怎么痒痒的，啊，是这样正在抓我是不是，我想说莫名其妙，我是女的，不要再闹了，然后在那边 抬起来哦猫咪在舔我的脚，然后我想猫咪舔我的脚，哦好啦给你舔，但后面舔久就很痒，然后就不要再舔了，我就把它挥走，然后之后面它就开始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它就在我身上走来走去这样整整整，但其实我觉得踩久蛮舒服的，
0: 那可能是鼠慧没有很重，
1: 有啊，它后面变很重，
0: 那是后面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可以下来吗？你有点重。
0: 像我不是说我上礼拜去玩猫咪嘛，然后我是直接住我哥家，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睡觉。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对，因为他有两只猫，而且年纪都算小。
1: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
0: 就是，我已经快三点才睡，因为我一样在捡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子哦，电脑放在我的腿上嘛，
1: 嗯，
0: 然后要么就是走过来一直蹭我的电脑，
1: 嗯，
0: 要么就是从我的电脑这样子想要跨过去，
1: 对啊，
0: 然后我哥还说小心你的电脑会被啃哦，
1: 他们特别喜欢电脑，
0: 对，然后要么就是在那，然后我真的要睡觉我就关灯，然后我就躺下来，要么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啊，不然就是站在我的锁骨，
1: 对，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
1: 猫咪都很喜欢站在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很莫名其妙，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然后又超痒的，
1: 对，
0: 啊，我又不敢笑，因为我怕它吓到，然后又应激，啊，不然就是两只嘛，然后就是这个走过去之后换另外一只走过去啊，啊，不然就是跑酷啊，跑酷就算了，开始打架，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我一个小时起来一次，然后我五点我真的受不了，我就爬起来我就坐起来，然后我就看我就拿出我的手机，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然后因为我哥还有养一只鸟，然后在浴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很
1: 鸟也很吵，欸，
0: 鸟就一直在啾啾啾，
1: 快点飞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没有，它在笼子里面，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啾啾啾，我真的是头很痛，你知道吗？我那天总共只睡2个小时，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哎呦，又撞到麦克风。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因为我就跟我哥讲嘛，然后我哥就说啊，他们每天都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录影给他看，然后我哥就说，
1: 嗯，
0: 啊，鸟为什么叫那么大声？是没有饲料了吗？我又去厕所看鸟，就鸟的饲料是满的，然后就跟我哥说，他饲料是满的，啊，然后我哥就说。那他应该只是想叫你起床，
1: 谢谢他，那真是谢谢你哦，鸟。
0: 然后我真的是哦，可是就是猫咪很可爱，
1: 对，就鸟就还好，
0: 对他们觉得，那只鸟也蛮可爱的，
1: 不行，嗯，我不喜欢鸟。
0: 好，反正就是虽然他们很皮，但是我只要一坐起来，然后他们就会哦， 他们还知道自己做错事哦、嗯、他们就会冲过来然后卖萌就是一直叫
1: 装没

0: 对，装没事，然后一直要你摸它，这样
1: 喵喵喵。
0: 对，反正就是也希望猫咪也可以陪我哥很久很久啦。
1: 对，虽然它会一直踩，
0: 真的很重。
1: 对，就太胖了，但是那种动物要胖胖的才可爱。
0: 对，就其实它们是尖脸小猫，
1: 对，那就很好，
0: 肚子很大而已，
1: 就可以自拍啊，它可以自拍。
0: 对，反正很可爱，就是希望你们的宠物或是其他你觉得重要的人事物都可以陪大家很久很久。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维利安的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0: 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威利安的《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没错。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对，希望大家喜欢。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3: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3: 为什么？第七条。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西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西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那这个礼拜你选的什么歌？
1: 哎呦，刚刚我们有一个人他在抓耳朵，然后抓得很奇怪，
0: 真的，
1: 所以我刚愣住了，
0: 很痒
1: 哦，好痒。好，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1: 对，这是手语老师的跳舞的歌。好，
0: 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因为呢，就在上个礼拜录完音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去了我们的好朋友学校。
0: 好朋友学校，
1: 对，好朋友学校就是明传大学，
0: 是
1: 看了他们的校园演唱会。哇，他们这次请的非常的不错啊，不错。然后我这次跟我一起去看的人呢，哦，帮我拿到票的呢是菲菲姐，
0: 哇，拍手。
1: 然后我的演唱会伙伴呢是阿梅，
0: 蛮神奇的。
1: 对，然后我就跟阿梅一起去看演唱会了。然后在一开始我们就排队排超久，然后他说，哦，怎么可能人这么多啦，太夸张了吧，这人也太多了吧，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0: 人山人海，
1: 超级多的，然后等超级久的。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去看，然后结果人超级多，然后我们两个站在后面这样，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是要怎么看，好哦，就这样子。然后呢之后后面就开始，就演唱会开始唱了嘛。哇，第一个上台唱的人是 Trash，
0: 是你成为，
1: 然后他们一走出来全部都是手机，根本就是 iPhone 的手机拍卖会，然后全部都在拍啊，都只拍到他们的手机啊，都拍不到人啊，都找不到阿叶到底在哪里啊，搞不到，然后连奎刚都快找不到啦。然后我最看得清楚的人就是林怡远，因为他一直跑来跑去
0: 过动啊，
1: 他一直咚咚咚咚咚这样跑，然后我就啊你跑好快。
0: 我觉得他们兄弟俩真的差的有点多，
1: 对，就是，然后阿姨这样子哇，就这边唱那边唱，然后又再走回去中间，
0: 好忙啊。
1: 然后中间是全部都一直拍不到，他走哪里大家那个手机就跟哪里，然后每个人都举超过头那样子，就是比我们看到的更夸张，就比我们之前在世新八分舞台看到那个还要夸张，那每个人都快过两个头啦，
0: 好可怕，
1: 他们都是手举直啊。我就大家看什么，然后就好不，然后换下一个人唱唱唱，然后还有那边还有 Pizza， 还有 Sabrina， 然后还有还有李圣杰，还有陈世安，还有，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
1: 对，反正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很棒。还有 Jocelyn 啊，还有谁啊？忘记了。好，随便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他们的压轴就是李圣杰。哇，
0: 给你，
1: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不是上台都会丢那个海报嘛，因为他们那个是长的那种体育馆嘛，然后那个通常啊，那种女生哦，还有艾薇啦啊，通常那种女生啊，或者是一些人，他们丢海报可能都只丢前半区，你可能只有前面的人会拿得到。我看到就一开始我想说丢最远那应该会是披萨吧，因为披萨真的是往死里丢啊，往后面丢啊，丢
0: 还以为是他铁人三项的其中一个项目，
1: 丢标枪，丢然后往后丢，然后他都丢很后面这样子，然后心想说哦，因为披萨在健身，那丢后面比较正常之类的。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哦好，然后结果呢换李圣杰上来唱歌，我李圣杰也丢超后面的，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讲，我就说李圣杰那个丢海报他超厉害的，他一直往后面丢，他都丢到很后面。然后我妈说他不是什么羽球国手还是什么吗，他有在练习打那羽球，所以他臂力很好。我就哈，他已经很老了耶，他就说很老跟他臂力好没有什么不相干的啊，人家就有练过没。然后我就
0: 保到位了，保到位了。
1: 然后一开始呢他就唱那个他的新歌，然后我们就没有人听过，然后我们就然后就看他很努力，然后我就很哇，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唱那个我们有听过的歌，什么手放开什么的，
0: 痴心绝对，
1: 对。然后他就说哇，原来我的新歌大家都没有听过，大家都只听过我以前的歌啊，那我来多唱一点好了。然后
0: 他
1: 就开始唱，他
0: 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1: 对，他超怪的。然后我就好哇，然后之后后面就是这样子。

0: 然后在前面呢，他们其他人在唱歌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然后大家就开始一面唱，然后在艾薇唱的时候，艾薇就说：“那我们今天来唱，我受够了啊！今天那个吴飞没有来，所以我要自己唱。”他前面唱完一个派一个 part， 他这样：“我骗你们的，吴飞有来。”然后每个人这样，哈，我们都知道哦，然后就上台唱了。
1: 买一送一，
0: 对，买一送一，真的太棒啦！然后后面结果雷他们，哎，艾薇他们刚好在披萨的前一个，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披萨有拍他们在唱这首歌，然后就有人问说，那这样的话，娟玛跟披萨要不要一起也唱歌？然后娟玛就说，没关系，
1: 很娟玛，很娟玛，
0: 没关系，好，反正就是，总之就是，我觉得看完那场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因为那个票价才250。然后我们 唱了好多个人的歌，然后 都是听过的，而且那天往前还有来跟 Sabrina 一起唱纸飞机、
1: 哦、
0: 我真的很期待那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呢，再加上为什么今天要选手放开呢，因为今天是50集就是要许愿的地方，
2: 许愿，
0: 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把你们拿着钱包的手放开把钱砸到我的身上，反正就是
1: 那如果全部都是硬币呢，
0: 没关系啊，某一页嘛，
1: 好痛哦
0: 就跟许愿池，你有看过有人去许愿池挖那个人家丢下去许愿的硬币吗？
1: 嗯，
0: 超过分的，有人为了要拿钱去那个许愿池，
2: 他会被踏罚
0: 捞硬币，
2: 他会被踏罚，
0: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许愿池每天都是干净的吗？因为每天都有人去那边捞硬币把你们钱拿走，超怪的，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他们看起来也没有踏罚他的意思、
1: 嗯、
0: 因为那在欧洲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你往水池里面丢硬币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就要制裁你，就把那个钱拿走，这样子，
2: 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其实你去那种许愿池那边挖硬币，说不定你每天就可以，你的日薪说不定比一天正常打工人还要高，
2: 别说了
0: 每天都走进去要丢一下丢一下，
2: 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因为最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很需要不只是把手放开，有点像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 做完之后送出去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虽然就是这首歌是那种失恋的情歌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首歌对我，就是对我最近来说有点像是我把我就是制作出来的宝宝送出去比赛的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刚好那个什么金声奖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东西都要截止还什么的，
2: 没错，
0: 但是我看到这些宝宝们出去我就觉得非常的欣慰，就会觉得唉，这一年终于忙完了不要再闹了因为那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做了那个年度的回馈报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的组员都非常的给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这组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关系，也没有什么生气呀、啊、还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就非常的和平，就是反观别人之下有好一点，好很多，应该是好很多，
2: 是，
0: 对，然后因为有其他人有吵到生气，我们都知道不，你不要偷笑，你应该不知道，但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2: 好，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听完那个人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就是觉得说，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不只是要手放开的去做，再加上就是如果你很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的话，你也可以手放开，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样别人才不会那么累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遇到神队友，不要遇到雷队友，然后大家都会就是手空空的，还是会有钱可以拿，这样子太棒了，就是这样子。好，我喜欢了。
2: 好，
0: 谢谢。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1: 真的应该要手放开。
0: 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
1: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
0: 左边口袋，
1: 原来还没唱完呢、啊，
0: 唱完了。
1: 好，我选的歌呢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真的是这样子唱，小玉真的是这样子唱的。好，
0: 那会不会继续下去？
1: 我想选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听这首歌。对，然后
0: 为什么不是一起去跑步，会是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因为这几天下雨，不能去跑步啊。我也不爱跑步，
0: 闪亮也跑。闪亮累了，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
1: 好，那如果我们还在一起这首歌呢，跟刚刚手放开一样，是一首非常难过的歌曲。
0: 对，但我们两个听起来都不太难过，我们两个蛮开心的。
1: 我只是单纯在听这首歌而已。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有啦。不过我最近有思考，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不用做得这么的绝。
0: 对。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对，就是也没有说，就是可能就是没了，就是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0: 对，
1: 我真的气很久。

0: 但是没有关系，过了就过了，随便。
1: 对，
0: 反正就只是想要小小抱怨一下，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对，就是相处过后啊，你不适合，好，我们也没有要往来，但是不用
1: 最后的话也不用讲成这样子，会让人觉得很不爽，很不爽，就会想要扁你，就之后就烙人来扁你，把你变成烙饼，这样丢上去甩，
0: 打架不好。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会蛮想打架的话，
1: 有时候
0: 去打沙包，
1: 有时候我也很想伤害我的朋友，让我去伤害我的朋友。
0: 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歌名真的是
1: 莫名其妙。
0: 对，还有我想到、哦、那时候介绍那首歌，郑宜农的那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 嗯、
0: 然后搜寻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讲那个故事。有时候我会想伤害我的朋友，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然后他给我防自杀专线。
1: 这应该不是自杀，应该要防他杀专线，救命哦！
0: 哦，好累哦，笑到好累。对，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哦，如果我也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可能也是友情。如果我现在还跟谁谁谁是好朋友的话，
1: 嗯、
0: 会怎么样？
1: 如果我现在还跟芝芝姐是好朋友的话，她晚上就会请我吃咸酥鸡。
0: 你跟芝芝姐本来就是好朋友、啊，
1: 我等一下会单独把这个东西传给她，她就会跟我说，那我们绝交吧。
0: 爱死，对、
1: 欸
0: 好，
1: 怎么这样？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哦，笑到真的笑到好累哦。
1: 嗯，
0: 好，那换我许愿。嗯，我觉得我想许的愿望也是，没有把钱的那个手放开。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也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1: 就是不要那么累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都会遇到一大堆挫折，尤其是期中、期末这个时候，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就好累，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别人的分组作业，别人都没在做事，好生气。然后之后后面什么分组还是没做啊，更生气了。你们到底想怎样？
0: 你们到底想怎样？
1: 对，有时候会想放火烧了这个世界。
0: 我对
1: 对，
0: 本来要讲一些危险性发言，后来发现好像不太
1: 对，
0: 不行，那个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1: 就杀了他们。
0: 对，
1: 这种感觉。
0: 然后
1: 但后面还是会冷静下来，就不行。
0: 对，然后就是。嗯，因为我也差不多要准备去实习了、
1: 啊、
0: 我其实蛮焦虑的，所以就是
1: 因为老师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更焦虑了，因为老师就说哦，你要小心哦，有可能会去当打杂小妹，他就吼、
0: 哦、就我希望我是学到东西的，但是
1: 对，期待你学到东西回来，不是去当打杂小妹啊。那个可以中间就跟他讲不要吗？
0: 他有辞退我的权利，就是、他觉得
1: 我自己离职的权利吗？
0: 我不知道、欸。
1: 还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一直做很烂，一直做很烂，然后请让他赶快叫你滚。
0: 他说
1: 就不要那么累，
0: 他如果觉得我们不好的话，是可以直接就是。
1: 那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好，你可以直接
0: 这个不清楚呢。
1: 好，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就是摆烂啊、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把你那个啊。所以他觉得你摆烂摆得很好，那就继续摆烂。
0: 摆烂摆得很好吗？
1: 说不定啊，他没有发现的话，
0: 那我就是
1: 有人比你更烂的话，
0: 那我就是摆烂猫。
1: 对啊，
0: 嗯嗯，对，反正就是
1: 迷路，
0: 反正就是希望自己顺顺利利过完这两个月的实习。
1: 嗯，
0: 对，不要当娇娇。
1: 娇娇是谁？
0: 焦虑的娇
1: 哦，娇娇是谁？我以为在讲阿甘妙事件那根香蕉，我想到他怎么了？
0: 对，就是一样，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哈，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听、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听。
1: 嗯，
0: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2: 于一条线。
3: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好诶，以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0: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好的，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七七的朋友。
1: 你好，
0: 七七的学姐得死。
1: 你好，
0: 对，他在上个礼拜6月6号
1: 毕业快乐。
0: 对，毕业了。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钟义轩跟廖俊涛一起合作的。
1: 我是蔡义轩。
0: 谢谢你。I will miss you。
1: 然后我会想你。
0: 他说选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毕业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们，也送给其他毕业生，祝大家毕业快乐。我自己讲完都觉得很荒谬，这个理由好淳朴，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对，不过他们那天毕业的时候啊，真的

0: 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因为我有
1: 下超大雨，
0: 对，因为我来送花，然后真的是下大雨，而且那一天超好笑。那一天呢，因为本来预计广电系的毕业典礼结束时间是11:05，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约是约11点，然后呢，嗯、我本来是九点要起床吧，结果呢，我打开眼睛的时间是10点，
1: 哇，
0: 我就想说，
1: 好晚哦，
0: 完蛋了，死定了，
1: 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我要帮一个学姐送花。
1: 嗯，
0: 就是他那天拿了之后，因为他给他女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偷偷带上来之后，先拿来我的店里给我、嗯，然后跟我说，那可不可以礼拜六请我帮他带去？
1: 嗯，
0: 我就说可以，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嗯、哇，出包出在我身上，说这一个字，不小心睡过头。
0: 然后我就那天起床，而且我因为我的闹钟，我的手机是在我的枕头旁边哦、嗯，真的是旁边哦。结果起来的时候，他在地上，
1: 嗯。
0: 然后
1: 再给你关掉，把它丢到地上。
0: 对，然后我不是因为闹钟起来，我是因为听到我手机一直震动，
1: 嗯，
0: 然后我就起来看了那个学姐讯息，她跟我说，她马上会提早结束，哎，现在播是已经播一半了，然后10点，我想说
1: 完蛋了，
0: 然后我说，我在路上了
1: ，
0: 我没有，我没有说我在路上，我说白痴，我睡过头，然后我就说我等赶快弄完，然后等叫车去学校，
1: 嗯，
0: 然后。哦，我真的是
1: 惊险一瞬间，
0: 惊险一瞬间。他说，就是开车子开在市院路的时候，嗯、他说我快拖不住了。然后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在市院路了，
1: 很快
0: ，我快到了。然后我就到的时候，我就拿给他，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的花还没有来，因为大家都没有想的那么早。
1: 嗯，
0: 然后就真的是有够乱七八糟。
1: 对，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下雨，然后对，
1: 这样今年播睡吧，为什么播很快？
0: 嗯，
1: 今年播睡播超快的，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学生超多的、欸，不知道。
1: 对啊，不知道怎么播那么快，可能是因为跟去年一样有分流，这次分流分的比较细，所以可能就很快就哎嘎啦嘎啦。
0: 蛮好奇明年会怎么样的，
1: 对啊，
0: 明年就要毕业了。
1: 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跟基固拍爱心，我会每天都提醒他，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
0: 哦，他一定会。
1: 他说你不要再闹了啦，你烦不烦？
0: 蛮好笑的，
1: 拍什么爱心？
0: 反正就是对，已经准备要到了可以领学士服的
1: 日子了。我们今天还在想我们的领巾什么时候会到。
0: 哇比巴拉卡领巾，
1: 对，我们终于可以拿着那个东西拍照了。哇比巴拉卡领巾，
0: 对，而且因为我们都有秀字，就是大家我们不好会再对跟大家分享，
1: 对、啊，所以我们再多秀两行这样子，
0: 太多了啦。
1: 人家只有秀一个，我们更厉害，我们秀一个人规定5个字嘛，我们秀13个字，
0: 太多了吧。吉胎有6条弦，第7条是心弦，
1: 那还超过。
0: 哦、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就是哦，没有讲到这位学姐叫什么名字，她叫佩如。
1: 你好，佩如。
0: 佩如要跟我一起去看吕允，我一直叫她赶快去收吕允的票。
1: 要，
0: 因为佩如很喜欢吕允。
1: 要。
0: 对，所以就是佩如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说 I will miss you。
1: 嘿，我会想你。
0: 对，我还好。
1: 好，
0: 嗯，对，
1: 谢谢，
0: 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哈，
1: 毕业快乐，
0: 对，毕业快乐，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没错，
0: 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会有播出。猜第7条鞋，
0: 没错，那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柴耀璇，
0: 我们下个礼拜见哦，大家拜拜，
1: 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余文。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喜欢穿着绿色表演服装，在台上动作夸张，人称绿蚱蜢的李树泉。他在1986年发行的抹去你的口红专辑。

1957年9月4号出生的李树泉，在台湾及美国发行过很多张畅销排行榜音乐专辑，在美国是当时葛莱美奖上史上唯一被提名的华裔流行歌手，并曾荣获全美十大杰出青年的殊荣。1992年更荣登了全美的世界名人录。李树泉发行的《抹去你的口红》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更加吸引人。这首歌曲呢，描述越来越多的女子因为过于注重自己的装扮而忽略了原本的样貌，也忽略了原本应该重视的内容。整首歌曲采用特殊的编曲方式，用很少的乐器简单的进行，让我们能够听到最纯粹的嗓音。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树泉演唱的《抹去你的口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欢迎回到吉玛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BB。
1: 常驻嘉宾都不常驻了
0: 真的
1: 一直被主持人赶走，好可怜、
0: 就是、就昨天我们说哎、欸，你在哪里，你起床了吗，他说，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是你先回家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啊想要自己静一下，
0: 你说例如像今天吗，
1: 今天是睡过头，
0: 今天我跟他说，我今天就说你起床了吗，我在9:45的时候跟他说你起床了吗，
1: 完全没回，
0: 没有回，好，我看10点了，好，我打电话，
1: 他10:13打给我，
0: 我打电嘟嘟嘟，喂，干嘛他说你在哪里，你现在快到了吗，我说我刚起床
1: 你知道这种时候就也只能承认了，因为你也不能马上出现在他面前，
0: 确实，
1: 那我住中和啊，有点距离可恶，我应该要住学校后面的你知道你在哪里，我在路上啊
0: 然后我就说快点，你到这里要多久，他说20分钟，我说好，我等你到35分因为35分是你自己说的，
1: 因为我差不多过去20分钟，
0: 对，然后你说都、好，我就等你到35分，然后你25分跟我说我刚出门，
1: 哎、欸，我是25分跟你讲，我以为我是20分跟你讲，
0: 没有，你25分跟我说，你说我刚出门，我等你到11点，
1: 我穿衣服有点久，穿衣服有点久，
0: 穿了10分钟啊，
1: 差不多啊，刷牙洗脸，
0: 啦
1: 啦啦，加起来差不多，应该，对啊，但我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塞，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塞车啊，塞车。我自己都快要不信了 Vivi 上个礼拜，哎，不对，我们已经2个礼拜没有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0: 我最近在忙着上班，
1: 没有期末考这个问题吗，
0: 也有一点期末考，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被打扰到，
0: 你说我吗，
1: 对啊，期末考好像没有打扰到你，
0: 我还是有啊，我就是会趁那个5跨6的凌晨在做事情，然后跟6跨日的凌晨在做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刚下班，如果我没有那么累的话，我就可能就是把期末要交的录音作业啊录一录、或是报告赶一赶，就会在那个时间段，
1: 太扯了吧，凌晨赶工，
0: 对，然后之后赶完工我就可以去睡觉，然后睡起来再去上班，这样
1: 可是2天而已，就是你说5跨6然后跟什么东东，然后就2天凌晨，
0: 因为其实我要准备的东西也没有很，我的期末考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有2堂是表演，就是要背东西的，所以就还好、然后有两堂是写
1: 报告，
0: 不是
1: 简报，
0: 有2堂是要考试，纸笔

0: 考试。
1: 你的报告听说也出了一点状况。
0: 没关系、
1: 哎、
0: 但是我那一堂的期末已经过了。
1: 哦对啊，我们是下礼拜。
0: 所以我就没有我那一堂课就不用，而且我本来这学期课就不多。
1: 诶是吗？
0: 我这学期只有八堂课。
1: 哦诶啊 ,16 学分而已耶。
0: 对啊 16, 我就是最低学，我就选最低学分。
1: 然后所以你课超少的。
0: 我课很少啊，所以我才能去上班。
1: 哦，我礼拜一好像就一二三四四堂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见。上上礼拜是因为我去抢票，所以我跟宝宝说我不会到哦，我要去抢票、欸、然后原本是在上礼拜要分享我去抢票的经验，然后结果呢宝宝就说妹妹你可以先回家咯，
1: 因为我刚起床、啊、在床上妹妹你可以先回家咯，差不多这个情况。
0: 傻眼，
1: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听不到我自己的闹钟声。
0: No
1: 对，但是又是期末，所以我闹钟就是设了好几个，我连那种小时钟的闹钟我也设了。
0: 嗯，
1: 我说期末考的话，录音的话我会设手机的。对，对不起。
0: 好，没关系，就是既然我们就是有小聊到抢票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最近这礼拜就是蛮火红的抢票团体。你想想，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
1: 演唱会
0: 然后要抢票。
1: 嗯，
0: 是我们的 BTS。
1: BTS
0: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22号会来高雄的世运，高雄世运来开演唱会嘛。
1: 嗯，其实我不知道。
0: 哦，他是19、21、22这三天。
1: 19、21、22，19是不是礼拜四啊？感觉是耶、欸如果是这样子靠近的话，就是19、21、22的话，
0: 不知道。
1: 不过没关系，欸，我是看很多人限动 po 我才知道他们要来台湾、
0: 哦、
1: 然后高雄。
0: 他好像蛮早就公布了，但是朋友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布什么时候抢票。
1: 哦，
0: 他们是到上礼拜吗？好像是上上礼拜才公布要抢票。
1: 太突然了吧、
0: 欸、上礼拜才公布那个票价。
1: 嗯，
0: 票价然后跟抢票时间。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说都差不多这时候啦，就是他不会那么，他不会早一个月跟你说我要抢票。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早一个礼拜或是一两个礼拜跟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抢票。
1: 太快了吧。
0: 对，
1: 为什么那么，你们都很赶吗？都这么赶吗？
0: 嗯，都差不多。
1: 可是如果我其他安排怎么办？就是我那时候抢票的时间我其他安排，那也只能请别人帮我抢了。
0: 那就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
1: 哇嘞，好赶哦，一个礼拜、
0: 啊、但还好啊，就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
1: 哦嗯、
0: 我朋友，我其实身边蛮多 BTS 的粉丝，然后他们都很幸运，他们都有抢到票。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好几年的粉丝那种、
1: 嗯嗯、
0: 他抢到了最贵最贵的票，
1: 8000吗？我记得
0: 他是9000多吧，还是八？
1: 我不知道，没关系。看你朋友，因为我朋友有时候抢到8000多的。然后我其实我看我蛮多朋友都有抢到票，是不是这是 BTS 比较好抢啊？
0: 应该不是
1: 啊，是他们比较幸运。
0: 他是6月4号全面开始贩售。
1: 嗯嗯嗯，全面6月4号全面贩售，那就是今天啊。
0: 对，
1: 所以他们提前抢的可能就是是什么信用卡啊提前抢啊，
0: 嗯嗯，
1: 怎样怎样的，或者是会员提前抢。哦，所以他们都是我那时候看到的都是会员怎么提前抢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哦。
1: 然后今天可能限动又会出现一堆人说，哎、欸，我抢到 BTS 了，太感动了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哎、欸，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子哎、欸。可是我这次比较明显的是 BTS 比较多人 po，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 Vivi 他偶尔会 po 那个他抢到有什么票什么票，
0: 嗯，
1: 然后在 Seven 拿一大叠钱这样子。
0: 没有一大叠。
1: 啊，他那时候拿5000块嘛，对不对？那你也没有破钱东传给我。
0: 我没有传给你吗？我没有传给你。
1: 你是传给我，然后就说哇，这一大叠钱10000块。没有吗？你没传给我吗？
0: 没有，没有10000块啦，9000而已。
1: 厉害，那时候说5000。好，随便，我们不讨论这个。
0: 没关系，不要讨论钱，不要讨论钱。
1: 但这次的会员是不是比较简单就可以拿到啦？因为好多朋友都有这个会员。
0: 好像没有，就可能是我们朋友比较幸运一点。
1: Lucky girl。

0: boy。其实我身边朋友大多数都是女生抢到这个票，男生好像比较衰一点。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们，你们加油！
1: 加油了！
0: 对，
1: 它的最贵票价是 VIP 是9380元。
0: 9300，然后是不是还要再加什么手续费
1: 我觉得应该
0: 200块？
1: 是加手续费，所以你朋友才会抢到8000多。它应该是第二贵的，
0: 七千，
1: 七千九百八十。
0: 对。
1: 是的，对。
0: 然后其他嘞，其他我记得还有，好像还有更便宜的。
1: 最便宜是2980。
0: 哦，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耶，还是其实演唱会都是这个价钱，有吗？有没有1000出的演唱会？
1: 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它是会员的优先购票，就是有那个阿米，就是他们有订阅那个会员。
0: 就像你订阅 Twice 那个一样。
1: 不太一样，他们是直接去韩国，然后就是等同于韩国公司发一个就是你是粉丝的证照这样给你的那一种。
0: 啊，还要这个东西
1: 对，然后他是在5月22号的时候要登记，然后登记之后他会就是发放你的预购嘛。
0: 那他登记是只要登记就好，不用再缴另外的钱吗？还
1: 不
0: 是？
1: 用，
0: 哦，那还好，我也想说这样子他们就多学一笔。
1: 应该是没有啦。但他们还是有多付一笔钱，就是他们就是买身份那个钱，就
0: 哦，
1: 买身份是要钱的，
0: 买身份。
1: 就等同于就买粉丝这个身份是要钱的。
0: 哦，那他们还是有付钱啊，就是
1: 对，
0: 像你的那个泡泡空间一样的感觉，但他们比较
1: 不
0: 不一
1: 是，
0: 样。
1: 泡泡不一样，泡泡是另外一个，泡泡是跟艺人就是聊天的部分。
0: 他就很像那个 IG 的那个专区空间，
1: 但是你可以回复，你可以就是打字，然后有机会艺人会回复你的话，
0: 讯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只是，
1: 然后那个的
0: 会
1: 话
0: 员
1: 就
0: 的
1: 等
0: 感
1: 同
0: 觉。
1: 于，像 Twice 现在是5期会员，就是第五期，就是它有一二三四五这样子，OK，然后它就是等同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发放证明下去，然后这个证明有时候会可以，它在韩国场。比较多是在韩国场可以优先购票，对，
0: 然后这次高雄场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在高雄场也可以。
1: 对，就是看每个公司会怎么规定。然后在台湾的高雄跟台北场的话，就是 Twice 他们没有用就是会员这个制度，是的，
0: 所以难怪我身边朋友比较没有抢到。哦，我懂了，是这个感觉。
1: 对，然后昨天的话是那个理想国会员优先购，
0: 理想国会员就是那个 BTS 那个吗？粉丝身
1: 对，
0: 份
1: 然后今天是全面开卖，
0: 要抢吗？他是不是那个啊？那个是什么联名？不是，就是记名的那个。
1: 对，他这次是实名
0: 哦，
1: 制，
0: 对，实名制
1: 对，
0: 联名的，
1: 然
0: 突然想不到，
1: 后。昨天还是前天也有公布另外一个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是妈妈木，
0: 马马木，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他也是妈妈木的粉丝，所以他就是说，帮我抢演唱会门票。
0: 我应该要叫别人帮我抢 入
1: 然后
0: 公
1: 他
0: 众，
1: 是礼拜日抢票，
0: 礼拜日啊，礼拜日抢，感觉就很多人要抢，网咖应该会爆满。
1: 对。他也没有公布很早，就是他好像是这礼拜公布，然后礼拜日要抢票这样
0: 哦，
1: 子。
0: 这礼拜的礼拜日要
1: 对，
0: 抢
1: 这
0: 票，
1: 礼拜礼拜日要抢票。
0: 啊，为什么你们都公布的好突然哦？像邓紫棋什么的，感觉都很早就公布了。
1: 你说抢票时间吗？
0: 我不知道
1: 他是就是有确，他们会就是假如说 Twice，假如 Twice 在什么今年什么10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他可能在1年以前，或是半年以前就会公布这件事情，但是抢票资讯、票价跟座位那个都会是在就是，
0: 在要抢票之前
1: 对，
0: 才会
1: 就
0: po
1: 抢
0: 出来。
1: 票之前才会播出来。
0: 哦，那邓紫棋那个好像也是，他说要来，然
1: 对，
0: 后抢票。
1: 就大家都是我要来，然后但是抢票日期都会在前一天，就是前
0: 前
1: 几
0: 几
1: 天
0: 天，
1: 这样子。
0: 懂了，大概懂那个意思。
1: 嗯哼，
0: 所以啊，
1: 所以
0: 好突然哦。
1: 他也不是说。

0: 很突然，就是其实大概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段会要抢票。
1: 会有说什么？大概演唱会前几个月会抢吗？就是这样去推的话。
0: 大概我自己啦，大概差不多都是在3、4个月前会抢票，
1: 哦，所以就是这个规律吗？差不
0: 就
1: 多。
0: 差不多，你觉得啊，3、4个月啊，应该开始要准备要抢票了，可能。
1: 那 BTS 是11月。
0: 对，但是妈妈木它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七月要开场，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理想国差不多是在3、4个月之前，对。因为妈妈木又是另外一个团，就是另外一个售票
1: 公
0: 系
1: 司的
0: 统，
1: 哦，
0: 对，
1: 哦，他们不同公司，然后也不同售
0: 就
1: 票系
0: 是
1: 统。
0: Twice 跟 BTS
1: BTS，
0: 都是用拓元售票系统，然后是跟理想国是主办方，然后售票系统是拓元，然后妈妈木的话它是 KK 系统，所以是不一样的，KKTIS 系统，
1: 哦，我知道这个 KKTIS，完蛋了，完全不会念这个。我只要拓元，我比较常用拓元，但我好像用过2、3次都没抢到。谢谢拓元，是不是要登记会员比较好抢啊？有这个
0: 没有，就是等同于你有会员的话，你就会
1: 多一次机
0: 多
1: 会
0: 一次机会，
1: 啊。
0: 就是不会，就是你可能他总共你有三个，他总共抢3天嘛，最后一天是全面开卖。
1: 懂。
0: 然后，假如第一天是你可能粉丝热的一个证明，然后可以先抢一波。假如你抢到了，你后面就不会有，就不用再跟别人抢。然后再来就是理想国的会员，你又可以再抢一波。如果
1: 粉
0: 你
1: 丝会
0: 如
1: 员、理想国会
0: 对，如果你假如你在第一波的时候没有抢到的话，你就可以抢第二波，
1: 员。
0: 就是你等同于你有三次机会。然后在第一波会员的话，通常有些会限名额。或是限时间段加入会员，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有。
1: 懂。
0: 就像 Twice 是去年的4月，它只有一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在这一2个礼拜中间，你要去申请，你要去付款，你才就是他会就说哦，你现在已经是会员了，就这段时间可以申请。那你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就不能再申请，你就要再等下一次的会员。
1: 所以他这次的会员加入之后，只有这一次演唱会可以用，然后下一
0: 没
1: 次
0: 有，就
1: 还
0: 是
1: 要再另
0: 在，
1: 外。
0: 他不是只单指这次演唱会，是在就是这个会员这一期的会员失效之前都可以抢。
1: 所以他是买一期的会员。
0: 对，但是你不确定一期会多长。对，但是通常都会1年以上啊。假如可能他在下一次开卖是2年后好了，那你在这2年期间的所有演唱会都可以提前买。
1: 懂，就是他是买优先票的感觉。
0: 然后 BTS 那个好像是有限名额，还是一样是时间段，我不太理解，但是我对 Twice 比较理解这样子。
1: 但他这样子加会员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比较小，比较少。因为如果
0: 对。
1: 是全民一起竞争的话，你不只要跟我们国家的，你要跟其他国家的，然后不只要跟那个会员里面的人，你要跟其他没有在会员里面的人。
0: 对，主要是如果有那个买
1: 会
0: 粉
1: 员，
0: 丝那个会员的话，他就是你就可以少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新的粉丝，就是比较就是错过那个买会员的时候，然后跟就是发现哎，BTS 来了，然后他是我小时候偶像，但是现在不是，但是我想去听他们演唱会的那种粉丝。
1: 回头粉吗？像什
0: 就是想就是纪念自己小时候，
1: 么？
0: 因为
1: 回
0: 蛮
1: 忆一
0: 对，
1: 下。
0: 因为毕竟 BTS 他也是蛮久的，
1: 哦，对啊，他们不是最近才复出吗？
0: 因为他们都去当兵，然后他们是现在都是当兵回来了，
1: 他们当很久吗？他们什么时
0: 应该
1: 候那
0: 是
1: 个
0: 说就
1: 的？
0: 是他们是陆续去当，
1: 哦，
0: 因为他们每一梯次都不一样。
1: 哇，好衰哦！他们不能跟台湾一样，然后提早入伍这样子，就是病单来，然后跟他说："哎，我要提早入伍"这样，所以他们是等病单、等病单、等病单这样子。
0: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追的是女团，
1: 哦，你不会有那个啊？我记得好像有
0: 我
1: 人
0: 没有
1: 说，
0: 军白旗，
1: 军白旗，这叫
0: 对
1: 军白旗。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军中，所以他们那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所以他们不能演出任何活动，
1: 他们韩国当兵要当多久？1年？
0: 好像是1年。
1: 好像应该。

0: 是一年，难怪军百期会那么久。如果4个月，应该就没什么感觉。
1: 他们应该不会那么短。
0: 对，没关系，台湾也差不多一年。不过策应优是不是还在当啊？我不知道，所以没他的消息。
1: 不知道。
0: 我只知道策应优他那个上次在，他是税收逃漏税的问题。对，然后现在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
1: 那
0: 只
1: 个
0: 是最近还
1: 他那个逃漏税那个也不算逃漏，就是反正就是他最后也有解释说他就是忘了缴，对，
0: 但他忘了缴的金额有点大
1: 因为毕竟收入高
0: 啊，对
1: 啊。
0: 啊对啊对啊，靠收入嘛，合理合理。
1: 然后既然就说到 Twice，那我要聊一下，就是他在礼拜一的时候的晚上，台湾时间晚上5点，他们就是在就是 JYP 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系统里面，然后有一个公告，就可能有时候艺人生病，然后他们会在这边公布，就是说什么艺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会缺席哪一场演唱会这样
0: 哇
1: 子，
0: 嘞！
1: 然后或是什么艺人的生日，或是有些反正就有些消息会在那里，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公布他们要唱 Encore 场，然后是在首尔唱3天，7月10号、11、12。
0: 好累哦。
1: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大家其实万子有点就是我啦，我自己蛮人心惶惶的，
0: 什么意思？你说他们
1: 因
0: 唱
1: 为
0: 完可能会生病？
1: 不是不是，是因为就是今年是他们也要不要续约的最后就是期限，
0: 什么？
1: 那
0: 哦，真的假的
1: 对，然后
0: ？JYP？
1: 那个 Twice，然后就是反正上一次续约是在7月12号。
0: 去年吗？
1: 不是，就是5年前。
0: 哦，他们是跟 JYP 签约
1: 哎，
0: 吗？
1: 是5年前还是2年前？哦，2年前还是五年前？
0: 诶，
1: 有点忘记，对不
0: 没
1: 起。
0: 关系。
1: 反正就是在上一次续约是7月12号的时候，然后今年首尔安口场最后一场是在7月12号，所以大家都在想会不会续约，但是我偏向续约是比较，
0: 比较
1: 应
0: 多。
1: 该是续约。
0: 好，那至于为什么你会偏向续约呢？我们等下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再放首歌，等等见，拜拜。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AM 729。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好，那就是聊回来，刚刚也听完歌，然后虽然那个歌是泰斯的师妹团 Amaze 的歌。我原本想放新歌，但是里面没有新歌。
2: 那也是没办法。
1: 我觉得新歌蛮好听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在22年的7月12号完成第一次续约。
2: 嗯，就是四年前嘛。
1: 对，然后他们也就是十年来，我觉得也算突破纪录啊，就是大型团没有任何人员的，就是离开或加入。
2: Seventeen 不是也是吗 ？Seventeen 对 Seventeen、
1: 啊、没有 Seventeen 是在最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叫 Seventeen？ 原本是
2: 17个人，嗯，
1: 但是后来
2: 13吗？
1: 对，他们现在是13个、嗯，就是因为就是出了一些小状况，所以才会变成13个。
2: 哦，原本是17个人出道，但是出道的时候只有13个人出道，
1: 嗯，
2: 然后后来他就是13个人到底这样子，
1: 嗯，
2: 然后 Twice 是原本就是几个7个吗？
1: 原本只有要6个出道、嗯、但是后来在选秀节目之后 JYP 就是把 Momo 就是说里面也需要有一个舞担的那种感觉、
2: 哦、跳舞的，
1: 然后他就把他抓过来、
2: 嗯、
1: 这样子
2: JYP
1: 对，所以就变成原本是8个人出道啦，原本是8个出道，然后现在就变成9个出道这样子。
2: 9个，
1: 嗯哼，
2: 那跟差好是啊、哦，我原本想跟 Seventeen 差一点点，但是其实，
1: 但是他们
2: 是好像也不
1: 是、
2: 嗯，
1: 他们是选秀节目，他是在成团那时候，就是把 Momo 就是从原本 Momo 是被淘汰的，
2: 嗯嗯，
1: 然后把他 JYP 把他拉回来这样子。
2: 哦，他们原本是选那个，等下
1: 选选秀，
2: 选8个出来，
1: 嗯嗯，
2: 然后但他觉得啊、哦、Momo 太可惜，而且我们需要一个舞担，然后就把他拉回来，这样算是这样。
1: 等一下、哦，
2: 但是其实我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大概都知道，因为我上大学我才大概知道，我 Seventeen 这个团，但 Twice 我是以前就知道，不过我也没有追啊，就是他们的人啊，这样的，他们怎么了？
1: 哦、
2: 其实
1: 我讲错、嗯，他原本是原定7个出道啦，
2: 哦，
1: 然后他是拉了 Momo 跟子瑜回来，然后子瑜是那个民选第一名，就是人气榜第一名，
2: 哦，
1: 但是后面被淘汰掉了。然后 Momo 是因为武丹这样子、
2: 嗯、哦，所以原本7个然后拉回来2个，
1: 是的，我讲错了，就想说好像也有一个是被拉回来的，
2: 嗯嗯，那他们这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次的，因为你说7月他们要开 Anko 场，
1: 对，他们开3天，
2: 嗯，
1: 然后是在首尔，然后是7月10号11、12
2: 是连唱3天，
1: 嗯，然后12号
2: 嗯，
1: 7月12，
2: 我觉得可能是在那时候公布续约嘛，有可能嗎。
1: 对，因为就是我有看到有个粉丝就说，我不觉得他们会就是，讲难一点就是比较，不是脸色，就是会在那边公布说我们不续约了。
2: 可是
1: 不会在那天说不续约。
2: 可是他说应该叫安可场了，应该会再安可下去吧？
1: 不一定
2: 会吧？
1: 因为安可场不会一直安可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巡了1年了。他们已经巡了1年了，
2: 嗯，
1: 他们真的很累，他们已经开了70几场了，然后再加安口场已经80几场，
2: 嗯，
1: 他们已经很累，他们在
2: 世界巡回，然后80几场，
1: 然后是这里、
2: 嗯、
1: 这礼拜他们就会巡完了，
2: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休息啊，终于，
2: 虽然很想看他们，但还是希望他们休息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已经忙了，而且毕竟是4面台，比较。累一点，因为每个
2: 角度都要顾到。
1: 对，
2: 他们是环绕的状态，
1: 所以比较累一点。
2: Anko 场之后就是可以稍微休息1个月，
1: 嗯，
2: 然后再公布那个会不会继续签约。
1: 是的，所以我这个月会很紧张。
2: 可是，我不知道，以我的角度来想的话，我想说 Twice 应该是蛮红的团体，
1: 嗯，
2: 但 JYP 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吧，就是
1: 没有，就是续约的话也要看个人愿不愿意续约。

0: 约。
1: 哦，也是要看他们愿不愿意
0: 是的，
1: 哦。
0: 不是 JYP，是他们要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去团体约，
1: 哦，
0: 但可能个人约应该就是没有可能啦，我猜猜看。
1: 好，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人单飞。
0: 就是也不是单飞，就是团体还是有的，但可能就是他这个艺人可能要出 solo，他们就不会在 JYP 里面。
1: 哦，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0: 也有 solo，就像那年也有就是2次 solo，然后第一个 solo 专辑是 I'm 那年，然后跟第二个是那这样子，然后子瑜也有。就是回归一次，子瑜有 solo 一次，然后还有我们的队长智孝也有就是个人 solo，然后还有彩英也有 solo，所以就可能假如就是变成这种的话，他们就会变成可能自己创立一个工作室这样类似的，
1: 那应该没关系吧？吗？我不知道哎。就是如果变成 solo 的话，
0: 就是可能自己个人活动就不归 JYP 管，就会变成只有团体活动会归 JYP 管。
1: 那还好吧？我不知道哎。
0: 嗯，
1: 对你们 TWICE、ONCE 的影响会很
0: 我
1: 大
0: 是
1: 吗？
0: 希望就是他们9个人就和和美美，然后就一直走下去。我自己是希
1: 哦，
0: 望这样。
1: 所以他们也可以不签团体约，如果有啊的话。
0: 不可以不签团体约。
1: 什么意思？就他们还是会签团体约？
0: 好，我不跟你讲这个，你不太懂。
1: 我真的，哎、欸，我真的是完全不懂。
0: 没有在追韩团的。
1: 那 你稍微解释一下嘛，不然我看观众也云里雾里，对吧？听众
0: 观众们，
1: 想试图挽回来，结果被发现。
0: 就是通常会分团体约跟个人约，然后团体约就是代表如果没有签团体约，假如这个团是4个人好了，然后 A B C D，然后 D 他不签团体约，就代表 D 不会在这个团体里面，
1: 哦，他
0: 所以
1: 就会
0: 这
1: 离
0: 个
1: 开。
0: 团之后就会变成 A B C 3个人这样子。
1: 所以他不签团体约的话，就是剩3个人这样。
0: 对，OK，
1: 好，懂懂
0: 所以说
1: 懂
0: 我
1: 懂，
0: 们希望就他们9个人就是
1: 都
0: 都
1: 签
0: 签，
1: 团体
0: 是
1: 约。
0: 的，
1: 哦，这样子其实你解释一下我就懂了嘛，真是的。然后现在再放那个，
0: 没有放那个，
1: 啊 哦，这是你的错，不，对不起。
0: 什么意
1: 我想
0: 思？
1: 说你讲那个 twice，然后放个 twice 在这里，
0: 那是我
1: 结
0: 的
1: 果
0: 错，
1: 哦，原来是桌布啊，
0: 是我的错误。
1: 没关系，没关系。那讲到这个公关处理，其实好像也没有讲到公关处理，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公关处理的案例，想要跟大家讲一
0: 好
1: 下。
0: 啊，好啊，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冰，就是卖冰的一个厂牌，叫做雅芳。然后呢，雅芳最近呢，是在一个巧克力雪糕，就是外面会有一层脆脆的巧克力那个巧克力雪糕上面，然后它的包装上面呢有简体字，对，它就是有繁体跟简体字。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可大可小，然后就遭到了延上。他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到很延上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说，诶，怎么会有简体字啊？你为什么要放简体字？你的居心是如何？这样子。然后刚开始被发现之后，就是还有连带的引发的质疑，就是说，诶，你这个雅芳食品会不会是在中国生产？这其实蛮大的观点的，像是如果我的产品上面有印度的字。搞不好你用的水可能就是恒河水什么的，有可能。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诶，台湾的品牌为什么要用简体字？然后网络上面就开始出现了抵制的浪潮。对，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抵制的浪潮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的企业啊，还有他们的企业二代要出面解释。然后呢，主要是企业二代的解释引起了延上，
0: 气灭吗？
1: 企业二代。什么
0: 啊，
1: 气灭？气灭是什么意思？
0: 你继续说气灭二代。
1: 真的假的？企业好，反正就是企业二代，反正就是企业二代，他引起了延上。那他为什么引起延上呢？就是他在出面回应中，他有说什么？就是，诶，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产品上面会有就是简体字，因为他有外销中国市场，对。然后呢，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他采用共版包装。然后就是
0: 哦。
1: 共版包装，就是诶，假设说，因为他有分台版跟。中版嘛，就是这样，这两个，然后它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不再另外设计，然后就直接两个都采用，哎，不是，就两个都合并在一起，这样只要生产一个就好了。对，然后呢，产品仍然是台湾生产，然后就是没有在中国进口，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有一些人抵制中国进口，但其实你的 iPhone 啊，很多都是在中国组装的。

0: 就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国进口可能还好，就是要看品牌，像小米什么的也还好，但是还有一些什么隐私问题啊，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听说有可能会被窃听，听说而已，但是你们要自己去媒体试读一下，
1: 是
0: 对，
1: 的，
0: 好来，然后就是品质呢依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来咯，为什么会被延上？因为林宣颖在影片的回应中，他使用"大陆"一词，就是大陆。对，然后呢，被网友指认是说，你的立场不正确。然后还有人会说，这个就可能是什么亲共啊，什么绿营啊，还怎样，什么赢的，什么赢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但是也有人又觉得说，这好像也只是一般的用语，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可能讲中国，也可能会不想讲大陆，这很合理。因为我以前我到国中的时候，我讲
1: 嗯，
0: 中国都讲大陆。
1: 我自己也都是，因为
0: 中国大陆混讲，
1: 跟家人会就是都是讲大陆，因为他们就是台商，我家人是台商，他们之前在中国那边，
0: 参 讲大陆，金马博客被延上，
1: 反正就在对岸的去那边上班，然后所以他们自己都会称自己是大陆，所以就会是。家里面都会讲，就是啊，他们要回大陆怎样怎样的。
0: 哦，所以大陆也是有人讲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两个讲法应该都是可以的。中国大陆嘛，这样子，中国大陆像台湾讲台嘛，讲湾嘛都可以，应该我也不知道，可能类似的概念吧。好，反
1: 嗯。
0: 正对，在后面的舆论爆炸就是 IG 脆，然后 FB 就大量讨论、大量声讨这件事情。你看出来解释反而被延上，所以出来解释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公关处理，对。
1: 是的，
0: 然后网友就开始翻他那个林宣颖的旧影片。其实我自己是有看过林宣颖的影片。其实我刚开始，哎，不是刚开始，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算是有为青年吧。因为
1: 嗯。
0: 你大学这样读出来啊，然后你想要帮家里去做一个算是，因为他们兵算是船产，然后去接，因为他现在很多东西都要接轨现在社会嘛，像什么房仲啊什么的，卖车啊什么的。然后都要去做一个企业营销，然后他这个林宣颖呢，他就是有在做企业营销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而且他自己是蛮有，我自己是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的粉丝数也蛮高的，所以他的过去的影片呢就被拿出来翻啊，被拿出来讲，对，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从产品检视到这个企业二代，然后这个企业二代又可能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就变成产品，然后检视到这个企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对。再来后面就是他们又出来道歉了，其实蛮衰的啦。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出来道歉，企业跟个人他们都道歉了。所以然后后面企业就是由他的爸爸林正明去公开道歉，然后说包装的误解啊，其实是真的会造成误解，但是未来他们会采用就是内外销的，他们的包装是用不同的包装，就是台湾可能用繁体，然后向外销，其实好像只有台湾用繁体字，所以往马来西亚什么的都是用简体字，所以他们好像都看得懂。对，好，然后林宣颖呢，其实也同步的低调致歉，对，然后再来就是事件慢慢的降温，但是其实有继续讨论，因为实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被证实，虽然他们说不是中国产的，但是还是要去严查一下他们的食安问题，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争议就是，政治语言跟品牌形象的问题，对，还蛮可，我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啦。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会被延上，蛮恐怖的，对。然后，其实网络上面我刚刚也讲了嘛，反正就是有人说，可以支持啊，因为他觉得只是包装问题被过度放大，对。然后台湾本来就是会繁体跟简体混合使用，像是体育课的体，大家可能都会写休息，然后再加一横，因为体太难写了。然后我想要写体育课，在我的课表上面，我都会偷用简体字。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简体字我们看得懂，但是
1: 对。
0: 你要全部简体字，可能就会被怀疑说是，你可能是中国生产这样这样的。但它就是有用繁体跟简体，所以我也觉得还好。我这起事件啊，我一直都是站在正方立场，就是支持，我觉得还好这个立场，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网络的出征这个文化有点太夸张了，就什么事情都要延上一下，我觉得现在网友实在太闲了。
1: 真的。
0: 对，但是。

0: 反方就是他觉得哎、欸，品牌这种台湾的在地品牌，
1: 嗯，
0: 应该要再严谨一点，就是你的哎、欸、用词啊，应该要更严谨，包装要更严谨，然后就是还有你的包装设计，可能就代表你品牌的态度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反方呢，可能也看林宣颖不爽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觉得，你们的二代公关能力就是不强，对，因为他二代这次会烧那么大，可能是二代的用词不当，然后才会烧的那么大。
1: 嗯，
0: 对，然后还有网红企业，因为他算是就是跟现在接轨了嘛，然后刚刚讲的林宣颖他自己也做得很大，就是自己的媒体也做得很大，所以这次的事件会烧很大，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网红的效应出来了，所以、
1: uh-huh.
0: 对，然后这次事件呢，其实他也有点像是猎巫的效应，就是哎，这个人是巫婆，然后我们要把他猎杀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点太紧绷，就是台湾两岸的关系有点太紧绷，所以造成说现在可能只要出现一点风声，他就会像这样子。玉玉，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主要就是，
0: 嗯。其实
1: 有点太过激了、
0: 嗯、你也是觉得过激，但是你会觉得这样有错吗？就是包装上面然后放简体字，
1: 只要不是在大字上面我都不会注意到，
0: 其实我也不太会注意到，
1: 就是我就是、嗯、这是大字，可能大字哦，好，这是什么口味，这是什么口味，哦好，就这样。然后假如我因为毕竟拿到冰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撕开来吃
0: 、
1: 嗯、你也不会就是闲着没事，可能应该也不是说闲着没事，就是不会那么仔细的去看那个包装，
0: 对，因为它是在后面的那个配料表那边，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吃，可能有些人会吃冰，就把那个包装咻拿出来，然后说、
0: 嗯、
1: 一手拿着冰，然后一手看包装。我自己是会包在纸袋里面、
0: 哦、冰下面，
1: 对，因为我怕会
0: 融化
1: 滴到我的手，我的手我不喜欢黏黏的感觉。
0: 没关系，我懂。
1: 对，
0: 反正这件事情真的是反应过大，但是你觉得真的、嗯、如果假如就像是这件事情出来，
1: 嗯，
0: 然后你遇到你会觉得哦好像没差吗？还是你觉得哎、欸、不行，这真的不行？
1: 你是说是我是被骂的？
0: 不是，你就是看到
1: 我就会看过就说哦好划过去，
0: 但他的产地依然是台湾，所以应该还好。
1: 嗯
0: 嗯，所以你会觉得嗯那应该没事，因为我跟你的反应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好、啊、
1: 其实我也蛮少看产地的。
0: 哎、欸那如果他是印度，没有来开玩笑，又在凑印度，
1: 又在凑。
0: 这个节目很不正确、欸，这个节目像是上次的那个印度劳工的问题，然后这次又在凑印度的谁的问题。
1: 天
0: 哪，啊，真是个糟糕的节目，没有开玩笑的，这边要剪掉吗？我不知道，随便啦、啊。哈哈
1: 嗯，
0: 反正我们差不多休息一下，进台呼的人间。
2: 我们是苏打绿。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

0: 失去。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我是波波，他是 VV， 我为了我讲这个，主要是要证明 Vivi 还在，没有把他赶走。
1: Vivi 没有先回家。
0: 好啦，本来讲哦，最近其实有一个东西也被延上了，除了我们的雅芳食品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信义商圈，但信义商圈被延上的点，其实不是信义商圈本身，是因为有人需要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怎么那么卡？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好，本身就是这件事情呢被延上了。那这个事件是什么呢？概念大概就像是，有人自发性民间，就是他自发去举办一个台北信义商圈，然后去 social run， 就是社交慢跑的活动。对，然后呢，他的活动就是你要在晚上，然后到信义集结，信义商圈这边集结，然后人数原本差不多十几个人，然后后面慢慢变成几百个人，然后是有音乐、有口号，然后有旗帜，然后的带队跑步。对，然后是路线呢，是穿越人行道，然后在上面周围这样跑。然后它事件呢，其实原本是2025年的差不多下半年，对。然后它参与的人数呢，可能就已经快要接触到差不多数百人了。然后它主打就是运动加交友加城市跑步的文化。
1: 嗯，
0: 对。然后它原本是小型的社交活动嘛，然后到下半年就。

0: 开始已经到几百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在信义商圈，他们宣扬就是在信义商圈徒步区或者是百货公司周边进行夜跑，可能大家下班啊想要来个social活动啊，或者是边social边放松啊，就很像你下班去打桌球的感觉，
1: 嗯，
0: 打什么球的感觉，
1: 帕周球
0: 还在帕周球，那是国中老人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讲了
1: 40岁
0: 屁啊，你才20岁，
1: 我还没20岁，
0: 真好哎呀我已经奔二了，好不容易讲回来，反正就是部分的活动会带入音乐，然后麦克风架领跑者，然后他们在信义那边暖身的时候就有点即视感，因为它很像中国或台湾某一些庙宇前面，
1: 嗯哼，
0: 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做那个广场舞的感觉，
1: 哦，
0: 对，他那个有一个即视感，就像这样子。然后只是这期时间，他是在中国，不是在那个台湾信义区的信义商圈那边，然后做暖身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冲突会爆发呢，就是因为他的人数太多了，人潮已经挤爆那个徒步区跟人行道了，
1: 嗯，
0: 然后已经造成了观光，好，反正已经造成了观光的人民跟逛街的人民的困扰，
1: 嗯哼，
0: 对，然后甚至呢是有跑者在人行道跟别人碰撞，然后没有道歉就直接离开，就是蹦撞你一下，然后直接跑走，哦，这观感就已经很不好了。 Vivi， 如果我现在突然撞你一下，然后直接跑掉，你作何感想？怎样？你直接愤怒了是吧？
1: 不是，我会，然后你跑掉，然后我会一脸问号，然后看着你，然后问号完之后很生气。
0: 哦，你是先懵，然后为什么撞我？
1: 对，他说为什么撞我？啊，他怎么跑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0: 然后你就开始内耗。哦，不会啦，开玩笑。
1: 不是，我就会开始跟我朋友说，说我刚才你知道我刚才被撞哎，我刚才被撞，他没有跟我道歉哎，他直接走哎。
0: 我刚刚在信义走路的时候，我在逛街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信义那个差不多算酒吧区那边，就是一堆商。
1: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就看 HAN 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就是好威秀影城信义的电影院那边，你知道了吧？
1: 其实不太去，我其实没怎么去信义。
0: 没关系，我就去。好，没关系。
1: 我是乖宝宝，我
0: 都在上班。你不是说你去年什么有去信义，然后买什么专辑还什么的？我想说你可能会在那一区，反正就商圈那边。
1: 没有，我没有在信义买专辑过。
0: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讲回来，反正我记得你有去过信义，然后对，
1: 可能是看电影吧。但
0: 你哦，应该是
1: 就是去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我就走了，就这样。
0: 可是看电影不是在那个啊什么大楼的2楼还是3楼那边？
1: 但有没有都可能就是我就只是直走进去，然后直出来。
0: 哦，你没有观察一下周边环境，
1: 嗯？没有，
0: 完蛋。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你想象一下，就是很热闹的街区，好，然后旁边很热闹的商圈啊，就像这样子。好 ，OK， 像西门町，
1: 嗯，
0: 假设我在西门町慢跑的感觉，
1: 嗯，
0: 好像有比较懂。
1: OK， 懂了，
0: 好，反正就差不多的意思啦。OK， 好，然后网络上面呢，就是被延，他们就被延上 IG 脆啊，然后 PTT， 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量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扰民，然后危险，然后加上破坏跑者形象，因为他们很多人看上去，因为网络上面很多人说他们去跑步感觉目的不纯，可能就是想要认识交女朋友什么的，但他们也是一个。
1: 嗯，
0: 算是 social run 啊，所以其实这个目的也没有说不准，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social run， 对，认识朋友。然后呢，网络上面正反面评论是说，哎，推广运动文化还蛮棒的，啊，因为其实老实讲，你一开始不运动的人，然后想说，因为回家嘛累嘛，自己一个人去跑也没意思，然后现在跟大家一起去跑，其实我看那个画面是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地点慎选，反正就是。你原本就不跑步的人，但是现在你因为有一个动力，你想要去跑步了，这样对你的健康来说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正面的人就是说，哎，你推广运动文化算是还不错。然后觉得他这次的事情好像有点过度的去声讨了，然后应该要就是应该还好，反正他没有违法，因为我没有去问警察，不是我们啊，反正网络上面有人去问警察，他们是说，哎，这起事件是没有违法，所以他们想要怎样就怎样吧。然后对。
1: 嗯，
0: 然后反对人是说，哎，有太扰民了，因为商圈人本来就多， 然后跑步团要占用的

0: 行到空间，然后影响逛街跟通行的体验。再来就是安全的疑虑，人潮加上高速的脚步啊，跑跑跑，然后蹦蹦蹦，撞撞撞这样子，然后甚至是有人跌倒啊，然后信义车又多啊。其实我觉得在信义跑步那个车流的CO2 也会，对吧、啊？好，没关系。反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安全疑虑嘛，就再来就是他们其实算是一个很虽然是民间自主去组成的团体，但是他们去借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大型的活动空间，他们应该也要申请，对，因为他们的规模已经接近了活动的级别哦，对。然后其实我还是觉得啦，就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跑步被骂了，这算是哎，因为地点没有选好，像是如果你今天去大稻埕的河边跑步。其实也还好，不会有人黏上你，因为他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拿来运动的。
1: 嗯嗯，
0: 那边还可以骑脚踏车，那个人本来就多，所以你几百个人在那边应该还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信义比较好聚集嘛，然后大稻埕可能比较旁边一点，就是不在台北的中心，大家可能想要台北的中心去跑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河滨公园，河滨的，就是河滨道、河道那边跑，其实也好像也还好。嗯、但是真的是大家慎选场地耶。Yeah!不过讲到跑步，其实我最近也想要补充，这集有节目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其实我最近也有去跑步，但是我不是去信义跑步，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对，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公园的名字，反正我就会跑到那边去跑步。对，然后因为那边超多狗狗的，
1: 真的，
0: 对啊，狗狗，然后我就要一直躲狗狗、躲人、躲狗狗、躲人。
1: 可爱的狗狗，干嘛？
0: 哦，这个。好可爱的狗狗，哎、欸，但是我真的是有跑到一半突然撸狗，
1: 真的假的？
0: 因为太可爱了。
1: 哎、欸，你不是说你害怕？
0: 但是它是很可爱的那种狗狗，它是会笑的狗狗，你知道吗？
1: 萨摩耶哦，
0: 柴犬。
1: 哦，
0: 柴犬很可爱，你不觉得吗？虽然养柴犬好像很困扰，因为柴犬好像会拆家，跟那个叫什么哈士奇吗？
1: 嗯、
0: 对，跟还是哈士奇应该差不多，都很白目的狗狗。
1: 天哪、
0: 啊！对，反正。狗狗蛮可爱的，然后人也蛮多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是跑起来舒服的那种人潮，
1: 嗯，
0: 感觉信义跑起来就很不舒服，而且信义感觉有很多空气污染。好，反正讲回来哦，大家如果想要跑步的话，去慎选地点吧。然后其实跑步还不错，跑步可以分泌多巴胺，然后可以让身体健康，耶、yeah! ！然后记得不要一直跑太久，不然你会铁腿，跟我一样，哈哈。对，因为我跑到铁腿了，好好笑。我现在铁还在，哎、欸。腿还在铁，好，各位听众 ，Vivi， 你有跑步吗？
1: Hey, yo,
0: 你有跑步吗？
1: 我有上班。
0: 哦，你在上班好吗？没关系。
1: 我上班有跑步。
0: 哦，那就算是有运动，因为上班其实也蛮累的。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集你有跑步吗？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给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91。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要介绍第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头，穿衫破镜架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要甲咱介绍43节。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那我们通常看见的游民呢，他们好像不怎么在乎自己的门面啊，他们经常穿的鞋子都破了啊，脚趾都露出来了，打赤脚啊，就是因为他们鞋子都破了打赤脚，所以叫做罗汉卡啊，因为他们就像罗汉一样穿的随便，但是最主要的是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什么的罗汉卡啊。无我无搞是说他们没有人作伴啊，没有人作伴啊。如果说他有养一只猴子的话，那起码猴子还逗弄他，那么他可能还有个作伴的啊。养一只狗呢也可以有个作伴的，可是他没有，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哪有办法再去养一只狗呢啊。那么罗汉卡即是无我无搞，当然就不会有人理会他嘛。那通常这个衣无破了，是有太太或者女儿来帮他缝，那自然就解决了啊。因为男人总是比较笨手笨脚的，拿起针线呢没那么方便啊。那为什么讲穿衫破镜架头呢？因为这个罗汉卡他每天付出的是劳力，他一定要有肩膀，他没有肩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因为他挑担子就要用肩膀，他们去推东西去顶东西，他们很多都要依赖肩膀，那肩膀经常挑担子摩擦的结果就很容易破，所以人家说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今天为各位介绍第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我真的觉得是太有趣了。大家还记得有一集我们在介绍台中丰原城隍庙的明富哥吗？没错，就是那位台语非常好，然后讲话又非常幽默有趣的明富哥。今天邀请到的竟然是我们明富哥的女婿。那等一下今天我觉得要讲的主题也是相当的特别跟精彩，让我们欢迎高仁宏宏哥。
2: 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林藤叶社的负责人高仁宏。红林藤叶社主要就是在制作藤制的神轿。所谓藤制的神轿，就是像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大甲妈祖还是白沙屯妈祖那个神轿的材质，就是属于藤做的神轿这样。
1: 所以他们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主要是来分享做神轿这一块的相关知识来跟大家分享。那想先问一下宏哥，就是我们这个红林藤叶社它是开在哪一个位置呢？
2: 我们以前那个我们做顶轿吼是开在丰原。
1: 是直接开在丰原，丰原那边。
2: 一开始是台中丰原这样，然后因为尾啊 ，COVID-19 的时阵，阮就搬厝啊。因为嘛，以前厝是共租的啦。所以疫情的时阵，咱都啊厝头家要爱讨厝啊，所以阮就因缘际会找厝，找甲南投德山，即马就拢足顺利伫德山定居落来啊。
1: 那等于讲你去德山嘛无偌久呢？差不多四五年，
2: 四年外，四年半，对。
1: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红林藤叶社啊，是开在南投的竹山。那相信大家讲到南投，第一个想到，可能大家很多想到指南宫。你们在高宏哥你这红林藤叶社里，指南宫跟武功真近，还是讲较远啊？呢？
2: 我阮住伫指南宫无介远啦，所以阮也甲人客介绍，阮拢甲讲啊，你着落国道台三号吼，竹山交流道这边，阮离指南宫无介远安尼啦，
1: 就是天公，
2: 就天公是离咱厝的一个较大的目标标的物安尼，真好找啊。
1: 所以就直接说指南宫等于到附近安尼。
2: 对。
1: 哇，然后呢，可能大家对竹山的印象无介深。讲指南宫会使，讲竹山可能较唔知影。那是讲宏哥要爱你用一种小吃来形容竹山，你会安怎讲？
2: 应该我先甲恁讲，就是竹山基本上是分做北竹山跟南竹山
1: 啦。
2: 因为南竹山就是有行政区域是伫个南竹山。伊中隔一条台山线了，去里有无？就是北竹山啊，北竹山是甲南投民间较近啦。等于就是阮住的这附近，就是北竹山，阮就是指南宫这个区域，
1: 应该较老热吼，甲南竹山比起来，
2: 就是嘿拜拜的时阵，你才较老热啦。所以阮这边算是阿家的一级战区。
1: 嘿，对，我有印象，那去遐就是阿家足济间
2: 的。对。
1: 所以是会用阿家来形容竹山吗？
2: 就是如果说你阿公有朋友吼来阮这边佚佗。大部分就是坐去吃阿家。
0: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1: 我拿来顺便问一下宏哥，对你来说啊，都一个料理竹山的美食，是你一吃到就会觉得哇，我回家了。
2: 竹山的美食就是菜市有一个手工包的那个锅贴，
1: 手工做的锅贴，
2: 手工包爱毛。手工做的蛋饼，还有卖豆奶，爱就是为早起开始卖。
1: 是早顿店哟，
2: 算嘿类似早餐店，就是一种的99%的德山人拢捌食过，就是传统的口味。有当时你经过就，算了，不要进去了。
1: 伤
2: 济人咧排队啊，咱就放弃。
1: 所以是你们在地人都很常去吃的一家店。
2: 对，你也感觉是食到迄个感觉。有回来在家来吃到这个东西的感觉。
1: 就是比如说你有人客，还是朋友来去第三

0: 你会安怎带伊食一工？为咱早顿啊、中昼顿、暗顿安尼安排，你会安怎排？
1: 其实我早起可能就是会带因去菜市啊遐，
0: 食迄个锅贴，食迄个
1: 锅贴，食迄个蛋饼，食迄个。
0: 我原本想讲，你要甲我讲，早起就是睏甲饱，食中昼就好无啦。
1: 啊，你若讲食好 ，OK， 无问题啊，对无？可能就带来附近的庙行行，还是讲带去指南宫拜拜，
0: 散步一下
1: 去佚佗，去消化一下，因头仔食伤饱，啊，中昼都用。中昼应该就是开始啊，就是爱来食咱的红阿鸡啊。
0: 我想问，你会推荐多几间？
1: 其实拢未使推荐，因为我逐间拢食过。叫我食到尾后，发现讲，啊，这间是我那国小同学因兜开的，啊，这间是迄幼稚园的啥物人因兜开的，其实拢超好食。
0: 一句话，拢好食，无贪劲安尼。
1: 啊，其实我嘛就。我嘛无偏心啦，我等下就是朋友来，我带去食第一间，啊，这个过来我带去食第二间，我就是反正逐间拢会去试看嘛口味。
0: 有没有说比较有特色一点点的？
1: 特色一点点的，
0: 他有解释的，嗯，
1: 嘛是阮囝因同学因兜开，一间一间嘛不是讲特色，一间就是讲伊的气氛真好，
0: 气氛哦。
1: 就是不是像一般，伊就是可能阮竹山内底迄间可能上大间的。哎，来这个婚宴会馆啊！
0: 哦，
1: 哎，国小的每一年小朋友毕业有无？毕业典礼聚餐啊，像阮做家长啊，还是家长会，阮拢规个规定带去遐食饭。
0: 嗯，啊，人家讲，
1: 对对对，感觉足休闲的啊，啊，佫坐了佫有足气派安尼，就迄个规个空间感觉嘛袂歹。
0: 就是带朋友来遮食诶。盖无民主安尼，
1: 对，你就感觉哦，装潢嘛，水啊，大间，我感觉这是嘛袂歹啦，啊卡嘛卡休闲安尼，对对，
0: 你家嘛袂歹食，哇，所以中午来吃一个红阿鸡这样子，安尼你食落来，上介意三行，
1: 三行哦，其实我就是基本就是基本就是鸡啊，我感觉袂歹食啦，其实特间的鸡啊拢好食啦，啊其他唔像迄个西虾。
0: 哦，诶，我知小小吃的那个，
1: 细只啊，落去钱，你感觉酥酥啊，反正嘛免白啊，啊囡仔嘛，囡仔嘛
0: 介意食，
1: 对，这种袂歹啦。啊，搁阮山边有无？山边都爱食较山的物件，像讲迄山苏野菜啦。
0: 哦、
1: 你去山边吼，你只要点野菜类，其实拢无，拢是
0: 也新鲜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也不会踩到地雷。
0: 嗯，
1: 对，
0: 嗯、
1: 哦，山猫，
0: 哦，山猫，诶、欸。桂鸟还是
1: 桂鸟
0: 哈？桂鸟
1: 应该是
0: 桂鸟，三叔桂鸟啊，
1: 对
0: 那个很往爱食，卷卷的嘛那个。
1: 嘿，啊有诶，就是伊有诶，就你啊热天来阮遐，大部分就是伊甲你穿烫好了啊，有无？
0: 加美奶滋
1: 啊，嘿，美奶滋啊，有诶较功夫诶，也卡成破冰角。
0: 冰角，
1: 嘿，诶、
0: 欸，我无食过安
1: 尼。伊就是嘛穿烫好啊，啊就。
0: 冰镇一下，
1: 冰镇，按下卡破冰，加个破底的电管，美乃滋加起哩，
0: 真高档
1: 啊！其实嘛是一个夏天最好的一个食材啊，
0: 消暑啊，
1: 对对对。
0: 哇，了解，所以中昼爱食一个红阿鸡啊，暗顿嘞下晡啊呢。
1: 我当然袂使啦，拄食好了，那咱去食暗顿，嘛是搁刷登去德山街啊有无？咱他拄我早起是唔伫遐食，迄个
0: 锅贴
1: 出来有无？银行的挖角啊。还有一大铁皮屋，全部拢在卖煎粿加
0: 煎粿哦，
1: 煎粿伊有卖水煎包、菜头粿，还有煎甜粿。
0: 哦，我介意甜粿。
1: 甜的油饭用煎的，啊，佮有煎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拢有。
0: 奇奇怪怪的物件，
1: 就是用米肠嘛，用煎的啦，糯米肠啊，对，啊，都佮有甜甜圈，还是。韭菜盒、
0: 哦、真的是各种都有。
1: 对，我们人家去就是拢会失心疯。我们头先都两个大人，两个囡仔，我们人家去就买十几项安尼无。
0: 咁咪想
1: 济。啊，就是拢食袂了，啊，明仔载再搁气炸，搁继续食。所以我呢，那傍晚三四点啊，八多会枵。
0: 食点心啦。
1: 我就是去啊买点心来食。
0: 嗯啊，嘿，差不多一袋爱偌济，三十块爱不？
1: 无，差不多拢十几块，二十几块。
0: 现在也是这个价钱吗？
1: 像水煎包，应该那十五块啊，几块尔。啊，其他真贵，就是22.5安尼尔。
0: 好好哦，这是什么物价？天哪！我现在看到我们北部的甜甜圈，嘛爱40块呢。
1: 哦，很 man， 很 man。

0: 好好羡
1: 因为
0: 慕哦，
1: 我，
0: 可不可以外送还是、啊、可以外送吗？
1: 哎 呀、啊，所以我当去买就是一大包啊，买哎，才400块尔，
0: 哎
1: 去
0: 呦，
1: 啊等于完全食袂了。啊，你又看，逐项拢想要食，逐项拢共
0: 拢买
1: 硬
0: 转去
1: 啊，
0: 诶，
1: 食袂了，
0: 豆豆
1: 对，
0: 仔安尼，
1: 嘿嘿，
0: 啊，这点心食好啊，咱可要去倒咧。
1: 食好啊、哦。过来就是有两个选项啊，一个选项是咱假设咱也无食，他都爱迄个钱的迄个有啊。啊，咱其实附近阁有一间，伊迄个就是真正钱粿啊，就是有迄蚵嗲，嘿嘿，就是蚵嗲即类的钱粿啊。即间就是竹山城隍庙的庙门口的边啊，对，即间嘛就好食。啊，你若讲咱他拄啊，咱中昼咱下晡了食钱的啊，都伤涩啊，有无？嘿，阮永暗的阁带恁可以食。搁较少诶，我来去传去食迄附近迄个羊肉炉，还是迄个姜母鸭。
0: 真正像青草
1: 对，
0: 啊！
1: 因为较晚山里啊，讲较冬天较凉凉哦。其实阮迄边就是，
0: 食迄拄拄好
1: 对
0: 安
1: 对对，
0: 尼，
1: 是
0: 安尼
1: 啊，
0: 身体较烧。
1: 嘿啊，
0: 哇，这样吃一点很幸福，就很好的呢。
1: 对
0: 就
1: 啊，
0: 我以为说竹山没什么东西吃诶，其实嘛是盖贼，
1: 对对。
0: 也是很多听起来，而且都好便宜哦，真的就很神呢。
1: 对，现在咱遐物价其实无介贵啦。
0: 啊，还是大家我们来集体搬去南投住好了，好幸福，真的好羡慕哦！哇，这些以上呢，就是我们宏哥来跟大家介绍的竹山美食。那听起来是觉得超级赞，而且感觉 CP 值很高，东西好吃，价格又便宜。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去竹山走一走，来体验这些美食哦。
2: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729，
3: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0: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明富哥我们在玩台语挑战王的时候，轻轻松松。那我们明富哥的女婿红哥感觉是超级厉害的，而且其实我们刚刚一路上啊，就是全程就是红哥都是用台语来跟我在。对谈沟通，所以我觉得我考题目，搞不好对宏哥来说凶简单呢。
1: 嗯，没啦，咱先去看
0: 这
1: 麦
0: 个
1: 啊。
0: 嘛，这个嘛，我行为，好，第一题，我讲起了国语，和你讲台语安尼会
1: 好
0: 使
1: 啊，
0: 哈。
1: 使啊。
0: 这是一种食的物件，是四修啊，
1: 四修啊，嘿。
0: 棉花糖。
1: 棉花糖，我第一个听过棉花糖的台语呢。
0: 棉花糖的代志，其实真简单，你就叫唤，不是讲叫唤，你棉花的，你会讲啥？
1: 米啊，哎，
0: 啊对，
1: 米啊糖啊，
0: 嘿，就是安尼，
1: 哎，今天我为啥人家今晚我没听过棉花糖的
0: 嘿，
1: 台语，
0: 就是棉花糖，就是这简单，没
1: 是，
0: 错。你看，我就说其实很简单，就是红哥只是应该突然没有反应过来而已。
1: 是。
0: 哎呦，对，那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第一次听到棉花糖。那棉花糖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棉花我们说米娅嘛，对，
1: 对。
0: 但是米娅藤就是安内娅，
1: 哦，是啊，
0: 嘿，就
1: 嗯。
0: 是安内。好，在第二题，我觉得是应该简单一点，口香糖。
1: 口香糖、秋凉藤，
0: 嘿，你看，我
1: 嘿，
0: 就说轻轻松松，马上变秒杀。每次我们的口香糖呢，我们会说秋凌藤。听众朋友应该知道秋凌是什么吧？就是橡皮筋。
1: 嗯，
0: 对，那我们会说，就是口香糖，它就是很像那个橡皮那种口
1: 橡
0: 感嘛，
1: 皮筋、橡胶都是秋凉，
0: 球林这种
1: 对
0: 东
1: 对。
0: 西，所以它就一直咬，一直咬，所以我们就说它叫球林藤这样子。好，再来第三题，是它可以是一种吃的东西啊，也是我们人的一种器官，那叫什么东西？肋骨。
1: 冰阿
0: 哎呀，
1: 哥，
0: 对，你看，
1: 嘿，
0: 是不是很简单呢、啊？
1: 没啦，
0: 冰纳古，对，就是，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的肋骨会叫做冰纳古，哎，对对对对，肋骨在黑暗的时候才对，我们就叫做冰纳古。再来一题，牙龈。
1: 叶 泽，
0: 哦，我听到的是 key 花，
1: 奇花，
0: 我听到的就是我知道的说法是 key 花。
1: 哦。
0: 那红哥说的是
1: 叶泽、
0: 叶泽，
1: 牙槽，
0: 哦。可能说法不一样，
1: 不确定是不是牙
0: 可是
1: 龈
0: 我看你是反射性的直接弹
1: 叶
0: 出来，
1: 泽，哎呀、啊，这叶泽，
0: 我听到是 key
1: 啊，不
0: 花，
1: 是一位讲的无同，
0: 嘿嘿，各位
1: 冇可
0: 同
1: 能，
0: 音差安尼无赶快的讲法，
1: 都嘿，
0: 那叶泽
1: 叶
0: 牙
1: 泽
0: 槽，
1: 泽。
0: 泽叶泽。

0: 哦，好特别哦！啊，我听到是说起花这样子，
1: 起花应该
0: 是
1: 嘛是，起花应该是讲乐器的花报花，乐器报花合并起来叫
0: 百花，
1: 报花，就是提防，就像牙齿的提防。嘿嘿，叶花就是提防的意思。报花的花，
0: 所以牙齿的提防，
1: 有可能是毛可能是为遐衍生过来的台语。
0: 好，那在最后，我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题，吊点滴要怎讲？
1: 吊点滴，
0: 你去北宜吊点滴，打点滴。
1: 因为我冇吊过，我唔知。吊，有人讲住大堂啦，吊大堂啦，
0: 嘿，住大堂，
1: 嘿
0: 对，
1: 啦。有人讲，但是阮的住大堂是住较大基的
0: 住
1: 社
0: 下
1: 堂，
0: 是，
1: 社堂较大基的叫住大堂。
0: 你说打针打比较粗
1: 有
0: 的，
1: 有较大支的，迄叫做大档，啊，迄叫吊大档，
0: 我听
1: 用
0: 到的是
1: 吊的，
0: 住短档，其实也是打点滴、吊点滴的意思。
1: 对，
0: 所以每个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就
0: 系
1: 是
0: 别的
1: 较大
0: 差别。
1: 支，啊，甲规罐的、规包的，迄叫用吊的，
0: 了解。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红哥要来介绍主题比较特别，所以就好奇说，红哥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可能生活上、工作上会用到的用词，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让我
1: 好
0: 们猜
1: 啊，
0: 猜看？
1: 我讲啊，看你会当讲，你讲国语，嘛，你讲国语出来就好啊。因
0: 好。
1: 为阮做工课较会用到的，第一项就是透早做工课，电插落，compressor 都要开落。
0: 虾米 complex 啊？虾米
1: compressor 它不是台语，但
0: 它是日
1: 是
0: 文吗？
1: 伊是日文，但是就是不管你是木器厂啊，还是机械厂啊，咱做工课就是袂去甲即个物件讲。工艺还是台语，也好像没也没有台语，这就是一个日文，一个外来语啊，
0: 就
1: 就是
0: 像
1: 早
0: 我
1: 上
0: 理解。
1: compressor 打开，
0: 你整句再说一遍，套
1: 套
0: 炸。
1: 套炸起床做工过啊，甲 compressor 拍开，
0: 电风扇吗？
1: 毋是，足接近啊，伊嘛是会加，伊嘛是会胖，
0: 什么物件？我唔知呢。
1: 空压机。
0: 哦，空压
1: 空压
0: 机，
1: 机叫 compressor，
0: 这也太难了
1: 它
0: 吧！
1: 是外来语啦，啊，但是咱伫以前迄个时代就是拢会甲伊使用啊嘛，啊，所以咱今次嘛就是用 compressor。
0: 用 compressor 就是空压机。
1: 对，
0: 好，过来，这几支笔呢？
1: 啊，过来就是做工课也有啊，啊，遐有物件爱甲录掉啊，爱甲抹掉啊，啊，就去摕录打来。
0: 怒打，爱甲怒雕，
1: 也我已经透
0: 无
1: 露
0: 可能
1: 答
0: 是
1: 案了。
0: 菜龟宝啊！
1: 接近啊，鲁达就是一种研磨机，啊，
0: 研磨
1: 一点
0: 机，
1: 管当打一张迄个，伊会当夹一张砂纸，因咱即
0: 嘿，
1: 马做工会做好，像做墨器啊，一点管的波头嘛，啊，就摕鲁达来个录掉，就是甲点管的波头录掉。对，还有就
0: 鲁
1: 是，
0: 打。
1: 对，还有就是研磨机、
0: 研磨
1: 砂磨
0: 机，
1: 机，啊，但是。那么别，阮嘛别安尼讲，阮就是习惯对，
0: 鲁达呢？
1: 对，啊，讲惯势，啊，过来就是，
0: 有几行？
1: 啊，无你起 compressor 来遮甲切切嘞，啊是来甲抹诶，compressor 毋是啦，我拄仔讲啥？
0: 恐怖类
1: 我
0: 啥？
1: 讲
0: 啥不是空压？
1: compressor 无啦，毋是我讲毋对，我拄仔
0: 我想
1: 讲，
0: 说空压机怎么给它切切嘞？给它切嘞？
1: 我们来下，胡乱打，
0: 胡乱打切切嘞？
1: 得胡乱打来切切。
0: 整句话再一次。
1: 就讲，你就甲弗兰达起来啊，甲伊切掉、挂掉啊。伊就是
0: 我觉得我好像有听过这个
1: 弗兰达，就是用砂磨机，伊的电管一个圆盘有无？啊，买当倒迄个锯片啊，还是圆形的磨迄个酒盘啊，还
0: 石
1: 是
0: 盘。
1: 嘿嘿，还是迄用足粗的粗纸迄种的来做的。会当磨物件，啊，嘛会当切铁啊，就是你也伫路边看人咧切铁的时阵，就是用迄
0: 一共叫
1: 胡乱打。
0: 胡乱打，
1: 对，
0: 这都是好专业的。
1: 这个就是其实也不是专业啦，伊就是咱以前迄个时代一直延伸，所以他做工过时阵就是会讲即个物件，包括咱阮开透早起来啊，开车有无？ 哎呀。

0: 而且真正爱先看啥，先看目睭咩啊，看后照镜有车无啊？哎呀，啊，过来就是很多路都胖出来啊。
1: 他们都是方向盘。
0: 对啊，你别讲我看一下后照镜啊，我怕一下方向盘。
1: 是你们平常在用台语使用的话，就通常不会特别讲，就是直接讲，就是他的日文这样子。
0: 嘿，这算可能咱家的人的生活习惯啊。嘿，啊，你到位啊，归家到位要倒车的是我目睭一个。嗯，你目睭靠后边。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这是可能是
1: 使用习惯啦。
0: 对啊对啊，
1: 嗯，好，那今天的台语挑战完，我觉得宏哥出的题目超级无敌难，可是他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止在台语念不常见，可能是我们生活上也比较少碰到的器具。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给阿美亚这边出的题目呢，第一题是棉花糖，我们会说棉藤；那口香糖呢，我们会说球林藤；再来是我们肋骨的部分，我们可以说冰拉骨；那牙龈的话，给阿美亚听到的是 key 华纳；我们宏哥听到的说法是
0: 牙泽。
1: 对，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打点滴、吊点滴，你可以说住短档或者是吊短档这样子。然后宏哥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吗？刚刚您说的那个研磨机
0: 哦，无第一项是迄空压机，就是怕风的空压机，是 compressor。对，啊，第二项就是迄个研磨机嘛，吼、哦，迄就是怒打。
1: 怒打，嗯，这个比较简单。
0: 啊，第三就是迄个砂轮机啊，嗯，正确是讲砂轮机啊，有手提式跟整台的啦。
1: 嗯，
0: 迄就叫弗兰达。
1: 弗兰达，哦，真的是很难
0: 的。对对对。
1: 不晓得今天大家有挑战成功吗？如果你有听过其他的说法，也欢迎在我们贴文底下跟我们分享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万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3: 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1: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那我们刚好提到宏哥，他现在这个呢，红林藤叶社呢，其实非常特别，他们在做神教的，而且他们家呢是以独创的彩色藤编花纹闻名哦，将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结合现代的设计，而且还可以客制化各种尺寸的精致藤轿，被誉为是神仙超跑，就是这个美名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在地传统工艺的代表，所以想要问一下宏哥，就是说怎么会家中长辈然后到你去接触到这个行业？
0: 嗯，这个前面要先铺陈，不然我现在讲会有点，因为我是大甲出生啊，但是我是在丰原长
1: 长大。嗯，
0: 对，所以我爸爸那时候是丰原城隍庙的总务，他也当然啦、啊、他爸爸去城隍庙帮忙就是
1: 我带去
0: 给他倒不用嘛。
1: 嗯。
0: 所以咱就耳濡目染就开始在城隍庙来帮忙各大人到更新中。
1: 嗯。
0: 啊，再来就是阮某的阿公。
1: 嘿。
0: 伊迄个时阵就伫城隍庙里拢伊城隍庙咧无用啊，拢伫遐帮忙。啊，因为安尼，所以阮某嘛，阮某大汉了后伊嘛拢去城隍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熟悉啊，
1: 嗯，然后恋爱啊，那
0: 对
1: 单段来
0: 啊，所以安尼我们家话都有一个开始的源头。
1: 嗯，
0: 因为我是读美工科，大学读设计系，我就想讲我要来家己去创业，可能嘛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安尼家己来做。我某伊就感觉讲，有小可唔甘啦，哦，伊就是感觉讲，伊就像生出来时阵啊，吼、哦，伊就拢伫边啊看啊阿公在做钉桥，
1: 嗯，
0: 啊钉桥这物件本来就是足少人做的。啊！但是阮某就是看到安尼，啊个伊
1: 诶，恁某家己敢会晓用？
0: 诶，也要某个部分会现在会协助我
1: 哦。
0: 编织进前有一个板框，要绑迄个坑。
1: 嗯，
0: 嘿，这就是我家己我家己指导啦，所以起码伊买安尼搞协助我安尼，所以伊个加上讲伊是读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伊嘛曾经有以阿公这个丁桥写过论文。
1: 哇！
0: 所以他是最了解阿公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就在阿公旁边，
1: 耳濡目染啊，然后做这个的研究。
0: 对啊，然后他觉得，那你既然要创业，那
1: 为何不选择这一个？选择这个

0: 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
1: 对，然后后来就去询问阿公嘛，
0: 可以让你做啥呀呢？
1: 对，我阿公，阿公你，我现在这工作不想要做，我想要自己创业啊，然后他就愿意啦，可能是因为我是他的大孙婿。
0: Hey,
1: 我是他的长孙女婿，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又加上我老婆啊，
0: 啊
1: 对啊，他觉得说啊，现在都自己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好，然后
0: 重点是你有意愿想要学啦，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学一边制作，这样，这就是一开始会踏入做藤教的起因，这样。
0: 嗯，那我很好奇说，对一般人来说啊，这个神教就是我们绕境进香庙会活动会看到的东西，那对你来说，你觉得神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神教最重要应该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说，就是神明的交主要的交通工具嘛，对吧、啊？咱就是要让神明出去交警、出去踅街吼，啊，让伊坐。啊，第二就是咱即马就是讲的一个艺术产业，就是像我有的茶有。刻得很漂亮啦、嗯、是像、啊、我们的编制就是把边角给它这样复杂啊，很华丽啊，
0: 这其实是一个工艺跟美学的一种呈现，这样说
1: 对，还加一个传统信仰的一个
0: 延续，
1: 对，综合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对。
0: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神教制作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1: 那时候已经马上三十出头了，
0: 那时候还是算很小，可能
1: 嗯，现在就45嘛，嘿啊，现在算起来都12、13年
0: 啊。嗯，哇，你那个时候有想过说会做到现在吗？
1: 嗯，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做，咱也是会怕啦，
0: 会怕，我想到有怕，
1: 咱会怕啊，咱会怕讲，我后一个人客不知道在哪里
0: 啊，是怕人客问题。
1: 咱做这事，事实上咱是替神明服务做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需要有人来买啊，有人来给咱订做、嗯，所以咱嘛是烦恼讲后边有订单无，有人会来给咱制作来给咱买。
0: 嗯，嘛惊讲制作好啊，无人要买安尼。
1: 对，啊好佳哉，就是一直陆陆续续啊，有人来安尼啦。
0: 嘛是算好运呐、啊，
1: 算神明有给咱眷顾安尼，
0: 有小好运安尼。
1: 对对。
0: 那我好奇说，我一定安尼接到一个订单呐、啊，然后开始制作。到一顶神轿完全做好了，大概会有哪些步骤？
1: 前面一开始就是咱来先跟人家讨论，
0: 嗯，
1: 要这
0: 者、哦。我好奇说，你们这样讨论，你们是要讨论什么？比如说
1: 讨论什么？对不对，跟咱去买车同款，
0: 买车同款。
1: 嘿嘿嘿，我爱怎样讲？你要四个人耕的，还是要八个人耕的？这当取决这顶的大小。
0: 哦，大
1: 小。啊，过来就是恁几个人要坐？哦，你要坐五人坐、七人坐的呀、啊？
0: 不是通常都只有一尊吗？
1: 不，是你要讲像白沙屯，伊是坐一尊大尊，甲一尊小尊的山边嘛。
0: 哦、
1: 啊，大家嘛就坐三尊妈祖婆，啊个两对小尊的千里眼顺龙。
0: 有这么多、哦？
1: 对，这是一般人有当无去了解，所以这个重点就来，就甲咱去买车啊，赶快。
0: 要修旅车还是轿车？
1: 对哦，咱是完全客制化，所以问第一步骤是，你要爱四人跟啊八人跟，就取决大小顶。
0: 嗯，
1: 啊，过来就是。你要坐几尊神明，你的神明是多大尊、嗯、你基本还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因为你要说现在我们家的比较接拜就是秋山的神明，一尺三换算起来就差不多39公分、
0: 哦、
1: 较小就是八寸八的神明、啊、如果较大一般庙宇会用到的会用秋六的大概48公分，它的高度以外还有它的底座的长宽、
0: 嗯、
1: 对，所以你要去算说这个多大，有的庙宇是指定说我就要坐一尊三尊还是要坐几尊，所以我们里面的内部结构就是我们可以去替它设计、
0: 嗯、
1: 啊，既然就客制化，就是完全把它设计好这样。
0: 嗯嗯嗯，
1: 对，
0: 哇，所以就是讨论其实很多耶，
1: 就是有一些细节啦，
0: 然后美感那些东西，
1: 对，啊，你如果讨论好 OK 开始就是正式开始制作啊，要做之前会经一个日子啦，就是咱
0: 会
1: 经农民历较水的迄天、
0: 嗯、
1: 不一定是在制作前一天，有可能是制作前足侪天的，有迄个日子足水，阮会做一个动工的仪式。
0: 哦，还有动工的仪式，
1: 就这顶轿爱用到的灯轿啊，阮会甲塑造一摆，
0: 拜拜。
1: 阮的一个拜拜仪式，用一张

0: 红纸写讲，这顶桥是莫台北什么所在的什么庙的神明的大桥，啊，阮会搭啊个神明禀报，甲讲啊，这顶桥是在一间，希望咱的阮的祖师啊保庇阮制作的过程平安顺利，啊，整香炉的规个材料拢整过，啊，个咱的手工具机啊、啦笑啊，拢爱整过。
1: 哦，啊，
0: 然后
1: 都
0: 对，啊，都去机啊，象征性的。迄、那个材料顶
1: 块
0: 先记三刀，
1: 哦，
0: 就代表
1: 象征的
0: 正式开始制作，
1: 嗯，
0: 这就第零天了嘛，
1: 嗯，
0: 啊，后来会有一开始的取料，就是把所有的骨架有无，拢甲切落一扎一扎，
1: 嗯，
0: 记起来呢，啊，记好了就是钉钉骨架，哎，就是把规个骨架拢甲钉起来安尼，啊，过来骨架钉好了，会做伊个三，伊有三个窗户。啊，三个窗户
1: 哦，一二三，对，因为前面那个面是打开的嘛。
0: 啊，三个窗户就是八卦窗
1: 哦，八卦窗。
0: 哎、欸，它每个窗户就是一个八卦的形状这样啊，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装饰，就是局部小东西嘛，是用藤条去装饰，不管是
1: 用编的嘛，对不对？
0: 那个还没到边
1: 哦，还没到边。
0: 对对对，
1: 我看到哦，欸、因为红哥有提供
0: 我
1: 照片，
0: 一边讲一边用照片给你看、嗯，这样你就会比较了解。
1: 那个是算装饰、啊
0: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是开始要动工嘛、
1: 嗯、
0: 要拜拜啊开始聚啊开始我们要布局开始钉这个主体啊框钉好之后主体骨架完成而已哎啊主体骨架做好了后咱开始以三面有窗户对吧、
1: 嗯、
0: 啊有八卦窗爱给钉起来呢啊钉好了也得一些小细节所在有
1: 哦，就那个圈圈的那个
0: 比较细的藤条，啊，去给它凹迄个形状，啊，这圈圈就是咱去牙齿啊、剥壳啊、套圈圈迄、那个藤圈，就是用安尼来凹起来安尼、
1: 哦，
0: 对，啊，凹好了，就是爱开始制作伊内底的框架，
1: 嗯，
0: 嘿嘿，就是甲钉伫内底这个坑，啊，钉坑起来了，迄、那个坑爱阁拆掉，
1: 都还拆掉，
0: 还要拆起来，愿意拆起来了后。看迄个因这间庙的神明，因想要甲这个殿的主体的骨架要甲捏做啥物事？
1: 哦，还是用捏
0: 的。嘿，阮就将这点伊就捏做乌的嘛。
1: 哦。
0: 啊，阮就甲捏色，啊捏色了后，就是下底过来开始，就是每一个殿甲殿的交接点啊，拢爱用藤皮去它绑起来。
1: 藤皮。
0: 藤皮把它绑住，藤就是一整只是藤条。
1: 嘿。
0: 藤条外面的。是藤皮，
1: hey,
0: 啊，里面是藤心，
1: 嗯，
0: 对对对，像看到、
1: 啊、用藤皮去绑，
0: 对，主体骨架是不是藤心啊？较细，这就是较细条的藤心，
1: 嗯，
0: 啊，这个藤皮啊，来绑来边啊呢，
1: 哇，好壮观哦！
0: 啊，来就是你即马绑这個，我俗称叫绑布啦，就是把每一个关节点拢改用藤皮给绑起来，
1: 嗯，
0: 来锁的安尼，啊，过来就是编这个。八卦汤，八卦汤就是跟咱咱古早的电话线，
1: 电话线
0: 就是这电话线，
1: 有很像 QQ 的安尼，
0: 对对对 对, 對、嗯，这就是一窗户的一个诶装饰安尼。
1: 哎呦，好漂亮哦！
0: 对，一折起来就是像安尼，伊就是够内圈外圈安尼，啊，就是像橡皮安尼，伊我就是安尼纯手工一连一连个折起安尼，啊，最后原本贴起来这个。内坑啊，
1: 嗯，内框
0: 内坑贴落，即马拢阮太太甲我协助啦，也爱甲我绑个文武窗，就内外这样啊，最后就是把它钉回去，然后再从神教上面直接这样编织，整个编织完之后，大概就四十天左右了。
1: 你如果是以一个八人这种教，大概要做多久？
0: 这样大概40天，有分工单色的跟彩色的
1: 啦。哦，也是有差。
0: 嘿，嗯、彩色的咱就加较歹做，加较歹编，时间上会拖较久安尼。
1: 嗯。
0: 啊，然后阮甲即马就是会同步进行，就是像下骹这桥底是差的。
1: 嘿。
0: 就这阮就是会同步进行，这就是阿公的时代，这个物件就是发落迄鹿港的师傅做。
1: 嗯。
0: 木做茶的部分嘛是个。高温机关嘛，是用感官吼，六杠的师傅做，所以的我咧做的时候，伊就同步进行。
1: 嗯，安尼较紧啊，
0: 对对，两个做会做安尼，啊，这起来就是一顶大桥安尼。大概阮咧算细节咧讨论，将近20几个步骤了。
1: 但是其实比我

0: 我想象中的更卡紧呢，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呢。我以为可能一定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我以为啊，我以为，结果没有想到时间是说还蛮短的。
1: 应该是说，这个时间上吼，可能我开始咧做是搁较久啦。
0: 嘿，经验嘛是
1: 对，
0: 有差
1: 因为咱
0: 啦。
1: 有迄种鬼打墙的经验啊，就是这个坑安那边就是边袂水，边袂水，边袂水了是加掉
0: 就定
1: 顶
0: 来，
1: 来。
0: 哎呦！
1: 因为阿公已经较侪岁啊，伊无法度搁足详细甲我讲啊，因为咱现在也想到20年前的东西又
0: 肯
1: 传
0: 定，
1: 授给我。啊，但是有时候你要问他东西，他可能忘记这一趴了，对，啊，
0: 所以
1: 所
0: 这
1: 以，
0: 个是要有机缘的哦，
1: 对，啊，后来我就用那个几何关系去慢慢去把它破解一个密码出来，嘿，我就知影讲偌济物件，我爱安怎变，我爱安怎用，所以即马的失败率就会比较低了啦。
0: 比较抓得到那个感觉
1: 对，
0: 了。
1: 一开始在做也有可能2天变不到一个，啊，现在基本上一天至少要变两个。
0: 哎呦，那颠倒病鬼哎！
1: 对对对，啊，伊早就是也袂晓做，你就是抓无迄个咱
0: 慢
1: 台语
0: 慢
1: 话美
0: 摸，
1: 角，对，啊，即马抓有就
0: 较
1: 较
0: 紧
1: 顺
0: 啊。
1: 手，对。
0: 那我比较好奇说，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啊，你觉得红哥对你来说哪一个环节最考验经验，跟你的技巧？
1: 一开始我开始有问题，就是伫迄个八卦窗啊，
0: 哦，洗八卦窗的部分，
1: 一开始
0: 是那个 QQ 的那个
1: 演
0: 吗？
1: 我演就歹撑诶，啊，然后伊咧撑就是一届有无？几啊点钟，就是一届完成。
0: 哦，无法度分开做就对
1: 嘿，
0: 啊，
1: 因为你做歹放掉的，你放开也有线
0: 零
1: 会
0: 气
1: 开
0: 是不
1: 去。
0: 是？
1: 嘿，啊，有当时啊，而且你用夹的也是夹的，因你去休息啊，还是上厕所，还是刚好有挂号啊，干嘛？你要跑开，你回来还要再去补救一点点。
0: 哦，安尼很麻烦
1: 嘿，
0: 呢。
1: 啊，可是做到尾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邻居发现说。
0: 臭逼！
1: 他会发现说，其实我咧做足歹做诶物件，我拢暗时啊咧做。
0: 他转啊，较无
1: 嘿，
0: 代志，
1: 每条路差不多遐阿嬷阿公拢去困啊，有无？敢若阮兜电
0: 无
1: 话
0: 人会
1: 是
0: 甲你
1: 倒，
0: 吵。
1: 对。啊，就是开始我就是迄个窗户我会较歹做，啊，就做久就是嘛是慢慢啊磨啦，磨久了感觉讲，
0: 太顺
1: 诶，我
0: 啦、
1: 怎么做，我怎么用会比较好做？啊，会发现说怎么在什么时间上做？像讲一开始咧订坑啊，咧记物件，一定爱伫白天完成。啊，无你会甲邻居吵着，
0: 哦，因为有声嘛，
1: 对，
0: 就
1: 啊，甲暗嘛，就换做暗时啊，工
0: 啊，
1: 课，
0: 安尼来家
1: 电
0: 己，
1: 话就咱就袂共吵着安尼。啊，过来，即个就是包括从一开始拄着嘛，啊，尾啊拄着就是
0: 鬼
1: 像
0: 打墙也有，
1: 电话即个问题，啊，电话即嘛是慢慢啊克服啊啦，因为即嘛是爱做久有经验，对
0: 慢慢
1: 啊，
0: 磨啊，
1: 对
0: 真正是
1: 对，
0: 慢慢磨啊。
1: 嘿。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那内功就是你们在做这个钉钩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禁忌？
1: 其实以前啦吼，我细汉时阮兜隔壁刻神明。
0: 啊，
1: 伊是柯神明，
0: 嘿，
1: 其实迄马我做，我伫边仔咧看，其实禁忌足侪啦。
0: 就
1: 但是，
0: 这哦，
1: 禁忌足侪，就是以前人迄个物件，就是女生袂使去摸，吼，还是女生有月事来袂当去靠近。啊，过来就是有丧家的人，
0: 商
1: 哦，
0: 家，商家，
1: 丧家未满1年，啊，袂对年，伊就袂当来接触啊。迄是以前啦，但是慢慢的，咱也有一种。逻辑性啊，配合这个时代，比如讲这个物件，咱制作的过程啊，有人来摸到，其实嘛是故意啊。
0: 啊，
1: 哦，
0: 不
1: 伊
0: 是
1: 来
0: 小刚
1: 嘿，
0: 诶。
1: 啊是讲这个人客来，咱嘛唔知伊是他家里是什么状况，咱嘛唔知，哎、啊、来看伊个摸。
0: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人家客户来说，啊，你个人刚有人贵姓啊？是啊，嘛是就奇
1: 嘿嘿，
0: 怪诶。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无法度，咱咧做就是一开始的工具物件，咱经过。
0: 啊，
1: 迄
0: 金
1: 个是
0: 贵，
1: 讲，刚刚做亲近的物件开始做，啊，你做的过程难免有人来帮，还是啥物，这都一回事啊。但是，阮做好的时阵要交人的时阵，阮就是迄个进香炉进过，
0: 过一遍安尼，
1: 嘿，
0: 开
1: 亲
0: 始一
1: 近
0: 遍，
1: 过，
0: 结束过一遍。
1: 对，啊，进好了后，咱就交人客，交到宫庙啊，宫庙伊袂马上使用， 伊嘛爱个煎粿。
0: 哦，

0: 因着可能因的姓名啦、啊，还是因的登记，还是因的法师，因爱个叫个规个正规，啊，有的较功夫爱个关教神，关教神就是好像指派神明当这个神教的教神。
1: 哎、欸，好酷哦！
0: 对，也有这样的仪式
1: 哦，嘿嘿嘿，等于说叫自己有一个守护神的概念。
0: 对啊，有一些是开光。
1: 哦、
0: 啊，这点叫开光过了，就是啊，这点叫是神明咧使用的。啊，有的较简单，就是进香炉，啊，甲正规、清正规安尼，就会当使用啊。
1: 嗯，对。哦，其实就是也是一些小美感的地方，所以看起来这样听起来是会很介意有人摸过那个神教。
0: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破解的东西啦。
1: 嗯，
0: 哎呀、啊，阿伯利亚龙这个人安怎摸鬼安怎？
1: 哎呀、啊，那你个玩家安怎？哦，麻烦麻烦。啊，那我很好奇说，就是像宏哥你这样从业也是十几年了，那有没有发现说，像订单的需求啊，大家对于做神教的那些想要的设计啊，提供用途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可能比较创新的啊，提供安诺。
0: 哦，有，一般会分几个层面呢、啊？几个层面，你刚刚讲插桥较重，所以想要做钉桥。也取决于重量，过、
1: 哦、
0: 来有一种就是，伊周围的庙宇是伊的神轿是搞我做的、
1: 嗯，
0: 所以他就看得不错，所以就跟着来跟我定做。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是神明指定要来做。我比较喜欢跟客人分享，就是这一趴，我之前在做的时候，我有迷茫到门口外口有一个人，啊，我去遐开门，
1: 嗯，
0: 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看到迄种神明观世音菩萨的感觉，伊就徛伫外口，
1: 伊搞弄的，
0: 啊，我去把门拍开，哦啊，来得请，来得参观。
1: 你无惊到？
0: 嘿，我嘛无惊到，我前我
1: 咧困，嘿，
0: 啊，我就刚好来得看个介绍，然后伊嘛无讲啥，又看看了，潜意识给外名片而已。
1: 大家够吹
0: 啦！啊，这是外名片，欢迎做老公。欸，不用我知道你的所在，我会找人来，啊，你的神教我有感
1: 觉。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己指定要找
0: 你的。对，他自己来找我，他来看這樣、嗯啊、然后就隔天工了嘛，他起来了我就
1: 你睡醒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
0: 我还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感觉我还在恍惚、嗯、因为我那个梦还在，我就感觉好下来，然后就用开始，就门打开想要开始做工作了。
1: 嗯。
0: 然后就接近八点，就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头家你今天有营业？我说有呢。他说啊，我今天要过看神轿好不好？我说好啊，你来啊。然后我就八点、九点、十点、十二点，不要紧啊，没人来就好。然后就下晡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1: 阿伟来，
0: 我不让来。我不喜欢店员给我压力、
1: 嗯，
0: 所以我也不喜欢给客人有任何压力。
1: 嗯，
0: 然后就啊，算了，没关系，我就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到接近六点，我们家外面就一台车子开过来停着，落来三个人啊。阿罗吉来讲，伊要看神轿。
1: 嗯，
0: 哎、啊、呦，啊，我再记我有卡有你，你有印象？我讲哦有啊，啊人客就来啊，咱嘛未去讲什么，我就讲好来。啊，就哪介绍啦？伊就用用讲，又讲讲讲讲讲啊，讲咩什么规格要做安怎、啊？
1: 嗯，规格要怎么样的？对。
0: 然后我想，嗯，好像一直他跟我聊天讲话内容，好像跟我做梦内容有点雷同，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0: 我还没问他说你们是
1: 什么主神，
0: 哪一间庙什么主神，我都还没问他。他讲到最后就是说，伊向我讲，一切的所在无一切的物件，就是神教前面啊，我们一般。前面这里会用两个葫芦做装饰嘛？然后讲，但是阮的新民讲，头前伊无爱倒迄两粒葫芦，我来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善财龙女，
1: 善财龙女。
0: 嘿，因为做梦时阵，有做讲伊头前要
1: 哦，你在梦的时候有还有说有交代？
0: 对，所以我就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嘛？伊讲啊，你哪会知影？我未甲你讲呢。
1: 哇，这好玄哦！
0: 对，我现在又起鸡皮疙瘩，你看。
1: 哇塞！
0: 欸、我其实我长一层做梦啊，梦到就是安呢。
1: 啊，
0: 对，
1: 这是缘分呢。
0: 所以恁主人是观音有做，伊讲对啊，一定讲到这啊，你知道？我就那开讲，我讲、啊、你八点靠我，你下晡六点才来，你为台北为家人来到位嘛，一定来回一抓呢。
1: 嗯，
0: 伊讲哦，我跟你讲，阮为澎湖的吉贝啦。

0: 来北城坐船啊，入去马公，
1: 哎，
0: 然后这个坐客轮车去迄个
1: 机场
0: 马公机场候补，啊，
1: 单
0: 候
1: 位，
0: 补等到下晡才有位，啊，伊等着为了靠台中的朋友翁仔某去台中，就是咱以前讲的新庄港机场呀，去甲伊载。啊、
1: 再
0: 所以
1: 来
0: 坐着
1: 南
0: 无人
1: 岛
0: 机，无迄马个地方玩，
1: 哦，
0: 所以伊才来个文岛。
1: 哇塞，这也是一路困难重重的过来
0: 对，
1: 耶！
0: 我想，安内较久无来，原来是即个原因哦，好，
1: 没有
0: 了解。
1: 来耶！哇塞，这是太玄的一个故事哎。那我最后想要再问一下红哥，就是不知道说，红哥，你有观察到说现在年轻的这个世代啊，还会想要投入这个行业吗？或者是说，可能有年轻人进到你们这一行，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这一行应该有两个方面去讲啊，一个是你想要做工课，想要趁钱谋生，这就是为了趁钱来做这项工课，对。啊，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对
1: 有兴趣。
0: 心灵、性格有艺术意愿，都是用这两个方向来啦。但是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因拢会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1: 变化的保护
0: 嘿，
1: 是
0: 因
1: 不
0: 为感觉
1: 是？
0: 为做叫较遮，就是小可复杂啦。其实。
1: 功夫爱在啦。
0: 后来就是我甲阿公讲要学做定桥时阵，阿公其实伊无啥物圈外人，不过我是伊个大
1: 做
0: 孙
1: 顺
0: 婿，
1: 仔。
0: 阮是家己人，所以伊要撺掇我，啊，伊是伊甲我讲，你以后就是撺掇恁个囡仔，恁个囡仔后要做，就继续，
1: 无得遵
0: 啊，
1: 守。
0: 若无咱就散就好啊，
1: 哎，你
0: 卖教外口个人。
1: 是安怎？
0: 伊感觉这就是伊邻家的产业啊！阿公感觉这是伊辛辛苦苦打下来，他不想要交给外人。
1: 可是，即便这有可能会完全没有人接，直接消失掉。
0: 对，有可能会完全消失掉。所以，伫上一次的快要消失掉的时候，就是
1: 你出
0: 出
1: 来
0: 现
1: 啊！
0: 我来甲这继承起来安尼。啊，甚至以后你若讲，阮的囡仔有想要做，我当然会甲伊教，因为伊到即满嘛是拢甲我帮忙啦。也遐用粗纸，然后道路顶条创啥也帮忙，啊，加上阮查某囝嘛是对这拢有兴趣，伊拢对伫身躯边安尼伫遐摸索、伫遐佚佗安尼啊，我感觉嘛拢 OK
1: 没
0: 啦。
1: 办呢。
0: 啊，因为进前我嘛有庙一个小朋友，拄替我无工过，我讲啊，无你来
1: 道泽，
0: 甲我支援做某部分，啊，我嘛是来拍工资互你。啊，伊来，敢若坐伫我边仔看半工，伊就讲。
1: 无法度啊，
0: 伊
1: 是不
0: 讲，
1: 是？
0: 使我出去外口做工过好啊。
1: 这是一个很需要花费心力去学习的一个
0: 对，
1: 技
0: 啊，就
1: 艺。
0: 是卖强迫啦，啊，有人要继续，咱就继续，啊，若无就随缘无要紧。
1: 看缘分
0: 对
1: 啊！
0: 啊，对
1: 哇，
0: 啊。
1: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特别。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听众朋友很难有办法去接触到的这一块。
0: 对啊。
1: 对，那我们节目也来到尾声的时间过好快哦。想问一下，红哥今天想要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我要介绍一首诶赖明伟所唱诶，伊是阮老爸。啊，这条歌吼有一寡较无共诶，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我会去城隍庙，是因阮爸爸带我去城隍庙，迄就是一个起头，对。啊，去到城隍庙了后，就城隍庙啊，尾啊，熟识阿公啊，熟识阮丈人啊，熟识阮太太啊，所以就两个家庭在一起啊嘛吼。啊，后来我开始做桥诶时阵。阮爸爸就是大肠直肠癌啊，啊，迄马较艰苦啦，迄马就是变成白天我拢会载伊去台中荣总看医生，看医生你有啥荣总看医生看好无可能随转啊，佮排队佮揢药啊，佮等下到厝拢暗
1: 两三
0: 时
1: 点
0: 啊，
1: 诶，就无啊。
0: 嘿，拢袂暗嘛，有当时啊暗时啊七八点啊，啊，等下我再佮继续。暗时啊，佮继续做工课安尼。其实我嘛无感觉讲，我即马有做了有偌。哇，迄落啦，哇好啊，是安怎？就是感觉讲，他这一段他没有看到，我就讲，无法跟他分享到说，
1: 现在做起来的这些成就啊，是讲你做出来成就，谁做安怎，无法度甲伊分
0: 对，
1: 享。
0: 即个感觉有较可惜的部分，啊，无法度甲伊分享到安尼啦，啊，就想讲，我甲阮查某囝，阮查某囝虽然才读中班，
1: 够细汉，够细汉。
0: 我拢甲阮查某囝讲。其实你想慢生啊，你也较早生哦， 你可能也叫你阿公哦，升到天去。
1: 我阿嬷嘛，你跟我讲，就是我嘛是出事，阿公就无伫啊。阿嬷讲，

0: 那是啊，较早出世哦，我已经是出地的小公主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哎呀、
0: 啊，哎呀、啊，哇！所以其实这首歌对来讲就是一个跟阿爸的一种连结啦。
1: 哎呀、啊，这种连结啊，回忆啊，就是各方面的迄落、嗯。所以我感觉这首歌袂歹，啊，想讲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就送给听众朋友安尼。好，我们今天从竹山的美食哦，好多好多种，让我好羡慕哦，我就是很想要搬到竹山去，物美价廉，这样是太棒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还蛮有趣的台语挑战王，虽然对我们的红客来说这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挑战成功。那到我们今天非常棒的一个部分，文化寻宝图呢，跟大家分享就是红哥接触这个做神教的，不管是他的起源啊，然后到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到观察到现在可能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认识的一个产业啦，就是毕竟是属于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艺的部分。那也很谢谢红哥您这样坚持下来，就是替神明不管是服务啊，还是说就是做出这些很有美学设计的神教，我觉得都是超级无敌赞的，真的。那有兴趣的话，红哥那边开放参观吗？
1: 我可以啊，
0: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边有兴趣的话，搞不好我们可以直接亲自到竹山来，就是看看我们的红哥，然后以及可以参观一下做神教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就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咯。那最后我们将这个赖明伟的一席温岛杯送给大家，那我们谢谢红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1: 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

Hello，晚安了，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维。你现在收听的是 AN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04。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首歌了，因为自从3月15过后，我就比较少在追。

棒，因为我能直播的次数已经不多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而且我发现我再来也是大四了，就看到大家今天好像蛮多，我们这一届的人已经去领毕业服啊，然后准备在拍毕业照或什么了，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也在准备毕制了，开始要找一些什么声音演员啊或什么的，就都要开始准备了。好，就我觉得真的时间过好快哦，3月15到现在已经也经过3个月了。大家不知道为，大家应该知道3月14和3月15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2天呢、啊？因为我追最多的2个团体就是 IZONE 和 Zero Base One。IZONE 在3月14号解散，然后 Zero Base One 的话是在3月15号解散。偏偏他们的解散演唱会，我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跟到，真的好可惜。不然我那时候其实韩国已经订好票了，但实在是有没办法抽身的事情，就很难去了。然后最近也都在看，一直在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什么的。如果大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买过日本场的票的话嘛，日本场的票真的超级麻烦，因为日本场的票就会遇到很多，就是你要先订票，然后有一些要那种一定要在他们日本商店缴费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信用卡就根本都刷不过，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想要给日本场。就是给日本的粉丝游行呢、啊，就是蛮麻烦的。然后我今年暑假要去看 The Seraphim 嘛，然后就等一下他们也有我下一首会播的歌，就是他们最近的一首，应该是昨天才发行的 The Seraphim Elite 和一个美国的团体 KSI 吗？还是什么的？因为实在 K-pop 离 K-pop 比较远，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熟。好啦，那我们先回来讲一下 Zero Base One 嘛。像最近还有一些事啊，那个啊 Pagonu 的事情嘛。其实通常我也不太会因为一件事就去退追或骂这个成员或怎样嘛。虽然有啊，有看到后面好像有，其实这大多还是公司的事情嘛。因为 Pagonu 因为他好像。拿到9号的，就是他抽签的时候拿到九嘛，可是他念出来的好像是十或之类，就是已经内定好了啦。但我觉得这通常也不是成员的主意啊，这通常还是公司的主意比较多吧，因为成员不太会那么夸张了。但后来也有证实，好像他们有说是有一些威胁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帮 Pagonu 澄清的。我这种追张元英追那么多年的人，当然偶像被骂也是日常了，所以通常我会选择相信偶像。所以 Pagonu 你还是要加油。然后最近 N Double 回归真的超开心，因为 N Double 从 N Double 开始之后，沈权瑞整个变得超活跃。因为我有一点负担是偏瑞丹，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一直看到沈权瑞，真的好开心。沈权瑞也开始。感觉过得很快乐。他开始像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他在跳《Elite Is Me》嘛，超级可爱。哦哟，沈权瑞，然后还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浩，张浩被骂已经是日常了啦。这种大 top 被骂也是没办法的事。啊，那当然，在又被算解散之后嘛，就感觉又重新追一次限定团。我真的有限定团的病呢、欸，我永远都在追限定团。然后他们就在一位的舞台第一次遇到，然后他们还是会私下还是会吃饭，还是会干嘛？尤其是张浩和陈寒冰，我们最客的一二。就也说到 IZONE，最近大家也在 IZONE 的文艺复兴呢、啊，因为我一直常常在 Twitter 上面发一堆 IZONE，然后我呢好像每一则贴文的流量都高到一个不行，就蛮开心的，因为一直发 IZONE，然后最近在各个地方啊都可以听到 IZONE 啊，然后。就是蛮多地方，IZONE 又开始红了。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一则 IZONE 的贴文都没有，就靠我一直发 IZONE 的脆，终于看到了更多人在追踪 IZONE 的事情了。然后他们因为最近每个成员都很多活动嘛，所以像现在看到我追的2个大团都好活跃，我真的好开心。
就跟。

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事。当然，最近还有了 Seraphine 的回归嘛，他们每个都好爆哦，不管是曹柔、李金敏洲，还是每个，还有，当然最常听到的嘛。N-Double 和 Joe Baseline 的两首回归歌也都有拿到一位啊。就虽然 有一些团体大家蛮讨厌的，就是负评蛮多的一个团体啦。当然，应该就我不用多说是谁啦，但我也不会讨厌他们，我就觉得只是他们可能比较招黑吧。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K-pop 圈的话，就会有知道有一个团体蛮招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也是可以听听看的，毕竟都 HYBE 家的嘛。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HYBE 家现在最新的一首歌，昨天才发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播《Iconic》这首歌，因为是同名曲，也是《Iconic》。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12:14，然后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抢日专的票的事情吧。我今天还特别带来了 Seraphine 的应援棒。好，那个也开灯。好，因为其实平常这个也没什么用。如果大家有在追星的话，我不知道应援棒，我买了一大堆，可是但平常其实属实呢没在用，因为我们也不会很常去看演唱会，尤其追这种大团的，一张票都很贵。然后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嘛，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抢静冈场好了，因为我那时候看了 Seraphine 的演唱会的时候，就那时候抢是静冈场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用这个，因为我第一次看的 Seraphine 的演唱会，所以我在研究这支应援棒。呵呵呵。

然后如果大家就我一开始是抢进钢厂，因为我一开始想说，哎，进钢感觉很好玩，所以我就计划顺便，反正刚好暑假嘛，那就去进钢看看。然后进钢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富士山，所以我有空，但好像离蛮远的，说实在没关系。但我那时候抢票的时候，因为它都是日本厂，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抽票，然后抽票的话就比较麻烦，就完全是靠运气。但因为静冈厂相较于东旦那些就会比较好抢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静冈厂，而且我也是很顺利的有抽到 VIP， 然后就是顺利的花了好像也是6000多，快7000了。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拍手会还是什么的，就还要继续抽嘛。然后其实已经能抽到 VIP 席已经很开心的了，就是跟我想，因为静冈厂一定比较好抽啊，跟东旦那些比起来，而且场地比较小，其实对某种来程度来讲也蛮好的。然后如果大家会去看一些演唱会的话，就知道静冈的那个小立山运动公园其实评价也是蛮高的，大家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你的偶像也有去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只是我发现这些应援棒真的都好贵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贵什么的，就一支都要1600-1800，然后也有到2000的。然后因为我追了很多那种限定团嘛，所以我就有一堆这种应援棒，因为每个团解散之后就会有新的应援棒。然后我现在也在等 N-Double 他们的粉丝名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金奎宾有说嘛， 他在那个好像 Weverse 上面有说，就说 N-Double 的粉丝名就叫 IZONE 好了，因为那个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就他其实是讲因为 Double 嘛，然后还有 One First， 就中文和韩文的那种翻译上，然后他就出现 IZONE， 那时候就蛮多人很开心的，那我就这样成为了 IZONE， 我们就可以开始 Felida 或 Lavendros。对啊，然后我们还在等 N-Double 现在回归，当然他两个回归专刚好大家最害怕，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N-Double 和 Angelababy 算是同时回归的，然后他们打歌舞台会遇到嘛，所以大家每看到一次就开心一次，有种回到当年我追 IZONE 的感觉。那时候刚解散也是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团，就还是会在很多那种地方遇到，就每次追限定团都是这样，就会一直遇到。然后最近账号也是被骂得很惨，他好像也，但他其实像第一个就是 IG 上都是他的 Reels 啊，或者他都会跟别人 chat 嘛，因为他就是跟那个月华的另一个耶娜一样，就他们的社交的能力都很强，所以账号就有跟很多很多的人 chat，就做 challenge， 然后他们就是，尤其是每次账号都会乱入282的 IG Reels 里面，就到处都可以看到账号的身影。但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沈泉瑞现在开始也很多 Reels。我觉得以前的沈泉瑞在 Week One 的时候，真的有一点被封锁的感觉，因为那时候 Week One 嘛。就好像也不太喜欢沈泉瑞吧，然后就他的镜头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少，然后他能出现在镜头的前面很少，他不知道哪里惹到 Week One， 就从一开始出道就一直这样，那也没办法，那就这样吧。但现在感觉他自由了，嗯，然后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一搭的应援色嘛，啊，希望彩原可以赶快回来，因为像昨天发布的新歌里面就有彩原的声音，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好了没，因为有最有可能是可能提前录的或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最主要是他是 Elite， 那个 Elite 的 Seraphine 还有一个美国团体的嘛，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就大家都在猜测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话，就感觉一起的镜头少了一点，然后但就有一种拼贴感呢、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听，就看各位观众或听众朋友们自己评判呢、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崩巴啦还有 Celebrate， 其实撇开舞蹈不说，真的很喜欢这两首歌，很有了 Seraphine 的风格。然后 Elite is me 啊，所以 Hype 家的都在最近就在互打或互相合作 challenge 嘛。好，那我们可能再来也会听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歌就比较特别了，就都不是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2:24，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TEEZ 的歌嘛，我真的超喜欢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在里面的闪妮真的超帅。然后闪妮，你知道闪妮跳舞就是有那种超帅的感，她这次真的超级出圈的。然后，对啊，他们这次尤其是这首歌的时候，最近蛮多那个 Reels 也有在跳，这首已经蛮久的了啦，其实，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播到这首歌，然后他们跳舞真的好帅，很有力量感，尤其是闪妮，他那时候好像在进来台北的时候，他们也有去很多地方啊或什么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但。其实我今天会放 ATEEZ 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的主题其实就想要是 Deja Vu，因为我上礼拜不是有那个播了一首 Deja Vu 这首歌嘛，然后我发现好像很多团体都有 Deja Vu 这首歌，然后它就是那一种都不是很红，可是很多很红的团体都有唱过，然后而且都很好听，然后像我上礼拜是播 Dreamcatcher 的 Deja Vu 嘛，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我发的那种就是很好听但不太红的歌单里面，那其实有200多首歌单。

0: 真的有时间哦，真的都好没时间。有时间还真的想把全部都播完，因为呢，其实真的里面很多那种就是很少人会听到，但很好听的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红的一定都那几首啊，就对啊，就是现在榜单的那些歌嘛，就那些都爱吵架的歌啊，然后还有，就还有一些，还有至少我这个团体好像都会在榜上面，他们都蛮厉害的。像才演最近也是啊，Dream 他们那个 Notice on the Dance Floor，对，然后真的我想要慢慢的收集 IZONE 十二个，IZONE 是还好啦，两次就收集完了，因为至少他们没有像 IZONE 被拆得支离破碎，真的是吼。好啦，那再来就是因为再来后面我还蛮多追星行程，前面也蛮多，今年就都爱追星嘛，反正就一直花钱花钱，超快乐的。好啦，那我们直接来听下一首吧，因为下一首就是 Your Best One 现在第一次终于回归了，就是解散后第一次回归五个人的，虽然中间国努被骂嘛，然后像金地雄有来台湾开见面会啊，然后大家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但因为我的主单主要都在 N Double，还在等 N Double 会不会来，然后陈寒冰会来 AAA 嘛，这次跟张元英一起主持，所以其实如果我真的太认真追的话，我真的会破产，因为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日本那票看起来很便宜，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很便宜，但其实它是分开收，就一开始可能收2000，然后后面升息再2000，然后什么会可能又再收钱之类的，就凑一凑也是6000多哎。好贵哦！一开始觉得日本场其实也有比较便宜啊，因为在台湾的 VIP 可能会更贵，尤其是 The Seraphim 那么大的团体，可能可以到8000、9000那一种。但日本场只是主要是顺便去玩的啊，因为好久也没去日本了，对啊，所以就顺便去玩。那接下来一首我们就来听 Your Best One 的 Top Five 吧，就那时候打歌舞台他们有遇到。
1: Last night, made a list on my top five, top five.

0: feel like。
1: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0了。我觉得他们解散之后最大的问题就快变成直男团了。他们的肌肉都练得越来越大，尤其是 N Double 他们，就每个人的，尤其韩维辰，韩维辰你不要再练了，你再练下去就变得，对，就是太壮了。

你们走的就不是像 ATEEZ 那种风格，你们的这种就是 gay 的风格，尤其是 M Double 这一边的人，每个都沈泉瑞，你不要再练了，禁止所有 N Double，请月华禁止 N Double 们去那个健身房。好，那我们再来也是要听下一首是 2x2 的歌嘛，然后那一首歌也是蛮好笑的，就是因为其实 2x2 也有一首是 Deja Vu。Deja Vu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我其实有点忘了我那时候打什么 Deja Vu，既视感吧，好像什么第一次我忘记我主题打什么了，对，然后就好像是什么第一次看的却有好像什么回归，因为那 Deja Vu 是一句法文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自于 Deja Vu，然后 Deja Vu 像 ATEEZ 啊、2x2 啊，还有蛮多团体都有一首歌叫同名 Deja Vu 宇宙的。然后 Deja Vu 宇宙里面，叫 ATEEZ 啊，还有他们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但他们就是没有很红。然后像我们刚刚在是最近也有 Iconic 宇宙嘛，就他们也有出了一首新歌，就因为名字都那些嘛，然后再来可能也越来越难想新的名字，好听的名字都被取走了，不然就会像日本动漫一样，名字越来越长。有啊，现在蛮多歌的名字也都越来越长了，就那个歌越来越短，但歌名却越来越长。公司请注意一下。好啦，那我们接着就播。等一下，我觉得对 Top Five 这个 MV 里面的金泰来，金泰来变得最近真的变得更帅了，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比较走的是可爱的风，啊，现在都变直男团的嘛。大家懂了，就他们都走这种风格，希望他们赶快回到原本就被酸的风格，就是那种 gay 的团，尤其是冰浩他们两个，永远都要克一二嘛，战地玫瑰嘛，就两个都好可爱。我们那早期的 IZONE 也有战地玫瑰啊，张元英和宫田宫就小樱花啦。好像好久没有叫他们那个名字了。好了，没关系。那希望就是对啊，我今天开的灯就是小樱花的应援色嘛，粉红色嘛，大家熟悉的。虽然我好像感觉在荧幕里看不太出来我应援灯的颜色。好，那没关系，希望我到时候如果真的去 The Seraphim 演唱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还有很多那种超近的，但是最近就是有那种前排病有没有？就是。对啊，而且还一直去演唱会，然后我快要破产了，真的是。好，来下一首歌播，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好来，那就播吧。

好，欢迎回来。如果有在追 2x2 的，一定就知道 2x2 的那个常常就会看到张浩嘛，因为他们真的感情很好。然后这首歌就好像我不知道，好像一直在，就是你在追 2x2 的朋友面前一直在那里刚球刚刚球刚，他们每次都想要骂人了。对，我也不知道。好，希望你们不要骂我。好，因为。最近因为 2x2 也是有 day drive view 嘛，所以当然我也得放一下 2x2 的歌。当然最后我其实放了很多啦，因为其实最后我大概再播个两首是我想播的，因为就是 N Double 和 Curtis 的歌嘛。至于我为什么播 Curtis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 day drive view 了。就如果有机会，应该可以，应该今天时间很多啦，我今天废话应该没有那么多，就我觉得一定可以播到一些 day drive view 的歌的。然后再来就是很满满的 day drive view 了。当然，我下一首要播的就是 Curtis，就是最招黑的男团了。那可能真的，他们可能真的做了很多，就他们的风格吧，美式一点，所以比较招黑一点。然后，尤其是 Zero Base One 的杰柔子们，就一直在骂他们注水注水。可是，如果 Hype 真的注水，那他应该 The Surfing IE 也会帮忙注吧？我不知道了，就他们不可能。那你要说最不注水的，一定是 IVE 啊，因为他们看起来最红。可是他们可能几乎没有海外的粉丝吧？就 IVE 明明就很红，可是他们粉丝啊、歌啊那些其实都蛮低的。可是他们的铁粉真的很多，尤其在中日韩吧，就我们这些亚洲国家对 IVE 比较好。当然，因为可能像 ATEEZ 啊，他们几乎都要打出国外，所以他们的粉丝数啊、音源啊那些成绩都超级高啊，因为他们都要打出海外，所以 HYBE 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就是他们慢慢的都是想要往海外发展，但也没办法，因为海外的只要往一点海外的发展的话，除非你能做到像 IVE 一样，几乎就是顶端的地位，不然你一定要往海外发展才有粉丝数啊。像 ATEEZ 还有那几个，其实他们全部都可能还比 The Seraphim 的粉丝还高，但我们真的讲不出他的名字，KSI 吧，我不知道。就比较少听到，他们应该也是新团，因为 HYBE 最近也有在往美国发展，有现在 K-pop 已经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了嘛，就很多那一种，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我会很怕讲错，就是，就是可能反正就是不是同性恋啊，但也就是那一种，对，大家懂的那一种。团对，就是蛮多那种很特别的团，然后也有男女混合的团呐、啊，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词汇叫什么了，对不起，我比较好，没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可能下一首歌就是 Curtis 的嘛，大家最喜欢听的，我知道。那再来就帮大家播一下这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了，真的时间过得好快。然后大家不要再说他们注水，我觉得其实他们只是因为有打进欧美的团体嘛，就是有只要有打到欧美，他们的因缘成绩啊那些自然会比较高。就他们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注水，像 Baby Monster 也常被说嘛，他们的因缘成绩很高，因为他们就是都主打欧美市场。就如果你们有在认真研究他们 IG，其实你只要看他们 IG，如果下面都是中文、韩文，可能马来西亚文、泰南文、越南文，就是这种都是打我们亚洲市场的。其实他们因缘成绩自然就比不过那些打欧美市场，因为欧美的人真的很多。就其实就算他们在亚洲地区不红，可是他们在国外真的很红。就像 Baby Monster 也是啊，因为通常他们也是一个被最常说注水的团体，就他们的 YouTube 音源真的都是破亿的。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他们真的有打到欧美团体。真的，如果你要主打亚洲团体，当然打歌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超过有打入欧美团体的人。当然，Coatis 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这首歌蛮上头的，就歌也还可以。然后只是他们 MV，因为在我们亚洲市场比较注重 MV 的拍摄，像刚刚其他的歌的 MV 就都拍得很美妙嘛，很美，就是不然应该也不是说很美啊，就是很精致。不然就是像那种 HYBE 都会花大价钱在拍那种 The Seraphim 的 MV 啊，或什么，但 Clotis 就感觉他们 MV 比较不知所以然呐、啊。好，那我们当然赶快要来听我们最想听的一首歌啦，就是 N Double 的回归曲。但我真的觉得它好吵，就 N Double 的回归曲，就是你听第一次会觉得很好听很上头，但后面越听觉得它好吵哦，不知道为什么。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我们平常已经被 Wake One 掰弯的这一群人，现在要变直男团体了。希望他们能继续在欧那个韩国市场，我们都会期待哦那个偶像的定位不要变嘛，就跟 The Seraphim 一样，他们如果越往打欧美市场，那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脱粉啊或什么。但我觉得 N Double 可能还是会改变定位，如果他们真的。除非他们真的粉丝族群够到，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赚不赚钱的问题。除非做到像 F 一样，他们就不太需要去改变市场，不用去迎合欧美或什么。不然，其实你如果也真的要做到那么厉害，也是很难的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些糊团，就根本就做不起来，不然就解散了嘛。就你可能如果真的做那个粉丝数不够，还是要改变定位。但我觉得 N Double 有可能下一个定位会往那中国市场走嘛，所以其实我们追 K-pop 的人都是会不太希望他们往中国市场走，就因为就没有追韩团的感觉啊。虽然其中有那个都是中国人嘛，大家都知道的。好啦，那我们来听我们最想听的歌了，N Double 的 Curious。

好，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时间来到了12点48分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每次都想要播很多歌，可是都播不完。不会啦，因为再来我就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后面全部的歌都是 Deja Vu 了，就最后就一直播下去。到时候等一下就一直播下去了，希望能播多少是播多少。好啦，那还是得跟大家聊聊近况嘛，因为再来就是要大四毕业了嘛，然后。就现在，大家都在拍毕业照啊，或者什么。今天很多人好像要去拿毕业的那个，但我其实对那个比较还好，就蛮懒得去拍那些啊。还有参加毕业典礼，我觉得也有点懒，就是看情况吧。因为有我其实也还不确定，就是一定要拍那个学士服的照片嘛，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就可能再看看那个他们怎么说吧。那如果最后还是要，就还是得借咯。然后再来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毕制啦，因为毕制比较麻烦的就是必须要很多，就是很麻烦，很多事情要准备事先事后。当然我们一开始其实想要拍片嘛，可是其实大家真的很难修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念的是广播组，很难。就算有一些人想要拍，但很难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拍片大家都知道嘛，需要很多人，然后大家都又要去修过那些课，因为大家时间其实也都瞧不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办法在之前，就算我们已经很早讲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没办法就是修过，然后最终就是还是人数太少，就是就算有一些人有修，还是会因为人数太少，就最后我们也没办法拍毕制。就是拍，所以终究我还是做广播剧。哎，也是最近也是一波三折啦，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虽然我不想要当一个边缘人，可是我还是常常会有一堆奇怪的事找上门。就最近也是蛮头痛的，然后每天有就是很忙，就每天不是，其实。

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呢、啊，就不是在追星，就是在处理一堆奇怪的事，就是学校啊或什么，不然就打工啊，就做这些事，然后不然就在追星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然后暑假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我暑假7月多的时候会去，应该会去欧洲一趟，然后8月的时候就去看 The Seraphim 演唱会，然后8月中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去。类似营队的东西啊，但应该是中国的。然后就虽然是跟台大他们一起办的嘛，但这个还不确定，就我还不太确定我真的会不会去，因为8月的中国的那个，然后前面2个是确定会去的。然后当然我偏偏已经太早规划好要看 The Seraphim 这个嘛，然后我发现 The Seraphim 那一段时间真的好忙，首先是。他们明珠啊，这个金明州还有他们都还有他们还有厂，然后还有 AAA 嘛，就可以看陈韩冰啊，还有整个营的 NC 主持，当然还有野乃他们啊。然后就反而我发现那一段时间真的超多演唱会，还有什么可以看？早知道就不要去 The Seraphim 了，没有啊，因为 The Seraphim 其实是它很多巡回场，很多场时间就不一定要选在那一个时间呢、啊。你其实可以去大阪场、啊，然后去东京巨蛋场，就不一定要那个时间。但因为已经计划好，所以也没办法了。好啦，再来就要跟大家道别啦，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其实每次都不太确定他们是排班是怎样，就我一直以为上一次已经是最后一次，结果这一次还原来还有，但我好像看一看，好像还有，就是因为我下礼拜还有值最后的一个礼拜的班嘛，好像还有，到时候会在楼上，那就到时候再跟大家道别，就最后一次了，但蛮多，就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就我一开始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追 Zero Base One，才刚出道，然后马上就过了。而且我觉得神奇的是，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我 IZ ONE 真的追了很久，因为高中感觉时间过很慢。然后我现在发现 IVE 已经出道了5、6年了，Seraphim 也出道好久，就那种时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大学生的时间过超快，尤其你跟着追星的时间走表，或者是现在来看，我已经要大四了，怎么才觉得我刚进来学校而已，就觉得这个时间有点不对等，就是太快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每天就有忙不完的事嘛，当然现在期末啊，然后还有很多课外的事嘛，然后还有一堆奇奇怪怪的杂事，就不说我昨天。特别坐高铁去到台中，然后结果下午又会坐回来，然后晚上还要来电台彩排，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就在我们世新电台还会有一个活动，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官方 IG Reels，我们会介绍深坑臭豆腐的。那个那叫什么啊？我爱芳龄啊！对对对，就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IG Reels 或者是什么。就昨天还特别赶回来彩排，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12:53，我可能等一下就是一直播歌下去了，就不再跟大家道别了。所以现在先跟大家说拜拜啦，然后我们可能下礼拜有机会的话，下礼拜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然后我爱芳龄，大家也要记得收看，因为像昨天来彩排，可能下礼拜我1点还要彩排还是什么，我也不确定，就还要彩排。然后这个我们有为大家准备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准时收看收听。那就大家再见啊，再来我就会一直播歌下去了。好，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이번 주 주제는
1: Spotlight.

하세요 Life K-pop going on 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fe K-pop going on 的第47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啊，大家我们今天要讲一些非常长的内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在意的一个主题毕竟我们节目也快要来到了尾声所以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不讲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pop Day 吧 Go Go Go

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呢是第 47, 第47天啦。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也随着我们每一季每一季的进展来到了快要到尾声的部分了。这个尾声不是指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指的是我们这一年下来 Live K-Pop Live K-Pop Going Down 的这个节目的运行哦。那我想到之前因为一些主题的分配和我想讲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呢，把我们第四个单元 Live K 剧这个单元稍微往后移或者是暂时消失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很想要在我们节目真正的结束之前呢，把我喜欢的韩剧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跟大家推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聊一聊同样让我们爱到疯狂熬夜爆肝流干眼泪却也甘之如饴的超级大坑韩剧。没错，我觉得只要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看剧，也不一定要看剧，你可能是一个 K-pop 粉，我觉得追星跟追剧其实根本就是分不开的双胞胎啦，就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到一些啦。大家回想一下哦，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爱上一部韩剧，所以进而疯狂爱上它的原声带，然后后来发现诶，这个唱这首原声带的人居然是某某某个 idol， 然后接着一头栽进了 K-pop 世界。又或者啊，你原本只是在舞台上帮你的本命疯狂打 call 应援，诶，结果有一天突然看到他穿上古装换上西装，或者是露出一抹嘿嘿嘿的笑容，演那种变态的杀人魔，变成荧幕上的男配角男主角，你又一秒变成了他的剧迷呢？哎，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就是要来好好聊一聊韩剧这个它的一些脉络跟它的一些演变，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剧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大家不要觉得韩剧现在在什么 Netflix 啊或者是 Disney Plus 啊很多地方霸榜，全世界都觉得是啊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实，因为毕竟韩剧已经走在很前面了嘛。这种韩流风暴的进化史啊，他们其实也是足足走了20几年哦。那么今天就是要让我小五我来带大家从我们最经典的泪海始祖一路看到把我们撩到心脏狂跳的这种比较奇幻的或是现代的神剧。大家准备好你的回忆杀了吗？那我们就从那段看到雪花就会想流泪的年代开始聊起吧。首先呢、我们要聊韩剧的起源，时间呢、就得倒转回我们2000年代初期啦。那个时候啊，可能现在很多听节目的年轻的听众们、朋友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或者还在襁褓之中。但那个时代的韩剧，我觉得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整个韩流的超级地基哦。如果各位听众问一下自己的父母亲，或者问隔壁的哥哥姐姐，提到韩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哎，我相信啊，10个里面有8个会告诉你4个字，就是

哎，我忘记那个怎么念，反正就是永样的那个音，永三马的样子。那其实这也是韩国文化第一次是用一种很温柔、很戏剧的这种浪漫的形式哦，去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本漫画，在我小学的时候，叫做什么《潘吉的梦想》。对，然后它很多种不同的系列，那里面很常提到的韩剧的印象就是什么帅哥印象就是裴勇俊。那我当时其实是没怎么看过韩剧，或者是根本没什么碰过，为数不多碰过应该就是看过那个《光阴的故事》吧，那个宋慧乔好像有演，但是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印象，我甚至不知道是韩剧这样子。那时候看到裴勇俊，看到《冬季恋歌》，就大概对韩剧这两个字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依稀的这个模样的印象存在哦。对，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对这种爱情文艺片，这种什么有点像日本的类型的这种爱情片不太感兴趣的话，但是我也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听过那首非常洗脑的歌曲。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唱，呜啦啦，好，我不要唱好，我不要唱好。如果后期我有机会的话，帮大家上一下。没错，就是大长今的主题曲，对，非常洗脑哦。那这部呢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叙史诗巨作哦。那么这部哦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史诗巨作，在2003年播出的时候，在韩国创下了超过 60% 的神级超级收视率，非常非常恐怖哦。引进之后啊，更是在各地掀起了疯狂的宫廷料理热潮，还有汉服热潮。它让我们知道，嘿，原来韩剧不只是会谈恋爱或者是谈情说爱，它还能把历史啊、医学啊、美食啊拍得这么的引人入胜。所以而且在那个剧中啊，长津就是大长今里面的女主角，那她是一个医女的形象，然后讲述的都是她成长的故事，那就是女主角长津那种面对困难绝对不认输的精神还有态度，真的是到现在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哦。对，我还记得那时候，也不是那时候啦，其实大长今真的算是好几年前的剧了，但是他在我内心中的印象大概就等于那个日本的阿信。我知道不能这样比，但是就是可能跟年代有关哦，跟故事叙述有关，都是女主角嘛，然后努力可能努力向上，然后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励志一点的故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就是我对那个年代的韩剧的一些印象，初步印象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那个时期的韩剧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代名词叫做虐心，像是全香佑还有崔智友主演的天国的阶梯，那个时候的编剧啊，我觉得好像是很流行把观众虐到肝断寸肠不罢休，就是那种该搭现在很流行讲那种老梗，什么车祸啊、失明啊、绝症啊，俗称的韩剧三宝，在这部剧里面玩到了极致哦。当男主角在海边弹着钢琴哭喊着女主角的名字， Oh my god， 那个时候荧幕前的大家真的是哭到是要把一整包卫生纸用完才够用哦。虽然现在你回头去看那些比较古早一点的韩剧会觉得 Oh my god， 那个剧情怎么那么狗血，怎么那么夸张，怎么会拍得那么的头皮发麻，但是其实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的韩剧对于情感的这种比较细腻的刻画，还有那种极致的悲剧美学，已经牢牢抓住了全亚洲观众的心哦。好啦，那么前面讲了非常多的，是很多吗？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个《天国的阶梯》我不是最很熟悉，就是可能比起什么蓝色生死恋、什么浪漫满屋啊、对对对，好像都是差不多时间，没有，天国的阶梯好像更早一点，对对对，那个刚刚讲的那部都是宋慧乔主演的嘛，就是比较后面一点，但还是算早期的韩剧，我对那些还比较熟一点。可是天国的阶梯实在是比较经典也比较有名的，我第一次听到天国的阶梯是在看爱的迫降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大家知道爱的迫降吗？爱的迫降就是在讲有个女主角她迫降到了南韩，就是北韩啦，就是那个也不是有条分隔线嘛，忘记37点几度来着的，然后她被迫迫降到了南韩那条线。那你知道不是南韩，北韩那条线，我怎么一直讲错，反正就是她迫降到北韩那边，那北韩那边不就是会禁止说他们的人民去看一些

娱乐活动，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可能比较西方或是南韩的那种艺文的东西，如果被抓到，他们看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的代价要付出，或者是被判很重的刑这样子。那里面有个角色，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军人吧，会驻守在边关，然后就会不太了家，然后很想家。然后那个军官是一个很爱看就是南韩电视剧的人。我印象最深刻是，就是他一直在看《天国的阶梯》，然后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说到了南韩一定要去见崔智友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可以体现出来，诶，这个国民度啊，毕竟你要在一个电视剧里面去植入说一个。电视剧的话，一定是那个剧要有足够知名度，才能让我们观众看的时候代入嘛。然后可能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看《爱的迫降》的时候没有那么理解。但是后来去查之后，发现，哎，《天国的阶梯》真的是，它的地位真的是蛮高，而且是一个很经典的韩剧哦。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光机从刚刚聊了这么多的2000年代初期的悲情还有传统中拉出来。我们中间的韩剧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转型哦。到了2013年、2016年左右啊，韩剧啊又迎来了一个更恐怖的高峰，还有全盛黄金期哦。对，我相信很多开始接触韩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大多数应该都是在这个时期有听过或看过的，因为当时真的是，不管是新闻啊，还是身边的老师啊、朋友啊、家长啊，很多人都在看，你就算不想知道，也会听到别人聊，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个时代。那个时期被感染，被韩剧这个韩流给真正打到那一波人，虽然没有真的是那时候没有资源嘛，也没有钱去买什么正版来看，都可能偷偷看盗版，或者是只是听朋友讲说那个剧在演什么，但内心还是会对韩剧产生了一些憧憬跟幻想。这个时期的韩剧呢，是我觉得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平凡的生死离别，他们开始啊，把脑洞开到了外太空，开到了战地，甚至开到了各种神奇的什么神话的世界里啊，非常非常佩服韩剧的编剧，他们的脑洞真的很大。那首先登场的，就是当年呐，让我们全亚洲集体陷入疯狂的。来自星星的你，You are my destiny，酷嘞！好，拍摄。图们之戏这4个字啊，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简直是变成了全亚洲女生的共同召唤兽啊！哦，这由金秀贤所饰演的活了400年的外星人教授都敏俊。他搭配全智贤饰演的有点疯癫，但是美到发光的顶级大明星千颂伊，这个外星人还有女明星的设定，在当年呢、啊，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啊、！Oh my god，就是一个俊男美女，而且当时那个都敏俊的那个有点像锅盖头嘛，反正都敏俊来搭配、来穿搭、来打理出那个造型。你要讲锅盖头，好像有点侮辱他，但他那时候的确是蛮厚刘海的啦，也是引发了一波热潮。就当时大家发型，还有千颂伊，真的是很，当时是比较少见那种比较大辣辣一点的，或是那种缺点和优点同时并存，不会跟你说要一个很完美的女主，或者是小白花女主。就当时的女主角。还是不是走这种流派？大家可以可能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可能大女主啊、女总裁啊，或者是很精明啊，或者是不留情面啊，有自己想法、很独立自我的这种女主角，在现在很常见，但是在当初那个年代的女主角还是比较没有。我觉得千颂伊算是比较划时代的一个角色，就是算是很创新，也是让后面更多的韩剧编剧去知道说，诶，可以这样塑造女主角，可以有这样子的性格的女主角出现，所以后面也诞生出了越来越多，更加独立自我、有自己性格的女主角。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就是前面有千颂伊这个角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诶，原来女主角也可以有这样样貌的。啊，这部剧啊，在当年呢是红到什么程度呢？哎呀，它直接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呐、啊。
千颂伊在剧里面啊，只要一说下雨下雪天，怎么能没有炸鸡还有啤酒呢？Oh my

完蛋了。那年冬天，全世界的韩式炸鸡店全部都大排长龙，大家就算冷得发抖，也要一边吃炸鸡，一边配啤酒，一边看土民军戏，展现瞬间移动啪，还有时间啪暂停的能力。这时候的韩剧啊，已经不只是电视剧了，它是一种文化输出的巅峰。嘿，正当我们以为来自星星的你已经是天花板的时候，2016年，没错，是韩剧我觉得最疯狂、输出最高质量也最多作品的一个年份。韩剧市场它又丢下了两颗核弹级的震撼弹，而这两颗核弹背后都站着同一个神级编剧，也是我最喜欢的编剧金英淑作家。他的第一颗核弹呢，是把场景拉到乌鲁克战地的《太阳的后裔》。宋仲基饰演的柳时镇大卫，还有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医生，军人还有医生的极致的拉扯，还有他们直球对决的恋爱步调，直接打破了以往韩剧第八集才能接吻的墨守成规。大家还记得那个我非常喜欢，我当时真的是看着我少女心扑通扑通跳的抛接手机的画面吗？还有刘大卫从直升机上下来，戴着墨镜走过来那个名场面 ，Oh my god！ 现在仔细想想，都会不知道这个导演还有编剧怎么想出这么浪漫哦，又这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的。其实还有我很喜欢的，就是比如说踩地雷的那个时候，然后还有。那个他一开始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不是有次开车呢，开到快要掉出去，然后他紧急用手机录下自己的遗言吗？然后后来不小心他要播歌，然后连接广播，就不小心播到他那些遗言，然后里面都是在说哦，错过柳时镇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你没有跟他说他喜欢他，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之类的。然后柳时镇那边若有似无的笑，然后听，然后江木燕很惊恐的从楼上惊恐的跑下来，然后从柳时镇前面拿走那只手机的那个对视，还有柳时镇再从那个窗上翻下来堵住江木燕的路。Oh my god！ 好的，对不起，我当初真的是很喜欢，就比较少看韩剧嘛，所以看到那些比较经典的场面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心跳扑通扑通的跳，然后觉得我的少女心都唤起来了，好浪漫，好浪漫，好浪漫。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特别的还是它不只是在讲爱情，它里面不是就是他们在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玩在那个地方，乌鲁克战地的那个地方，因为是战地嘛，然后男主角是军人，所以不免俗的会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事件。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发生地震那个事件真的是也是冲击到我，就是双方都很冷静，然后江木燕是医生，然后他还要在发生地震当下去抢救很多伤患，并且在当下要做出合理甚至带点残忍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然后柳时镇就始终都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很理性的去质问江木燕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情感去思想，不能既要又要这样子。所以当初那一幕还有那一些场景也是在我心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当初我是推荐我姐跟我一起看，结果我姐看到这一块就不行了，她好像心理承受能力差到没办法接受看这种沉重的内容。对，但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有了那一段才让整个太阳的后裔它的整个的剧情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好啦，其实2016年因为《太阳的后裔》这部剧，那一年的男生几乎很多人都跑去给我剪寸头学军人讲话说团结。那一年的女生啊，心脏真的是全部都被宋仲基的撩妹情话给击中啊，真的是太厉害太会撩了。然后同一年底，金英淑作家又带给了我们另一部至今依然高居神坛的奇幻大作，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如果说新你是外星人，那鬼怪就是直接把韩国的传统神话玩出了新的高度哇！孔刘饰演的傲娇鬼怪，还有李栋旭饰演的帅气阴间使者，这对死鬼 CP Oh my god， 在剧中的相爱相杀，他们的风头啊，我觉得是甚至差点盖过男女主角啊，也是很好磕。而且他们两个都身着黑色大衣嘛，手里提着大葱，在隧道里面逆光走出来的那个走秀名场面，到现在还是被很多各大综艺节目的偶像还有艺人们相当模仿哦。这个时期的韩剧，我觉得除了剧本好，演员

人墙之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很神级的 OST 阵容。这时候的 K-pop 歌手啊，各大天团的主唱几乎就是全体总动员的投入到了韩剧原声带的战局哦，仿佛能够参与到一部韩剧的 OST 是他们身为歌手生涯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样。音乐一播出来哇，那个画面感、那个故事感，直接就把我们的情绪拉到最满。这也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OST 特辑，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么在跟大家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介绍内容之前呢，要先给大家播一首歌，缓慢大家一下情绪，也让大家接触到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首来自妈妈木最新的回归歌曲。妈妈木时隔3年8个月终于回归，带来的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 Four Flowers。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听现场。就是看舞台啦，真的太好太好听了，我太喜欢他们的 bridge 的升华，还有四个姐姐们的那个合唱的部分了，哇，听了真的很想哭，这才是 true music true K-pop。 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带大家来聆听来自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729 FM

0: 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刚刚呢，带着大家坐着时光机，重温了韩剧啊，这20几年来把我们观众虐得死去活来的黄金历史哦。但是大家也知道，身为一个走在潮流最尖端的 K-pop 电台主持人，除了怀旧跟怀古，我们的雷达可是天天都在接收最新的资讯。既然已经聊到了韩剧，我们怎么能不来聊聊现在正热、最火热、大家讨论最 top、最 hot 的这个韩剧呢？不知道现在收听电台的你，最近打开 IG Reels 啊，或者是滑 Thread 的时候，是不是也被那种很多的韩剧的短影音，或者是那种影剧的影评给彻底给淹没了呢？嘿，没错，2026年的今天，韩剧市场简直也是神仙打架 2.0 哦，各种脑洞大开，突破演员形象的题材啊，一步接一步。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了最近社群媒体上这个讨论度最高，还有热搜榜也是焊死的几部很神的韩剧啊，全部都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这几部是我最近看过讨论度最高的啦。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是能够马上打开串流平台开始追起来哟。第一部呢，就是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很多人拿这一部跟21世纪大军相比，就是觉得说这一部好多了什么之类的。听过最多的话就是这个，这一部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有点像是二人专业户的顶级正派罗曼史啦。这一部是最近在 SBS 还有 Netflix 上面的收视率非常高的，讨论度炸开的一部韩剧哦。那这部剧现在在网络上最常看到的剧评就有四个字，叫做化学反应啦。我的天哪，男女主角在剧里面的那种眼神拉扯，还有那个暧昧的火花，简直隔着荧幕都能把观众给原地融化哦。但这部剧啊，我觉得最厉害也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阵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的女主角是谁啊，就是我们之前以黑暗荣耀的那个坏到骨子里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朴妍真饰演她的林智妍。没错，林智妍演这个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小小的有很有自信，然后有点自我，但是也能走出自己道路的女主角，我觉得也是反差很大的，而且体现出林智妍的演技。没错，因为林智妍一直以来都被贴，因为演了妍真这个角色嘛，所以被贴上了恶女专业户的标签。饰演男主角的这个演员徐南俊呢，也是在很多的剧集里面呢都是饰演那种痞子啊，或者是演反派恶人啊比较多。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剧组竟然反其道而行，让这两个平常在荧幕上里面是演那种那种瞪人啊，西伯西伯，然后骂脏话啊，然后出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这种角色的演员呢，去饰演这个穿上正装还有华服，在现代军这个背景下面呢，去演深情又纯爱的一个正派的罗曼史哦，而且非常搞笑，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如果喜欢这种有带点演员们的演技带给你反差，然后剧情也是搞笑中带点泪水又有点暧昧的这种剧的话呢，是非常推荐大家。这种恶人演反派的反差感是意外的好到爆炸。林智妍在剧中也是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魅力，而徐南俊那种深情款款的眼神也是让很多的哇网络上观众啊在 Thread 上疯狂暴动，想到说啊，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这两个人甜到在床上打滚啊的这种颠覆形象的顶级化学反应。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强烈推荐大家去收看。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部近期的韩剧呢，就是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的《莎拉的真味人生》。那看完刚算是一个正派罗曼史啊，接下来这一部呢，则是会让观众的这个大脑疯狂高速运转，口碑好到直接靠网友自发推荐打出去的 Netflix 原创神剧《莎拉的真味人生》。那这部剧呢，在网络上的讨论方式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因为这部剧并不是走一个爱情的路线，更像是一部悬疑片哦，还有点剧情片。

然后大家就是在疯狂发问说："哎，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整理一下这部剧的时间线？我真的是快被编剧给绕晕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嘿，没错，这部剧的核心看点呢，就是那种不到最后一刻，你绝对不会知道真相的这种极致反转剧情。故事啊，是在讲一个底层的女性盗用了别人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奢华品牌的创办人的故事哦。那女主角则是找来了我们公认的演技性看演员申惠善。申惠善在这部的演技真的是只能用毛骨悚然来形容。她在这部剧里面呢，要在谎言、虚荣、恐惧还有算计之间疯狂切换。你上一秒还可以看他笑得很高雅、很端庄，然后下一秒他眼神一沉下来、一按下去，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冒名者背后深不见底的生存逻辑还有算计哦。再搭配上男主角李俊赫饰演的敏锐刑警，两个人在剧中抽丝剥茧的智商博弈，真的是这个节奏快到说，你只要去上个厕所，你回来跟真的是会错过一堆细节，然后会看不太懂。没错，那这种一层一层剥开谎言、剥开我的心的这个节奏叙事，就是每当你以为自己看到真相了，结果下一集又被编剧给狠狠打脸的快感，简直就是悬疑控的顶级飨宴啊！如果喜欢这种，不停的让剧情反转，然后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还要靠自己去推理个故事的逻辑的话，非常推荐这一部《莎拉的真味人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三部我要跟各位听众们推荐的这部韩剧，要先自首一下，这部剧呢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异军突起，直接冲上台湾排行榜冠军的黑马惊悚剧，这个名字叫做《Giligo》。夺命许愿，老实说，这部剧是目前我在社群上面滑到最多短影音，心里最想看，但是身为一个胆小鬼，又是不太敢看，也不敢点进去，但是又不想被剧透，所以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找这一部到底在演什么的这个心得或是介绍，因为我怕被剧透啊，不想被剧透，我想带有一个新奇，然后第一次观看的体验去看我想要很有兴趣、很好奇的这种剧。所以啊，今天的跟大家介绍这部剧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网络上找来的，也不一定准确。好了，不能讲这种不负责任的发言。但是如果大家听完这些介绍的话呢，对，一样跟我一样有兴趣，然后一样胆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们最后有没有去看吗？我真的很想看，但是我又不敢看，然后不想看 cut，因为我不想破坏我观影体验，然后不想被剧透，然后这样导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又想看，哦，心情非常非常的纠结呀。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恐怖惊悚片，它把韩国传统的萨满教，还有现代年轻人最分不开的手机 App 结合在一起。剧情是说啊，有一个神秘的 App 叫做 Kiligo，它号称一定能够帮你实现任何愿望，这听起来就很诱人，对不对？但是代价是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来跟它进行交换。这个 App 呢，还会贴心的帮你启动死亡倒数计时。那到现在，虽然我还不敢看完整剧情，但是网络上对于这部剧的评价已经高到被封为说是2026年的恐怖韩剧天花板了，哦，算是一个很高的赞誉了吧。而且听说这部女主角在剧中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帅气，面对这种超自然的致命 App 威胁。他不是说在那边有如何尖叫啊，等别人救他，而是带着一群人疯狂破局。听说在就是剧里面好像有一点练脏话，展现出很强悍的生存意志哦。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被这种人设所吸引，然后也觉得在恐怖片里面可以看到智商还有能量能力量正常的人类，这是非常罕见也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更想去看，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啊。哦，好难过哦，因为之前有一部韩剧叫做《僵尸校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这部剧我是有看过它的漫画原著的，所以在它播出的时候我是有想看，但是听说里面的女主角，忘记女主角原本叫什么名字，因为好像我看漫画的时候是双女主，那漫画不是漫画，韩剧的话是变成了有个主要女主。这样，然后还有男主角，然后就是听说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就是女主角在里面有点
些降智吗？就是不太像漫画那么机灵或那么的情绪比较敏感，就是有点。

具人，或者是被观众有点嫌弃他不知道在干嘛的那种角色，我看了就很心疼也很难过啊。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么比较扁平，或者是没有为故事剧情做出什么贡献的这种角色，我个人觉得还好。所以当我看到《夺命许愿》的女主角是一个非常果敢，然后非常厉害、非常勇猛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佩服，然后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人设。对，现在最大坎就是我跨不过去，我真的不太敢看，而且是一个人。Oh my god， 我姐也不敢看，我也没办法拉她一起看，所以就很纠结。对，大家不要认为说什么我都看过沙漠池了，还都在电影院看过沙漠池了，还不敢去看一部影集，很胆小什么，没有啦。因为去看沙漠池的话是因为跟我朋友一起啊，而且那时候剧院里面还有其他人啊，可是看这个夺命许愿的话，我只有一个人在家里看，就会觉得很可怕啊，那个氛围感是自己营造出来的啊。所以就是很纠结啦，每天都在内心拉扯，到底要不要挑一个大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点开来看呢？希望有已经看过的观众能给我提个醒，是到底恐不恐怖，或者是哪里特别恐怖要跳掉之类的。快来给我一点勇气吧。好的，那么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先给大家播一首歌，插播一首歌，让大家缓一缓休息一下，节目会马上回来，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播的这首歌是来自 Longshot 的 Fire with Fi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志。

前面刚刚那些都只是热身，接下来这段才是今天节目的重头戏。身为主持人啊，我今天会用我最虔诚、最激动的心情来跟大家好好安利还有分享这部在我心目中直接封神，不管看几次还是会哭到泪崩的韩剧天花板《衣袖红镶边》。如果各位啊也是古装剧迷，或者你是我们 K-pop 圈的资深粉丝，那你一定知道我在说哪一部。诶，没错，就是由经典男团 2PM 的主唱李俊昊携手实力派演员李世荣主演的《衣袖红镶边》。这部剧啊在2021年底播出的时候，简直是用狂风暴雨般的姿态席卷了全韩国，甚至是全亚洲的收视榜。但今天既然是要深度介绍，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最基础也最浪漫的剧名开始聊起。诶，大家第一次听到《衣袖红镶边》这个名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文绉绉，有点文青，甚至有点绕口啊？到底什么是红镶边呢？其实啊，这五个字背后隐藏着朝鲜王朝一个非常残酷但是又无比凄美的宫廷规矩。在当时的朝鲜的皇宫里面呢，只要是服侍王室的宫女，她们含服衣袖的边缘都必须镶上红色的布边。那这个红镶边的标记并不是为了好看，它代表着这个女人是属于君王的女人。换句话说，一旦你的衣袖被镶上了红边，你这一生一世连一根头发一滴眼泪都只能属于皇宫，属于他们的帝王，他们的国王。那这是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但同时啊，也是一个锁住女人一生自由的隐形枷锁。而这部剧就是在讲述一个渴望自由的宫女，还有一个把国家看得比爱情更重的帝王之间最极致、最拉扯的虐恋的故事哦。这部剧之所以能成功，绝对要归功于它的神仙幕后团队。它改编自韩国作家姜敏江的同名小说，由 MBC 电视台倾力打造，导演是郑知仁导演。他用一种极其细腻、充满女性视角的唯美镜头，把宫廷的四季变化拍得像是一幅幅画一样。而编剧郑海丽作家更是把原本看似老套的宫廷罗曼史改写的是充满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啊。当然，最完美的剧本也需要最顶尖的演员来赋予灵魂。我们直接来聊聊男主角李俊昊。身为我们 K-pop 圈顶级二代男团 2PM 的成员，俊昊在这部剧里面是彻底擦亮了演技斗的招牌，直接晋升为实力派演员。他所饰演的朝鲜正祖李算，他背负着祖父英祖的残酷精神虐待，一边要当个完美的储君，一边又要压抑自己对女主角的爱。俊昊在剧中把那个拉满青筋的愤怒、隐忍的眼泪，还有那个性感要命的嗓音，简直把李算这个历史上最迷人的帝王给演活了。而女主角李世荣呢，童星出身的他，哎，先讲一下，他童星出身是出生在大长今哦，前面讲过的。他的演技啊，早已是不用被质疑的啦。他这次所饰演的女主角陈德任，打破了以往古装剧女主角只会傻白甜，或者是等着被拯救的套路。德任啊，是一个就算在深宫里面，也想要掌握自己人生、守护自己小小幸福的独立女性。李世荣把德任的聪慧、灵动，以及最后面对命运的无奈，演得让人心疼到骨子里啊。这部剧一共就有17集，原本是预计16集，但是

为口碑太好，而且为了情节的完成度，所以特别延长了一集。当时在台湾是 Friday 影音独家播出，现在在很多的那个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真的拜托你，今天听完节目立刻去点开第一集来看。当然前提是不要被我剧透到。那这部剧到底有多红呢？我们用数字还有奖项来讲话，保证让大家心服口服。在《衣袖红镶边》《衣袖红镶边》播出之前啊，NBC 电视台的古装剧其实已经低迷好一阵子了，所以它的收视率是常常掉到个位数的。结果当这部剧一播出，收视率是直接开低高走啊，开低走高，从最初的 5.7% 一路狂飙，到了大结局第17集的时候啊，全韩国的收视率是直接突破了 17.4%。 我是不是有点太激动，我一直在吃螺丝。这在现代这个大家都不看电视的时代，简直就是神话般的奇迹啊。在当年的2021年 NBC 演技大赏上，衣袖红镶边各是呈现了土榜的姿态啊，一口气直接疯狂斩获了8项大奖，包括年度电视剧奖、最优秀演技奖，就是李俊昊跟李世荣，最佳情侣奖，李俊昊跟李世荣，没错，这对算得 CP 当年的化学反应真的是无人能敌，还有最佳编剧奖跟最佳配角奖、功劳奖、男子新人奖等等。哇，非常恐怖。而且在隔年的韩国电视界最高殿堂第58届白想艺术大赏上，这部剧入围了无数大赏，而我们的男主角李俊昊呢，更是在激烈的这个竞争中被称为死亡之组的男主角奖中脱颖而出，夺下了电视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也就是新科视帝。哎，这不仅仅是一个演技奖，李俊昊更是韩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偶像 idol 出身的白想视帝哦，这直接打破了韩国演艺圈长久以来 idol 不会演戏的刻板印象。身为 K-pop 粉丝，看到俊昊上台拿奖那一刻，我真的是在电视机前非常的感动跟激动啊！这份的荣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过，身为这部剧的超级狂热粉，我觉得《衣袖红镶边》最让我动容、最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历史改编的。剧中的李算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正祖，而陈德任就是他一生唯一的挚爱宜嫔陈氏。在我们看过很多的宫斗剧里面，皇帝啊他总是三宫六院，爱情就看起来廉价，因为他总是左一个正妻，右有一个小妾，再一个小老婆。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李算对德任的爱可以说是到了执着甚至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步。历史上的陈德任跟剧中演的一模一样，他原本只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随身宫女，李算在15岁那年还是世孙的时候就向德任表白，想要临幸他，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德任拒绝了他。德任当时拒绝的理由是世孙平就是李算的正室还没有生下继承人，他怎么可以就是先一步去贪图享乐呢？后来呢，过了15年，没错，李算登基成了国王，他再次向德任表白，想要封他为后宫，结果德任又拒绝了第二次。在这个阶级严明的朝鲜时代，连续拒绝国王两次简直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但是李算没有生气，他为了娶到德任，甚至是处罚德任身边伺候的下人，德任才逼不得已无奈接受了命运，成为了王的女人。有点霸道总裁那种强取豪夺的感觉吗？那德任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成为后宫，他就再也不能自由的出宫，也不能跟朋友嬉戏打闹，他的一生都要关在名为御花园的牢笼里，去跟无数的女人分享同一个丈夫。而真实历史的结局啊，是比电视剧还要更残酷的。德任成为宜嫔之后，虽然生下了文孝世子，但这个小王子在4岁的时候就因为麻疹不幸了夭折。当时啊，怀着第三胎正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德任，没过几个月也因为重病还有过度伤心在宫中去世了，年仅33岁。德任过世之后，历史上的李算是彻底崩溃掉，他亲自为德任撰写了墓志铭，那篇著名的御制宜嫔墓志铭里面是写满了皇帝最深切最赤裸的痛苦。李算在里面写道，你去世了我该如何是好，现在我坐在这里想你，

水早已模糊了视线，沾湿了衣襟。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在梦里见我一面吧。一个高高在上的孤独帝王，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在纸上哭得像是失去了全世界的孩子。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李算还有德任。哎，当然不排除有美化李算的这个嫌疑存在，有可能德任就是被迫，他李算就是一个自我感动的家伙，对，是不排除这个解读的。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段真实历史的厚重感，我们在看衣袖红镶边的时候，看着他们在藏书阁里面的打闹，看着他们在夕阳下的对视，我们才会觉得啊，那么的甜，却又那么的痛。导演和编剧用最温柔的方式，在电视剧的结局里面，给了这对在现实中充满遗憾的爱人一个最完美的永恒解脱。那好了，前面讲完客观的事实之后，我要来讲一下我的想法了。其实老实说，在看这部剧之前，我跟大多数来看的观众都一样想法，都是抱着说，哎，来看一部高颜值的古装偶像剧的心态把它点开来。那时候脑袋想都是啊，不过这是什么霸道世尊爱上聪明小宫女的一个很甜，然后又带点虐的故事吗？哎，俊浩那么帅，李世宏那么美，赶快给我谈恋爱哦，赶快亲下去，赶快给我发糖。但就是在前半段，就是我看到男主角李算那么深情、那么卑微的一次又向女主角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哦，女主角德任啊，你为什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推三阻四，为什么那么优柔寡断？你，好，就是我当时很替德任着急，然后又替李算感到很难过，觉得女主角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到底在纠结什么？成为后宫有这么难吗？就我觉得很不能理解，就对了。为什么搞得好像只要成为了王的女人、王的后宫一样，德任就会死一样？就我当时心里都还隐隐觉得说，德任你会不会有点太矫情了？但是，当我耐着性子一集一集跟着剧情往下走，直到了后半段，当两个人历经千辛万苦，德任真的点头答应成为李算的后宫之后，我的天呐，大反转来了！我非但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丝偶像剧男女主角终于在一起的甜蜜还有幸福，相反的，我坐在荧幕前，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窒息感还有难受，因为我震惊地发现，当德任穿上了后宫娘娘的华丽服饰，当他终于得到了全天下女人都羡慕的王的爱情之后，他却正在慢慢地失去自我。我觉得这部剧的导演跟编剧真的是很观察得非常细微，也很伟大，也很残酷。他们把现代女性的主体性还有思想放到了全剧最高的位置。他们透过镜头，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个原先在藏书阁里面很活泼、很调皮、自信满满，甚至敢跟世孙顶嘴的陈德任，一点一滴的消失了。我们看着那个原本可以为了救人不顾一切冲动行事、充满侠女心肠的德任不见了，我们看着那个原先跟他很好的宫女好朋友们一起在院子里面嬉笑打闹、一起大吃大喝、活得开心自在又毫无心眼的德任也被彻底剥夺了。那个名为皇宫的巨大怪兽，那个阶级严明、吃人不苦、不吐骨头的一个地方，正在用一种非常折磨人也最残忍的方式，把德任身上的光芒一点一点的给磨灭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半段的细节，就是当德任变成了一品娘娘，她每天的工作就变成了只能坐在那个华丽却空荡荡的寝宫里面，像一尊精致的洋娃娃一样，眼巴巴的望着大门，就等着李算今天会不会来看她。她也不能随便出宫，也不能随便大笑，甚至连跟以前的闺女就是她的宫女的好朋友们一起讲话，都必须用一些很尊敬的口吻来拉开距离。就我看着德任在剧中的语气还有脾气，就变得慢慢越来越沉静，越来越得体，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暗淡，笑容越来越少。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像是就是被什么东西给捏住一样，很痛又很难受。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懂了，我就懂为什么他前半段要那么拼命的拒绝李算。也懂得说为什么他要那么犹豫不决，因为陈德任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他早就知道只要他点头当了后宫，他虽然能够得到爱情，
但代价是他必须拿自己一生的自由，拿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还有灵魂去交换。就想到这边，我真的对前面那个嫌弃得任矫情的自己感到无比的幼稚还有生气啊！我

甚至在心里面默默的对德任道了无数次歉，就是觉得自己太痛太肤浅了，根本不懂德任的痛苦。那这部剧的结局也是让我非常难过到说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到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很难受，都印象很深刻。当德任在临终之前看着哭到崩溃的李算，他不是说什么“我爱你，我们下辈子再见，我们谢谢你这一辈子的陪伴”什么之类，不是，他反而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跟李算说。如果下辈子你再遇见我，就请装作不认识臣妾，与臣妾擦身而过吧。哇，我真的是被这一句台词给深深击到了，因为这句话就是也不像说你以往看剧的套路，就不是留下什么谢谢你陪伴，我很感谢你，我们下辈子再见这种浪漫的情话，而是说就当做没有不会见过一样，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吧，这样对彼此都好，要彼此在下辈子互相放手的感觉，就觉得好痛好痛啊！德任真的是好苦好苦啊！这句话也是这个古装爱情剧里面最震撼也最自私的浪漫，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德任依然在用他微弱的声音争取着他身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所以，《衣袖红镶边》是真的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传统爱情剧的刻板印象。它告诉我们，爱情固然很伟大，但是在爱情之上，你是你自己这件事情才是最无可取代的珍贵。两个人相恋之前的这个君臣拉扯也很有意思，但是在一起之后的自我消逝，才真正让这部剧从一部普通的偶像剧，直接晋升到了我认为的神坛上的一个巨作。哇，这一次真的是把心里最最最最深处的追剧感想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讲明白了。这是一部你看第一遍会为了爱情哭，看第二遍会为了德任的灵魂哭的一部神剧哦。谢谢陈德任，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最美丽的风骨，也谢谢《衣袖红镶边》给了我一个这样永生难忘的追剧夜晚。对，非常感谢你。好啦，这一次是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希望不论现在听众是男是女，不论你身在何处，在爱人的同时，都不要忘了守护那个最珍贵、最自由的自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这边，礼拜四下午1点跟大家在我们的电台再次见面哦，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安妞。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吉米。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黑胶唱片是来自凤飞飞在1974年的专辑作品《半山飘雨半山晴》。凤飞飞是桃园人，也是台湾歌星以及综艺节目主持人，有着帽子歌后的美誉，在华人乐坛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歌曲《半山飘雨半山晴》也同时收录在凤飞飞的另外两张专辑当中，由人道作词，古月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歌曲呢算是凤飞飞比较早期的作品，而凤飞飞在歌曲的呈现上呢，前半段有着比较传统的演绎唱腔，但是到了后半段则呈现出他独有的爆发力。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吉米自己是觉得啊，这首歌跟现在的歌曲有很大的不同哦，相当富有诗意的歌词配上有情感的旋律，用简短的两段歌词就能让人感受到怀旧时代的那种互相重视、彼此珍惜的恋爱氛围。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也能让你想起自己在恋爱当中的那些特别重要的时光哦。我是吉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2: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1: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2: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3: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2: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3: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1: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2: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1: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2: 翻开书本，走进第一幕，
3: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开股，
2: 欢迎收听耳窝，我是乐怡。今天要为您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完美日常》。

放在玄关的车钥匙准备出门，在公路上迎向晴空塔还有东京城光驶去。抵达公厕之后，仔细的刷洗每一个角落，用小小的随身镜检查马桶的沟槽，偶尔遇上挤着如厕的人，便立刻礼貌的闪身离开，在公厕外面等待。结束劳动之后，他会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一间小吃摊。果腹之后返家，从满屋书架挑选一本书籍，就着儿皇灯光静静阅读。那他休假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到二手书店去挖宝，也总会将底片送去送洗，顺便领回已经洗好的照片，将那些他所满意的黑白光影一张一张的好好收藏在铁盒里头。我的完美日常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他们试图在看似重复的日常中寻找一些微小的差异。某方面来说，文温德斯的电影风格正在验证这类型的电影复兴，他细腻地捕抓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候可能只是风景，却能凸显出在城市的喧嚣中，只要静下来便能感受到的诧异的迷人之处。温温德斯，英文名也称 Wim Wenders， 是70年代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享誉了国际影坛，曾获得过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并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在2015年，他在柏林影展上获得了荣誉金熊奖，表彰他的终身成就。直到2022年，日本艺术协会颁予他获誉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高松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成为了当代享誉国际的重要电影大师之一。虽然《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背景设定是于繁华的东京，但在导演的镜头下赋予了它一种静谧的氛围。剧情专注在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上，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致的安排并没有让故事变得单调。那些日复一日的代办事项深刻反映出了活出每一天的价值，也回到了观者本身。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回到日本，我对东京一直有着诚挚的思乡情怀。 Wim Wenders 是这样说到的。他构思剧本的时候亲自到日本去看景，他表示光是看到公厕建筑外观的照片就赞叹万止，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宫位庙宇而不是厕所。我喜欢与他们连接的艺术概念。实际走访完公厕后， Wim Wenders 更是近乎这些厕所实在是美到让人觉得不真实。设定电影主角为独特的公厕看护者，透过他的写实演绎带出东京这座城市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 Wim Wenders 回忆当初接到计划拍摄邀请时的相当兴奋，原本设定只是拍摄四部宣传短片，但在实际走访完拍摄公厕后， Wim Wenders 表示，与其每部片拍摄四个工作天，为什么不花17天时间来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呢？最终，《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就此诞生了。他仅仅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除了反映出 Wim Wenders 所深爱的日本文化，本次更与伊所广司细腻的表现完美调度，产出这部寻找东京日常之美、感人且饶富诗意的静思之作。在电影中，我们仿佛亲眼跟着伊所广司走访了一场最美公厕的巡礼，其中出现在预告的惠比寿东公园公厕，弧形天花板漂浮在纯白建筑上方，建筑师郑文彦设计开放而明亮的空间，将整个公厕摇身一变为提供休息片刻的凉亭。公园的公厕则由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所设计，以像心愿的平面和具有穿透性的栅栏，建构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物里屋檐的走廊。此外，还有外观呈现透明，但只要入内上锁后便逐渐变色的代代木山町小公园，出自建筑师板垣有趣的设计。拍摄主角每天起床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不断地呈现日常反复的作息，我自己都在想，观众受得了吗？一直看到同样的东西。金马影展放映后的影人讲座里，伊所广司笑着这么说道。诚如伊所广司所提及的担忧，确实，
无论对于导演或演员而言，都是

艰难的挑战。在规律而看似相同的每一天，究竟应该如何去探索、挖掘、勾勒出那些微小的不同呢？才能够让电影本身具有可看性。在这一点上 Wim Wenders 的影像呈现得相当成功，他极其细腻地捕捉了日复一日的日常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仅仅只是静态的风景，例如从象形车窗望出去的天色，从头顶飞过的鸟儿，有些则是与城市中的他人的转瞬交错，例如与午餐时坐在身旁的陌生人点头致意，又或者是发现公园里那名每日在树荫上摆动肢体的男子，与前日日的姿态不同。125分钟的片场里， Wim Wenders 前半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了建立平山稳定且规律的生活节奏，但上述的细致安排使得这一切并不单调，反而凸显出了喧嚣城市里唯有沉淀下来才能够体会到的静谧一偶的美丽，也折射出了每一日都独一无二的价值观。我的完美日常几乎没有什么起伏的剧情编排方式，对于演员而言其实不好诠释。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大幅改变外貌或是体态，去学习新的语言，或是剧本本身赋予极明确且强烈的转折角色，演员会更容易的找到进入点，在演技的评价上也通常更为吃香，又或是更容易被观众记得。然而当全片皆以日常作为主轴，又如何在诠释的过程中丝毫不留下演的痕迹呢？这是一种对于演员如何松的考验，而松的呈现在许多时候其实更加困难，这或许也正是一所广司荣获坎城影帝的原因吧。由于寡言的角色设定，一所广司甚至难以透过台词去诠释平山这一角色。平山在生活里的劳动、满足、对周遭事物的观察，必须高度仰赖面部表情跟肢体动作的细微拿捏，而一所广司与片中的平山几乎可说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完美交融了，这也使得本片甚至有种纪录片的味道。所有讲述不变的生活日常的电影，往往都会让片中的角色迎来未可知的冲突与变化，使得稳定的日常节奏脱轨。然而在我的完美日常里，脱轨始终平山的同事突如其来的决定离职，原先两人一组共同清扫东京公厕的工作量顿时落在平山的一人身上，甚至让稳定的仿佛修行僧侣的平山罕见的在片中发了脾气。陶家的外甥女的出现只是在工作之外于平山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另外一个波澜，看着平时清晨起身自在梳洗替植物浇水换穿制服的平山，因为担心惊扰仍在熟睡的外甥女而捏手捏脚的在榻榻米上移动的模样，对于观众而言绕腹趣味。金马影展每年都会挑选焦点影人，并放映一系列该位影人从出道以来的代表作品。影人之一是一所广司，除了经典的青山真治北九州三部曲之人造天堂以外，让一所广司在日本影坛声名大噪的《我们来跳舞》，最令人引颈期待的莫过于预计明年春天才会在台湾院上映的 Wim Wenders 与一所广司携手合作的《我的完美日常》。本片不止入围了坎城影展的主竞赛，一所广司更因此夺下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上一位获得此奖项的日本演员是2004年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里年仅14岁的柳乐优逆，距今已将近20年。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部电影是以公厕清洁员作为题材呢？事实上，我的完美日常其实是日本 Uniqlo 集团的二儿子刘景康志所监制的东京公厕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开展始于东京奥运，由于东京奥运期间将会有许多外国游客到访东京，为了让其他国家对东京留下深刻并且独特的印象，这项计划选择另辟巧径，不强调那些早已被注目许久的热闹街区还有观光景点，也不选择艺文气息浓厚的美术馆跟博物群之类的，反而拣选的是不论是观光客或是当地人的目光都不会多停留一秒的公厕。他邀请到了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岩武等16位知名的设计师、建筑师，
在市谷打造颠覆公厕破旧章

凑的刻板印象的新空间。片中品山所穿着的写着 The Tokyo Toilet 字样的深蓝色制服，也是该计划为了达到美感一致性的一部分。这看似简单的制服，其实是由潮流品牌 A Bathing Ape 的创始人，也是日系美式品牌 Human Made 的主理人 Nigo 建制而生的哦。除此之外，柳敬康志也计划推出摄影机与影像作品，并告诉当时已经同意拍摄的艺所广司，他希望邀请 Win Wenders 担任影像作品的导演。艺所广司在金马影展的影人讲座里表示，自己最初觉得根本不可能成真。他说，我听到之后，你们很会说大话，人家是国际名导，会来日本拍公测的电影吗？殊不知 Win Wenders 一口答应，而且主动提出短片篇幅不足以描写，希望拍成长篇的想法，我的完美日常才就此诞生了，并仅仅只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哦。那我们听了那么久，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会再跟你回来单元2越来越有趣。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0: 拜。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4: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The Animals 的 The House of Rising Sun， 是将平山前半段的人生化作一场无法被采集的传奇。这首来自19世纪末日剑锋型的蓝调曲风，曾经被乡村民谣歌手 Joan Baez 与诗人歌手 Bob Dylan 重新灌唱过，老调几经专唱，版本众多，直到1964年由 The Animals 重新改编，推出了摇滚版本，日升之屋便多了一股生出有名而不敢孤寂的体孤独而生的静默之感。作品前半的平山寡言，直到遇见俏家来找自己的侄女，生活便出现了活水。 Redondo Beach， 滚石乐团的 Walking Through the Sleepy City， 以及英国乐团的 Kiss 的 Sunny Afternoon，更可以视作是平山再次遇见外甥女后的心境转折。延续 Sunny Afternoon， 平山与外甥女终将迎来别离，可信奉一次成员的腐竹，可信奉一次成员的腐处，平山或许也如歌词所述般厌倦了独行，厌倦了独自行走的孤寂。下一首歌是 Van Morrison Brown Eyed Girl， So hard to find my way now that I'm all on my own，I saw you just the other day. My, how you have grown. 这时开始，平山从木料般的镇定起身流转，与其照料的植物有所不同，它再次长出属人属世间的花性，人世间的情爱义理连接，是世人本就难以割舍的缘分，如花蕊的笑照，有成开之时，可凋零便是未来的预示。最后一首歌是曾在电影里《灿烂新人生》出现的插曲 Feeling Good。 正如此篇的提问，究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通往天堂的金色之门呢？当 Nina Simone 哼唱着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的时候，或许更多的探问是，电影最后一幕的平山为什么一唱伤叹，同时笑着却又发起泪光呢？外甥女的出现在剧情上不仅是为了打破平山的日常节奏，同时也带出了平山的角色背景。电影前半段对于平山的过往没有任何琢磨，观众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平山为何成为公厕清洁员，为何孤身一人，又从何养成了摄影、阅读文学作品、享受和收藏卡带的嗜好等背景，完全无从知悉。这样的空白令人在感到好奇的同时，又隐约对于本片有种过于浪漫化的质疑。导演透过陶家的外甥女询问平山，你跟妈妈是不是感情不好，开始抛出平山背影的幽微线索。最高明的是电影的尾声，让平山的妹妹乘坐高级轿车前来接回女儿的安排。

段平山与妹妹的互动，台词依旧极少，但光是妹妹看见简陋屋舍时所说的“你住在这种地方吗？”还有一闪而过的错愕神色，小心翼翼的询问：“所以你真的在当公厕清洁员吗？”以及提起父亲重病，询问平山：“你不回去看看他吗？”之后，平山低头回避妹妹的眼神，忍住满盈的泪水，坚决摇头。就已经提供足够的角色背景支撑，观众顿时明白，平山显然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也无怪乎他拥有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经济基础才能孕育的兴趣。而他成为东京公厕清洁员，与其说是生活被迫的不得已，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将自己放置在都市之中简朴修行的位置。至于平山与父亲的决裂，本片刻意模糊的带过，毕竟这并不是我的完美日常的核心命题，增添过多细节反而容易导致焦点的错乱。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与外甥女在河边骑着单车的时候，平山微笑着对她这么说：“我的完美日常很多时候令人想起2016年由吉姆·宰牧所执导的《派特森》。”两部电影都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凝视着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人们的思绪与视线都无比躁动的现代，镜头却稳定地停驻在那些生活里缓慢退移的琐碎片刻，记录存在于日常的微光。虽然本片建构在东京这座与繁华时尚画上等号的城市， Win-Win 的却赋予它了一种老派而宁静的浪漫。由一所广司饰演的主角平山似乎活在一个时间停止流动的时空里，他听几乎早已被串流音乐淘汰殆尽的卡带，在午餐时使用底片相机拍摄，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完美日常像是对于当代主流价值的温柔反叛。人类其实是可以这样活着的，单纯的劳动，不拥有繁华的物质生活，灵魂却依旧饱满。观看我的完美日常，更多的是体认到生命本就真的存在。一所广司饰演的平山，其肉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无名所系，爱缘不断。因此，单单只用诗意去形容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诗意一词并不足以呈现平山生命中的敬意与哲思。随着日日循环的生活，以及细密牵引于心底与人的链接， Winbender 是在低限度的表现方式中展现生命更为强大的有机性还有精神力，也并非只是将形态简化至根本的基点，而是透过空间中的动态游移转变成为观者在观影体验时能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体验到电影，由此延伸对自我的发现。 Wim Wenders 透过几次敬畏的转换，在不变的看似机械性的行动中，将镜头沿着屋内的榻榻米移动，创造出更立体的空间。几次的循环下，单调的空间陈设，单一的角色行动与没有剧情的剧情一层又一层的雕塑，平山与其屋瓦便成为了强壮的精神堡垒，他的生活埋出了脉络。而在副次序的纹理下，仍有其对生命抒情的思考。电影前后只花了17天拍摄，一所广司的戏份， Wim Wenders 同为德国人的摄影师法兰兹·路易斯花了更多的时间穿梭在东京市内外拍摄空景。 Wim Wenders 所见的东京对一所来说是不同于以往惯常的观看角度，Wim Wenders 也精确地捕捉到了生命看似不变却总是恒动的变动性。一所的演出同样是精华，但这并非是经过排练的。实际上，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所投入几天的时间在参与东京公厕计划的清洁员身边见习。到了拍摄阶段， Wim Wenders 也决定不排练，直接开拍。因为曾要求一所重复拍摄，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一颗就拍完。透过这样的拍摄方式，演员也就不是在表演，而是随着反复的动作成为角色在生活，并从中整理出属于角色的思想。片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设定，平山一角少有台词，与其生活形如骨役肉身，不曾言明的孤独便透过音乐去体现。
那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单元三。而我觉得跟你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在屏山开车时出现的第二首歌，为地下丝绒的 Velvet Underground 的 Pale Blue Eyes， 有别于1968年释出的 Live 版本。片中使用的是将乐器底噪置于人声之后的录音室版本，包办词曲创作的 Low Reed 也一改往常的迷幻噪音，哼唱出那属于中年后的呢喃。这首歌呢，或许更接近于屏山的心境，即使片中并未讲述其背景，可既经年岁的磨砺，生命经验与岁月当然也在他身上凿下了印子。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更可以将屏山视为一只精武的肉身，离开欲念后而有了修身的开始。歌词中 Cause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I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屏山的修身是日夜操持不变，与屎尿为伍，是将生命的美与俗看作同质的存在。主少言而多行，将中年后的孤独视为修炼。这样独自过活，忍受孤寂的情绪，来到 Otis Redding 的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便多了一丝惬意。谢幕之后，我深深的被感动着，与此时倒也珍惜着有几位朋友在看完我的完美日常之后立刻与我分享，甚至提及观看的过程中会连接到我，也觉得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这里头的连接是否因为我也和电影的主角一样，喜欢仰角拍摄竖翘，喜欢底片摄影，喜欢阅读，喜欢那样的日常，还是因为我原本就着迷于 Wenders 的影像风格呢？更每每分享着他所著作的一次影像和故事。不管如何，虽然言出于久，但着实非常开心终于找机会看完了这部电影《我的完美日常》。在谈这部电影之前，或者可以先跟大家聊聊相关资料后发生的有趣故事。《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的诞生其实跟东京奥运有关，那是源自于东京公厕计划，原来是为了观光还有行销，日本于东京市谷区邀请了17位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设计极具特色的公厕。举凡像是有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延武、板茂等等都参与其中，而在完成之后便想要透过宣传影片的拍摄与发表让更多人知晓，犹有甚者也希望透过影片让来访的游客对于公厕会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并借此展现东京乃至日本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计划进行的过程，主其试着联系影帝一所广司，希望能够由他单杠演出，而他则提出是否能由德国著名导演温德斯负责掌镜。原本以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没想到温德斯立刻应允，

并且还提出将短片改成长片的想法。于是乎，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顺势而生。也许在一开始构思时，没有人会想到，一部原本只是为了宣传的影片，最末不仅成为了一部俘获人心的电影，而且还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我的完美日常荣获了坎城影展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而一所广式更赢得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的殊荣。不仅如此，在其他的电影盛会中，其还囊括了各种奖项，甚至还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而且入围最后的评选。好，回到电影之中，既然公测为电影发想的初衷，那么电影必然也有其有所关联吧。电影的主角平山正是一位公测的清洁员，而也如同电影名名称所言，既然称为我的完美日常，那么电影的描绘也就不免会聚焦于日常。只是当那样的日常是由老婆婆打扫街道的蟋蟀声，以及微透的晨曦迎来平山一天的开端，由听觉而至视觉，那样的盛行或许无异于他人，但是无蟋蟀声取代了闹铃声，晨曦取代了天花板，仿佛又有那么些不同。而后平山起身折叠棉被，收拾寝具，简单的洗漱换装，细心照顾小巧的室内盆栽植物，接着拿取门口的手表、钥匙、零钱，然后出门，拿着自动贩卖机的罐装咖啡，平山开着车子，然后放入录音带，前往工作的地点。当汽车音响传来的 Animals 演唱的《日升之屋》，那个独特的嗓音仿佛整个电影的感觉置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氛围。观看的过程中不免觉得，其实平山迎接一天的盛行涵括了三个步骤，首先是视觉与听觉的打开，然后出门时看着微亮的天色，那面露笑容的深呼吸，像是在对世界道早安，最后则是当汽车开始播出音乐的时候，像是一种身心皆准备好迎接一天工作的表现。而后电影聚焦于平山静心而认真的打扫公厕，那一间又一间极具特色的公厕，着实让人眼睛一亮。然而打扫与观看毕竟是不同的事件，所以看着平山用抹布仔细的擦拭，甚至还拿镜子检视一些不容易看见的部分，更是会让观众赞叹。当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中午平山会到树林环视的神社去吃一下简单的三明治，并且于此时拿起轻便的底片相机，仰角拍摄树下的风景。那是光影穿透树叶的透亮，那是树鞘在风中轻舞的跃动。午餐完毕之后，接着又是下午的清扫工作。下班后，他前往大众澡堂去泡汤，然后晚上骑着脚踏车到熟悉的小店吃饭配酒，最后返回家中卧在榻榻米上，点着一盏小灯去看书，然后熄灯入睡。这就是平山的日常。若细细审视平山的房间，印象深刻的当然会是摆满书的书柜，以及小有收藏的录音带，而那一小区块的迷你盆栽也引人注目。也许阅读、音乐、盆栽可以视为平山的兴趣，当然中午的摄影也在其生活中不容可缺。然而当平山的工作伙伴小龙半开玩笑的点出，面对打扫公厕这件事情，平山竟然都自己准备相关的器材与设备，那究竟是有多喜欢，或者是有多投入于这份工作呢？甚至他也提及，如果以十分为满分的话，平山的工作至少可以是九分。那都反映着面对工作，平山也都极为投入。也许所谓完美的日常，就是可以全心的投入在当下。不论是仰看晨曦的盛行，聆听音乐的弹腻，阅读书籍的沉浸，拍摄书鞘的观察，浇洒植物的盛正，还是面对工作的静心，即便日复一日，即便旁人眼里一成不变，都无损于当下每一刻的精彩。那是日常的况味，那是眼前的当下。于是乎，就这样一样的举措，在导演的运镜之中，以悄悄不同的节奏反复呈现着。唯一的变数，仿佛就是工作伙伴小龙所带给平山的难题，或是因为机车难以发动，突然央求平山下班后借他车子，让他可以带着想要追求的女性朋友前去工作地点，或者因为缺钱，想要将平山车上的珍贵录影带卖给二手店家。其余工作上的小插曲，也许对平山来讲都能平心静气的从容面

对，举办小朋友在上完厕所后找不到妈妈，或者有人对于透明变色厕所的不安，因为那仍属于日常的一部分。只是相较于日常的重复，无常的来临往往没有太多的先兆。像是小龙突然的离职，一时之间找不到人，使得平山得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那不打折扣的工作态度，面对着加倍的工作内容，彻底打乱了平山的日常。于是难得可以看见他对于服务机构发怒。所幸这所谓的变动，很快的就带来平息。然而，却也从中可以感受到平山与一般人无异的那一面。原来他也会发怒，原来丢失日常的节奏，他也会感到不安和焦躁。另一个无常，则是平山返乡回家时，子女突然的到访。平山也猜想，那应该是他与母亲，也就是平山的姐姐有所争执而离家出走。其实一开始平山没有认出子女，那也反映出两人已经很久没见面。某些层面上也点出平山离开既有的家庭而独自生活，应该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子女住在家中的时候，平山总是和善以对，不仅让出自己睡觉的空间，搬到堆积杂物的地方，甚至早晨准备外出工作时都生怕吵醒他而小心翼翼的。而当子女提出想要跟平山一起去工作，他也没有拒绝，只是他知晓那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仍悄悄地联系了妹妹。话虽如此，子女待在平山身边时，仍然带给平山很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两个人讨论着阅读的书籍，甚或者是工作时的协力，以及午餐时间的闲聊。相信平山是先有机会可以去有人跟他分享他的日常。而当子女说平山所拍摄的大树是他的好友的时候，他也笑着接纳那样的见地。也许即便日复一日的观察拍摄大树，他也从未想过好友这样的想法。一开始不免会觉得突兀，仔细一想却又觉得甚有道理。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个人骑着脚踏车，边骑边聊天。相信对于平日几乎都没有说话的平山来说，那会是一个非常难忘而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这过程中总会显露出笑容，那或许可以是对于子女的善意，但相信那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妹妹的出现或多或少带出了平山的家世背景，那豪华的轿车，对于平山所居住的地方的惊讶，当然还有对于打扫厕所这个工作略带着质疑的提问，都反映出了两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更关键的是，姐姐邀请平山去疗养院看望父亲，并且还特别严忌父亲病重、记忆不好，不会再像过往一般。若对着平山先前所跟子女说的话，提及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世界，看起来相连却不相通。也许那也是道出过往平山与家人之间，即便同住在一起，却在思想还有价值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吧。甚至在那无可避免的冲突之中，造就了眼下几乎不相往来的局面。面对姐姐邀请去探望父亲，平山轻轻地摇了摇头，却也在与姐姐拥抱分离之后，难忍悲痛的泪水。当然，还有对于情感与失落的那一幕，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平山原本在洗衣店洗衣服，想提早去常去的小酒馆，却不经意看见老板娘与另一位男士相拥。震惊不已的平山有点惊慌失措地逃离现场，然后旋即地去了超市买了酒跟烟。先是喝了酒，然后吸烟时又被烟呛到，那举措再次凸显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波动。这也呼应着之前平山在小酒馆与老板娘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他人有着显然的不同，老板娘显然对于平山有着更多的关心与在意，而平山也沉浸在那样的关系里。也许对他来说，那是他美好的幸福时刻。带着难以平抑的情绪，极其意外的是，方才小酒馆的男士竟然来到平山的身旁，并且主动索取香烟。同样是被吸烟呛到，同样是因为太久没有抽烟，同样是因为内心激动而无法按住。那样的相同，也许稍稍地缓解了两人之间的气氛。男士表示自己其实是老板娘的前夫。因为罗癌，所以想把握机会好好的跟老板娘道歉，还有道别。由于看出平山对于老板娘的在意，所以甚至还拜托平山在往后的日子里担负起照顾老板娘的责任。平山虽然表示自己只是较为熟络的客人，但是那样的转折倒也立刻平复了他内心的纠结与不安。这些喜怒哀乐，
这情绪反应

因也许是一般人的日常，却可以说是平山的无常。透过那样的叙述，带出了两个破纸的玩味的记忆。首先，从平山的反应，其实可以感受到他认识会有情绪起伏的平凡人，而那平凡的意象对观者来说，其实会有一种亲切感。也就是平山也许对自己无意，而那样的无意，换个角度来说，倒也彰显着，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选择这样的生活。意即透过那样的叙述，让人真切地体悟到平山的日常是生活而非修行，由此单可撞击出关于生活本质与相望的提问，轻轻地在观影者的心头。其次则是日常与无常的审视。也许在电影一开头展演的是平山一天的作息，那不免会让人想象那该是完美日常的一天，而就在那日复一日之间，仿佛渐渐熟悉那样的规律，那样的节奏，生活在那平静的生活里，想象这也感受到微小的幸福。然而接续而来的变动与无常打乱了这一切，情绪的翻腾让人难挨，更让人不安。然而当剧末一切仿佛又回到规律的时候，心情宛如又恢复平静了，如同汽车音响所播放的 Feeling Good， 那像是重新找回完美日常的欢愉。其次，接续导演则聚焦于平山的面容，由轻盈而至悲伤，也许那先前所经历的种种依旧在脑海里翻腾，也许那不想再提起的过往，那畏惧去想象的未来，却仍然缠绕在心头上，而这一切仍然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只是转而以不同的样貌与形式存在着。原来日常包括着无常，原来追求一成不变终究是一种徒然，一如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这也如同酒馆老板娘对于事物总是很难维持现状的概看。更值得玩味的是，老板娘前夫对平山的提问，影子重叠在一起会变更黑吗？平山坚持会。那其实或许隐喻着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与互动，还有过往的记忆、未来想象与眼前当下的交缠，都会相互的影响着对方。也许未必在重叠的那一刻肉眼可辨，一如也许未必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影响。然而看不见却也不等于没有发生，很多时候那样的交叠会慢慢的酝酿，即便微小却依然舞动着其独有的旋律。这也如同整部电影中总会有平山入睡以后以及更醒之前穿插黑白而模糊甚至是跃动的影像，其中有一些在依稀可辨的状态下，这是平山白天当天所遇见的画面，那如同梦中的影像，带着意识流的特色，其呈现的方式或是扭曲也好，断裂也好，再制也好，甚至伴随着难以辨识的符号与意象，那也许是从意识的深处拉扯出记忆里甚至潜意识更多的讯息，那也许只是白日日记里的活跃与反刍，那不也再次去凸显了即便聚焦于当下，即便安住于日常，也许都不免会受到生命各种情境的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又何妨呢？那不就只要再次试着回到当下与日常，甚至尝试去创造与建构下一个日常。平山与侄女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侄女提问着河流是否终将奔向大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足想去海边目睹这一幕，然而平山也许已经跟妹妹约好了，所以提出下次再约。侄女仍想要理清下次是什么时候，但平山只是回应着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那专注当下的信念，那活在当下的安住，也许正是电影里所需，也许正是电影里所欲传递的精髓。以此一观点回过头审视剧末关于平山面容的特写镜头，那悲心交际的感慨，也许才是剧末 Feeling Good 这首歌的真谛，以及所谓美好的存在不单单只是生命中的欢欣，也不仅只是那存在于日常的规律与不变，而是涵括了那变动之中所怀藏的悲与心。不论是悲还是心，那都是情感的反应，只不过在思维里偷偷夹杂着好坏喜厌的评价与论定。即使仔细回想着电影细节，寡言的平山总是好奇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也总是欣然地与人互动。电影中有好几次拍摄开车时的平山，每每在过程中观察过往的人们，不论是抱着树的老人、平凡的上班族，甚至是他欣然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如同他看见一位特殊的孩子总喜欢摸着小龙的耳垂，
而小龙也愿意接纳这个孩子的举措时，

0: 平山的笑容让人难忘，也许那是他看见小龙善良的一面，也许那是他欢喜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吧。这也如同平山发现有人把一张画有井字游戏的纸张藏在厕所的夹缝里，他没有把那张纸当成垃圾，而是自己投入井字游戏之中，并且就这样来来回回，那不也是生活里的惊喜与美好吗？倘若只是守着不变的日常，那么对于任何变，不免会感到排斥。于是乎，往往容易变得疏离与漠然，因为任何的介入都可能带来改变，而那并非平山的心态。也就是说，对平山来说，他安然于日常的不变，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愿意去接纳外在事件所引发的变，而非为了守住那样的不变而封闭自己，甚至与世界、他人去建立一道难以跨越的藩篱。此以来看，变与不变，日常与无常。电影一开头聚焦于重复性的行为，并且建构了日常的样貌，它是不变。然后因为外在条件的冲击带来改变，甚至总是反复的以晴空塔为符号，仿佛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看见，那是关于现实的不变。然后又以仰望树梢的舞动为意象，仿佛每个瞬间的光影变化都不一样，那是关于现实的变。过往总不免认为变冲击了不变，一如无常打乱了日常。然而，也许那所谓的变凸显了不变的本质与精彩，而所谓的无常也赋予了日常更深刻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变与不变都是生活的样貌。我们在不变的节奏里细腻地体会日常，我们在变的动荡里好奇地领受无常。最有趣的是，导演特别在片尾名单呈现完之后，以日文的 Come Rebi 作为整部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那个单字是指树叶摇坠时所洒落的光影，那是平山每天所观察与拍摄的画面，那是美美在平山的梦境里所闪现的意象，那不也是整部电影所要呈现的意象吗？如果人与人之间如同树叶一般，那么光线洒落穿透的那舞动的树叶，不也如同时光流淌在人与人的生活互动里？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看见，还有领悟故中的精彩。当人们总是忽略那光线穿透树影的变化，是否也传递着难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种种微小的牵连呢？也许无关关系的界定，只是回到一种单纯的存在，如同当小龙所追求的女生，原本因为喜欢而偷了平山的录音带，然后又拿去归还，并且央求再听一次 Patti Smith 的 Redondo Beach。也许在那个音乐的起伏里，也许在那歌词所描绘的自杀故事里。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2: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本周的无界一栏，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天宇。
5: 哇，要期末了。
4: 对啊，期末地狱。
5: 现在已经剩两周，
4: 而且我上一个礼拜还觉得还好，但是这礼拜就觉得说啊，怎么就是一堆什么考试啊什么的，然后考完就放暑假了。
5: 没有，就是那个落差感是突然发现说，哎、就是现在期中我其实没有很重的期中感，因为我前面就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准备，所以就没有那种爆炸感觉，就我可能手上只剩大概一两份作业在进行，可能也进行了大概
4: 七八成这样。
5: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只是发现要放寒假了，
4: 暑假
5: 然后就想说要放暑假，然后就想说暑假之后我就
4: 大三了，
5: 就说
4: 就这种。而且我们大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课啊，像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比较
5: 大
4: 型的。大
5: 三好像必修就会变很少吧。
4: 而且就开始往不同方向，像是有非系跟戏剧选择嘛。
5: 对啊、
4: 就是、
5: 对啊
4: 对
5: 啊。就觉得
4: 感觉大三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开始大家都往自己的兴趣去迈进的感觉。
5: 我觉得就是，而且大三也就是拿到思考毕业制作要。就这个东西真的要很认真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大三这样，我毕业制作要怎么进行啊，或是
4: 实习啊之类的，
5: 都会觉得
4: 就突然要逼迫自己长大吗？就是要自己去决定自己未来了。
5: 我觉得我都还没有

0: 有想好，我还在很 confused 的阶段，我还觉得我才刚进大学，才刚开始，我就慢慢开始真的比较在大学生活上比较正轨，但是就走上正轨。然后因为你不觉得大一就比较是哎、欸，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大二上开始就探索嘛，就探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然后到大二下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哇，大二下那个危机感会。特别特别的重，就是会发现，哎、再过两年我就要毕业，那未来的职业走向或是什么，就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迷
1: 茫。而且最近不是也是算一个毕业季嘛，就是高中啊，不管是都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开始滑之前高中毕业的照片，然后觉得，哇塞，那时候的我跟现在我差别很大。
0: 对啊，我就觉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的状态真好。
1: 对啊，好无忧无虑
0: 哦。也不是无忧无虑，就是整个人的状态、精神都觉得哦，很好很好。然后现在就觉得哦，好像被摧残到有点。
1: 而且很奇怪，那时候明明上课时间比较早，然后现在早八就不知道累
0: 死。不是不是，我的不是那种，就是我觉得不是那种身体累，是那种精神上的。有力气，
1: 有种被消耗殆尽的感觉，
0: 就是感觉那时候的高中，就是发现，哎、我考上了我想要的学校，所以我就是在一个顶端，我暂时没有一个梦想，就我已经抓到我的那个梦想，就目标。但我觉得大学，我觉得会现在那么的迷茫，然后看起来这么的落魄的话，用落魄形容吗？
1: 落魄，
0: 就是落魄感的话，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大学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很明确、很明确的目标。
1: 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明确的，就是要去很多方向去探索。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的一生都是在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电影也是关于年轻人很迷茫，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做的一部电影。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2: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岁，精彩开场。
0: 好，大家欢迎来到光影十岁。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叫做《世界上最懒的人》。听到这个电影名称，一定很问号，
1: 很极端的名字，
0: 我就会很好奇，世界上最懒的人是
1: 多
0: 烂个烂。到底是怎样？好，先分享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片。第一个就是它在 Netflix 上面，然后会知道原因，应该是因为前阵子是那个金马影展，然后再加上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奖啊，突然想不起来，坎城影展
1: 哦，
0: 对 对，然后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奖。然后就是那时候看到了一部片叫做《情感的价值》，然后那部片就是在老师上课有。还有特别啊，奥斯卡最佳影片，那时候在讨论说他会不会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1: Oh.
0: 然后那时候就哎，情感的价值，然后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哎，非常我会想了解的，因为它是比较偏情感层面的电影，想说哎，很酷哦。然后后来在滑 Netflix 的时候，就滑到世界上最烂的人，因为他们两个的电影都是主演都是一样，所以想说哎。好像可以看看哦，然后我就跟婷宇说好，那我们来看看，我就来看。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是什么？然后其实后面就直接一看就停不下来，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片呢是2021年上映的。那我觉得以国家来说是蛮特别，是挪威的电影，
1: 而且他们讲的话也是挪威语。
0: 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英文电影。后来发现不对，那个不是英文，就是后来就是去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挪威电影。我一直知道那个这部片是一个北欧片，那我在看的同时，我刚好在看一本书叫做《北欧时间》。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去了解一下北欧人的
1: 生活吗？
0: 也不是说生活，应该说哦。对，算是生活，生活态度跟生活的想法，应该说整个北欧人的想法。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才，我觉得是有连结上的，因为我觉得北欧其实离我们蛮远的，我们其实蛮少机会去
1: 了解。
0: 对，对我来而言，我知道北欧国家，我就觉得哦，他们社会福利很好，然后。

0: 在讲，应该是北欧人的一个生活想法跟生活习惯，就是你可以去比较到，日本人在一个多年受到禁锢的人，然后到应该说心灵层面禁锢，然后到一个这么旧的国家，那整个人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我们今天这部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那我觉得可以先告诉大家，这个导演其实因为这部片呢，算是这个
1: 奥斯陆三部曲。
0: 那导演是这个尤沃金·提尔，那他是挪威算是很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那他常常他喜欢写的故事方向，可能就会是年轻人的迷惘啊、爱情、成长，还有那种孤独感，还有我们自我认同，应该说就是在写我们的精神，现在年轻人精神状态。就是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那种看起来平平的，但是其实他都讲了一些很细节的情感，他想表达的内容。
1: 而且都会有一种，哎，怎么好像在主角上看到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对，我目前还没有看他，奥斯陆三部曲的其他两部。那我想先分享一下，他这个奥斯陆三部曲，它不是一个连续的剧情，它是，不需要你看一二三集，但就是三部电影都没有在故事上直接关联，只是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奥斯陆，然
1: 哦，
0: 后
1: 是一
0: 作
1: 个
0: 者，
1: 地方是吗？
0: 对对，在北欧，在挪威那边，然后他就是在探讨就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迷惘与孤独。对，第一部是叫做《重奏曲》，是2006年，哇，好久以前的电
1: 我
0: 影。
1: 出生的时候。
0: 对，那他主要就会是在讲青春啊、梦想、现实、创作者焦虑、身份认同，他可以理解为是20岁的迷惘。然后第二部呢，就叫做《8月31日，我在奥斯陆》。那这部电影呢是在2011年。那三部电影的那个男主演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主角。
1: 真的哦。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是30岁的人生崩溃。那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也还没看，我觉得我会等我最近忙完之后，我会想去补他前面两部电影，再加上那个情感的价值。然后第三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谈论的电影，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那就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先以一句话先跟大家讲，这部电影到底是想讲什么。内容应该算是最重要，就是30岁以后，我到底想成为谁？
1: 所以他这三部曲就是20岁、30岁，然后跟这个30岁以后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对，那我就跟大家稍微剧情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我在网络上看比较少人就是去介绍它，就是它不像那种比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主流电影，但是我其实后面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去听 podcast 或者什么的，我都没有听到有人真的很详细的去讲解这部电影。好，那这部电影的简介呢，就是一样，它就是在挪威的奥斯陆为背景，那女主角是朱莉，那她是从20岁到30岁初期的人生故事，那也就是大概是从我们这个年纪开始算吧。那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在叙述上就非常特别，它是一个12章的章节的序章与终章的形式，就是，
1: 有点在看小说
0: 对对，
1: 了，
0: 它也像是小说，例如说第一章，
1: 然后什么名字，什么标题，这样。
0: 像是什么第二章不忠之类的，那他就在描写他在爱情啊、工作跟自我认同的迷惘，就有点像是现在的我们对未来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朱莉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啊的女生，她本来读医学系，
1: 他超厉害，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看到有什么东西，他就去学，然后就非常上手。
0: 对，她就是去医学系嘛，所以他就是会有那种上那种什么人体解剖课
1: 对
0: 啊
1: 对
0: 之类
1: 对。
0: 的。但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其实他不喜欢医学系，他没有喜欢那种解剖学啊等等。他就发现，哎，我其实不喜欢肉体上的东西，还是我喜欢是心理学。他就毅然决然的转到了这个心理学。但是呢，他还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最后放弃了学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嘛，毕竟都已经考到这么好的科系了，就在台湾，以台湾人来说啦，所以他就后来就投入了这个摄影的工
1: 他
0: 作。
1: 开始往视觉方面，
0: 对，

0: 他就这样不断的一直改变人生方向。他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就是他愿意去尝试，但他就是
1: 他想做什么就是会去做，
0: 对，他就去尝试。然后后来呢，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跟什么小鲜肉谈恋爱什么，就跟他年纪差不多，不算是小鲜肉，就是可能跟他同年龄的帅哥谈恋爱，但他也没有喜欢，后面就也分手了。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这个知名画家，这个阿A，就是阿克塞尔。好，阿克塞尔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漫画家，那就是漫画画那种成人漫画、成人
1: 他
0: 像的漫画，不是说什么色情，某程度有一点
1: 有
0: 点。
1: 一点点，他字眼都蛮露骨的。
0: 对，那阿克塞尔比他年长蛮多的嘛，那他们其实。因为阿克塞年长好像大概他40几，然后他才
1: 30，
0: 快30这样，所以其实因为阿克塞很成熟，所以他们很快就是，因为他们在心灵上就是蛮契合的一对恋人，所以他们很快就变成恋人关系嘛。那他们就其实在一起蛮久，这个生活都蛮稳定啊，就是朱莉在这个那个叫什么书店打工啊，阿克塞就是继续画他的漫画，但两人其实对未来的想法慢慢产生了差异，因为阿克塞他年纪毕竟那时候大概40岁了。
1: 他要开始思考他要不要成家了。
0: 对，因为其实阿克塞他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啊、生小孩啊、建立家庭，但是当阿克塞跟朱莉去谈及这个当母亲啊、结婚、成立一个家庭的时候，其实朱莉有一点，
1: 胆怯，他也有点，
0: 没错，
1: 不敢前
0: 因
1: 进。
0: 为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来补充一下朱莉，因为她本身她家庭就是有点像是单亲家庭，所以我觉得她对家庭的这个是有一个害怕存在的。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阿克塞尔他是一个很知名的画家嘛，那他其实就有办个人展，然后在个人展上面，朱莉就发现，哎，哇，这些人都好像根本就不在意我，跟他聊天就是有来宾跟他聊天，然后都一直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然后。同时，他看到阿克塞这么成功，其实他心里就有巨大的落差。那他就想要先离开，他就跟这个阿克塞尔说：“那我先离开，我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但其实我觉得内心上朱莉是非常非常的 sad。然
1: 他很
0: 后，
1: 失落，他觉得在这个场合不是他想要待下去了。
0: 对，然后朱莉就离开了这个个人展。那故事先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说这个故事。那，朱莉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离开了这个。
1: 这个地方。
0: 对，他就其实就自己慢慢独自走回家。那他就是在走回家的过程中，他有一个婚礼派对，他决定他要闯入。然后他在这个婚礼派对就是里面呢，他就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叫艾文。他们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互相吸引之后，我最印象深刻一场戏就是他们说：“我有深爱的人了，我们不可能。”
1: 对，我们不能偷吃。
0: 没有，他们不是说不能投，他们一开始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不会，就不会发展下一步这样。但他们在完成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就，朱莉就问他说：“那你的底线在哪里？”我觉得他的这个戏就是前后矛盾嘛，非常
1: 有
0: 的
1: 点
0: 酷。
1: 暧昧了，
0: 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去测试
1: 试
0: 对
1: 探
0: 方的
1: 对
0: 底
1: 方。
0: 线，例如说，摸手臂，喝对方的饮料，然后后面越来越近了，
1: 咬他的手，这样。
0: 咬他的手，闻他的汗味，分享自己的秘密，然后最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他们一起抽烟，就是朱莉在抽烟，然后
1: 艾文去吸他那个烟。
0: 对，很像，你知道那个雾就很像。
1: 我也是看那个画面，我觉得那画面很艺术。

0: 住，
1: 那个画面就很像他们的关系就像那层雾一样，
0: 嗯，
1: 不能是变实的，是虚的。然后但是好像朱莉的魂也已经被艾文勾走了，
0: 吸着，哦，因为那时候还用一个慢动作，然后就感觉他们很沉浸在这个虚幻的空间的，
1: 对，而且他们那个距离就很像接吻，
0: 嗯，
1: 但却坚持不接吻，
0: 就是那种若有似无的，
1: 试图去维持着这个没有真正背叛伴侣的那条界限，
0: 嗯，
1: 但他们那时候说，他们最后离开的时候说，不要互相，不要告诉互相名字，因为他们会忍不住想要去查对方，
0: 嗯，
1: 但后来非常非常酷，就是后来有一天，艾文跟他的女友去一间书店买书的时候。嗯，就遇见朱莉，
0: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那一章的名字就要说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1: 嗯，但是那时候反正就假借这个机会，艾文就跟朱莉就说他在哪一间咖啡厅工作，
0: 嗯，
1: 然后电影呢就来到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他知道之后，其实朱莉知道他在哪里工作的时候，他内心其实就一直在思考
0: 要不要去，
1: 因为他同时在面临的矛盾是他觉得他的想法跟艾克萨尔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嗯想法上不一样。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讲到我们这个电影分析的部分，就是有一天早上朱莉跟艾文，就是不是艾文，
0: 是阿克塞尔，
1: 对，他就突然按了那个电灯的开关，然后整个电影的虚实就开始有一个界限被打破了，就是会发现，哎，虚幻的来了，这整个世界停下来，只有艾文跟他是动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间里，这个停下来的时间去享受对方，
0: 嗯，
1: 就是超现实。这段超现实的画面其实也是象征，哎，朱莉终于去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奔向新的感情以及人生选择。
0: 而且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把完整的都呈现出来，而是要让观众自己去，就是马上意会出来他的剧情在讲什么。
1: 嗯，对，然后之后朱莉呢，在就是后来他就回到他跟那个阿克塞尔的这个房子之后，他就把这个灯打开，哎，关起来，嗯，然后他就时间就回来了，就是又回到现实面了，就是超现实的部分结束了。
0: 嗯，
1: 那他就跟阿克塞尔说我要跟你分手，然后他后来就跟艾文交往，但是新的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这么幸福，当那个激情当那个新鲜感褪去之后，他才发现他依然还是不知道人生在追求什么。我觉得在他跟那个艾克萨尔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要追求艾克萨尔的感觉，就是要追上他的脚步，
0: 比较崇拜他。
1: 对，然后阿克萨尔也是比较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就是他会说啊，你应该怎么做，就是程度上来说，
0: 嗯。
1: 然后艾文就是有点随便你怎么做，然后他也都没有一个，应该说他没有一个向上心的感觉。
0: 我觉得女主本就是她本就很能力很强嘛，那我觉得她这种人通常都会比较慕强，就是她会更
1: 她会想要跟比她强的人在一起。
0: 嗯，
1: 不然他会觉得，哎，这个人很弱很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
0: 对啊，我自己能力就这么好了，那我干嘛还要跟你在一起？
1: 对，然后因为其实朱莉一直有在创作，那我觉得朱莉的创作在阿克塞尔他会很重视，然后真的是跟他谈心的再去讨论这件事情，
0: 他会讲出说他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1: 哦，为什么我觉得这边很好，就像刚刚怀松说不可以只说好，你要说哪里好，不然就像艾文一样，哎，朱莉问他说你觉得我写得好吗？好啊，真的好啊，哪里好？
0: 他回答不出来，
1: 他回答不出来，他开始写作，开始透过自己文字，就是文字想要去找到自己未来。
0: 嗯
1: 嗯，但是
0: 呢，
1: 还是很迷茫。
0: 朱莉的文章比较抽象一点。
1: 对哦，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个，前面就是我觉得艾，我其实以为他会跟那个艾克萨尔结婚，
0: 嗯，
1: 因为他其实都已经跟他去见父母啊，然后朱莉也把他最深层的那个伤
0: 法，
1: 就是他家庭状况都告诉了阿克塞，所以我其实以为他们会结婚，
0: 就没有。沒有，
1: 然后在就是他其实朱莉就越来越迷茫，说而且 第一个是他对自己的迷茫，第二个是

0: 第二个迷茫是他真的要继续跟艾文走在一起吗？在这个时候他怀孕了，
1: 天哪！而且他本身就是，他那时候前面不是阿克塞尔在问他说
0: 要不要生小孩，
1: 对，但是他说他不喜欢小孩，
0: 对，但意外就来了嘛。那他其实就很迷茫啊，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决定要去问阿克塞尔，他才发现阿克塞尔得了癌症，
1: 嗯，
0: 他身体非常非常恶化，应该说他是在健身房发现的吧。然后他就跟，
1: 因为他在健身房看到那个一幕，就是会有那个电视，
0: 看到阿克
1: 塞
0: 尔在网络上被演上的影片，
1: 对，
0: 然后他就去找，他就去探望阿克塞尔，他们两个人就在病房，就是进行了一段蛮
1: 心灵交流，
0: 对，去谈不管是爱情观啊、人生啊、人生的消失啊，以及阿克塞尔怎么样去坦然面对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恐惧。朱莉也开始去意识到，就是人生中有许多的选择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1: 嗯，
0: 那。我觉得阿克塞尔跟艾文，他就是这两段恋情，我觉得朱莉，尤其是阿克塞尔那一段，是让我最深切感受到，在不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
1: 嗯，
0: 或许再等一下，朱莉
1: 想开之后，他们
0: 有
1: 可能
0: 更多的时间探索自己，有更多的历练。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在应该说阿克塞也说了，他们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此生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另外一个他更爱的人。
1: 他说，他就说朱莉是他一生的挚爱。
0: 对他，不管是在人生的，应该说在人生的想法上，除我们先撇除孩子那些之类事，就是应该说三观吧。三观的想法上，性生活上，之类的，好像阿克塞尔都跟朱莉是一个非常非常，契合的人。
1: 而且阿克塞尔不是会有一些言论比较极端吗？可是朱莉却是会懂他的话是在原意是什么意思？
0: 你懂我的，你懂我的，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像心灵很契合的一对。
0: 阿克塞也鼓励朱莉，就是把意外怀孕那个孩子生下来，但
1: 意外又来了。
0: 对，这时候就是后来结束这场对话之后，朱莉就再次回到她跟艾文那个家，她也跟艾文坦然面对说，她怀孕了，但是过没多久就
1: 流
0: 产了。在过不久，阿克塞尔也就过世，因为他其实是已经到癌末了。就是在电影当中，你也会看到他后面已经非常非常的虚弱，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生命要凋零的人。
1: 但是朱莉那时候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
0: 他
1: 是接到电话，然后听到那个阿克塞尔他朋友说他快不行了，然后朱莉好像是不敢去面对，所以他选择在外面，应该是走嘛，就是
0: 因为我觉得，
1: 而且他看到阳光出来之后，他就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阿克塞尔走掉了。
0: 会不会，如果我没有去看他走，我就可以不用去接受这个现实？
1: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层面在。
0: 我觉得阿克塞尔对朱莉的影响肯定是伴随着一生的，就算他离开了，但那个也是他应该说，应该说，就算就像可可夜总会，就算这个人离开了，但他这个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就算他的离开不妨碍他对我的印象可以是伴随着终其一生的。那在阿克塞尔过世之后，朱莉又再次面对这个人生的空缺不确定，那他也正式向艾文分手，他觉得没有办法，他不喜欢。我觉得在电影的最后蛮讽刺的，朱莉进到了片场去工作，她成为了一个
1: 剧照师，
0: 对，剧照师。那他发现，这个演员演的，就是
1: 情绪没有很
0: 对啊
1: 饱满，
0: 但导演却说过，
1: 对，
0: 但这是也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在最后，就是那个女演员走的时候，他发现那女演员的老公是艾文，
1: 而且
0: 然后还生了孩子。
1: 那时候最后一幕是女主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她就看到那个女。

0: 女演员，她
1: 嗯。
0: 原本的眼神是完全没有情绪的，因为那时候那个朱莉要求她说要可能保持就是一个很伤心的状态，
1: 嗯，
0: 或是保持一个眼神有戏的状态。然后，
1: 嗯，
0: 但她那时候的照片眼神是很空洞的，直到她望向窗外，啊，那窗外的
1: 嗯，
0: 那个人就是艾文。然后她望向窗外，看到就是她的眼神是，就是充满爱意的那种，就觉得这个
1: 我不
0: 一
1: 知
0: 幕
1: 道，哎，
0: 蛮讽
1: 我
0: 刺。
1: 反倒觉得不是他对他充满爱，我觉得反倒是他往前看。
0: 我说那女演员呢、
1: 哦，对对，
0: 啊？
1: 总而言之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后，就是他依然没有找到人生的标准答案，但他已经开始慢慢学会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急着人生一定现在我就要下一个定论，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
0: 而且他也常常跟别人说他就是一个很烂的人这样，可是那时候其实阿克塞尔有鼓励他说：“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人。”
1: 我觉得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物角色。我觉得毕竟蛮可以聊。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前面都有讲到，第一个单就是我们的朱莉。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我们吧，
0: 但我
1: 只
0: 觉
1: 是
0: 得
1: 我
0: 他，
1: 们是更前面。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他这么勇敢。他大概三，他就是一个30岁前后的年轻女性。他很勇敢的去可以去面对他想做的事情。
0: 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正面一点，因为他感觉做什么事情，他好像
1: 对，
0: 都会成功。
1: 也不是啊，
0: 就是他
1: 我
0: 的，
1: 觉得不是这个概念，是他，应该是说他勇于去面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感情对象，他也害怕自己被固定成一定的，就是被印成那样子，就是固定的模子，所以他一直重复的，也不是说重复，就是应该说就是。去探索，去尝
0: 追
1: 试，
0: 求，
1: 对对对对对对，也是象征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世代的这个
0: 迷
1: 迷
0: 茫，
1: 茫、焦虑。我觉得阿克塞尔就是一个，他就是朱莉男友嘛，他是一个成名的漫画家，他也比朱莉大很多，十几岁。他也就是他在剧中代表，就会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很成熟、有责任。然后活在现实的人，我觉得朱莉还是有一点点活在自己的世界，她好像没有到这么的顾虑现实吗？
0: 他比较想要先往梦想方向。
1: 对。然后接下来就艾文，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跟朱莉在某层次上比较相似，就跟我刚刚前面说的，但他很像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感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总之我真的看完这部电影真的很喜欢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电影所在描述的就是很真实的描述，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世代焦虑。
0: 但我觉得最让我感触就是错过这个东西，
1: 怎么说？
0: 就是他不是跟阿克塞尔错过了吗？而且还是一个天人永隔的错，而且又是跟时间方面有关系，就是不对时间嘛。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很遗憾。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觉得说阿克塞尔会不会想要跟朱莉有个小孩，是因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他生病。
1: 我反倒觉得这个我没有感受到这个这么强烈。我反倒觉得是说，对我而言，我觉得看到阿克塞会想要小孩，是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有小孩，你我不知道。我对，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跟他一群朋友都出去，那大家都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毕竟阿克塞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天哪，好沉重的电影。但我想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特色。那确实，我觉得很多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很多电影都在讲追梦，不管是《白日梦冒险王》。或是可可夜总会，或者是还有好多好多在追
0: 很
1: 求
0: 多都
1: 梦
0: 是
1: 想，好正向哦。但世界上最烂的人讲的是，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剧中看到朱莉不断换科系、工作对象、恋爱对象，看似优柔寡断，但却是最贴近于我们现在的现况。
0: 就没有像其他电影那么理想啊。

0: 又不是都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1: 对，那我可能还没到30岁，我还没有这么的紧迫焦虑。但我
0: 嗯。
1: 想象想到，如果30岁我还是像现在呀、啊，我会有年龄上的压力，我还会有我是不是要结婚？那
0: 嗯嗯。
1: 我结婚了，那我30岁，那我是不是要生小孩？那如果我不生，那我40岁，那我如果到40岁我还没有生小孩，那我会不会生不出来？那我会不
0: 就有
1: 会后悔？
0: 更多其他的因素会考虑到。
1: 对，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我就有了枝丫迷惘、自我认同，我到底想干嘛？我到底是在做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干嘛？我在大学真的有真正那些
0: 喜
1: 去，
0: 欢现在的东西
1: 对
0: 吗？
1: 吗？对啊，
0: 嗯。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真切的，能让我们感受到20到30岁的处境。我觉
0: 完全就是现
1: 得，
0: 在的我们。
1: 非常非常的能理解，而且这部片虽然说表面上层面除了这个梦想的部分，它其实在某一层面也是在讲一个爱情片啊，但真正核心主题也不是说爱情，而是要探讨到底我自己是谁。
0: 其实我觉得，想要知道其他东西什么，那其实比知道自己更简单一点。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我觉
1: 或是
0: 得，
1: 说自己到底想成为
0: 明
1: 什么样
0: 明
1: 的人？
0: 我们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嘛，毕竟就是自己，但是我们反而也是最不了解自己的人。嗯。
1: 所以我觉得在电影中，我们就导演让我们看见两种不一样的人生阶段，不一样的两种人。第一个就是艾克萨斯，他象征的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稳重的人。那
0: 阿克
1: 艾文，
0: 萨尔，
1: 阿克萨，哦。那名字真的很难记。好，
0: 嗯，
1: 艾文就是象征着自由与可能性。那朱莉在这两段感情间游走，其实不单只是爱，而是她也在寻找我自己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想要稳定，还是我想要自由？我想要维持，还是想要跳脱这个舒适圈？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应该说是我自己一直也在思考于这件事情。所以这部电影太好看。好，我
0: 而且
1: 们，
0: 我们其实很多集都有在谈论这件事，
1: 我不
0: 但
1: 知道，我
0: 我
1: 们有点长
0: 嗯，
1: 进吗？好像没有，
0: 好像还是一直处在这个圈圈，一直在游走。
1: 太难了。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叙事方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它是用电影的方式，那每一章就像它把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片段，朱莉每一个人生重要片段。像是小说般的方式，让人去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录，也让我们更感受到原来这个角色是怎么样堆积起来的。我觉得在里面就会看到，我好像真的慢慢更了解朱莉这个人到底是，就是这个拼图是怎么拼起来
0: 嗯，就是不同的每一章嘛，而且我看到那个章节的名字，我就会开始期待说啊，这个章节会在讲什么东西。
1: 那可能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刚好在写作业，然后我就在写这部片，因为我很喜欢，我就是就算是我近期蛮喜欢片，我都会挑我很喜欢片去写作业，然后来录音嘛。然后我现在在写的是不忠那一章，就是他们在试探底线，我觉得超酷，就是台词与他们的行为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这部电影。好，我们先稍微讲到这边，让我们先进一段台呼时间，休息一下。
2: 我是九 M 八八。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导演让我感受到的感觉，就是。这个导演其实蛮擅长在这个现实故事带入了一个有点诗意幻想的桥段。那在这部电影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时间暂停的这个场面。
2: 嗯，
1: 那 Julie 决定她要去看艾文，那下一秒整个城市都暂停了。那其实我刚刚讲的是超现实情，就是它比较像是超现实嘛。

0: 其实也是吧，某种层面他也是把，朱莉内心的那个情感，
1: 视觉化，
0: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全世界都是他，哇，整个世界都暂停了，我的眼里只有他的那种感觉。
1: 但我那时候当下，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那时候我以为是，朱莉脑袋里面的想法，可能她说我现在就想要把我的魂抽走去艾文身
0: 我以
1: 边，
0: 为
1: 这样。
0: 他是会切一颗镜头，然后说："哦，这个是就是梦，或是
1: 对，
0: 对。"但
1: 我
0: 结
1: 以
0: 果
1: 为
0: 他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对，就是导演想要把那个非现实那面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那种，你去看的时候，他其实拍了蛮多，就是朱莉脸这角色眼神的特写，不管是第一幕开头的抽烟、微表情。眼神，尤其是眼神，我其实发现这部电影非常多的眼神，就是那种可能恍惚，那这边的恍惚是不是可能他不再不确定，他在不安之类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那种你细细去品味，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就是可能没有台词，但他那个特写确实会停留比较久时间，会让我们观众会去察觉到。
0: 对，真的太好看了。
1: 而且除了这个是换。虚幻的嘛，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吃那个，是毒魔，就是吸毒嘛，然后他也不是进入一个幻想空间嘛，我觉得那有另外一层面也是在讲说他可能也是他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嘛，很多个面相，他不是很多人坐在椅子，然后围绕在他旁边嘛，就是很，他就是也是有一种带出他迷茫的那种意象，
0: 哦，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哎，哇！
1: 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会再看第二遍跟第三遍。
1: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大家就是多多回去去看。
0: 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抱期待看，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抱期待看。我觉得虽然说我现在把它吹得有点太高了，但就是不抱期待去看。反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让我觉得哦，
1: 真的是意味深长哎，就是会回味。
0: 好，那我们故事就先讲到这边，让我们来听听看这边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吧，大家。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0: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这部电影呢，有播了一首歌，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叫做《Waters of March》。
1: March
0: 突然脑袋，对，好。总之这首歌出现的时间是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与片尾，就是。朱莉已经经历了爱情的结束、阿克塞的离世以及人生的迷惘，其实他就是以剧照工作师，就是剧照师为工作，远远看着艾文已经拥有的家庭与孩子，而自己则站到人生的另一条道路。那歌曲就响起，这部电影就结束了。那在这首歌的歌词，其实不断列举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是石头，是路，是终点，是开始。歌曲不像一般的歌曲完整的叙述一个故事，而是将人生的片段拼接在一起。这种方式就像是我们在看的这部电影。
1: 每个不同的可能，每个不同的答案，走上不同的路，全部拼接在一起。
0: 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就算是一个电影的精神总结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歌也是蛮温暖的一首歌，真的很好看，拜托大家去看啊！没有，歌曲其实我没有这么的，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我其实没有到这么的注意，我老实讲，但我觉得在看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整个人被吸在那个朱莉身上，我自己的感受了。
1: 我真的有感觉自己已经被带进去了。
0: 对，那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Waters of March》。
1: March，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觉得我们来做个总结好了。我觉得世界上最烂的人，其实不是代表说朱莉是个烂人，应该是说因为他在反讽吧，
0: 比较像自我否定吧。
1: 就是朱莉其实没有做了什么坏事啊，他就像一般人一样，他害怕承诺，害怕长大，害怕做错选择。我觉得电影在告诉我们，是人生好像都没有正确的一个答案，成长往往就是在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尝试去跌倒再站起来去体验。所以我才觉得它非常好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这部电影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应该我在前面很多集数我都有觉得说，跌倒或者做错这些东西都是我人生的一个养分。我做错不代表我是个烂人，我不做错我怎么知道怎么样做对。
0: 而且他不是去尝试很多事情吗？像是医生啊、心理学啊，或是摄影。但其实他虽然一开始都是觉得说好像对这没有兴趣或是怎么样，然后才换一个嘛。但是他后面的剧情，他都有一些像是心理学的东西，或是像是医生的东西，都有带到他生活里面。所以不代表说他做的每个尝试都没有用或是怎么样，反而是也是促成了他这样。
1: 而且怎么说，我很欣赏他。我很欣赏这个主

0: 就是他虽然也跟我一样迷茫，但我为什么会羡慕他？我是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他非常的放手一搏。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像他那样。
1: 我觉得我也不行。像是如果我今天我是医学系，我不可能说我就是不读了，我直接转去心理学系。而
0: 我
1: 且，
0: 觉得我们会被世俗眼光绑手吧。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跟我那时候刚刚前面提到《北欧世界》那本书，其实让我蛮感受到，北欧人是一个蛮敢讲、蛮敢表达，而且并且听的人也会非常认真听你说话，给你反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环境长大，或是就是因为主力特别的特别，我做不到。我不敢，我不敢休学，我不敢停下来，我不敢偏离世俗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我很胆小，所以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其实呈现出我最想呈现的样子。就算我迷茫，就算我没有找到方向，但我用尽全力去尝试我任何感兴趣的事情。去感受，去排除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1: 就虽然他很像我们，但是他自己的那种人生态度又比我们更比较开放一点嘛。他愿意敞开来，甚至是说就是，去挑战，就是真的是我们也
0: 做不
1: 值得
0: 到。
1: 学习的地方。
0: 就算没有，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那个态度吧，想法。我希望我也可以
1: 而且我
0: 找
1: 觉
0: 到
1: 得
0: 吧。
1: 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像是一种他的人生切片，整个把他的内心的世界整个剖开去看他的每一个地方，或是怎么
0: 动
1: 样。
0: 作行为型，
1: 对，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就真的蛮疯的，他有些剧情让我觉得有点有被吓到。
0: 我跟你讲说，其实我灌输了你蛮多，就是期待嘛。那你觉得真正在看是有符合你的期待吗？
1: 有，而且
0: 因为我一直跟你
1: 更。
0: 说，我觉得蛮好看的，对
1: 我觉得
0: 吧？
1: 更高于我的期待，因为他虽然有一些隐晦的地方，但他是又用一种很直白的台词去带出他的心境或者什么的。像是他里面可能他不是写那个文章吗？但是他那个文章非常非常直白，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是知道多么但就是把他的情感方面都已经呈现进去，就是用很简单的事情。描绘他的情感层面，然后就阿克萨尔有看得懂。
0: 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前面我真的被整个主角吸引进去嘛。那我觉得是因为他在表演的过程中，他的微表情、他的动作、他的细节，其实都让我很能感受到整个主角的状态。他不管是他在试探的那一段，一开始的闯入派对，很害怕可能被发现，到后面，他跟那个
1: 艾文，
0: 不是艾克
1: 艾，
0: 萨尔，就是他要离别的那一段。他们一起去艾克萨曾经的，
1: 住的地方。
0: 对，拍照，这些我觉得都，像是那段，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明显看到他真的是对艾克萨还有
1: 情感在，
0: 充满着爱，我觉得非常值。就是我一直在推坑，烦死了，一直在推坑大家，叫大家赶紧去看，去享受这部电影。
1: 不管是演技也好，剧情也好，
0: 我一定会去看前2部，
1: 而
0: 我要
1: 且
0: 去补。
1: 我真的觉得导演要怎么呈现他心里想法，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到底为什么每个导演心里都有那么多想法在？因为就感觉
0: 我
1: 他
0: 觉
1: 有。
0: 得不只是导演，是演员要怎么让我们去感受到他那个情绪？到底如果我不说话，我要用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眼神？
1: 像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最后一幕吗？不是有个女演员在演什么很崩溃的？

0: 那种状态吗？
1: 嗯，
0: 一下就可以分别出来那个女主的演技了，就是
1: 嗯，
0: 女主在崩溃或是在很悲伤要隐忍的那个时候，她就是怎么呈现。
1: 就像是如果现在叫我们演悲伤，我们可能就是哭，但真正就是自己去想一下人生经验，真正的悲伤是不是有时候的悲伤是悲伤到我哭不出来，悲伤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体，没有办法用眼泪这个东西去代表，应该说，眼泪是我们一个最直接可以想到悲伤的事，但有时候的悲伤是不是已经胜过于眼泪？
0: 而
1: 我
0: 且
1: 去，
0: 我觉得哭
1: 嗯，
0: 得出来
1: 还
0: 还
1: 可以
0: 是
1: 发泄，
0: 对。
1: 但如果就只是静静的看着呢，那可能就是让我看见更深层的孤单、寂寞、难过。
0: 像是朱莉，她那时候不是在得知阿克萨尔要过世的时候
1: 嗯，
0: 吗？她看着日出的时候，然后她不是那种很崩溃痛哭，她是那种带满遗憾、带满那种错过那种深情，然后眼泪这样滑落。
1: 哦，活该得奖，活该得奖，好
0: 真的很
1: 看。
0: 厉害。
1: 哦，我觉得我很久，我好久没有那边吹一部电影了，很久哎，我上次这样吹一部电影的是什么时候啊？我一直
0: 初
1: 在
0: 恋
1: 推荐，
0: 吗？
1: 初恋就是我觉得，哎，我觉得初恋是比较大众。
0: 还是情书？
1: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吹这部是没有那么多人 get 到，或是没有那么红吗？我
0: 因
1: 不
0: 为
1: 知道，
0: 他，
1: 在台湾好像，因为我自己在做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很多。像是好，我觉得继续看那部电影或就是红不红的指标，我就会看那些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谈嘛，或是一些比较我常看的那几个。说电影的有没有去谈？没有，就没有看到那几个。我今天做资料，我就只能去听一些，就真的可能真的是电影爱好者他们做的 podcast 之类的，才真正哦更了解这部电影。
0: 而且一般的那种情感电影的剧情比较那种有一种，循序渐进、大起大落那种感觉。
1: 会给你一个答案。
0: 对，但是这个的话，反而是，他去了很多条路，他去了最后的结果好
1: 他
0: 像
1: 没有给
0: 没
1: 你
0: 有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正确答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电影说的也跟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样子的人生是一定的、固定的，就他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的人生就是没有正确答
0: 而且不是会分什么悲剧吗？就是 happy ending 啊，或是 bad ending。但
1: 案。嗯。
0: 是这个的话，反而没有一个真的是，你说它是 bad ending 吗？你也不算。你说它是 happy ending 吗？也不是。就是，我觉得
1: 好
0: 这就
1: 开
0: 是
1: 放哦，
0: 对。
1: 蛮开放。你怎么认为？你觉得最后朱莉成为摄影师，她就满足了吗？还是她会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
0: 他更了解自己了，是一个变好的过程。但是他最后得到了什么？就是他的情感方面，他好像最终也没有，真切得到什么。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应该说心灵上面的，他不是一个实体的，反而是精神或是心理
1: 精
0: 层
1: 神层
0: 面，
1: 面上
0: 对，
1: 的，
0: 获得了一个东西，这样。
1: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有准备提问，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已经让我们把这些提问都已经有解答了。就是，好啊，大家去看。
0: 怎么沉默那么多？
1: 结
0: 沉
1: 论
0: 默那么
1: 是大
0: 久？
1: 家要去看，大家要去看，然后我要去把前面的两部去补完。
0: 没错，我也要。
1: 我觉得，然后北欧时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那本书也是带给我，在看人生、看待人生有一种某一层面的不一样。
0: 我自己都想去
1: 对。
0: 北欧了。
1: 应该是说，那个我觉得会想推荐大家看，不是说哦北欧很漂亮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让我看到人生不一样的看世界的态度、想法，也就像这部电影也让我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思考人生上。
0: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种感觉是，原来有人跟我是一样的。
1: 有一种你懂我。
0: 对，原来。应该说是原来有人也可以 也跟我一样这么迷茫，因为曾经的我觉得说、

0: 迷茫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会，但是看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大家都有这个经历，那大家是怎么去寻找答案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方向吗，可以获得一点点，就是觉得说没有最终答案也没有关系，你就是一直去尝试，那你勇敢了的话一定会获得什么，就是像是他也会把那些他以前经历融入于他生活中，你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会给你多多少少带来一些东西。
1: 然后结论就是去看，
0: 对，好，总结最后去看。
1: 欸，我也想看情感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赞赞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跟你们分享一次导演的名字，因为真的太好看了。导演的名字叫做，会忘记，导演的名字蛮难念的啊，尤沃金提尔，大家真的可以去看，是挪威的导演。那今天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那也很期待大家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片尾曲是我挑了一首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符合这部电影的中文歌，是陈贤进的，其实我也不太会念那个歌曲名称，因为它是一个叫什么，就是 WUI229， 其实我不知道
0: 5529，
1: 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就是听听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写到了这个有点像主角他的这个状态，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心灵状态，大家可以听听看。那麻烦大家下周准时收听无介意了，那大家拜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5: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2: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1: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2: 猜不出啦，
1: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2: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1: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2: 猜，
1: 哎，你少讲一个啦。
2: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1: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2: 猜
3: 第七条弦，
2: 欢迎收听
1: 猜
3: 第七条弦，
2: 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才要学，
2: 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大家好，
1: 你大卡痰呢、欸？
2: 对，
1: 刚刚是一个礼拜要过去了。哇，大家好，
2: 刚吃完饭，对，在六天
1: 就放暑假啦，
2: 太棒啦，
1: 太棒啦！我们终于熬到最后一个礼拜了。
2: 哇，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呢，播出的这一天，我们应该考完我们最后一个期末了。
1: 对 ，C7。
2: 对，就是考完那些期末之后，一切就 safe，
1: 对，就安全了。C7。
2: 对，但是呢，就是
1: 老师 C7， 你敢不敢跟星期四的老师说，老师 C7？
2: 我不敢。好，反正呢，就是熬过了这个学期哈。
1: 对，
2: 然后呢，猜第七条
1: 弦，痛并快乐着，
2: 痛并快乐着，是一首歌吗？
1: 好像是。
2: 哦，好，反正就是呢，猜第七条弦第二季也准备要结束了。
1: 对，我们已经做好第三季的节目图了，
2: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1: 对啊，
2: 我其实有剧透，在录音的这一天是礼拜二
1: 的限时动态，但是它是限时的，所以你们星期四就听不看不到了，
2: 没看到的就没办法录，
1: 之后就可以一直看到了。
2: 没错
1: ，C7。
2: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就想和大家说要放暑假，我们非常的 happy。
1: 对啊 ，C7 太棒了。
2: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猜猜27 C7 27 27。
2: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2: 你猜啊，
1: 马上。

0: 行下一单元猜猜二期。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期。
1: 好，都猜猜二期是在做什么呢？
0: 猜猜二期呢，我们就会分享这个礼拜的新歌，分享给大家。
1: 是从快递送到你家？
0: 没有，就是快递送到你家，就是分享我们想选的新歌给大家。
1: 好，那你选的什么歌呢？
0: 好，这个礼拜呢，我选的歌叫做《如果我很平庸》，然后是陈华的歌。
1: 如果我很平庸，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很，就是很符合现在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看公众人物的任何事情都有点看得太重了、就好像就是要对他们无限上纲还是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 这首歌的可能开头是因为在两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前，反正就是陈华，因为陈华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real 一点
0: 的
1: 人，
0: 对，
1: 然后呢他自己的表演的时候
0: 呢
1: 可能有时候会
0: 不
1: 小
0: 心
1: 爆粗口，
0: 对，
1: 但是就是呢他自己也有说过，就是如果有表演不好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比较 talking 的环节啊，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发到社群平台上面、对，但是就是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他那天就发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引发了非常大的
0: 热议，
1: 对，
0: 大家就是一直在讲说为什么有人可以没有唱好自己的歌，然后还骂脏话，然后之后后面还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是理所当然可以让他再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那种概念，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没必要这样子，毕竟就是任何人都不会想要自己在一个任何舞台上面破音还是什么的，但是当然对
1: 流传，
0: 然后再当然就是他也没有说过因为这件破音，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他有重来的机会，所以他选择重来就是为了他要做好更棒的演出、想要就是在当下就是马上及时弥补他原本的问题点，给大家，也没有说他唱完这首歌就装作没事情，然后就直接觉得说哦，我今天状态就是很差、没怎样，我就是状态很差，你们要怎样那种态度，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到那么夸张的去检视他们，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里面还有一个歌词就是很符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就是不管是不是艺人还是公众人物还是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我们、就是谁可能可谁能允许我一无所有下次要好好拥抱自己，所以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承担的身份地位、社会地位还有每个人内心里面想要的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像前段时间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最近刚好是会考结束跟大学学测的那个各升结束放榜，然后还有统测的成绩结果基本上都出来，然后因为会考的是要等七月才会出来嘛、所以现在最直接的就是那个统测跟学测的东西出来还有各升那些的、然后就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好像是考的分数还不错吧，但是他跟他自己想要的目标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只是发脆，又是脆上面的东西，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差一点点就可以到这个到
1: 他
0: 梦想的地方了，
1: 那
0: 怎么这样怎么就只差一点点，然后下面就有人说、你这样子的成绩已经很好，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但是重点是因为他的梦想的学校跟他事实的东西
1: 就是
0: 有那个差距啊，然后他也是直接讲说他也知道说他可以填其他学校，但是他的梦想就是他没有填到他的梦想，所以他是把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来讲说很可惜为什么自己没有达成他这个梦想，然后就他下面又被骂说什么就是被骂说什么很像在自己炫耀自己的成绩啊还怎样，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就只是不是大家那种炫耀成绩的方式，炫耀成绩的方式可能会说哈差一点点就考好了哎、然后36几分哇要怎么差一点点哇差一点点，然后可能那35.8啊差一点点，作文如果写好一点就达到那 0.2 了差一点点，这样就怎样，
1: 就是我觉得语气一定是有差别的啦，
0: 对，那个就是很明显就是他觉得他没有达成他的那个目标，所以就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去颁奖典礼上面，然后每个人上去的第一句话都会是说哈我没有想过会得奖哎、哇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话真的是认真的哎、
1: 就是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前、上个

0: 情竟然是真的哎、欸，就是没有想过真的会有可以得到奖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是认真真的不
1: 真的
0: 不知
1: 道，
0: 我们很意外，因为我们没想过就是会有这么多东西，就是大家的作品，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可能会觉得是哪一部作品会得奖，毕竟有一个的龙卷风真的是太牛逼啦、嗯、太牛逼啦，然后我们就没有想过我们会更胜他们一筹拿到我们的奖项，
1: 有吓到，有吓到啦，但是就是感受了一下，
0: 所以那当下真的是哈，哦哦哦，原来这个上台讲这句话有时候真的是真的，
1: 希望我们下一次有这种哈的地方是金钟奖，
0: 对，那上台那我们会更哈，我会这样子哦、嗯、哈然后上台然后都不敢讲话，哦，有没有要讲什么？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
2: 家。
1: 然后后面已经就是那个大那个字幕已经超时了，
0: 你超时，请赶快谢谢大家，然后还在你
2: 谢谢
0: 对，就这样，谢谢，就这样，超怪的、
1: 嗯。对，希望我们下一次中他的场合是广播金钟奖。
0: 对，反正就是在大家想要出名的同时，也会有人希望就是，当然是有些人达成他的梦想了，但是因为。各种攻击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放大检视会想让任何人变成想要变成一个普通人，
1: 嗯，
0: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毕竟就是你站的位置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从下往上看你，
2: 对，
0: 所以你只要记得就是在人家头抬起来往上看你的同时，你是头低下来看他们的，这样就够了，就是你不用觉得说你只要站得够高你其实就可以听不到那些人在讲什么的话，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
0: 境就像是一点杂音，嗯、他们讲喵喵喵喵喵喵，听不到，
1: 那是蚊子、欸，
0: 因为就很远啊。你觉得你想象，你如果站在超大型巨人的肩膀上面，你根本就听不到那下面他们在那边飞飞飞，然后会不会砍到你之类的？对啊，他们就像一个杂音一样。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追逐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然后。也可以，如果你可能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啊还什么，你也可以像陈华一样写一首歌，然后希望就是变成说，希望如果他很平庸的话他就可以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抒发方式，然后他也有一个一定的流量就会变成陪你倒车，
1: 谢谢，
0: 好耶、欸、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0: 好，如果我很平庸，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呢是威里安，
2: 威里安在 Bird，
0: 不是，
2: 怎么了？
0: 你讲起来特别好笑，上个礼拜开了演唱会的威里安，
2: Bird，
0: 没对啊，真的好笑。好，反正呢，就是因为他就是巡回演唱会嘛，然后在台北小巨蛋，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
0: 对，很久很久
2: 很久。
0: 然后他就讲了，他讲了一段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跟呵护的。透过音乐，他和大家的联系在一起。最后用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很久很久，希望以后的猫咪还是什么狗可以活100年。
0: 那
2: 跟我们一样，
0: 对，反正因为我
2: 就可以变他们来照顾我们了，对啊，猫咪照顾我们。
0: 你说他猫咪头顶着稀饭之类的吗？
2: 对啊，喂喂喂喂喂，给你吃。
0: 好，因为我本身是有养宠物的人嘛，
2: 希望老鼠可以喂你吃稀饭。喂喂喂，给你吃。
0: 对，反正
2: 我要吃了。
0: 我的宠物仓鼠呢，就是呢，它越来越胖了。
2: 对，它也只能活2年到3年。
0: 对，2年到3年，
2: 说明它可以活5年啊！
0: 哇，太久了，没有办法想象耶。那它会变成一团球哎，
2: 好恶哦，肉球。
0: 对，反正就是因为小动物的生命本身就真的比较跟人比起来稍微短一点啊，
2: 对，
0: 所以就会希望说可以陪他们很久很久。虽然说我上个礼拜就是抛弃我们家的小老鼠去玩了我家哥的猫咪，对，两只，
2: 没关系，那老鼠感觉吃很饱它就开心了。
0: 其实我们家的老鼠，对，它叫睡睡，睡觉的睡，就是呢，睡睡呢其实应该蛮开心我没有回家的。
2: 不会有人一直吵我一直揉我了，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爽。
0: 就是，对，它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先跟大家说，我并没有虐待他，就是呢，因为我请我室友去喂他嘛，然后呢，我室友就拿了他玩出来之后，放了饲料进去，然后他放进去的时候，我室友根据我室友的描述，他两只脚站起来，然后手这样伸直，要去拿那个碗。
2: 万岁！
0: 我就想说，我没有饿到他，我甚至前一天晚上放的比较多一点点。
2: 他表示万岁，
0: 然后他就马上开始吃。我想说我真的没有虐待他，
2: 他表示万岁。重点是我还一直说什么要减量，不能吃太多，
0: 因为他很胖，他真的很胖。
2: 他真的是一坨哎，
0: 对。然后像 我
2: 很少看到有人的仓鼠可以那么胖，我看到那么胖通常都是天竺鼠。
0: 他就这么胖，
2: 他真的很夸张。
0: 对，然后像这录音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整理他的家，然后我整理

0: 完，因为我整个整理掉，然后整理完他大发脾气。
1: 那你就从下次就跟那个啊，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小红书有人把那个纸棉一整个正方形直接丢进去，你生气你就自己铺。
0: 他就是没有，他生气是因为说我把就是纸棉全部清掉之后，他所有藏起来的东西都对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一直跑来跑去，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一直钻，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你们知道怎样吗？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吵了5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
1: 哇，好累耶，辛苦你了。反正他整天都在睡觉，
0: 然后睡了大概10分钟之后，就我在打电脑嘛、嗯，我在弄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听到东西一直掉下来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他我因为我整理完之后就放了饲料，
1: 嗯，
0: 然后就把饲料全部塞进嘴巴里面之后
1: 藏起来，
0: 对，他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他把饲料全部吐出来，然后要
1: 藏
0: 起来藏
1: 东西的声音，好脏的鼠，
0: 但还是希望他可以陪我很久很久。
1: 他如果活，假设如果仓鼠可以活10年。
0: 那也是真的蛮久，那它的毛会掉光。
1: 为什么？
0: 仓鼠老了会掉毛啊！
1: 哈，
0: 你要去找，
1: 那就会变很恶心、欸。
0: 你要去找人家的老公公、老 Coco 鼠，它真的是东秃一块，
1: 西秃。所以老鼠也会跟那个人一样掉头发，好恶心哦、喔！那就不可爱了。那它还是活2-3年就好了。
0: 哎、欸，
1: 毕竟这样子呈现那个丑也不会丑那么久啊。
0: 可是也蛮可爱的、欸。
1: 哈，
0: 真的啦。
1: 好哦，你开心就好了哦。
0: 对，然后反正就是这首很久很久，我就想到维利安还有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两首一起听，
1: 嗯，
0: 就是跟你觉得你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起听很久很久，然后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一定要很久吗？
0: 嗯，还是可以有各自的空间。
1: 老鼠活很久，猫咪我觉得猫咪可以活超过30年。
0: 可是如果猫咪每天晚上都踩在你身上，然后就是活30年。
1: 欸，之前那个什么，之前我不是都说我会去龟山然后找鼠慧吗？
0: 对，鼠慧，
1: 就是
0: 鼠慧是一只猫，怕大家忘记。
1: 鼠慧是一只猫，然后那个是那个珍珍养的猫、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上走来走去，然后真的是一直走来走去的那一种，然后会走来走去，然后它还舔我的脚，好痒，然后就想说莫名其妙怎么有，因为一开始我没有意想到它会舔我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哦干嘛怎么痒痒的、啊、是这样正在抓我是不是，我想说莫名其妙，我是女的、欸、不要再闹了。然后他那边 抬起来哦猫咪在舔我的脚，然后我想猫咪舔我的脚哦好啦给你舔，但后面舔久就很痒，然后就不要再舔了，我就把它挥走。然后之后后面他就开始在我身上走来走去，他就在我身上走来走去，这样整整整，但其实我觉得踩久蛮舒服的。
0: 那可能是鼠慧没有很重。
1: 有啊，它后面变很重，
0: 那是后面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可以下来吗，你有点重。
0: 像我不是说我上礼拜去玩猫咪嘛，然后我是直接住我哥家、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睡
1: 觉。你为什么不睡觉？
0: 对，因为他有2只猫而且年纪都算小。
1: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
0: 就是、我已经快3点才睡，因为我一样在捡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就这样子哦，电脑放在我的腿上嘛、
1: 嗯、
0: 然后要么就是走过来一直蹭我的电脑、
1: 嗯、
0: 要么就是从我的电脑这样子想要跨过去。
1: 对啊，
0: 然后我哥还说小心你的电脑会被啃哦，
1: 他们特别喜欢电脑。
0: 对，然后要么就是在那、然后我真的要睡觉我就关灯，然后我就躺下来，要么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啊，不然就是站在我的锁骨。
1: 对，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
1: 猫咪都很喜欢站在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很莫名其妙。
0: 然后一直闻我的脖子，然后又超痒的。
1: 对、
0: 啊、我又不敢笑，因为我怕它吓到，然后又应激啊，不然就是2只嘛，然后就是这个走过去之后换另外一只走过去啊，要不然就是跑酷啊，跑酷就算了，开始打架。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我1个小时起来一次，然后5点我真的受不了，我就爬起来，我就坐起来，然后我就看，我就拿出我的手机、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睡觉？你又为什么不睡觉？然后因为我哥还有养一只鸟，然后在浴室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很
1: 鸟也很吵、欸，
0: 鸟就一直在啾啾啾
1: 啊，
0: 没有，它在笼子里面、
1: 嗯，
0: 然后就一直啾啾啾。我真的是头很痛，你知道吗？我那天总共只睡2个小时，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哎呦，又撞到麦克风。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因为我就跟我哥讲嘛，然后我哥就说啊，他们每天都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录影给他看，然后我哥就说、
1: 嗯、
0: 啊，鸟为什么叫那么大声？是没有饲料了吗？我又去厕所看鸟，就鸟的饲料是满的，然后就跟我哥说，他饲料是满的、啊，然后我哥就说， 那他应该只是想叫你起床。
1: 谢谢他，那真是谢谢你哦，鸟。
0: 然后我真的是哦，可是就是。

0: 这个声
1: 音。猫咪很可爱，
0: 对，就鸟就还好。
1: 对他们觉得，那只鸟也蛮可爱的、
0: 啊。不行、嗯，我不喜欢鸟。
1: 好，反正就是虽然他们很皮，但是我只要一坐起来，然后他们就会哦，他们还知道自己做错事哦，嗯、他们就会冲过来，然后卖萌，就是一直叫，
0: 装没事，
1: 对，装没事，然后一直要你摸它，这样。
0: 喵喵喵。
1: 对，反正就是也希望猫咪也可以陪我哥很久很久啦。
0: 对，虽然它会一直踩，
1: 真的很重。
0: 对，就太胖了，但是那种动物要胖胖的才可爱。
1: 对，就其实他们是尖脸小猫。
0: 对，那就很好，
1: 肚子很大而已，
0: 就可以自拍啊，他可以自拍。
1: 对，反正很可爱，就是希望你们的宠物或是其他你觉得重要的人事物都可以陪大家很久很久。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威利安的新歌，叫做很久很久。

0: 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威利安的《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没错。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
1: 希望大家喜欢，
0: 对，希望。

0: 大家喜欢，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1: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1: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1: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
0: 好，那这个礼拜你选的什么歌？
1: 哎呦，刚刚我们有一个人他在抓耳朵，然后抓得很奇怪，
0: 真的，
1: 所以我刚愣住了，
0: 很痒
1: 哦，好痒。好，我这个礼拜选的歌呢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1: 对，这是手语老师的跳舞的歌。好，
0: 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因为呢，就在上个礼拜录完音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去了我们的好朋友学校。
0: 好朋友学校，
1: 对，好朋友学校就是明传大学，
0: 是
1: 看了他们的校园演唱会。哇，他们这次请的非常的不错啊，不错。然后我这次跟我一起去看的人呢，哦，帮我拿到票的呢是菲菲姐，
0: 哇，拍手。
1: 然后我的演唱会伙伴呢是阿梅，
0: 蛮神奇的。
1: 对，然后我就跟阿梅一起去看演唱会了。然后在一开始我们就排队排超久，然后他就说，哦，怎么可能人这么多啦，太夸张了吧，这人也太多了吧，真的简直是莫名其妙的，
0: 人山人海，
1: 超级多的，然后等超级久的，然后之后后面我们就去看，然后结果人超级多，然后我们两个站在后面这样，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是要怎么看？好哦，就这样子。然后呢，之后后面就开始就演唱会开始唱了嘛，哇，第一个上台唱的人是 Trash。
0: 是你成为，
1: 然后他们一走出来全部都是手机，根本就是 iPhone 的手机拍卖会，然后全部都在拍啊，都只拍到他们的手机啊，都拍不到人啊，都找不到阿叶到底在哪里啊，搞不到，然后连奎刚都快找不到啦。然后我最看得清楚的人就是林怡远，因为他一直跑来跑去
0: 过动啊，
1: 他一直咚咚咚咚咚这样跑，然后我就啊你跑好快，
0: 我觉得他们兄弟俩真的差的有点多。
1: 对，就是然后阿姨这样子哇，就这边唱那边唱，然后又再走回去中间，
0: 好忙啊。
1: 然后中间是全部都一直拍不到他走哪里，大家那个手机就跟哪里，然后每个人都举超过头那样子，就是比我们看到的更夸张，就比我们之前在世新八分舞台看到那个还要夸张，那每个人都快过两个头啦，
0: 好可怕，
1: 他们都是手举直啊。我就诶，大家看什么，然后就好不，然后换下一个人唱唱唱，然后还有那边还有披萨，还有 Sabrina， 然后还有还有李圣杰，还有陈世安，还有，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
1: 对，反正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很棒。还有 Jocelyn 啊，还有谁啊，忘记了，好，随便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他们的压轴就是李圣杰。哇，
0: 给你，
1: 我跟你讲，就是大家不是上台都会丢那个海报嘛，因为他们那个是长的那种体育馆嘛，然后那个通常啊，那种女生哦，还有艾薇啦啊，通常那种女生啊或者是一些人，他们丢海报可能都只丢前半区，你可能只有前面的人会拿得到。我看到就一开始我想说丢最远那应该会是披萨吧，因为披萨真的是往死里丢啊，往后面丢啊，丢
0: 还以为是他铁人三项的其中一个项目，
1: 丢标枪，丢然后往后丢，然后都丢很后面这样子。然后心想说哦，因为披萨在健身，那丢后面比较正常之类的。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哦好，然后结果呢换李圣杰上来唱歌，我李圣杰也丢超后面的。然后我回去跟我妈讲，我就说李圣杰那个丢海报他超厉害的，他一直往后面丢，他都丢到很后面。然后我妈说他不是什么羽球国手还是什么吗，他有在练习打那些羽球，所以他臂力很好。我就哈，他已经很老了，他就说很老跟他臂力好没有什么不相干的啊，人家就有练过没。然后我就
0: 保到位了，
1: 哦，
0: 保到位了。
1: 然后一开始呢他就唱那个他的新歌，然后我们就没有人听过，然后我们就然后就看他很努力，然后我就很哇，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唱那个我们有听过的歌，什么手放开什么的。

0: 心绝对，
1: 对，然后他就说，哇，原来我的新歌大家都没有听过，大家都只听过我以前的歌啊，那我来多唱一点好了。然后他就开始唱，
0: 他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1: 对，他超怪的。然后我就好哇、啊。然后之后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在前面呢，他们其他人在唱歌的时候也非常的正常。然后大家就开始一面唱。然后在艾薇唱的时候，艾薇就说：“那我们今天来唱，我受够了啊！今天那个吴飞没有来，所以我要自己唱。”他前面唱完一个 part， 他就这样：“我骗你们的，吴飞有来。”然后每个人讲：“哈，我们都知道哦。”然后就上台唱了，
0: 买一送一，
1: 对，买一送一，真的太棒啦、啊！然后后面结果雷劈他们，哎，艾薇他们刚好在披萨的前一个，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披萨有拍他们在唱这首歌，然后就有人问说，那这样的话，娟玛跟披萨要不要一起也唱歌？然后娟玛就说，没关系，
0: 很娟玛，很娟玛，
1: 没关系，好，反正就是，总之就是，我觉得看完那场演唱会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因为那个票价才250。然后我们 唱了好多个人的歌，然后都是听过的，而且那天往前还有来跟 Sabrina 一起唱纸飞机、
0: 哦、
1: 我真的很期待那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然后呢，再加上为什么今天要选手放开呢，因为今天是50集就是要许愿的地方，
2: 许愿，
1: 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们拿着钱包的手放开把钱砸到我的身上，反正就是
0: 那如果全部都是硬币呢，
1: 没关系啊，摸一夜嘛，
0: 好痛哦
1: 就跟许愿池，你有看过有人去许愿池挖那个人家丢下去许愿的硬币吗？
0: 嗯，
1: 超过分的有人为了要拿钱去那个许愿池，
2: 他会被踏罚
1: 捞硬币，
2: 他会被踏罚。
1: 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许愿池每天都是干净的吗？因为每天都有人去那边捞硬币把你们钱拿走超怪的，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但他们看起来也没有踏罚他的意思、
0: 嗯、
1: 因为那在欧洲他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你往水池里面丢硬币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就要制裁你，就把那个钱拿走，这样子，
2: 原来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其实你去那种许愿池那边挖硬币，说不定你每天就可以，你的日薪说不定比一天正常打工人还要高，
2: 别说了
1: 每个人都走进去要丢一下丢一下，
2: 别说了别说了，
1: 好，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因为最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很需要不只是把手放开，有点像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部都 做完之后送出去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虽然就是这首歌是那种失恋的情歌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首歌对我，就是对我最近来说有点像是我把我就是制作出来的宝宝送出去比赛的那种感觉，因为最近刚好那个什么金声奖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东西都要截止还什么的，
2: 没错，
1: 但是我看到这些宝宝们出去我就觉得非常的欣慰，就会觉得唉，这一年终于忙完了不要再闹了因为那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叫我们做了那个年度的回馈报告，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的组员都非常的给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这组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关系，也没有什么生气呀、啊、还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就非常和平，就是反观别人之下有好一点，好很多，应该是好很多，
0: 是，
1: 对，然后因为有其他人有吵到生气，我们都知道不，你不要偷笑，你应该不知道，但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2: 好，
1: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听完那个人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笑。然后，反正就是觉得说，大家不管做什么事情，不只是要手放开的去做，再加上就是如果你很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的话，你也可以手放开，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去做，这样别人才不会那么累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遇到神队友，不要遇到雷队友，然后大家都会就是手空空的，还是会有钱可以拿，这样子太棒了，就是这样子。好，我许完了。
2: 好，
1: 谢谢。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李圣杰的《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1: 真的应该要手放开。
0: 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
1: 好的，我选的歌呢是
0: 左边口袋。
1: 原来还没唱完呢、啊，
0: 唱完了。
1: 好，我选的歌呢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真的是这样子唱，小玉真的是这样子唱的。好，那
0: 会不会继续下去？
1: 我想选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听这首歌。对，然后
0: 为什么不是一起去跑步，会是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因为这几天下雨，不能去跑步啊。我也不爱跑步，
0: 闪亮也跑。闪亮累了，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
1: 好，那如果我们还在一起，这首歌呢，跟刚刚手放开一样，是一首非常难过的歌曲。
0: 对，但我们两个听起来都不太难过，我们两个蛮开心的。
1: 我只是单纯在听这首歌而已。
0: 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有啦。不过我最近有思考，就是说。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不用做得这么的绝。
1: 对，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0: 对，就是也没有说就是可能就是没了，就是讲话一定要这样子。
1: 对，
0: 我真的气很久，但是没有关系，过了就过了，随便。
1: 对，
0: 反正就只是想要小小抱怨一下，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对，就是相处过后啊，你不适合，好，我们也没有要往来，但是不用
1: 最后的话也不用讲成这样子，会让人觉得很不爽，很不爽就会想要扁你，就之后就烙人来扁你，把你变成烙饼，这样丢上去甩，
0: 打架不好。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会蛮想打架的话，
1: 有时候
0: 去打沙包，
1: 有时候我也很想伤害我的朋友，让我去伤害我的朋友。
0: 我真的觉得那首歌歌名真的是
1: 莫名其妙。
0: 对，还有我想到、哦、那时候介绍那首歌，郑怡农的那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嗯、然后搜寻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有讲那个故事。有时候我会想伤害我的朋友，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然后他给我防自杀专线。
1: 这应该不是自杀，应该要防他杀专线，救命哦！
0: 哦，好累哦，笑到好累。对，反正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哦，如果我也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可能也是友情。如果我现在还跟谁谁谁是好朋友的话，嗯、会怎么样？
1: 如果我现在还跟芝芝姐是好朋友的话，她晚上就会请我吃咸酥鸡。
0: 你跟芝芝姐本来就是好朋友、啊，
1: 我等一下会单独把这个东西传给她，她就会跟我说：“那我们绝交吧。”
0: 爱死，对、
1: 欸，怎么这样？
0: 反正就是这样子哦，笑到真的笑到好累哦。嗯、好，那换我许愿。嗯，我觉得我想许的愿望也是，没有把钱的那个手放开。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也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1: 就是不要那么累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都会遇到一大堆挫折，尤其是期中期末这个时候，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就好累。然后就感觉好像没有别人都分组作业，别人都没在做事，好生气。然后之后后面什么分组还是没做，啊，更生气了。你们到底想怎样？对，有时候会想放火烧了这个世界。
0: 我对
1: 对，
0: 本来要讲一些危险性发言，后来发现好像不太 对，不行，那个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1: 就杀了他们。
0: 对，
1: 这种感觉。
0: 然后
1: 但后面还是会冷静下来，就不行。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也差不多要准备去实习了、
1: 啊、
0: 我其实蛮焦虑的，所以就是
1: 因为老师跟他讲完之后他就更焦虑了，因为老师就说哦，你要小心哦，有可能会去当打杂小妹，他就哦，
0: 就我希望我是学到东西的，但是
1: 对，期待你学到东西回来，不是去当打杂小妹啊。那个可以中间就跟他讲不要吗？
0: 他有辞退我的权利，就是、他觉得
1: 我们可以有自己离职的权利吗？
0: 我不知道、欸、
1: 还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一直做很烂，一直做很烂，然后请让他赶快叫你滚。
0: 他说他如果觉得我们不好的话是可以直接，就是
1: 那如果你觉得他们不好你可以直接、
0: 这个不清楚呢。
1: 好，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就是摆烂啊、看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把你那个啊，所以他觉得你摆烂摆得很好，那就继续摆烂。
0: 摆烂摆得很好吗？
1: 说不定啊，他没有发现的话，
0: 那我就是
1: 有人比你更烂的话，
0: 那我就是摆烂猫。
1: 对啊，
0: 对，反正就是
1: 迷路，
0: 反正就是希望自己顺顺利利过完这两个月的实习。嗯，对，不要当娇娇。
1: 娇娇是谁？
0: 焦虑的娇。
1: 哦，娇娇是谁？我以为在讲阿甘妙世界那根香蕉，我想到他怎么了？
0: 对，就是一样，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哈，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听，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听。好的，那我们
2: 欢迎
0: 来
2: 猜第七条线。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呢，就是宇宙人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1: 好诶，以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0: 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2: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2: 好的，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七七的朋友。
1: 你好，
2: 七七的学姐得死。
1: 你好，
2: 对，他在上个礼拜六月六号
1: 毕业快乐。
2: 对，毕业了。然后他选的这首歌呢，是钟义轩跟廖俊涛一起合作的。
1: I will，
2: 谢谢你。I will miss you。
1: 我会想你。
2: 他说。

0: 要选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毕业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好朋友们，也送给其他毕业生，祝大家毕业快乐。
1: 哦，
0: 我
1: 好，
0: 自己讲完都觉得很荒谬，这个理由好淳朴。
1: 简直是莫名其妙。
0: 对，不过他们那天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因为
1: 下
0: 我有，
1: 超大雨。
0: 对，因为我来送花，然后真的是下大雨，而且那一天超好笑。那天呢，因为本来预计广电系的毕业典礼结束时间是11:05，所以我们自己约是约11点。然后呢，我本来是九点要起床吧。结果呢，我打开眼睛的时间是10点，我就想说，
1: 哇，好晚
0: 完
1: 哦！
0: 蛋了，死定了。
1: 怎
0: 然
1: 么
0: 后
1: 办？
0: 我就是因为我是因为我要帮一个学姐送花。就是他那天拿了之后，因为他给他女朋友，然后他偷偷带上来之后，先拿来我的店里给我，然后跟我说："那可不可以礼拜六请我帮他带去？"我就说："可以，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哇，出包出在我身上，说这一个字，不小心睡过头。
0: 然后我就就
1: 完
0: 那
1: 蛋
0: 天
1: 了，完
0: 起
1: 蛋
0: 床，
1: 了。
0: 而且因为我的闹钟，我的手机是在我的枕头旁边哦，真的是旁边哦。结果起来的时候，他在
1: 腿
0: 地
1: 脚，
0: 上。然
1: 那个
0: 后，
1: 你关掉，把它丢到地上。
0: 对，然后我不是因为闹钟起来，我是因为听到我手机一直震动，然后我就起来看的那个学姐讯息，她跟我说她马上会提早结束，诶，现在播是已经播一半了，然后10点，我想说完
1: 完
0: 蛋
1: 蛋
0: 了，然后
1: 了！
0: 我说
1: 我在路上了。
0: 我没有说我在说，我说白痴，我睡过头。然后我就说我等赶快弄完，然后等叫车去学校，然后。哦，我真的是
1: 惊险一瞬
0: 惊
1: 间。
0: 醒一瞬间。他说，就是我，就是开车子开在市院路的时候，他说我快拖不住了。然后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在市院路了，
1: 很快，很
0: 很
1: 快。
0: 快很快，我快到了。然后我就到的时候，我就拿给他，他说谢谢你。然后我们的花还没有来，因为大家都没有想的那么早。然后就真的是有够乱七八糟。
1: 对，
0: 我
1: 人
0: 觉得
1: 生
0: 主要
1: 莫
0: 是因
1: 名
0: 为
1: 其妙。
0: 下雨，然后
1: 那这
0: 对。
1: 样今年播税包为什么播很快？
0: 嗯，
1: 今年播税播超快的，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学生超多的，不知
1: 对
0: 道。
1: 啊，不知道怎么播那么快，可能是因为跟去年一样有分流，这次
0: 对
1: 分
0: 了，
1: 流分的比较细，所以可能就很快就哎嘎嘎嘎
0: 蛮好
1: 嘎嘎嘎。
0: 奇明年会怎么样的？
1: 对
0: 明年就
1: 啊，
0: 要毕业
1: 我已经
0: 啦。
1: 决定好了，我要跟基固拍爱心，我会每天都提醒他，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老师我要给你拍爱心哦。
0: 哦，他一定会
1: 他说你不要再闹了啦，你烦不烦？
0: 蛮好笑的，
1: 拍什
0: 对，
1: 么爱心？
0: 反正就是对，已经准备要到了可以领学士服的
1: 日子
0: 日
1: 了，
0: 子
1: 我
0: 了。
1: 们今天还在想我们的领巾什么时候会
0: 哇
1: 到。
0: 比巴拉卡领
1: 对，我们终于
0: 巾，
1: 可以拿着那个东西拍照了。哇比巴拉卡领
0: 对，而且因为
1: 巾。
0: 我们都有秀字，就是大家我们搞不好会再对跟
1: 对
0: 大家
1: 啊，说明
0: 分
1: 我们
0: 享，
1: 再多秀两行这样
0: 太
1: 子。
0: 多了
1: 人
0: 啦。
1: 家只手秀一个，我们更厉害。我们秀十一一个人规定5个字嘛，我们秀13个字。
0: 太多了吧？吉他有6条弦，第七条是心弦。
1: 那还超过。
0: 哦，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哦，没有讲到这个这位学姐叫什么名字，她
1: 对，
0: 叫佩如。
1: 你好，佩
0: 佩如
1: 如。
0: 要跟我一起去看吕允，我一直叫她赶快去收吕允的票，因为佩如很喜欢吕允。对，所以就是佩如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说，I will miss you。
1: 嘿，我会想你。
0: 对，我还好。
1: 好，谢
0: 对，反正
1: 谢。
0: 就是这样子。那时间也过得非
1: 也
0: 常
1: 祝
0: 的
1: 佩
0: 快哈，
1: 如毕业快
0: 对，
1: 乐。
0: 毕业快乐，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1: 没
0: 啦。
1: 错。
0: 没错，每个礼拜四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1: 还
0: 88.1。
1: 有每个礼拜日的晚上11点到12点，在宜兰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会有播出猜第七条
0: 没
1: 弦。
0: 错，那我是主持人七
1: 我是
0: 七，
1: 柴耀
0: 我们就
1: 璇，
0: 下个礼拜见哦，大家拜
1: 大家再
0: 拜。
1: 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安，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黑胶时代，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华语歌坛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罗大佑老师。

罗大佑曾经创作并且演唱《童年》《鹿港小镇》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风格上的转变有着划时代的影响。罗大佑曾经说，做音乐就是一场马拉松，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永远在跑，而且永远跑得动。因此相信改变思考人与时代之间的定位和意义，是罗大佑在音乐中认真看待的主题。

罗大佑的恋曲1990曾经让一名刚果籍的黑人司机念念不忘，甚至为了这首歌曲寻找了20几年。

在我们听到的恋曲1990，收录在1988年罗大佑所发行的《爱人同志》专辑里，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版主题曲。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怡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安，辛苦了一周的你，欢迎准时收听每周的活力补给站，这里是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金马播客，我是主持人 Bobo。在这个节目里，我会用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一起解读最近在网络上疯传的热门话题，剖析你不能不知道的最新资讯。周末和朋友聊天，不再害怕跟不上话题。

0: 欢迎回到吉玛播客，我是常驻嘉宾 Vivi。
1: 常驻嘉宾都不常驻了
0: 真的
1: 一直被主持人赶走，好可怜、
0: 就是、就昨天我们说哎、欸，你在哪里，你起床了吗，他说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是你先回家
0: 什么意思，
1: 不是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啊想要自己静一下，
0: 你说例如像今天吗，
1: 今天是睡过头，
0: 今天我跟他说，我今天就说你起床了吗，我在9:45的时候跟他说你起床了吗，
1: 完全没回，
0: 没有回。好，我看时间十点了，好，我打电话，
1: 他10:13打给我，
0: 我打电嘟嘟嘟，我干嘛他说你在哪里，你现在快到了吗，我说我刚起床
1: 你知道这种时候就也只能承认了，因为你也不能马上出现在他面前，
0: 确实。
1: 那我住中和啊，有点距离可恶，我应该要住学校后面的你知道你在哪里，我在路上啊
0: 然后我就说快点，你到这里要多久，他说20分钟，我说好，我等你到35分因为35分是你自己说的，
1: 因为我差不多过去20分钟，
0: 对，然后你说好，我就等你到35分，然后你25分跟我说我刚出门，
1: 哎、欸，我是25分跟你讲，我以为我是20分跟你讲，
0: 没有，你25分跟我说，你说我刚出门，说我等你到11点，
1: 我穿衣服有点久，
0: 穿了10分钟啊，
1: 差不多啊，刷牙、洗脸，不不不，加起来差不多，应该，对啊，但我没有想到今天会那么塞，对，主要是塞车啊，塞车。我自己都快要不信了 Vivi 上个礼拜哎，不对，我们已经2个礼拜没有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0: 我最近在忙着上班，
1: 没有期末考这个问题吗，
0: 也有一点期末考，
1: 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被打扰到，
0: 你说我吗，
1: 对啊，期末考好像没有打扰到你，
0: 我还是有啊，我就是会趁那个5跨6的凌晨在做事情，然后跟6跨日的凌晨在做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刚下班，

0: 李老师，
1: 你的报告听说也出了一点状况。
0: 没关系、
1: 哎哎，
0: 但是我那一堂的期末已经过了。
1: 哦，对啊，我们是下礼拜，
0: 所以我就没有，我那一堂课就不用，而且我本来这学期课就不多。
1: 哎，是吗？
0: 我这学期只有八堂课。
1: 哦，哎啊，十六学分而已。哎，
0: 对啊，十六，我就是最低学，我就选最低学分。
1: 然后，所以你课超少的。
0: 我课很少啊，所以我才能去上班。
1: 哦，我礼拜一好像就一二三四四堂了。
0: 哦、oh, ，我知道了，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见，上上礼拜是因为我去抢票，所以我跟宝宝说，我不会到哦，我要去抢票。然后原本是在上礼拜要分享我去抢票的经验，然后结果呢，宝宝就说，玉萍你可以先回家咯，
1: 因为我刚起床啊，那在床上，妹妹你可以先回家咯，差不多这个情况，
0: 傻眼。
1: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听不到我自己的闹钟声。
0: No.
1: 对，但是又是期末，所以我闹钟就是设了好几个，我连那种小时钟的闹钟我也设了。
0: 嗯，
1: 我说期末考的话，录音的话我会设手机的。对，对不起。
0: 好，没关系，就是既然我们就是有小聊到抢票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来聊聊我们最近这礼拜就是蛮火红的抢票。团体，你想想，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
1: 演唱会，
0: 然后要抢票，
1: 嗯，
0: 是我们的 BTS，
1: BTS，
0: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22号会来高雄的世运，高雄世运来开演唱会嘛？
1: 嗯，其实我不知道，
0: 哦，他是19、21、22这三天，
1: 19、21、22，19是不是礼拜四啊？感觉是哎、欸。如果是这样子靠近的话，就是19、21、22的话，
0: 不知道。
1: 不过没关系，哎、欸，我是看很多人限动 po， 我才知道他们要来台湾、
0: 哦，
1: 然后高雄。
0: 他好像蛮早就公布了，但是朋友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布什么时候抢票。
1: 哦，
0: 他们是到上礼拜吗？还是上上礼拜才公布要抢票？
1: 太突然了吧！
0: 哎、
1: 欸，
0: 上礼拜才公布那个票价。
1: 嗯，
0: 票价，然后跟抢票时间，
1: 嗯，
0: 因为正常来说都差不多这时候啦，就是他不会那么，他不会早一个月跟你说我要抢票，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早一个礼拜或是一两个礼拜跟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抢票，
1: 太快了吧？
0: 对，
1: 为什么那么？你们都很赶吗？都这么赶吗？
0: 嗯，都差不多。
1: 可是如果我其他安排怎么办？就是我那时候抢票的时间我其他安排，那也只能请别人帮我抢了。
0: 那就只能就是听天由命了。
1: 哇嘞！好赶哦，一个礼拜、
0: 啊，但还好啊，就是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然后，
1: 嗯，
0: 我朋友，我其实身边蛮多 BTS 的粉丝，然后他们都很幸运，他们都有抢到票。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好几年的粉丝那种，
1: 嗯嗯，
0: 他抢到了最贵最贵的票，
1: 8000吗？我记得
0: 他是9000多吧，还是八？
1: 我不知道，没关系，看你朋友，因为我朋友说有抢到8000多的，然后其实我看我蛮多朋友都有抢到票，是不是这是 BTS 比较好抢啊？
0: 应该不是
1: 啊，是他们比较幸运。
0: 他是6月4号全面开，就是贩售。
1: 嗯嗯嗯，全面6月4号全面贩售，那就是今天啊。
0: 对，
1: 所以他们提前抢的可能就是是什么信用卡啊，提前抢啊，
0: 嗯嗯，
1: 怎样怎样的。或者是会员提前抢，哦，所以他们都是我那时候看到的都是会员什么提前抢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哦。
1: 然后今天可能限动又会出现一堆人说，哎、欸，我抢到 BTS 了，太感动了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哎、欸，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子哎，可是我这次比较明显的是 BTS 比较多人 po，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 Vivi 他偶尔会 po 那个他抢到有什么票什么票，
0: 嗯，
1: 然后在 Seven 拿一大叠钱这样子。
0: 没有一大叠，
1: 然后他那时候拿5000块嘛，对不对？那你也没有破钱东传给我，
0: 我没有传给你吗？我没有传给你，
1: 你是传给我，然后就说哇，这一大叠钱10000块，没有吗？你没传给我吗？
0: 没有一万块啦，9000而已。
1: 厉害，那时候说5000，好，随便，我们不讨论这个，
0: 没关系，不要讨论钱，不要讨论钱。
1: 但这次的会员是不是比较简单就可以拿到了？因为好多朋友都有这个会员，
0: 好像没有，就可能是我们朋友比较幸运一点，幸运一点。
1: Lucky girl。

0: boy。其实我身边朋友大多数都是女生抢到这个票，男生好像比较衰一点。我身边的男生朋友们，你们加油！
1: 加油了。
0: 对，
1: 它的最贵票价是 VIP 是9380元。
0: 9300，然后是不是还要再加什么手续费
1: 200块？我觉得应该是加手续费，所以你朋友才会抢到8000多。它应该是第二贵的，
0: 7000，
1: 7980。
0: 对。
1: 是的，对。
0: 然后其他嘞，其他我记得还有，好像还有更便宜的。
1: 它最便宜是2980。
0: 哦，其实也没有到很便宜耶，还是其实演唱会都是这个价钱，有吗？有没有1000出的演唱会？
1: 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它是会员的优先购票，就是有那个阿米，就是他们有订阅那个会员。
0: 就像你订阅 Twice 那个一样。
1: 不太一样，他们是直接去韩国，然后就是等同于韩国公司发一个就是你是粉丝的证照，这样给你的那一种。
0: 啊，还要这个东西
1: 对，然后他是在5月22号的时候要登记，然后登记之后他会就是发放你的预购嘛。
0: 那他登记是只要登记就好，不用再缴另外的钱吗？还
1: 不
0: 是？
1: 用，
0: 哦，那还好，我也想说这样子他们就多学一笔。
1: 应该是没有啦。但他们还是有多付一笔钱，就是他们就是买身份那个钱，就买身份是要钱的，
0: 买身份。
1: 就等同于就买粉丝这个身份是要钱的。
0: 哦，那他们还是有付钱啊，就是
1: 对，
0: 像你的那个泡泡空间一样的感觉，但他们比较
1: 不
0: 不一
1: 是，
0: 样。
1: 泡泡不一样，泡泡是另外一个，泡泡是跟艺人就是聊天的部分，
0: 它就很像那个 IG 的那个专区空间，
1: 但是你可以回复，你可以就是打字，然后有机会艺人会回复你的
0: 讯
1: 话，
0: 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只是，
1: 然后那个的
0: 会
1: 话
0: 员
1: 就
0: 的
1: 等
0: 感
1: 同
0: 觉。
1: 于，像 Twice 现在是5期会员，就是第五期，就是他有一二三四五这样子，OK，然后他就是等同于就是韩国经纪公司发放证明下去。然后这个证明有时候会可以，他在韩国场比较多，是在韩国场可以优先购票。对，
0: 然后这次高雄场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在高雄场也可以。
1: 对，就是看每个公司会怎么规定。然后在台湾的高雄跟台北场的话，就是 Twice 他们没有用就是会员这个制度。是的。
0: 所以难怪我身边朋友比较没有抢到。哦，我懂了，是这个感觉。
1: 对，然后昨天的话是那个理想国会员优先购，
0: 理想国会员就是那个 BTS 那个吗？粉丝身
1: 对。
0: 份
1: 然后今天是全面开卖，
0: 要抢吗？他是不是那个啊？那个是什么联名？不是，就是记名的那个。
1: 对，他这次是实名
0: 哦，
1: 制，
0: 对，实名制联
1: 对。
0: 名的，
1: 然
0: 突然想不到，
1: 后昨天还是前天也有公布另外一个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是马马木，
0: 马马木，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他也是马马木的粉丝，所以他就是说，帮我抢演唱会门票。
0: 应该要叫别人帮我抢 入
1: 然后
0: 观
1: 他
0: 众，
1: 是礼拜日抢票，
0: 礼拜日啊，礼拜日抢，感觉就很多人要抢，网咖应该会爆满。
1: 对，他也没有公布很早，就是他好像是这礼拜公布，然后礼拜日要抢票这样
0: 哦，
1: 子。
0: 这礼拜的礼拜日要
1: 对，
0: 抢
1: 这
0: 票，
1: 礼拜礼拜日要抢票。
0: 啊？为什么你们都公布的好突然哦？像邓紫棋什么的，感觉都很早就公布了。
1: 你说抢票时间吗？
0: 我不知道
1: 他是就是有确，他们会就是假如说 Twice，假如 Twice 在什么今年什么10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他可能在1年以前或是半年以前就会公布这件事情，但是抢票资讯、票价跟座位那个都会是在就是，
0: 在要抢票之前
1: 对，
0: 才会
1: 就
0: PO
1: 抢
0: 出来。
1: 票之前才会 播出来。
0: 哦，那邓紫棋那个好像也是，他说要来，然
1: 对，
0: 后抢票。
1: 就大家都是我要来，然后但是抢票日期都会在前一天。就是
0: 前
1: 前几
0: 几
1: 天
0: 天，
1: 这样子，
0: 懂了，大概懂那个意思。
1: 嗯哼，
0: 所以啊，
1: 所以
0: 好突然哦。
1: 他也不

0: 说很突然，就大，其实大概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在这个时间段会要抢票。
1: 会有说什么？大概演唱会前几个月会抢吗？就是这样去推的话。
0: 大概我自己啦，大概差不多都是在3、4个月前会抢票，
1: 哦，所以就是这个规律吗？差不
0: 就
1: 多。
0: 差不多，你觉得啊，3、4个月啊，应该开始要准备要抢票了，可能。
1: 那 BTS 是11月。
0: 对，但是妈妈木她这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她是七月要开唱，所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是理想国差不多是在3、4个月之前，对，因为妈妈木又是另外一个团，就是另外一个售票
1: 公
0: 系
1: 司的
0: 统，
1: 哦。
0: 对，
1: 哦，他们不同公司，然后有不同售
0: 就
1: 票系
0: 是
1: 统。
0: Twice 跟 BTS
1: BTS，
0: 都是用拓元售票系统，然后是跟理想国是主办方，然后售票系统是拓元，然后妈妈木的话它是 KK 系统，所以是不一样的，KKTIS 系统。
1: 哦，我知道这个 KKTIS，完蛋了，完全不会念这个。我只要拓元，我比较常用拓元，但我好像用过2、3次都没抢到。谢谢拓元，是不是要登记会员比较好抢啊？有这个
0: 没有，就是等同于你有会员的话，你就会
1: 多一次机
0: 多
1: 会
0: 一次机会，
1: 啊。
0: 就是不会，就是你可能他总共你有三个，他总共抢3天嘛，最后一天是全面开卖。
1: 懂。
0: 然后，假如第一天是你可能粉丝的这个证明，然后可以先抢一波。假如你抢到了，你后面就不会有，就不用再跟别人抢。然后再来就是理想国的会员，你又可以再抢一波。
1: 粉丝会员、理想国会
0: 如果你假如你在第一波的时候没有抢到的话，你就可以抢第二波，
1: 员。
0: 就是你等同于你有3次机会。然后在第一波会员的话，通常有些会限名额。或是限时间段加入会员，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有。
1: 懂。
0: 就像 Twice 是去年的4月，它只有一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在这一两个礼拜中间，你要去申请，你要去付款，你才就是他会就说哦，你现在已经是会员了，就这段时间可以申请。那你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就不能再申请，你就要再等下一次的会员。
1: 所以他这次的会员加入之后，只有这一次演唱会可以用，然后下一
0: 没有，
1: 次
0: 就
1: 还
0: 是
1: 要再另
0: 在，
1: 外。
0: 他不是只单指这次演唱会，是在就是这个会员这一期的会员失效之前都可以抢，
1: 所以他是买一期的会员。
0: 对，但是你不确定一期会多长，对，但是通常都会1年以上啊。假如可能他在下一次开卖是2年后好了，那你在这2年期间的所有演唱会都可以提前买。
1: 懂，就是他是买优先票的感觉。
0: 然后 BTS 那个好像是有限名额，还是一样是时间段，我不太理解，但是我对 Twice 比较理解这样子。
1: 但他这样子加会员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比较小，比较少。因为如
0: 对。
1: 果是全民一起竞争的话，你不只要跟我们国家的，你要跟其他国家的，然后不只要跟那个会员里面的，你要跟其他没有在会员里面的人。
0: 对，主要是如果有那个买
1: 会
0: 粉
1: 员，
0: 丝那个会员的话，他就是你就可以少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新的粉丝，就是比较就是错过那个买会员的时候，然后跟就是发现哎，BTS 来了，然后他是我小时候偶像，但是现在不是，但是我想去听他们演唱会的那种粉丝。
1: 回头粉吗？像什
0: 就是想就是纪念自己小时候。
1: 么？
0: 因为
1: 回忆一下。
0: 因为毕竟 BTS 他也是蛮久的，
1: 哦，对啊，他们不是最近才复出吗？
0: 因为他们都去当兵，然后他们是现在都是当兵回来了，
1: 他们当很久吗？他们什么时
0: 应该
1: 候那
0: 是
1: 个
0: 说就
1: 的？
0: 是他们是陆续去当，
1: 哦，
0: 因为他们每一梯次都不一样，
1: 我好好衰哦，他们不能跟台湾一样，然后提早入伍这样子，就是病单来，然后跟他说，我要提早入伍这样，所以他们是等病单、等病单、等病单这样子。
0: 不太清楚因为我追的是女团，
1: 哦，你不会有那个啊？我记得好像有
0: 我
1: 人
0: 没有
1: 说，
0: 军白旗，
1: 军白旗，这叫
0: 对
1: 军白旗。
0: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军中，所以他们那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所以他们不能演出任何活动，
1: 他们韩国当兵要当多久？一年？
0: 好像是1年，
1: 好像应该。

0: 但是一年能够菌
1: 嗯，
0: 百期会那么久，如果4个月应该就没什么感觉。
1: 他们应该不会那么短。
0: 对，没关系，台湾也差不多一年。不过策应优是不是还在当啊？我不知道哎、欸，所以没他的消息。
1: 不知道。
0: 我只知道策应优他那个上次在哎、欸，他是税收逃漏税的问题，对，然后现在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
1: 那
0: 只是
1: 个
0: 最近很
1: 他那个逃漏税那个也不算逃漏，就是反正就是他最后也有解释说他就是忘了缴，对，
0: 但他忘了缴的金额有点大，
1: 因为毕竟收入高
0: 啊，对
1: 啊。
0: 啊对啊对啊，靠收入嘛，合理合理。
1: 然后既然就说到 Twice，那我要聊一下，就是他在礼拜一的时候的晚上，台湾时间晚上5点，他们就是在就是 JYP 他们那个公司的那个系统里面，然后有一个公告，就可能有时候艺人生病，然后他们会在这边公布，就是说什么艺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会缺席哪一场演唱会这样
0: 哇
1: 子，
0: 嘞！
1: 然后或是什么艺人的生日，或是有些反正就有些消息会在那里。然后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公布他们要唱 Encore 场，然后是在首尔唱3天，7月10号、11、12。
0: 好累哦。
1: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大家其实万子有点就是我啦，我自己蛮人心惶惶的，
0: 什么意思？你说他们
1: 因
0: 唱
1: 为
0: 完可能会生病？
1: 不是不是，是因为就是今年是他们也要去要不要续约的最后就是期限，
0: 什么？
1: 那
0: 哦，真的假的
1: 对，然后
0: ？JYP？
1: 那个 Twice，然
0: 哦，
1: 后就是反正上一次续约是在7月12号。
0: 去年吗？
1: 不是，就是5年前。
0: 哦，他们是跟 JYP 签约吗？
1: 是5年前还是2年前？哦，2年前还是五年前？
0: 哎、欸，
1: 有点忘记，对不
0: 没
1: 起。
0: 关系。
1: 反正就是在上一次续约是7月12号的时候，然后今年首尔安口场最后一场是在7月12号，所以大家都在想会不会续约，但是我偏向续约是比较，
0: 比较
1: 应
0: 多。
1: 该是续约。
0: 好，那至于为什么你会偏向续约呢？我们等下稍微休息一下，进台呼，再放首歌，等等见，拜拜。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AM 729。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好，那就是聊回来，刚刚雨听完歌，然后算那个歌是泰斯的师妹团 Amis 的歌。我原本想放新歌，但是里面没有新歌。
2: 那也是没办法。
1: 我觉得新歌蛮好听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在22年的7月12号完成第一次续约。
2: 嗯，就是4年前嘛。
1: 对，然后他们也就是10年来，我觉得也算突破记录啊，就是大型团没有任何人员的就是离开或加入。
2: Seventeen 不是也是吗？ Seventeen 对 Seventeen、
1: 啊、没有 Seventeen 是在最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叫 Seventeen？ 原本是17个
2: 、嗯、
1: 但是后来
2: 13吗？
1: 对，他们现在是13个、嗯、就是因为就是出了一些小状况，所以才会变成13个。
2: 哦，原本是17个人出道，但是出道的时候只有13个人出道。
1: 嗯，
2: 然后后来他就是13个人到底这样子。
1: 嗯，
2: 然后 Twice 是原本就是几个，7个吗？
1: 原本只有要6个出道、嗯、但是后来在选秀节目之后 JYP 就是把 MOMO 就是说里面也需要有一个舞单的那种感觉、
2: 哦、跳舞的，
1: 然后他就把他抓过来、
2: 嗯、
1: 这样子
2: JYP
1: 对，所以就变成、嗯欸哦、原本是8个人出道啦，
2: 哦哦，
1: 原本是8个出道，然后现在就变成9个出道这样子。
2: 9个
1: 嗯哼，
2: 那跟哦差好是啊、哦，我原本想跟说跟 Seventeen 差一点点，但是其实，
1: 但是他们是
2: 好像也不是、嗯、
1: 他们是选秀节目，他是在成团那时候就是把 MOMO 就是从原本 MOMO 是被淘汰的，
2: 嗯嗯，
1: 然后把他 JYP 把他拉回来这样子。
2: 哦，他们是选是原本是选那个等一下
1: 选秀
2: 选八个出来，
1: 嗯嗯，
2: 然后但他觉得啊、哦、MOMO 太可惜，而且我们需要一个舞担，然后就把他拉回来，这样算是这样。
1: 等一下、哦、
2: 但是其实我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大概都知道，因为我上大学我才大概知道哎、欸、我 Seventeen 这个团，但 Twice 我是以前就知道，不过我也没有追啊，就是他们的人啊怎样怎样的，他们怎么了、
1: 哦、
2: 其实
1: 我讲错、嗯、他原本是原定7个出道啦，
2: 哦，
1: 然后他是拉了 MOMO 跟子瑜回来，然后子瑜是那个民选第一名，就是人气榜第一名，
2: 哦，
1: 但是后面被淘汰掉了。然后 MOMO 是因为舞担这样子、
2: 嗯、哦，所以原本7个然后拉回来2个，
1: 是的，我讲错了，就想说好像也有一个是被拉回来的，
2: 嗯嗯，那他们这你为什么会觉得说这次的你说7月他们要开 Encore 场，
1: 对，他们开3天，
2: 嗯，
1: 然后是在首尔，然后是7月10号11、12
2: 是连唱3天，
1: 嗯，然后12号
2: 嗯
1: 7月12，
2: 我觉得可能是在那时候公布续约嘛，有可能吗？
1: 对，因为就是我有看到有一个粉丝就说，我不觉得他们会就是讲难听就是比较不
2: 识
1: 脸色、就是会在那边公布说我们不续约了、
2: 欸、可是
1: 不会在那天说不续约、
2: 嗯、可是他应该叫 Encore 场了，应该会再 Encore 下去吧，
1: 不一定
2: 会吧，
1: 因为 Encore 场不会一直 Encore 下去，因为他们已经巡了一年了，
2: 哦、
1: 他们已经巡了一年了，
2: 嗯，
1: 他们真的很累，他们已经开了70几场了，然后再加 Encore 场已经80几场，
2: 嗯，
1: 他们已经很累，他们在
2: 世界巡回，然后80几场，
1: 好像是这里、
2: 嗯、
1: 这礼拜他们就会巡完了，
2: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休息啊、哦，终于，
2: 虽然很想看他们，但还是希望他们休息的感觉，
1: 因为他们已经忙了，嗯、而且毕竟是四面台。比较累一点，因为每个
2: 角度都要顾到，
1: 对，
2: 哦，他们是环绕的状态，
1: 嗯，
2: 哦，
1: 所以比较累一点。
2: Encore 场之后就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个月，
1: 嗯，
2: 然后再公布那个会不会继续签约，
1: 是的，所以我这个月会很紧张、
2: 嗯、啊，可是我不知道，以我的应该说以我的角度来想的话，我想说 Twice 应该是蛮红的团体，
1: 嗯，
2: 但JYP 应该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吧，就是
1: 没有，就是续约的话也要看个人愿不愿意续

0: 约。
1: 哦，也是要看他们愿不愿意哦。
0: 是的，不是
1: 哦，
0: JYP，是他们要就是决定我要不要去团体约，
1: 嗯，
0: 但可能个人约应该就是没有可能啦，我猜猜看，
1: 好，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人单飞，
0: 就是也不是单飞，就是团体还是有的，
1: 嗯。
0: 但可能就是他这个艺人可能要出 solo，他们就不会在 JYP 里面，
1: 哦，所以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0: 也有 solo，就像那年也有就是2次 solo，然后第一个 solo 专辑是 I'm 那年，然后跟第二个是那这样子，然后子瑜也有就是回归一次，子瑜也有 solo 一次，然后还有我们的队长智孝也有就是个人 solo，然后还有彩英也有 solo，所以就可能假如就是变成这种的话，他们就会变成可能自己创立一个工作室这样类似的，
1: 那应该没关系吧？吗？我不知道哎。就是如果变成 solo 的话，
0: 就是可能自己个人活动就不归 JYP 管，就会变成只有团体活动会归 JYP 管。
1: 那还好吧？我不知道哎。
0: 嗯，
1: 对你们 TWICE、ONCE 的影响会很
0: 我
1: 大
0: 是
1: 吗？
0: 希望就是他们9个人就和和美美，然后就一直走下去。我自己是希
1: 哦，
0: 望这样。
1: 所以他们也可以不签团体约，如果有啊的话。
0: 不可以不签团体约。
1: 什么意思？就他们还是会签团体约？
0: 好，我不跟你讲这个，你不太懂。
1: 我真的，哎，我真的是完全不懂。
0: 没有在追韩团的。
1: 那你稍微解释一下嘛，不然我看观众也云里雾里，对吧？听众
0: 观众们，
1: 想试图挽回来，结果被发现。
0: 就是通常会分团体约跟个人约，然后团体约就是代表如果没有签团体约，假如这个团是4个人好了，然后 A、B、C、D，然后 D 他不签团体约，就代表 D 不会在这个团体里面，
1: 哦，他
0: 所以
1: 就
0: 这
1: 会
0: 个
1: 离
0: 团
1: 开。
0: 之后就会变成 A、B、C 3个人这样子。
1: 所以他不签团体约的话，就是剩3个人这样。
0: 对，OK，
1: 好，懂懂
0: 所以说
1: 懂
0: 我
1: 懂，
0: 们希望就是他们9个人就是
1: 都
0: 都
1: 签
0: 签，
1: 团体
0: 是
1: 约。
0: 的。
1: 哦，这样子其实你解释一下我就懂了嘛，真是的。然后现在再放那个。
0: 没有放那个，
1: 啊 哦，这是你的错不？对不起，
0: 什么意
1: 我想说
0: 思？
1: 你讲那个 twice，然后放个 twice 在这里，
0: 那是我
1: 结
0: 的
1: 果
0: 错，
1: 哦，原来是桌布啊，
0: 是我的错 误。
1: 没关系没关系。那讲到这个公关处理，其实好像也没有讲到公关处理，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公关处理的案例想要跟大家讲一
0: 好
1: 下。
0: 啊，好啊，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我们台湾的冰，就是卖冰的一个厂牌，叫做雅芳。然后呢，雅芳最近呢。是在一个巧克力雪糕，就是外面会有一层脆脆的巧克力，那个巧克力雪糕上面，然后它的包装上面呢有简体字，对，它就是有繁体跟简体字，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可大可小，然后就遭到了严上，它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到很严上啊，就是一开始就是说，诶，怎么会有简体字啊？你为什么要放简体字？你的居心是如何？这样子，然后刚开始被发现之后，就是。还有连带的引发的质疑，就是说，哎，你这个雅芳食品会不会是在中国生产？这其实蛮大的观点的，像是如果我的产品上面有印度的字，搞不好你用的水可能就是恒河水什么的，有可能。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台湾的品牌为什么要用简体字？然后网络上面就开始出现了抵制的浪潮。对，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抵制的浪潮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的企业啊，还有他们的企业二代就出面解释，然后呢，主要是企业二代的解释引起了严上，
0: 气灭吗？
1: 企业二代，什么
0: 啊，
1: 企灭？企灭是什么意思？
0: 你继续说气灭二代。
1: 真的假的？企业好，反正就是企业二代，反正就是企业二代，他引起了严上，那他为什么引起严上呢？就是他在。出面回应中，他有说什么？就是，哎，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产品上面会有就是简体字，因为他有外销中国市场，对。然后呢，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他采用共版包装。然后就是共版包装，就是哎，假设说，因为它有分台版跟中版嘛，就是这样这两个。然后他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不再另外设计，然后就直接两个都采用，哎，不是，就两个都合并在一起，这样只要生产一个就好了。对，然后呢，产品仍然是台湾生产，然后就是没有在中国进口，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会有一些人抵制中国进口，但其实你的 iPhone 啊很多都是在中国组装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中国进口可能还好，就是要看品牌，像小米什么的也还好，但是还有一些什么隐私问题啊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听说有可能会被窃听，听说而已，但是你们要自己去媒体试读一下。
0: 是的，
1: 好，来，然后就是品质呢依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来咯，为什么会被演上？因为林轩颖在影片的回应中他使用大陆一词，就是大陆，对，然后呢被网友指认是说哎，你的立场不正确，然后还有人会说哎，这个 就可能是什么亲共啊，什么绿营啊，还怎样，什么赢的什么赢的，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但是也有人又觉得说哎，这好像也只是一般的用语，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可能讲中国也可能会不想讲大陆，这很合理，因为我以前我到国中的时候我讲中国都讲大陆，
0: 我自己也都是因为
1: 中国大陆混讲，
0: 我跟家人会就是都是讲大陆，因为他们就是台商，我家人是台商，他们之前在中国那边
1: 才讲大陆，金马包客被延上
0: 反正就是在对岸的去那边上班，然后所以他们自己都会称自己是大陆，所以就会是家里面都会讲，就是啊，他们要回大陆怎样怎样的。
1: 哦，所以大陆也是有人讲的。所以其实两个讲法应该都是可以的，中国大陆嘛，这样子，中国大陆像台湾讲台嘛，讲湾嘛都可以，应该我也不知道，可能类似的概念吧。好，反正对，在后面的舆论爆炸就是 IG 脆，然后 FB 就大量讨论、大量声讨这件事情。你看出来解释反而被延上，所以出来解释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公关处理。对，
0: 是的。
1: 然后网友就开始翻他那个林轩颖的旧影片。其实我自己是有看过林轩颖的影片。其实我刚开始，不是刚开始，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一个算是有为青年吧，因为你大学这样读出来啊，然后你想要帮家里去做一个算是，因为他们兵算是传产，然后去接，因为他现在很多东西都要接轨现在社会嘛，像什么房仲啊什么的，卖车啊什么的，然后都要去做一个企业营销，然后他这个林轩颖呢，他就是有在做企业营销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而且他自己是蛮有我自己是觉得他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的粉丝数也蛮高的，所以他的过去的影片呢就被拿出来翻啊，被拿出来讲，对，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从产品检视到这个企业二代，然后这个企业二代又可能可以代表这个企业，所以就变成产品，然后检视到这个企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对。再来后面就是他们又出来道歉，其实蛮衰的啦，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出来道歉，企业跟个人他们都道歉了。所以然后后面企业就是由他的爸爸林正明去公开道歉，然后说包装的误解啊其实是真的会造成误解，但是未来他们会采用就是内外销的，他们的包装是用不同的包装，就是台湾可能用繁体，然后向外销其实好像只有台湾用繁体字，所以往马来西亚什么的都是用简体字，所以他们好像都看得懂，对。然后林轩颖呢其实也同步的低调致歉，对，然后再来就是事件慢慢的降温，但是其实有继续的讨论，因为实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被证实，虽然他们说不是中国产的，但是还是要去严查一下他们的实案问题，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争议就是政治语言跟品牌形象的问题，对，我觉得蛮可怜的啦，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会被延上，蛮恐怖的，对。然后其实网络上面我刚刚也讲了嘛，反正就是有人说可以支持啊，因为他觉得只是包装问题被过度放大，对。然后台湾本来就是会繁体跟简体混合使用，像是体育课的体大家可能都会写休息然后再加一横，因为体太难写了，然后我如果想要写体育课在我的课表上面我都会偷用简体字，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简体字我们看得懂，但是你要全部简体字可能就会被怀疑说是你可能是中国生产这样这样的，但他就是有用繁体跟简体，所以我也觉得还好。我这起事件啊，我一直都是站在正方立场，就是支持我觉得还好这个立场，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网络的出征 这个文化有点太夸张了，就什么事情都要延上一下、嗯、我觉得现在网友实在太闲了，
0: 真的。
1: 对，但是

0: 反方就是他觉得，哎，品牌这种台湾的在地品牌，应该要再严谨一点，就是你的用词啊，应该要更严谨，包装要更严谨，然后就是还有你的包装设计，可能就代表你品牌的态度了。还有就是反方呢，可能也看林轩赢不爽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觉得，你们的二代公关能力就是不强，对，因为他二代这次会烧那么大，可能是二代的用词不当，然后才会烧的那么大，对，然后还有网红企业的网红企业，因为他算是就是跟现在接轨了嘛，然后刚刚讲的林轩赢他自己也做得很大，就是自己的媒体也做得很大，所以这次的事件会烧很大，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网红的效应出来了，所以，对，然后这次事件呢，其实他也有点像是猎巫的效应，就是，哎，这个人是巫婆，然后我们要把他猎杀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点太紧绷，就是台湾两岸的关系有点太紧绷了，所以造成说现在可能只要出现一点风声，他就会像这样子。玉玉，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主要就是
0: 其实
1: 有点太过激了。
0: 你也是觉得过激，但是你会觉得这样有错吗？就是包装上面，然后放简体字。
1: 只要不是在大字上面，我都不会注意到。
0: 其实我也不太会注意到，
1: 就是大字，可能大字哦，好，这是什么口味？这是什么口味？哦，好，就这样。然后，假如我因为毕竟拿到冰，第一件事就是直接
0: 直
1: 拆
0: 接
1: 开来
0: 撕开
1: 吃，
0: 吃，
1: 你也不会就是闲得没事。可能应该也不是说显微，就是不会那么仔细的去看那个包装。
0: 对，因为它是在后面的那个配料表那边，
1: 对，可能就是大家吃，可能有些人会吃冰，就把那个包装就咻
0: 然后
1: 拿
0: 就，
1: 出来，然后手一手拿着冰，然后一手看包装。我自己是会包在纸
0: 哦，
1: 袋里
0: 冰
1: 面，
0: 下面
1: 对，因为我怕会
0: 融化，
1: 滴到我的手，我的手我不喜欢黏黏的感 觉。
0: 没关系，我懂。
1: 对，
0: 反正这件事情真的是反应过大，但是你
1: 嗯哼。
0: 觉得真的，如果假如就像是这件事情出来，然后你遇到，你会觉得哦，好像没差。吗？还是你觉得，哎，不行，这真的不行。
1: 你是说是我是被
0: 不是，你就是
1: 骂
0: 看
1: 的，
0: 到，你看到。
1: 我就会看过，就说哦，好，划过去。
0: 但它的产地依然是台湾，所以应该还好。所以你会觉得，那应该没事，因为我跟你的反应差不多，因为我觉得
1: 但
0: 这件事情还好。
1: 其实我也蛮少看产地的。
0: 哎，那如果他是印度，没有来开玩笑，又在凑印度。
1: 又在
0: 这个节
1: 凑，
0: 目很不正确，这个节目像是上次的那个印度劳工的问题，然后这次又在抽印度的谁的问题，
1: 天
0: 好，
1: 哪！
0: 真是个糟糕的节目，没有开玩笑的，这边要剪掉吗？我不知道，随便啦，哈哈，反正我们差不多休息一下，进台呼等见。
2: 我们是苏打绿，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3: 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金马播客，我是波波，他是 Vivi，
1: 耶
0: 耶！ Yeah! 我想这个主要是要证明 Vivi 还在，没有把他赶走。
1: Vivi 没有先回家。
0: 好了好了，本来讲哦，最近其实有一个东西也被延上了，除了我们的雅芳食品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信义商圈，但信义商圈被延上的点，其实不是信义商圈本身，是因为有人需要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怎么那么卡？把信义商圈变成运动场，好，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呢被延上了。那这个事件是什么呢？概念大概就像是，诶，有人自发性民间，就是他自发去举办一个台北信义商圈，然后去 social run， 就是社交慢跑的活动，对。然后呢，他的活动就是你要在晚上，然后到信义集结，信义商圈这边集结，然后人数原本差不多十几个人，然后后面慢慢变成几百个人。然后是有音乐、有口号，然后有旗帜，然后的带队跑步，对，然后是路线呢是穿越人行道，然后在上面周围这样跑。然后它事件呢，其实原本是2025年的差不多下半年，对，然后它参与的人数呢，可能就已经快要接触到差不多数百人了。然后它主打就是运动加交友加城市跑步的文化，
1: 嗯，
0: 对。然后它原本是小型的社交活动嘛，然后到下半年。

0: 就开始已经到几百人这样子。然后就是在信义商圈，他们宣扬就是在信义商圈徒步区或者是百货公司周边进行夜跑，可能大家下班啊想要来个social活动啊，或者是边social边放松啊，就很像你下班去打桌球的感觉，打什么球的感觉，
1: 怕桌球
0: 还在怕桌球，那是国中老人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讲了
1: 40岁
0: 屁啊，你才20岁，
1: 我还没20岁，
0: 真好哎呀我已经奔二了，好不容易讲回来，反正就是部分的活动会带入音乐，然后麦克风架领跑者，然后他们在信义那边暖身的时候就有点即视感，因为它很像中国或台湾某一些庙宇前面，
1: 嗯哼，
0: 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做那个广场舞的感觉，
1: 哦，
0: 对，他那个有一个即视感，就像这样子。然后只是这期时间，他是在中国，不是在那个台湾信义区的信义商圈那边，然后做暖身的动作。嗯，然后冲突会爆发呢，就是因为他的人数太多了，人潮已经挤爆那个徒步区跟人行道了。
1: 嗯，
0: 然后已经造成了观光，好，反正已经造成了观光的人民跟逛街的人民的困扰。
1: 嗯哼，
0: 对，然后甚至呢是有跑者在人行道跟别人碰撞，然后没有道歉就直接离开，就是蹦撞你一下，然后再跑走，哦，这观感就已经很不好了。Vivi， 如果我现在突然撞你一下，然后直接跑掉，你作何感想？怎样？你直接愤怒了是吧？
1: 不是，我会，然后你跑掉，然后我会一脸问号，然后看着你，然后问号完之后很生气。
0: 哦，你是先懵，然后为什么撞我？
1: 对，他说为什么撞我？啊，他怎么跑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0: 然后你就开始内耗。哦，不会啦，开玩笑。
1: 不是，我就会开始跟我朋友说这件事，我刚才你知道我刚才被撞哎，我刚才被撞，他没有跟我道歉哎，他直接走哎。
0: 我刚刚在信义走路的时候，我在逛街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是信义那个差不多算酒吧区那边，就是一堆商。
1: 我不知道。
0: 没关系，你就看 HAN 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就是好威秀影城信义的电影院那边，你知道了吧？
1: 其实不太去，我其实没怎么去信义。
0: 没关系，我就去。好，没关系。
1: 我是乖宝宝，我都
0: 在上班。可是你不是说你去年什么有去信义，然后买什么专辑还什么的？我想说可能会在那一区，反正就商圈那边。
1: 没有，我没有在信义买专辑过。
0: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讲回来。反正我记得你有去过信义，然后对，
1: 可能就是看电影吧。但
0: 哦，应该是
1: 就是去看电影，然后看完电影我就走了，就这样。
0: 可是看电影不是在那个啊什么大楼的二楼还是三楼那边？
1: 但有没有都可能就是我就只走进去，然后只出来。
0: 哦，你没有观察一下周边环境？
1: 没有，
0: 完蛋。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你想象一下，就是很热闹的街区。好，然后旁边很热闹的商圈啊，就像这样子。好 ，OK， 像西门町。嗯，假设我在西门町慢跑的感觉，
1: 嗯，
0: 好像有比较懂。
1: 哦 ，OK， 懂了
0: 。好，反正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啦。OK， 好，然后网络上面呢，就是被延上 IG 脆啊，然后 PTT， 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量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扰民，然后危险，然后加上破坏跑者形象，因为他们很多人看上去，因为网络上面很多人说他们去跑步感觉目的不纯，可能就是想要认识交女朋友什么的，但他们也是一个，嗯，算是 social run 啊，所以其实这个目的也没有说不纯，因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social run， 对，认识朋友。然后呢网络上面正反面评论是说，欸，推广运动文化还蛮棒的，啊，因为其实老实讲你一开始不运动的人，然后想说因为回家嘛累嘛，自己一个人去跑也没意思，然后现在跟大家一起去跑，欸，其实我看那个画面是蛮有趣的，但是就是地点慎选，反正就是你原本就不跑步的人，但是现在你因为有一个动力你想要去跑步了，这样对你的健康来说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正面的人就是说，欸，你推广运动文化算是还不错，然后觉得他这次的事情好像有点过度的去声讨了，然后应该还好，反正他们又没有违法，因为 我没有去问警察，不是我们啊，反正网络上面有人去问警察，他们是说，欸，这起事件是没有违法，所以他们想要怎样就怎样吧。然后对，然后反对人是说，欸，有太扰民了，因为商圈人本来就多， 然后跑步团要占用。

0: 人行道空间，然后影响逛街跟通行的体验。再来就是安全的疑虑，人潮加上高速的脚步啊，跑跑跑，然后蹦蹦蹦，撞撞撞这样子，然后甚至是有人跌倒啊，然后信义车又多啊。其实我觉得在信义跑步那个车流的CO2 也会，对吧、啊？好，没关系，反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安全疑虑嘛，就再来就是他们其实算是一个很虽然是民间自主去组成的团体，但是他们去借用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大型的活动空间，他们应该也要申请，对，因为他们的规模已经接近了活动的级别哦，对。然后其实我还是觉得啦，就是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跑步被骂了，这算是因为地点没有选好，像是如果你今天去大稻埕的河边跑步，其实也还好，不会有人黏上你，因为他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拿来运动的，那边还可以骑脚踏车，那个人本来就多，所以你几百个人在那边应该还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信义比较好聚集嘛，然后大稻埕可能比较旁边一点，就是不在台北的中心，大家可能想要台北中心去跑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河滨公园，河滨的，就是河滨道、河道那边跑，其实也好像也还好，但是真的是大家慎选场地耶。不过讲到跑步，其实我最近也想要补充，这集有节目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其实我最近也有去跑步。但是我不是去信义跑步，我是去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对，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公园的名字，反正我就会跑到那边去跑步，对，然后因为那边超多狗狗的，可能
1: 真的哦，
0: 对啊，狗狗，然后我就要一直躲狗狗，躲人，躲狗狗，
1: 可
0: 躲人，
1: 爱的狗狗，干嘛？
0: 好 这个好可爱的狗狗，但是我真的是有跑到一半突然撸狗，
1: 真的假
0: 因为
1: 的？
0: 太可爱了。
1: 哎，你不是说你害怕
0: 但是它是很可爱的那种狗狗啊，它是会笑的狗狗，你知道吗？
1: 萨摩耶
0: 柴犬，
1: 哦？
0: 柴犬很可爱，你不觉得吗？虽然养柴犬好像很困扰，因为柴犬好像会拆家，跟那个叫什么哈士奇吗？对，跟还是哈士奇应该差不多，都很白目的狗狗。
1: 天哪！
0: 对，反正狗狗蛮可爱的，然后人也蛮多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个人是跑起来舒服的那种人潮，感觉信义跑起来就很不舒服，而且。信义感觉有很多空气污染。好，反正讲回来哦，大家如果想要跑步的话，去慎选地点吧。然后其实跑步还不错，跑步可以分泌多巴胺，然后可以让身体健康，耶！然后记得不要一次跑太久，不然你会铁腿，跟我一样。哈哈，对，因为我跑到铁腿了，好好笑。我现在铁还在，腿还在铁。好，各位听众，Vivi，你有
1: 嘿
0: 跑步吗？
1: 哟，
0: 你有跑步吗？
1: 我有上班，
0: 好，你在上班，好吗？没关系。
1: 我上班有跑步。
0: 哦，那就算是有运动，因为上班其实也蛮累的。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集你有跑步吗？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给我们下周见，拜拜。

0: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跟各位介绍第四十四则，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四十四句，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也是讲红气若上市，罗汉卡就目屎滴。那主要是为了押韵啊。红气出头，还是讲红气上市？是指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柿子就成熟了，成熟的柿子呢，就能够摆到市面上面去卖啊。你就红气出头，还是讲红气上市，可以到卖到市场去了，这个时候就表示东北季风已经强了。那么罗汉卡无搞，到了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就表示冬天来了。冬天来的时候冷风嗖嗖的，这个时候冷冷清清的，连个伴儿都没有，那这样子日子过起来不是很糟糕吗？啊，那些罗汉卡尤其是心里难过的时候，或者有什么病痛的时候，那又加上天气变冷了，那么东风啊吹得呼呼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嘘寒问暖，那思前想后就越想越伤心。所以到每逢这个冬季的时候就不会被思亲啊，因为冬季的时候比较需要温暖啊。人家说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红气上市，罗汉卡目屎滴。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大家好，我是给狼梅亚，欢迎收听给狼梅亚台味开箱所。这里不止开箱在地文化传统美食，还要陪你聊最道地的台湾味，一起用耳朵听台味，用心体会人情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Gamma 台味开箱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来宾，我真的觉得是太有趣了。大家还记得有一集我们在介绍台中丰原城隍庙的民妇哥吗？没错，就是那位台语非常好，然后讲话又非常幽默有趣的民妇哥。今天邀请到的竟然是我们民妇哥的女婿。那等一下，今天我觉得要讲的主题也是相当的特别跟精彩。那我们欢迎高仁宏宏哥。
3: 主持人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林藤叶社的负责人高伦宏啊。红林藤叶社主要就是在制作藤制的神轿啊，所谓藤制的神轿就是像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大甲妈祖还是白沙屯妈祖那个神轿的材质，就是属于藤做的神轿这样。
2: 所以他们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特别，我们主要是来分享做神轿这一块的相关知识来跟大家分享。那想先问一下宏哥，就是我们这个红林藤叶社它是开在哪一个位置呢？
3: 我们以前我们做丁桥吼是开在丰原，
2: 是直接开在丰原，丰原那边，
3: 一开始是台中丰原这样，然后因为尾啊 ，COVID-19 的时阵，阮就搬厝啊。因为嘛，以前厝是共租的啦。所以疫情的时阵，难多啊，厝头家要爱退厝啊，所以阮就因缘际会，找个南投德山，即马就拢足顺利伫德山定居落来啊。
2: 那等于讲你去德山嘛，无偌久呢。差不多四五年，
3: 对，四年外，
2: 四年半，对。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红林藤叶社啊，是开在南投的竹山。那相信大家讲到南投，第一个想到，可能大家很多想到指南宫。你们在高宏哥你这红林藤叶社里，指南宫跟武功真近，还是讲较远啊？呢？
3: 我阮住伫指南宫无介远啦，所以阮也甲。人客介绍，阮拢甲讲啊，你落国道台三号吼，竹山交流道这边，啊，阮离指南宫无介远安尼啦，
2: 就是天公，
3: 就天公是离咱厝的一个较大的目标标的物安尼，嘿，真好吹啊！
2: 所以就直接说指南宫等于到附近安尼，
3: 对。
2: 哇，然后呢，可能大家对竹山的印象无介深。讲指南宫会使，讲竹山可能较唔知影。那是讲宏哥要爱你用一种小吃来形容竹山，你会安怎讲？
3: 应该我先甲您讲，就是竹山基本上是分做北竹山跟南竹山、
2: 你们还有分哦。
3: 因为南竹山就是有行政区域是伫个南竹山，伊中隔一条台山线了，去里有无就是北竹山啊。北竹山是甲南投民间较近啦、等于就是阮住的这附近，就是北竹山，阮就是指南宫这个区域。
2: 应该较老练吼，跟南竹山比起来，
3: 就是嘿拜拜的时阵，你才较老个啦。所以阮这边算是安阿街一级战区。
2: 嘿，对，我有印象，那去遐就是安阿街足济间
3: 咧。对，
2: 所以是会用安阿街来形容竹山吗？
3: 就是如果说你阿公有朋友吼来阮这边佚佗。大部分就是坐去吃阿
2: 家。Okay.
1: 台味时光带你走进台湾人的味蕾记忆，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台湾味。
2: 我拿来准备问一下宏哥，对你来说啊，都一个料理竹山的美食，是你一吃到就会觉得哇，我回家了。
3: 竹山的美食就是菜市有一个秋干包。

0: 你会安怎带伊食一工？为咱早顿啊、中昼顿、暗顿安尼安排，你会安怎排？
1: 其实我早起可能就是会带因去菜市啊遐，
0: 食迄个锅贴、食迄个
1: 锅贴、食迄个蛋饼。
0: 我原本想讲，你要甲我讲，早起就是睏甲饱，食中昼就好无啦。
1: 啊，你若讲食好 ，OK， 无问题啊，对无？可能就带来附近的庙行行，还是讲带去紫南宫拜拜、
0: 散步一下
1: 去佚佗、去消化一下，因头食伤饱。啊，中昼都用，中昼应该就是开始啊，就是爱来食咱的红阿鸡啊。
0: 我想问，你的推荐多几间？
1: 其实拢未使推荐，因为我逐间拢食过。叫我食到尾后，发现讲，啊，这间是我那国小同学因兜开的，啊，这间是迄幼稚园的啥物人因兜开的，其实拢超好食。
0: 一句话，拢好食，无贪劲个呢。
1: 啊，其实我嘛就，我嘛无偏心啦。我等下就是朋友来，我带去食第一间，啊，这个过来我带去食第二间，我就是反正逐间拢会去试看嘛口味。嗯，
0: 有没有说比较有特色一点点的？
1: 特色一点点的，
0: 有特色的，嗯，
1: 嘛是阮囝因同学因兜开的，一间嘛不是讲特色，一间就是讲伊的气氛真好，
0: 气氛哦，
1: 就是不是像一般，伊就是可能阮竹山内底迄间可能上大间的，啊，伊内底个婚宴会馆啊，
0: 哦，
1: 啊因国小的每一年小朋友毕业有无？毕业典礼聚餐啊，像阮。做家长啊，还是家长会，我拢规个规定坐去遐食饭。
0: 嗯，啊，刚刚讲到安尼，
1: 对，感觉足休闲的啊，啊，佮坐了佮有足气派安尼，就迄个规个空间感觉嘛袂歹。
0: 就是带朋友来遮食，诶，盖有面子安尼。
1: 对，你也感觉哦，装潢嘛水啊，大间，我感觉这是嘛袂歹啦，啊，较嘛较休闲安尼。
0: 对，你干嘛没白吃？哇，所以中午来吃一个红阿鸡这样子。啊呢，你吃了来，上喜欢的三项。
1: 三项哦，其实我就是基本就是鸡鸭，我感觉没白吃啦。其实特间的鸡鸭拢好吃啦，啊，其他的唔像迄个西虾。
0: 哦，我知道小小吃的那个。
1: 虾虾细只落去，你感觉酥酥啊，反正嘛免白啊，啊囡仔嘛。囡仔嘛，介意食，对，这种袂歹啦。啊，搁阮山边有无？山边都爱食较山的物件，像讲迄山蔬野菜啦。
0: 哦、
1: 你去山边吼，你只要点野菜类，其实拢无，拢是
0: 也新鲜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也不会踩到地雷。
0: 嗯，
1: 对啊、哦，山猫
0: 哦，山猫，哎、欸，桂鸟还是
1: 桂鸟
0: 哈？桂鸟
1: 应该是
0: 桂鸟，三叔桂鸟啊，
1: 对，
0: 那个黑马爱家卷卷的嘛，那个。
1: 嘿，啊，有的就是伊有的、就是，像你啊，热天来阮遐，大部分就是伊个咧穿烫好了啊，有无？
0: 加美奶汁
1: 啊，嘿，美奶汁啊，有的较功夫的也卡成破冰角。
0: 冰角，
1: 嘿，哎、
0: 欸，我无食过安尼。
1: 伊就是嘛穿烫好啊，啊就。
0: 冰镇一下是不是，
1: 冰镇，按下卡铺冰加个铺底个电管，
0: 哦，
1: 美乃滋加起哩，
0: 真高刚啊！
1: 其实嘛是一个夏天最好的一个食材啊，
0: 消暑啊，
1: 对，
0: 哇，了解，所以中昼爱食一个红阿鸡啊，暗顿嘞下晡啊呢，
1: 我、哦、当然袂使啦，拄食好尔，那咱去食暗顿，嘛是搁刷登去德山街啊有无？咱他拄我早起是唔伫遐食，迄个
0: 锅贴
1: 出来有无？银行的挖角啊。还有一大铁皮屋，伊全部拢咧卖煎粿加
0: 煎粿哦，
1: 煎粿伊有卖水煎包、菜头粿，还有煎甜粿。
0: 哦，我介绍甜粿。
1: 甜的油饭用煎的，啊，佮有煎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拢有。
0: 奇奇怪怪的物件，
1: 就是用米肠嘛，用煎的啦，糯米肠啊，对，啊，都佮有甜甜圈，还是。韭菜盒、
0: 哦、真的是各种都有。
1: 对，我们人家去就是拢会失心疯。我们头先都两个大人，两个囡仔，我们人家去都买十几项安尼无。
0: 咁咪想济，
1: 啊，就是拢食袂了，啊，明仔再搁气炸，搁再搁继续食。所以，我呢，他傍晚三四点啊，八多会要。
0: 食点心啦。
1: 我就是去啊买点心来食。
0: 嗯，对，嘿、啊，差不多一袋爱偌济，30块爱不？
1: 无，差不多拢10几块、20几块。
0: 现在也是这个价钱吗？
1: 像水煎包应该15块啊，几块呢？啊，其他真贵就是22块安尼尔。
0: 好好哦，这是什么物价？天哪！我现在看到我们北部的甜甜圈嘛，爱40块呢。
1: 哦，很面。

0: 好羡慕哦！可不可以外送还是、啊、可以外送吗？
1: 系啊，所以我拿去买就是一大包啊，买咯，哎、欸，才400块尔，其他等于完全食袂了。
0: 嗯，
1: 啊，你又看，大行拢想要食，大行拢拢跟，
0: 拢买等去
1: 啊，食袂了。
0: 豆豆啊，食安尼，
1: 嗯，
0: 啊，这点心食好啊，咱可不可以去倒嘞？
1: 食好啊、哦。过来就是有两个选项啊，一个选项是，咱假设咱也无食，他都爱迄个钱的迄个有啊。啊，咱其实附近阁有一间，伊迄、迄个就是真正钱贵啊，就是有迄蚵
0: 嗲，嗯嗯，
1: 嘿嘿，就是蚵嗲这类的钱贵啊。一间就是竹山城隍庙的庙门口的边啊。
0: 哦，
1: 有这间嘛就好食。啊，你阿公咱他都话咱中岛，咱下晡了食钱的啊，都上色啊，有无？
0: 嗯，
1: 嘿，阮应该咪阁坐恁可以食。够较熟诶，我来去传去食迄附近迄个羊肉炉，还是迄个姜母鸭。
0: 真正像青草啊！
1: 对，因为较晚山里啊，讲较冬天较凉凉哦。其实阮迄边就是
0: 食迄嘟嘟好啊，
1: 对，
0: 安尼身体较少。
1: 系啊，
0: 哇，这样吃一点很幸福，就幸福的呢。
1: 对啊，
0: 就我以为说竹山没什么东西吃诶，其实嘛是盖贼。
1: 对对，
0: 也是很多听起来，而且都好便宜哦，真的就很省呢。
1: 对，现在南亚物价其实不太贵
0: 啊，还是大家我们来集体搬去南投住好了，好幸福，真的好羡慕哦。哇，这些以上呢，就是我们宏哥来跟大家介绍的竹山美食。那听起来是觉得超级赞，而且感觉 CP 值很高，东西好吃，价格又便宜。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去竹山走一走，来体验这些美食哦。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你有多久没有讲台语了？快来尝试台语挑战王！
0: 好的，欢迎来到台语挑战王。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时候明富哥我们在玩台语挑战王的时候轻轻松松。那我们明富哥的女婿宏哥感觉也是超级厉害的，而且其实我们刚刚一路上啊，就是全程就是宏哥都是用台语来跟我在对谈沟通，所以我觉得我考题目搞不好对宏哥来说很简单呢。
1: 嗯，没啦，咱先试看看，
0: 试看看，试看看。我要先为嗯，好，第一题，我讲起个国语，和你讲台语安尼，
1: 好啊，是啊，
0: 这是一种食的物件，是四修啊，
1: 四修啊，嘿，
0: 棉花糖，
1: 棉花糖，我第一个听过棉花糖的台语呢，
0: 棉花糖的台语，其实真简单，你就叫唤，啊，不是讲叫唤，你棉花的，你会讲啥？
1: 棉啊。
0: 哎、欸，啊对，
1: 棉花糖，
0: 嘿，就是安尼。哎、
1: 欸，今天我为啥人家今晚我们不听过棉花糖的台语？
0: 就是棉花糖，就是这简单，没错。你看，我说就是很简单，就是宏哥只是应该突然没有反应过而已。嗯，对，那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第一次听到棉花糖。那棉花糖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棉花我们说米亚嘛，对，它是棉花糖，就是安尼啊。
1: 哦，是啊，
0: 嘿，就是安尼。好，再第二题，我觉得是应该简单一点。口香糖
1: 秋凉糖，
0: 哎，你看、欸、我就说轻轻松松马上变秒杀。每次我们的口香糖呢，我们会说秋凉糖。听众朋友应该知道秋凉是什么吧，就是橡皮筋。
1: 嗯，
0: 对，那我们会说就是口香糖，它就是很像那个橡皮的那种口感，
1: 橡皮筋、橡胶都是秋凉、
0: 秋凉这种东西，所以它就一直咬一直咬，所以我们就说它叫秋凉糖这样子。好，再来第三题是它可以是一种吃的东西啊，也是我们人的一种器官，那叫什么东西？肋骨。
1: 冰拉骨。
0: 啊，对，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啊？
1: 没啦。
0: 冰拉骨，对，就是，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的肋骨会叫做冰拉骨。哎，对对对对对，肋骨在黑的时候才对，我们就叫做冰拉骨。再来一题，牙龈。
1: 牙舌。
0: 哦，我听到的是 key 花
1: ，key 花。
0: 我听到的就是我知道的说法是 key 花。
1: 哦哦哦。
0: 那宏哥说的是
1: 牙舌，
0: 牙舌，
1: 牙槽。
0: 哦，可能说法不一样。
1: 哎、欸，嗯，不确定是不是牙龈。
0: 可是我看你是反射性的直接弹出来。
1: 牙舌，哎呀、啊，这个牙舌。
0: 嗯、哦、我听到是 key 花，
1: 啊、不就是就位讲的无同。
0: 嗯嘿，讲的
1: 诶，冇可能，
0: 同音差安尼无同款的讲法。
1: 嘿，
0: 那牙齿、牙
1: 舌、
0: 舌、牙舌，
1: 嘿，

0: 哦，好特别哦啊！我听老师说起花这样子，
1: 起花应该嘛是起花，应该是讲乐器的花报花，乐器报花合并起来叫
0: 报花。
1: 报花就是提防，就像牙齿的提防。
0: 嗯，
1: 嘿嘿，那个花就是提防的意思。
0: 嗯，所以
1: 花的花，
0: 所以牙齿的提防。
1: 嗯，有可能是毛克林是为遐衍生过来的台语。
0: 嗯，好，那在最后，我这边准备了最后一题，吊点滴要怎么说？
1: 吊点滴，
0: 你去北宜吊点滴，打点滴。
1: 欸，因为我没吊过，我不知道。欸，吊，有人说住大堂啦，吊大堂啦。
0: 嘿，住大堂，对对对对对对。
1: 有人说，但是我们的住大堂是住比较大机的
0: 霞堂，
1: 霞堂比较大机的叫住大堂。
0: 你说打针打比较粗的，
1: 嘿嘿，哦，有比较大机的，一个住大堂，还一个吊大堂。
0: 哦，我听到的是住大堂，其实是打点滴、吊点滴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每个还有一点不一样细节的差
1: 别。就是比较大机，规罐的、规包的，那叫用吊的。
0: 嗯，了解了解。
1: 对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宏哥要来介绍主题比较特别，所以就好奇说，宏哥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可能生活上、工作上会用到的用词，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让我们猜猜看。
1: 啊，我讲啊，看你会当讲，你讲国语，嘛你讲国语出来就好啊。
0: 好。
1: 因为做工过，较会用到的第一项就是透早做工过。电插落 ，compressor 都要开落。什么
0: compressor？compressor
1: 它不是台语，但是
0: 它是日文嘛？
1: 它是日文，嗯，但是就是不管你是木器枪啊，还是机械枪啊，咱做工过就是未去甲这类物件讲国语还是台语。
0: 嗯，
1: 也好像没有台语，它就是一个日文一个外来语。
0: 就像，
1: 啊，就是早上，
0: 嗯，我理解
1: compressor 打开，
0: 你整句再说一遍。
1: 透早起床做工过啊，把compressor拍开。
0: 电风扇吗？
1: 不是，足接近啦，伊嘛是会加，伊嘛是会胖。
0: 什么物件？我唔知呢。
1: 空压机。
0: 哦，空压机。
1: 空压机叫compressor，它是外来语啦。
0: 嗯嗯嗯。
1: 啊，但是咱伫以前迄个时代，就是拢个使用啊嘛。
0: 嗯，
1: 所以咱个起码就是用 compressor，
0: 嗯，用 compressor 就是空压机。
1: 对对对对对。
0: 好，过来过来过来，哦，这是什么物呢？
1: 对，啊，过来对，做工课也有无？啊，遐有物件爱甲录掉啊，爱甲抹掉啊，啊，落去摕录打来。
0: 录打。
1: 嘿。
0: 爱甲录掉。
1: 嘿。对，我已经透露答案了。
0: 无可能是菜龟宝啊。
1: 接近啊。录打就是一种研磨机。
0: 研磨机，
1: 一点过来当打一张迄，那个，伊会当夹一张砂纸。
0: 嘿，也
1: 咱即马做工会做，像做木器啊，一点过来剥土嘛。
0: 嘿，
1: 啊，就摕露打那个露掉，就是甲点过来剥土露掉。
0: 哦，
1: 对对对，还就是
0: 露打，
1: 对，还就是研磨机、砂磨机，
0: 嗯，
1: 啊，但是咱嘛别，阮嘛别安尼讲，阮就是习惯对。
0: 露打
1: 呢？对对对，啊，讲惯习，啊，过来就是。
0: 有几行？
1: 啊，不你拿compressor来这裡切切的，还是来个磨磨的？不是啦，我拄仔讲啥？
0: compressor
1: 无啦，唔是我讲唔对，嘿，我拄仔讲。
0: 我想说空压机怎么给它切切的，给它挤的？
1: 我们来下，胡乱打，
0: 胡乱打切切的，
1: 嘿，得胡乱打来切切的。
0: 整句话再一次。
1: 我讲，你就把胡乱打起来啊，把。把它切掉啊，挂掉啊，它就是。
0: 我觉得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耶。
1: 胡乱打就是一种砂磨机，它的电管一个圆盘有没有？啊，也可以倒那个锯片啊，还是圆形的磨啊，那个酒盘啊。
0: 嗯，石盘。
1: 嘿嘿，还是那个用很粗的粗纸那种来做的。可以磨的东西，啊，也可以切梯啊，就是你在路边看人家切梯的时候，就是用那个
0: 一共叫
1: 胡乱打，
0: 胡乱打，
1: 对对对，这个，
0: 这都是好专业的。
1: 这个就是其实也不是专业啦，伊就是咱以前迄个时代一直延伸，所以他做工过程就是会讲这个物件，包括咱，阮开透早起来啊，开车有无？哎呀，开车真正。

0: 爱先看啥？先看目睭咪啊，看
1: 后照镜
0: 有车无啊？哎呀，过来就是很多路都胖胖出来啊，
1: 胖都是方向盘。
0: 对啊，你别讲我看一下后照镜啊，我怕一下方向盘。
1: 就是你们平常在用台语使用的话，就通常不会特别讲，就是直接讲，就是它的日文这样子。
0: 嘿，这算可能咱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啊。嘿，啊，你到位啊，开车到位啊，要倒车就是我目睭一个，嗯，你目睭靠后边。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这是可能是
1: 使用习惯啦。
0: 对啊对啊，
1: 嗯，好，那今天的台语挑战完，我觉得宏哥出的题目超级无敌难，可是他我觉得应该是说不止在台语念不常见，可能是我们生活上也比较少碰到的器具。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当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给阿美亚这边出的题目呢，第一题是棉花糖，我们会说棉藤；那口香糖呢，我们会说曲灵藤；再来是我们肋骨的部分，我们可以说冰拉骨；那牙龈的话，给阿美亚听到的是 key 华纳；我们宏哥听到的说法是
0: 给泽。
1: 对，那再来最后一个呢，打点滴、吊点滴，你可以说住打档或者是吊打档这样子。然后宏哥可以帮我们复习一下吗？刚刚您说的那个研磨机
0: 哦，无第一行是迄空压机，就是怕风的空压机，伊是 compressor。对，啊，第二行就是迄个研磨机嘛，吼、哦，迄个是怒打。
1: 怒打，嗯，这个比较简单。
0: 啊，第三就是迄个砂轮机啊，正确是讲砂轮机啊，有手提式跟整台的啦。
1: 嗯，
0: 哎，迄个叫弗兰达。
1: 弗兰达，哦，真的是很难
0: 的。对对对。
1: 不晓得今天大家有挑战成功吗？如果你有听过其他的说法，也欢迎在我们贴文底下跟我们分享哦。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寻宝图，让我们携手踏上寻宝旅程，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感受时光的流转。
2: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重头戏——文化寻宝图。那我们刚刚提到红哥，他现在这个呢，红林藤叶社呢，其实非常特别，他们是在做神教的，而且他们家呢是以独创的彩色藤编花纹闻名哦，将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结合现代的设计，而且还可以客制化各种尺寸的精致藤轿，被誉为是神仙超跑，就是这个美名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在地传统工艺的代表，所以想要问一下红哥，就是说怎么会家中长辈然后到你去接触到这个行业？
3: 这个前面要先补整，不然我现在讲会有点，因为我是大甲出生啊，但是我是在丰原长大。对，所以我爸爸那时候是丰原城隍庙的总务，他也当然啦，他爸爸去城隍庙帮忙就是
2: 我要去带
3: 去
2: 那
3: 边倒没用嘛，所以我们就耳濡目染就开始在城隍庙这样帮忙，跟大汉到更新中。再来就是我母亲的阿公，他那个时候就在城隍庙，就都在城隍庙没用，都在那帮忙，因为这样，所以我母亲，我母亲大汉后，他也都去城隍庙啊。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就熟悉啊，
2: 然后恋爱啊，这样单恋爱
3: 啊，所以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开始的源头。因为我是读美工科大学读设计系，我就想说我要来自己去创业，可能也是做设计相关的工作，这样自己来做。我母亲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不甘啦，她就是觉得说伊一阵生出来一阵啊，伊就拢伫边啊看啊，阿公在做钉桥，
2: 钉
3: 桥这物件本来就是足少人做的，但是阮某就是看甲安尼，阿哥伊，
2: 恁某家己敢会晓用？
3: 也晓某个部分会，现在会协助我
2: 哦。
3: 编织进前有一个绑框，要绑迄个坑，这就是我家己指导啦，所以起码伊嘛安尼搞协助我安尼，所以伊个加上讲伊是读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伊嘛曾经有以阿公这个丁桥写过论文。
2: 哇，
3: 所以他是最了解阿公的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就在阿公旁
2: 边，耳濡目染啊，然后做这个的研究。
3: 对啊，然后他觉得，那你既然要创业，那
2: 为何不选择这一个？选择这个是

0: 冥冥之中天注定的。
1: 对，然后后来就去询问阿公嘛，
0: 可以让你做啥呢？
1: 对，我阿公，阿公你，我现在这工作没想要做，我想要自己创业啊，本来就愿意啦，可能是因为我是他的大孙子，我是他的长孙女婿，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又加上我老婆啊，对啊，他觉得说啊，现在都自己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好，然后
0: 重点是你有意愿想要学啦，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边学一边制作，这样就是一开始会踏入做藤教的起因这样。
0: 嗯，那我很好奇说，对一般人来说啊，这个神教就是我们绕境进香庙会活动会看到的东西，那对你来说你觉得神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神教最重要应该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说，就是神明也交主要的交通工具嘛，对啊，咱就是要让神明出去交警出去世界吼，啊，让他坐。啊，第二就是咱现在就是说的一个艺术产业，就是像我有的茶有刻得很漂亮啦，还是像我们的编制就是把饼干给它这样复杂啊，很华丽啊，这
0: 样其实是一个工艺跟美学的一种呈现，这样说
1: 对，还加一个传统信仰的一个
0: 延续，
1: 对，综合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对。
0: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个神教制作啊，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1: 那时候已经现在诶，三十出头了，
0: 三十出头，那时候还是很算很小，可能
1: 嗯，因为现在就45嘛，嘿啊，现在算起来到23年
0: 啊。嗯，哇，你那个时候有想过说会做到现在吗？
1: 嗯，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做，我们是会怕啦，
0: 会怕，我想到有怕，
1: 我们会怕，我们会怕说我后一个人客不知道在哪里
0: 啊，是怕人客的问题。
1: 我们做这个事实上我们是替神明服务做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需要有人来买啊，有人来给我们订做，嗯，所以我们也是烦恼说后面有订单没有人会来给我们制作来给我们买，
0: 嗯，也怕说制作好啊，没人要买这样，
1: 对啊，好加载就是一直陆陆续续啊，有人来这样
0: 啦，也是算好运啦，
1: 算神明给我们，
0: 有
1: 给我们眷顾这样，
0: 有小好运这
1: 样。对对，
0: 那我好奇说，为你这样接到一个订单啊，然后开始制作到一顶神轿完全做好了，大概会有哪些步骤？
1: 前面一开始就是我们先跟人家讨论，
0: 嗯，
1: 要制作，
0: 我好奇说你们这样讨论，你们是要讨论什么？比如说
1: 要讨论什么？对对对，跟我们去买车一样，
0: 买车一样，嘿
1: 嘿嘿，我会知道说你要四个人耕的还是要八个人耕的，这可以取决这顶的大小，
0: 哦，大
1: 小，啊，再来就是你们几个人要坐，哦，你要坐五人坐七人坐的啊，
0: 不是通常都只有一尊吗？
1: 不，是你要说像白沙屯就是坐一尊大尊跟一尊小尊的山边嘛，哦，啊，如果大家妈就坐三尊妈祖婆还有两对小尊的千里眼顺风，
0: 有这么多哦？
1: 对，这是一般人有点没去了解，所以这个重点就来了，就跟我们去买车一样，
0: 要修旅车还是轿车，
1: 对，我们是完全客制化，所以我们第一步骤就是你要爱四人耕还是八人耕，就取决大小点，
0: 嗯，
1: 啊，再来就是你要坐几尊神明，你的神明是多大尊，就你基本还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嗯，因为你说现在我们家的比较接在摆的就是超三的神明，一尺三换算起来就差不多39公分啊，
0: 哦，
1: 较小就是八寸八的神明，啊，如果较大一般庙宇会用到的会用超六，大概48公分，它的高度以外还有它的底座的长宽，
0: 嗯，
1: 对，所以你要去算说这个多大，有的庙宇是指定说我就要坐一尊三尊还是要坐几尊，所以我们里面的内部结构就是我们可以去替它设计，
0: 哦，
1: 啊，既然就客制化就是完全把它设计好这样，
0: 嗯嗯嗯，
1: 对，
0: 哇，所以就是讨论其实很多耶，
1: 就是有一些细节啦，
0: 然后美感那些东西，
1: 对，啊，你如果讨论好 OK 开始就是正式开始制作啦，要做之前会经一个日子啦，就是我们
0: 会
1: 经农民历比较漂亮的那天，
0: 嗯，
1: 不一定是在制作前一天，有可能是制作前很多天的，有那个日子很漂亮，我们会做一个动工的仪式，
0: 哦，还有动工的仪式，
1: 就这顶轿要用到的顶轿，我们会把它塑造一辈，
0: 拜拜。
1: 啊，阮的嘿，阮有一个拜拜仪式啊，用一张红

0: 我是讲，这顶桥是莫台北什么所在的什么庙的神明的大桥，啊，阮会搭一个神明报，甲伊讲啊，这顶桥是在一间，希望咱的阮的祖师啊，保庇阮制作的过程平安顺利，啊，整香炉的规个材料拢整过，啊，甲咱的手工具机啊、啦、手啊，拢爱整过。
1: 哦，啊，
0: 然后
1: 就搞工的呢，
0: 就啊，就去伊啊，象征性的。迄、那个材料顶个先先记三刀，
1: 哦，
0: 就代表
1: 象征的
0: 正式开始制作，嘿，这就第零天了嘛。
1: 嗯，
0: 啊，后来会有一开始的取料，就是把所有的骨架有无，拢甲切落一扎一扎，
1: 嗯，
0: 记起来呢，啊，记好了就是钉钉骨架，哎，就是甲规个骨架拢甲钉起来安尼，啊，过来骨架钉好了，会做伊个三，伊有三个窗户。啊，三个窗户
1: 哦，一二三，对，因为前面那个面是打开的嘛。
0: 啊，三个窗户就是八卦窗
1: 哦，八卦窗。
0: 哎、欸，那每个窗户就是一个八卦的形状这样啊，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装饰，就是局部小东西嘛，是用藤条去装饰，不管是
1: 用编的嘛，对不对？
0: 那个还没到边
1: 哦，还没到边。
0: 对对对，
1: 我看到哦，因为黄哥有提供
0: 我
1: 照片，
0: 我一边讲一边用照片给你看、嗯，这样你就会比较了解。
1: 那个是算装饰、啊
0: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是开始要动工嘛、
1: 嗯、
0: 要拜拜啊开始聚啊开始我们要布局开始钉这个主体、哦、啊框钉好之后主体骨架完成而已哎啊主体骨架做好了后咱开始以三面有窗户对吧、
1: 嗯、
0: 啊有八卦窗爱给钉起来呢啊钉好了也得一些小细节所在有
1: 哦，就那个圈圈的那个
0: 比较细的藤条，啊，去给它凹迄个形状，啊，这圈圈就是咱去牙齿啊、包口啊套圈圈，迄个藤圈，就是用安尼来凹起来安尼、
1: 哦，
0: 对，啊，凹好了，就是爱开始制作伊内底的框架，
1: 嗯，
0: 嘿嘿，就是甲钉伫内底这个坑，啊，钉坑起来了，迄、那个坑爱阁拆掉，
1: 都还拆掉，
0: 嘿，拆起来，愿意拆起来了。看迄个因这间庙的神明，因想要甲这个顶的主体的骨架要甲捏做啥物事？
1: 哦，还是用捏
0: 的。嘿，阮就将这顶伊就捏做乌的嘛。
1: 哦。
0: 啊，阮就甲捏熟，啊捏熟了后，就是会滴过来开始，就是每一个顶甲顶的交接点啊，拢爱用顶皮去它绑起来。
1: 藤皮。
0: 藤皮把它绑住，藤就是一整只是藤条。
1: 嘿。
0: 藤条外面的。是藤皮，
1: 嘿，
0: 啊，里面是藤心，
1: 嗯，
0: 对对对，像看到，
1: 啊、用藤皮去绑，
0: 对，主体骨架是不是藤心？啊，较细，这就是较细条的钉心，
1: 嗯，
0: 啊，这个钉皮，啊，来绑来边啊呢，
1: 哇，好壮观哦！
0: 就是、啊，来就是你即马绑这個，阮俗称叫绑布啦，就是甲每一个关节点拢甲用钉皮甲绑起来，安尼甲锁起来，啊，过来就是边这个。八卦汤就是像咱古早的电话线，
1: 电话线
0: 就是这电话线的，
1: 有很像 QQ 的安尼，
0: 对、嗯，这就是一窗户的一个诶装饰安尼。
1: 哎呦，好漂亮哦！
0: 对，一折起来就是像安尼，伊就是各有内圈外圈安尼，啊，就是像橡皮安尼，伊我就是安尼纯手工一连一连个做起安尼，啊，最后原本贴起来这个。内坑啊，
1: 嗯，内框，
0: 内坑拆落，即马拢阮太太甲我协助啦，也爱甲我绑个文武窗，就内外这样啊，最后就是把它钉回去，然后再从神教上面直接这样编织，整个编织完之后，大概就四十天左右了。
1: 你如果是以一个八人这种教，大概要做多久？
0: 这样大概40天，如本宫单色的跟彩色的
1: 哦，也是有差。
0: 嘿，嗯、彩色的咱就加较歹做，加较歹边时间上会拖较久安尼。
1: 嗯，
0: 啊、然后阮甲即马就是会同步进行，就是像下骹这脚底是差的，
1: 嘿，
0: 像这阮就是会同步进行，这就是阿公的时代，这个物件就是发落迄鹿港的师傅做，
1: 嗯，也
0: 木做茶的部分嘛是个。
1: 啊，阮
0: 即款嘛是拢共款吼，鹿港的师傅做，所以就我咧做的时阵，伊就同步进行。
1: 嗯，安尼较紧啊，
0: 对对，两个做伙做安尼，啊，这起来就是一顶一顶大桥安尼。大概阮咧算细节咧讨论，将近20几个步骤了。
1: 但是其实比我想象中

0: 中的够卡紧呢，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呢。我以为可能一定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我以为啊，我以为，结果没有想到时间是说还蛮短的。
1: 应该是说，这个时间上吼，可能我开始在做是搁较久啦。
0: 嘿，经验嘛是
1: 对，
0: 有差
1: 因为咱
0: 啦。
1: 有迄种鬼打墙的经验啦、啊，就是这个坑安那边安那边就是边未水边未水边未水了就是加掉
0: 就顶
1: 顶
0: 来，
1: 来。
0: 哎呦！
1: 因为阿公已经较侪岁啊，伊无法度搁足详细甲我讲啊，因为当时也想到20年前的东西又
0: 肯
1: 传
0: 定，
1: 授给我。啊，但是有时候你要问他东西，他可能忘记这一趴了，对，啊，
0: 所以
1: 所
0: 这个
1: 以，
0: 是要有机缘的哦，
1: 对，啊，后来我就用那个几何关系去慢慢去把它破解一个密码出来，嘿，我就知道讲偌济物件，我爱安那变，我爱安那丢，所以即马的失败率就会比较低了啦。
0: 比较抓得到那个感觉
1: 对，
0: 了。
1: 一开始在做也有可能2天变不到一个，嗯，啊，现在基本上1天至少要变2个。
0: 哎呦，这颠倒病鬼！
1: 对对对，啊，伊早就是也袂晓做，你就是抓无迄个咱
0: 慢
1: 台语
0: 慢
1: 讲的美
0: 摸，
1: 感，对，啊，即马抓有就
0: 较
1: 较
0: 紧
1: 顺
0: 啊。
1: 手，对。
0: 那我比较好奇说，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啊，你觉得红哥对你来说哪一个环节最考验经验，跟你的技巧？
1: 一开始我开始有问题，就是伫迄个八卦窗啦、
0: 哦，洗八卦窗的部
1: 啊，嘿，
0: 分
1: 一开始，
0: 是那个 QQ 的那个吗？
1: 演就拍成诶，啊，然后伊咧撑就是一届有无？几啊点钟，就是一届完成。
0: 哦，伊无法度分开做就对啊，
1: 嘿，你做歹放掉呀，你放开也要线
0: 零
1: 会
0: 起
1: 开
0: 是不
1: 去。
0: 是？
1: 嘿，啊，有当时啊，而且你用夹的也是夹的，你去休息啊，还是上厕所，还是刚好有挂号啊，干嘛？你要跑开，你回来还要再去补救一点点。
0: 哦，安尼很麻烦
1: 嘿，
0: 呢。
1: 啊，可是做到尾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邻居发现说。
0: 醋逼，
1: 才会发现说，其实我也在做足歹做的物件，我拢暗时也在做。
0: 他转啊，他无
1: 嘿，
0: 代志，
1: 每条差不多遐阿嬷阿公拢去困啊，有无？敢若阮兜电
0: 无
1: 话
0: 人会
1: 是
0: 甲你
1: 倒，
0: 吵。
1: 对。啊，就是开始我就是迄个窗户我会较歹做，啊，就做久就是嘛是慢慢啊磨啦，磨久了感觉讲，
0: 太顺
1: 我
0: 啦。
1: 怎么做，我怎么用会比较好做？啊，会发现说怎么在什么时间上做？像讲一开始咧订坑啊，咧寄物件，一定爱伫白天完成，啊无你会甲邻居吵着。
0: 哦，因为有声嘛，
1: 对，
0: 就
1: 啊甲暗嘛，着换做暗时爱工
0: 安
1: 课，
0: 尼来家
1: 天
0: 己，
1: 灰着咱着袂共吵着安尼。啊，过来，即、这个着是包括从一开始拄着嘛，啊尾啊拄着着是
0: 鬼
1: 像
0: 打墙哟。
1: 天灰即个问题，啊天灰即嘛是慢慢仔克服啊啦，因为即嘛是爱做久有经验，对
0: 慢慢
1: 啊，
0: 磨啊，
1: 对
0: 真正是
1: 对，
0: 慢慢磨啊。
1: 嘿。
2: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进我们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那内功就是你们在做这个钉钉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禁忌？
1: 其实以前啦吼，我细汉时阮兜隔壁咧刻神明，伊是刻神明。
0: 嘿，
1: 其实伊迄马我做，我伫边仔咧看，其实禁忌足侪啦。
0: 就
1: 但
0: 这
1: 是，
0: 哦。
1: 嗯，禁忌足侪，就是以前人迄个物件，就是女生袂使去摸，吼，还是女生有月事来袂当去靠近。啊，过来就是有丧家的人。
0: 商
1: 哦，
0: 家，商家。
1: 商家未满1年，阿袂对你，伊就袂当来接触啊。迄是以前啦，但是慢慢的，咱也有一种逻辑性啊，配合这个时代，就是比如讲，这个物件咱咧制作的过程，啊，有人来摸到，其实嘛是故意啊。哦，
0: 我们
1: 伊
0: 是
1: 来
0: 小刚
1: 嘿，
0: 诶。
1: 啊是讲，这个人客来，咱嘛唔知伊是他家里是什么状况，咱嘛唔知，哎、啊，来看一个人摸。
0: 而且你也不可能说人家客户来说啊，你个人刚有人贵姓啊谁啊，那嘛是就奇
1: 嘿嘿，
0: 怪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无法度，咱咧做就是一开始刚古物件，咱经过，
0: 啊，
1: 这
0: 见
1: 个是
0: 鬼，
1: 讲刚刚做亲近的物件开始做，啊，咧做的过程难免有人来帮，还是啥物，这都一回事啊。但是阮做好的时阵要交人的时阵，阮就是迄个进香炉经过，
0: 过一遍安尼，
1: 嘿，
0: 开
1: 亲
0: 始一
1: 近
0: 遍，
1: 过。
0: 结束过一遍。
1: 对，啊，整好了后，咱就交人客，交到供庙啊。啊，供庙伊袂马上使用，伊嘛爱阁经过。
0: 哦，

0: 因着可能因的姓名啦，还是因的登记，还是因的法师，因那个叫个规个经过，啊，有的较功夫那个关教神，关教神就是好像指派神明当这个神教的教神。
1: 哎，好酷哦！
0: 对，也有这样的仪式
1: 哦，嘿嘿嘿，等于说叫自己有一个守护神的概念。
0: 对啊，有一些是开光。
1: 哦、
0: 啊，这点叫开光过了就是啊，这点叫是神明咧使用的啊。有的较简单就是清香炉，啊，甲清过、清净过安尼，就会当使用啊。
1: 嗯嗯，对。哦，其实就是也是一些小美感的地方，所以看起来这样听起来是会很介意有人摸过那个神教。
0: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破解的东西啦。
1: 嗯，
0: 哎呀、啊，阿伯利亚讲这个人安怎摸过安怎？
1: 哎呀、啊，那你个玩家安怎？哦，麻烦麻烦。啊，那我很好奇说，就是像宏哥你这样从业也是十几年了，那你有没有发现说，像订单的需求啊，大家对于做神教的那些想要的设计啊，提供用途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可能比较创新的啊，提供安诺。
0: 哦，有，一般会分几个层面呢、啊？几个层面，你刚刚讲插桥较重，所以想要做钉桥。也取决于重量，过、
1: 哦、
0: 来有一种就是，伊周围的庙宇是伊的神教是搞我做的、
1: 嗯，
0: 所以他就看得不错，所以就跟着来跟我定做。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是神明指定要来做。我比较喜欢跟客人分享，就是这一趴，我之前在咨询，我有迷茫到门口外口有一个人，啊，我去遐开门，
1: 嗯，
0: 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看到迄种神明，观世音菩萨的感觉，
1: 嘿，
0: 伊就徛伫外口，
1: 伊搞乱
0: 的，啊，我去把门拍开，哦啊，来得请，来得参观，
1: 你无惊到？
0: 嘿，我嘛无惊到，我前我
1: 咧困，嘿，
0: 啊，我就刚好来得看个介绍，然后伊嘛无讲啥，又看看了，潜意识给我的名片而已，
1: 在家公司，
0: 嘿，我啊，这是我的名片，欢迎做搞工。欸，不用我知道你的所在，我会找人来，啊，你的神教我有教，
1: 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己指定要找
0: 你的，对，他自己来找我，他来看，嗯，這樣，啊，然后就隔天工了嘛，他起来了，我就
1: 你睡醒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
0: 我还没当一回事，因为我感觉我还在恍惚，嗯，因为我那个梦还在，我就感觉说好，下来，然后就用开始，就门打开，想要开始做工课啊。
1: 嗯。
0: 然后就接近八点，就一个人打电话来讲：“头家，你今仔敢有营业？”我讲有呢。伊讲啊，我今仔要过看神桥，好不？我讲好啊，你来啊。然后我就八点、九点、十点、十二点，不要紧啊，无人来就好。然后就过下晡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
1: 阿伟来，
0: 我不让来，我不喜欢店员给我压力，
1: 嗯，
0: 所以我也不喜欢给客人有任何压力。
1: 嗯，
0: 然后就好，算了，没关系，我就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到接近六点，我们家外面就一台车子开过来停着，落来三个人啊，阿罗吉白讲，伊要看神桥，
1: 嗯，
0: 阿伊讲，啊，我再记我有卡有你，你有印象？我讲，哦，有啊，啊，人客就来啊，咱嘛未去讲什么，我就讲好来。啊，就哪介绍啦？伊就用用讲，又讲讲讲讲讲啊，讲咩什么规格要做啊？
1: 嗯，规格要怎么样的？对对对。
0: 然后我想，嗯，好像一直他跟我聊天讲话内容，好像跟我做梦内容有点雷同，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0: 啊，我还没问他说你们是
1: 什么主神，
0: 哪一间庙什么主神，我都还没问他。他讲到最后就是说，伊用老公一切的所在，我一切的物件，就是神教前面啊，我们一般。前面这里会用两个葫芦做装饰嘛？然后讲，但是阮的新民讲，头前伊无爱倒迄两点葫芦。我来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善财龙女，
1: 善财龙女。
0: 嘿，因为做梦时阵，有做讲伊头前要
1: 哦，你在梦的时候还有说有交代，
0: 对，所以我就讲，莫非你要倒善财龙女嘛？伊讲啊，你哪知影？我未甲你讲呢。
1: 哇，这好玄哦！
0: 对，我现在又起鸡皮疙瘩，你看。
1: 哇塞！
0: 哎、欸，我讲，其实我长一点做梦啊，梦到就是安呢。
1: 哇，
0: 对，
1: 这是缘分呢。
0: 所以您主人是观音佛祖，伊讲对啊，一定讲到这啊，你知道？我就那开讲，我讲、啊，你八点靠我，你下晡六点才来，你为台北为家人来到位，买一定来回一抓呢。
1: 嗯，
0: 伊讲哦，我跟你讲，阮为澎湖的吉贝来的。

0: 百姓坐船啊，入去马公，
1: 哎，
0: 然后这个坐客轮车去那个
1: 机场
0: 马公机场候补，
1: 啊
0: 候补等到下晡才有位，啊伊等到位了，卡有台中的朋友翁阿婆去台中，就是咱以前讲的新庄港机场呀，去甲伊载。
1: 啊、所以坐到无人机，
0: 无起码个地方玩，
1: 哦、
0: 所以一家来个温岛。
1: 哇塞，这也是一路困难重重的过来。
0: 对，我想，安奈哈古伯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好，
1: 没有来呢。哇塞，这是太玄的一个故事哎。那我最后想要再问一下宏哥，就是不知道说，宏哥，你有观察到说现在年轻的这个世代啊，还会想要投入这个行业吗？或者是说，可能有年轻人进到你们这一行，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这一行应该有两个方面去讲啊，一个是你想要做工作，想要赚钱谋生，这就是为了赚钱来做这行工作。对，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对
1: 有興趣
0: 心明心格有艺术意愿，都是用这两个方向来的啦。但是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因拢会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复杂了，
1: 变化的部分是不是？因为
0: 感觉为做桥较佳，就是小可复杂啦。其实
1: 功夫爱在啦。
0: 后来就是我甲阿公讲要学做钉桥时，阿公其实伊无啥物穿外人，不过我是伊的大孙
1: 仔，
0: 我是家己人。所以他要传给我，他是跟我说，你以后就是传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要做，就继续，没就
1: 准备，如果
0: 没我们就算就好了，不要教外面的人，
1: 是怎样？他
0: 觉得这就是他们家的产业啊，阿公觉得这就是他辛辛苦苦打下来，他不想要交给外人。
1: 可是即便这有可能会完全没有人接，直接消失掉。
0: 对，有可能会完全消失掉。所以在上一次快要消失掉的时候，就是出现我来把这继承起来呢。啊，甚至以后你讲，我的囡仔有想要做，我当然会给伊教，因为伊较起码嘛是拢搞帮忙啦，也用锄锄然后道路顶条中上也帮忙。啊，加上我早间嘛是对这拢有兴趣啦，伊拢对伫身躯边啊呢，底下摸索底下佚佗安尼啊，我感觉嘛拢 OK 啦。啊，以前进前我嘛有。庙一个小朋友，独体我无看过，我讲啊，无你来
1: 道者，
0: 甲我支援这某部分，啊，我嘛是来拍工资互你，啊，伊来，敢若坐伫我边啊看半工，伊就讲，
1: 无法度啊，是不是？
0: 使我出去外口做工课好啊。
1: 这是一个很需要花费心力去学习的一个技能。
0: 对，啊，就是卖强迫啦，啊，有人要继续，咱就继续，啊，若无就随缘无要紧。
1: 看缘分啊，
0: 对啊，对啊。
1: 哇，我真的是超级特别，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听众朋友很难有办法去接触到的这一块。
0: 对啊，
1: 对，那我们节目也来到尾声的时间过好快哦，想问一下宏哥，今天想要分享哪一首歌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我要介绍一首的赖明伟所唱的，伊是阮老爸。啊，这条歌吼、有一挂较无同个，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我会去城隍庙，是因阮爸爸带我去城隍庙，迄就是一个起头，对。啊，去到城隍庙了后，就城隍庙啊，尾也熟悉阿公啊，熟悉阮丈人啊，熟悉阮太太啊，所以就两个家庭在一起啊嘛吼、啊，后来我开始做桥时阵，阮爸爸就是大肠直肠癌啊。起码较艰苦啦，起码就是变成白天我拢会载去台中龙总看医生，看医生你就知影，龙总看医生看好无可能随转啊，搁排队搁客号啊，搁等到厝拢暗时啊，
1: 嘿就无啊，
0: 嘿拢买暗嘛，有阵时啊暗时啊七八点啊，啊等啊我再搁继续暗时啊搁继续做工课安尼。其实我嘛无感觉讲我即马有做了有外迄落啦，外好啊是安怎，就是感觉讲。他这一段他没有看到，我说无法跟他分享到说，
1: 现在做起来的这些成就啊，还是说你做出来成就，谁做安怎，无法度跟他分享。
0: 这就感觉有较可惜的部分，无法度跟他分享到安尼啦。就像讲，我甲阮查囝，阮查囝虽然才读中班，
1: 个细汉，
0: 我拢甲阮查囝讲，其实你想蛮生啊，你也较早生哦。你可能也叫你阿公哦，成个天意。
1: 我阿妈嘛那个阿公，就是我嘛是出事阿公就无滴啊。阿妈讲那是。

0: 伊较早出世哦，我已经是厝里的小公主安尼，
1: 对啊，对啊，哎呀、啊。
0: 哎呀，哇！所以其实这首歌对来讲就是一个甲阿爸的一种连结
1: 哎呀，
0: 啦，
1: 这种连结啊、回忆啊，就是各方面的迄落，所以我感觉这首歌袂歹，啊，想讲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就送给听众朋友安呢。我们今天从竹山的美食哦，好多好多种，让我好羡慕哦，我就是很想要搬到竹山去物美价廉，这样是太棒了。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还蛮有趣的台语挑战王，虽然对我们的红客来说这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都有挑战成功。那到我们今天非常棒的一个部分，文化寻宝图呢，跟大家分享就是红哥接触这个做神教的，不管是他的起源啊，然后到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到观察到现在可能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认识的一个产业啦，就是毕竟是属于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手工艺的部分。那也很谢谢红哥您这样坚持下来，就是替神明不管是服务啊，还是说就是做出这些很有美学设计的神教，我觉得都是超级无敌赞的，真的。那有兴趣的话，红哥那边开放参观吗？
1: 哦，可以啊。
0: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边有兴趣的话，搞不好我们可以直接亲自到竹山来，就是看看我们的红哥，然后以及可以参观一下做神教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就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咯。那最后我们将这个赖明伟的一席温岛杯送给大家。那我们谢谢红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谢
1: 谢。谢谢主持
0: 谢。
1: 人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哎，李贺，
1: 你好。
2: Hello。
0: 哎，Hello，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午安。
0: Hello，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Hello，晚安了，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浩威。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是12:04。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首歌了，因为自从3月15过后，我就比较少在追 Zero Base One 和大家熟悉的 N Double 了。因为他们解散之后，就是一定会有休息期嘛。但我发现他们的

休息期其实蛮短的，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好像就马上就开始在，就是开始有很多的活动陆续推出来，甚至开始巡演，也发生了很多事。没关系，那我们一开始就来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 Zero Base One 吧。真的好久没有追他们，从3月15日之后，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比较偏向跟大家聊聊天，当然我也准备了很多歌都很想放，因为我能直播的次数已经不多了，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而且发现我在也是大四了，就看到大家今天好像蛮多我们这一届的人已经去领毕业服啊，然后准备在拍毕业照或什么了，就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然后也在准备毕制了，开始要找一些什么声音演员啊或什么的，就都要开始准备了。好，就我觉得真的时间过好快哦，3月15日到现在已经也经过3个月了。大家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3月14日和3月15日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两天呢、啊？因为我追最多的两个团体就是 IZONE 和 Zero Base One。IZONE 在3月14日解散，然后 Zero Base One 的话是在3月15日解散。偏偏他们的解散演唱会，我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没有跟到，真的好可惜。不然我那时候其实韩国已经订好票了，但实在是有没办法抽身的事情，就很难去了。然后最近也都在看，一直在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什么的。如果大家，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买过日本场的票的话嘛，日本场的票真的超级麻烦，因为日本场的票就会遇到很多，就是你要先订票，然后有一些要那种一定要在他们日本商店缴费的，或者是你根本就信用卡就根本都刷不过，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想要给日本场。就是给日本的粉丝游行呢、啊，就是蛮麻烦的。然后我今年暑假要去看 The Surfing 嘛，然后就等一下他们也有我下一首会播的歌，就是他们最近的一首，应该是昨天才发行的 The Surfing Elite 和一个美国的团体 KSI 吗？还是什么的？因为实在 K-pop 离 K-pop 比较远，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熟。好啦，那我们先回来讲一下 Zero Base One 嘛。像最近还有一些事啊，那个 Pagonu 的事情嘛。其实通常我也不太会因为一件事就去退追或骂这个成员或怎样嘛。虽然有啊，有看到后面好像有，其实这大多还是公司的事情嘛。因为 Pagonu 因为他好像拿到九号的，就是他抽签的时候拿到九嘛，可是他念出来的好像是十或之类，就是已经内定好了啦。但我觉得这通常也不是成员的主意啊，这通常还是公司的主意比较多吧，因为成员不太会那么夸张了。但后来也有证实，好像他们有说是有一些威胁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帮Pagonu澄清的。我这种追江原因追那么多年的人，当然偶像被骂也是日常了，所以通常我会选择相信偶像。所以Pagonu你还是要加油。然后最近 N-Double 回归真的超开心，因为 N-Double 从 N-Double 开始之后，沈泉瑞整个变得超活跃，因为我有一点负担是偏瑞丹，然后我觉得现在可以一直看到沈泉瑞，真的好开心。沈泉瑞也开始感觉过得很快乐，他开始像之前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他在跳 Elite Is Me 嘛，超级可爱哦哟沈泉瑞。然后还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浩啊，张浩被骂已经是日常了啦，从这种大 top 被骂也是没办法的事。好，那当然在 Zero Base One 解散之后嘛，就感觉又重新追一次限定团。我真的有限定团的病欸，我永远都在追限定团。然后他们就在一位的舞台第一次遇到，然后他们还是会私下还是会吃饭还是会干嘛，尤其是张浩和陈韩冰，我们最客的一二。就也说到 IZONE， 最近大家也在 IZONE 的文艺复兴呢、啊。因为我一直常常在Twitter上面发一堆 IZONE， 然后我呢好像每一则贴文的流量都高到一个不行，就
蛮开心。

开心，就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事。当然，最近还有了 Seraphine 的回归嘛，他们每个都好爆哦，不管是曹柔、李金明洲，还是每个，还有，当然最常听到的嘛，N-Double 和 Joe Baseline 的两首回归歌也都有拿到一位啊。就虽然 有一些团体大家蛮讨厌的，就是负评蛮多的一个团体啦。当然，应该就我不用多说是谁啦，但我也不会讨厌他们，我就觉得只是他们可能比较招黑吧。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K-pop 圈的话，就会有知道有一个团体蛮招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也是可以听听看的，毕竟都 HYBE 家的嘛。好啦，那我们现在听 HYBE 家现在最新的一首歌，昨天才发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播《Iconic》这首歌，因为是同名曲，也是《Iconic》。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12:14，然后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抢日专的票的事情吧。我今天还特别带来了 Seraphine 的应援棒。好，那个也开灯。好，因为其实平常这个也没什么用。如果大家有在追星的话，我不知道应援棒，我买了一大堆，可是但平常其实属实没在用，因为我们也不会很常去看演唱会，尤其追这种大团的，一张票都很贵。然后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嘛，就是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抢静冈场好了，因为我那时候看了 Seraphine 的演唱会的时候，就那时候抢是静冈场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用这个，因为我第一次看的 Seraphine 的演唱会，所以我在研究这个音乐。

然后如果大家就我一开始是抢进钢厂，因为我一开始想说，进钢感觉很好玩，所以我就计划顺便，反正刚好暑假嘛，那就去进钢看看。然后进钢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富士山，所以我有空，但好像离蛮远的，说实在，没关系。但我那时候抢票的时候，因为它都是日本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抽票，然后抽票的话就比较麻烦，就完全是靠运气。但因为静冈场相较于东大那些，就会比较好抢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静冈场，而且我也是很顺利的有抽到 VIP，然后就是顺利的花了好像也是6000多，快7000了。然后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拍手会还是什么的，就还要继续抽嘛。然后其实已经能抽到 VIP 席已经很开心的了，就是跟我想，因为静冈场一定比较好抽啊，跟东大那些比起来，而且场地比较小，其实。对，某种来程度来讲也蛮好的。然后，如果大家会去看一些演唱会的话，就知道静冈的那个小栗山运动公园，其实评价也是蛮高的。大家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你的偶像也有去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只是我发现这些应援棒真的都好贵哦，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贵什么的，就一支都要1600、1800，然后也有到2000的。然后，因为我追了很多那种限定团嘛，所以我就有一堆这种应援棒。因为每个团解散之后，就会有新的应援棒。然后我现在在等 N Double 他们的粉丝名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金奎彬有说嘛，他在那个好像 Weverse 上面有说，就说 N Double 的粉丝名就叫 IZ ONE 好了，因为那个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就他其实是讲，因为 Double 嘛，然后还有 One First 就。中文和韩文的那种翻译上，然后他就出现 IZ ONE，那时候就很蛮多人很开心的。那我就这样成为了 IZ ONE，我们就可以开始 Felida 或 Lavin Rose。对啊，然后我们还在等 N Double 现在回归，当然他两个回归专刚好大家最害怕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N Double 和 Rose 算是同时回归的，然后他们打歌舞台会遇到嘛。所以大家每看到一次就开心一次，有种回到当年我追 IZ ONE 的感觉。那时候刚解散也是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团，就还是会在很多那种地方遇到，就每次追限定团都是这样，就会一直遇到。然后最近账号也是被骂得很惨，他好像也，但他其实。像第一个就是 IG 上都是他的 Reels 啊，或者他都会跟别人 chat 嘛，因为他就是跟那个月华的另一个 Yena 一样，就他们的社交的能力都很强，所以账号就有跟很多很多的人 chat，叫做 challenge，然后他们就是尤其是每次账号都会乱入282的。IG Reels 里面，就到处都可以看到账号的声音，但其实对我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沈泉瑞现在开始也很多 Reels。我觉得以前的沈泉瑞在 Week One 的时候，真的有一点被封锁的感觉，因为那时候 Week One 嘛，就好像也不太喜欢沈泉瑞吧，然后就他的镜头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少，然后他能出现在镜头的前面很少，他不知道哪里惹到 Week One，就从一开始出道就一直这样，那也没办法，那就这样吧。但现在感觉他自由了，然后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一搭的应援色嘛，希望彩原可以赶快回来，因为像昨天发布的新歌里面就有彩原的声音，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好了没，因为有最有可能是可能提前录的或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最主要是他是 Elite，哎，那个 Elite The Seraphim 还有一个美国团体的嘛，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就大家都在猜测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录的话，就感觉一起的镜头少了一点，然后但就有一种拼贴感呢、啊。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听，就看各位观众或听众朋友们自己评判呢、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崩巴拉》还有《Celebrate》，其实撇开舞蹈不说，真的很喜欢这两首歌，很有了 Seraphim 的风格。然后《Elite Is Me》啊，所以 Hype 家的都在最近就在互打或互相合作 challenge 嘛。好，那我们可能再来也会听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歌就比较特别了，就都不是了。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2:24，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TEEZ 的歌嘛，我真的超喜欢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在里面的闪妮真的超帅。然后闪妮，你知道闪妮跳舞就是有那种超帅的感，她这次真的超级出圈的。然后，对啊，他们这次尤其是这首歌的时候，最近蛮多那个 Reels 也有在跳，这首已经蛮久的了啦，其实，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播到这首歌，然后他们跳舞真的好帅，很有力量感，尤其是闪妮，他那时候好像在进来台北的时候，他们也有去很多地方啊或什么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但。其实我今天会放 ATEEZ 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的主题其实就想要是 Deja Vu，因为我上礼拜不是有那个播了一首 Deja Vu 这首歌嘛，然后我发现好像很多团体都有 Deja Vu 这首歌，然后它就是那一种都不是很红，可是很多很红的团体都有唱过，然后而且都很好听，然后像我上礼拜是播 Dreamcatcher 的 Deja Vu 嘛，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在那个我发的那种就是很好听但不太红的歌单里面，那其实。

0: 是有200多首歌单，如果真的有时间哦，真的都好没时间。有时间还真的想把全部都播完，因为呢，其实真的里面很多那种就是很少人会听到，但很好听的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红的一定都那几首啊，就对啊，就是现在榜单的那些歌嘛，就那些都爱吵架的歌啊，然后还有，就还有一些。好，至少我这个团体好像都会在榜上面，他们都蛮厉害的。像才演最近也是啊，Dream 他们那个 Notice on the Dance Floor，对，然后真的我想要慢慢的收集《爱之丸》12杠，《爱之丸》被十万是还好啦，2次就收集完了，因为至少他们没有像《爱之丸》被拆得支离破碎，真的是吼。好啦，那再来就是，因为再来后面我还蛮多追星行程，前面也蛮多，今年就都爱追星嘛，反正就一直花钱花钱，超快乐的。好啦，那我们直接来听下一首吧，因为下一首就是 Your Base One 现在第一次终于回归了，就是解散后第一次回归5个人的，虽然中间国努被骂嘛，然后像金立雄有来台湾开见面会啊，然后大家都还是可以去看一下。但因为我的主要都在 N Double，还在等 N Double 会不会来。然后陈寒冰会来 AAA 嘛，这次跟张元英一起主持。所以其实如果我真的太认真追的话，我真的会破产。因为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日本那票看起来很便宜，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很便宜，但其实它是分开收，就一开始可能收2000，然后后面升息再2000，然后什么会可能又再收钱之类的，就凑一凑也是6000多哎，好贵哦。一开始觉得日本场其实有比较便宜啊，因为在台湾的 VIP 可能会更贵，尤其是 The Seraphim 那么大的团体，可能可以到8000、9000那一种。但日本场只是主要是顺便去玩的，因为好久也没去日本了，对啊，所以就顺便去玩。那这下一首我们就来听 Your Base One 的 Top Five，就那时候打歌舞台他们有遇到。
1: Last night made a list of my top five.

feel like。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30了。我觉得他们解散之后最大的问题就快变成直男团了。他们的肌肉都练得越来越大，尤其是 N Double 他们，就每个人的，尤其韩维辰，你不要再练了，你再练下去就变得，对，就。

就是太壮了。你们走的就不是像 ATEEZ 那种风格，你们的这种就是 gay 的风格，尤其是 M Double 这一边的人，每一个都沈泉瑞，你不要再练了，禁止所有 N Double，请月华禁止 N Double 们去那个健身房。好，那我们再来也是要听下一首是 2x2 的歌嘛，然后那一首歌也是蛮好笑的，就是因为其实 2x2 也有一首是 Deja Vu，Deja Vu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我其实有点忘了我那时候打什么 Deja Vu，既视感吧，好像是什么第一次我忘记我主题打什么了，对，然后就好像是什么第一次看的却有好像什么回归，因为那 Deja Vu 是一句法文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自于 Deja Vu。然后 Deja Vu 像 ATEEZ 啊、2x2 啊，还有蛮多团体都有一首歌叫同名 Deja Vu 宇宙的。然后 Deja Vu 宇宙里面就 ATEEZ 啊，还有他们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但他们就是没有很红。然后像我们刚刚在是最近也有 Iconic 宇宙嘛，就他们也有出了一首新歌，就因为名字都那些嘛，然后再来可能也越来越难想新的名字，好听的名字都被取走了，不然就会像日本动漫一样，名字越来越长。有啊，现在蛮多歌的名字也都越来越长了，就那个歌越来越短，但歌名却越来越长，公司请注意一下。好啦，那我们接着就播。等一下，我觉得对 Top Five 这个 MV 里面的金泰来变得最近真的变得更帅了，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比较走的是可爱的风，现在都变直男团了嘛，大家懂了，就他们都走这种风格，希望他们赶快回到原本就被算的风格，就是那种 gay 的团，尤其是冰浩他们两个，永远都要克一二嘛，战地玫瑰嘛。就两个都好可爱，我们那早期的 IZONE 也有战地玫瑰啊，张元英和宫田宫就小樱花啦，好像好久没有叫他们那个名字了。好了，没关系。那希望就是对啊，我今天开的灯就是小樱花的应援色嘛，粉红色嘛，大家熟悉的。虽然我好像感觉在荧幕里看不太出来我应援灯的颜色。好，那没关系。希望我到时候如果真的去 The Seraphim 演唱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还有很多那种超近的。但是最近就是有那种前排病，有没有？就是呀，而且还一直去演唱会，然后我快要破产了，真的是。好，来下一首歌播，我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好了，那就播吧。

好，欢迎回来。如果有在追 2x2 的，一定就知道 2x2 的那个常常就会看到张浩嘛，因为他们真的感情很好。然后这首歌就好像我不知道，好像一直在，就是你在追 2x2 的朋友面前一直在那里钢球钢钢球钢，他们每次都想要骂人了。对，我也不知道。好，希望你们不要骂我。好，因为。最近因为 2x2 也是有 day drive view 嘛，所以当然我也得放一下 2x2 的歌。当然最后我其实放了很多啦，因为其实最后我大概再播个两首是我想播的，因为就是 N Double 和 Curtis 的歌嘛。至于我为什么要播 Curtis，我不知道。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 day drive view 了。就如果有机会，应该可以，应该今天时间很多啦。我今天废话应该没有那么多，就我觉得一定可以播到一些 day drive view 的歌的。然后再来就是很满满的 day drive view 了。当然，我下一首要播的就是 Curtis，就是最招黑的男团了。那可能真的，他们可能真的做了很多，就他们的风格吧，美式一点，所以比较招黑一点。然后，尤其是 Zero Baseline 的姐柔子们，就一直在骂他们注水注水。可是，如果 Hype 真的注水，那他应该 The Surfing Aether 也会帮忙注吧？我不知道了，就他们不可能。当然，你要说最不注水的一定是 IVE 啊，因为他们看起来最红。可是他们可能几乎没有海外的粉丝吧？就 IVE 明明就很红，可是他们粉丝啊、歌啊那些其实都蛮低的。可是他们的铁粉真的很多，尤其在中日韩吧，就我们这些亚洲国家对 IVE 比较好。当然，因为可能像 ATEEZ 啊，他们几乎都要打出国外，所以他们的粉丝数啊、音源啊那些成绩都超级高啊，因为他们都要打出海外，所以 HYBE 的选择。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就是他们慢慢的都是想要往海外发展，但也没办法，因为海外的只要往一点海外的发展的话，除非你能做到像 IVE 一样，几乎就是顶端的地位，不然你一定要往海外发展才有粉丝数啊。像 ATEEZ 还有那几个，其实他们全部都可能还比 The Seraphine 的粉丝还高，但我们真的讲不出他的名字，KSI 吧，我不知道。就比较少听到，他们应该也是新团，因为 HYBE 最近也有在往美国发展，有现在 K-pop 已经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了嘛，就很多那一种，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词叫什么，我会很怕讲错，就是，就是可能反正就是不是同性恋啊，但也就是那一种，对，大家懂的那一种。团对，就是蛮多那种很特别的团，然后也有男女混合的团呐、啊，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词汇叫什么了，对不起，我比较好，没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可能下一首歌就是 Curtis 的嘛，大家最喜欢听的，我知道。那再来就帮大家播一下这首歌吧。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2:42了，真的时间过得好快。然后大家不要再说他们注水，我觉得其实他们只是因为有打进欧美的团体嘛，就是有只要有打到欧美，他们的应援成绩啊那些自然会比较高。就他们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注水，像 Baby Monster 也常被说嘛，他们的应援成绩很高，因为他们就是都主打欧美市场。就如果你们有在认真研究他们 IG，其实你只要看他们 IG，如果下面都是中文、韩文，可能马来西亚文、泰南文、越南文，就是这种都是打我们亚洲市场的，其实他们应援成绩自然就比不过那些打欧美市场，因为欧美的人真的很多。就其实就算他们在亚洲地区不红，可是他们在国外真的很红。就像 Baby Monster 也是啊，因为通常他们也是一个被最常说注水的团体，就他们的 YouTube 音源真的都是破亿的。可是这也没办法，因为他们真的有打到欧美团体。真的，如果你要主打亚洲团体，当然打歌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超过有打入欧美团体的人。当然，Coatis 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这首歌蛮上头的，就歌也还可以。然后只是他们 MV，因为在我们亚洲市场比较注重 MV 的拍摄，像刚刚其他的歌的 MV 就都拍得很美妙嘛，很美，就是不然应该也不是说很美啊，就是很精致。不然就是像那种 HYBE 都会花大价钱在拍那种 The Seraphim 的 MV 啊，或什么，但 Clotis 就感觉他们 MV 比较不知所以然呢、啊。好，那我们当然赶快要来听我们最想听的一首歌啦，就是 N Double 的回归曲。但我真的觉得它好吵，就 N Double 的回归曲，就是你听第一次会觉得很好听很上头，但后面越听觉得它好吵哦，不知道为什么，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些我们平常已经被 Wake One 掰弯的这一群人，现在要变直男团体了。希望他们能继续在那个韩国市场，我们都会期待那个偶像的定位不要变嘛，就跟 The Seraphim 一样，他们如果越往打欧美市场，那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脱粉啊或什么。但我觉得 N Double 可能还是会改变定位，如果他们真的。除非他们真的粉丝族群够到，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他们赚不赚钱的问题。除非做到像 F 一样，他们就不太需要去改变市场，不用去迎合欧美或什么。不然，其实你如果也真的要做到那么厉害，也是很难的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些糊团，就根本就做不起来，不然就解散了嘛。就你可能如果真的做那个粉丝数不够，还是要改变定位。但我觉得 N Double 有可能下一个定位会往那中国市场走嘛。所以其实我们追 K-pop 的人都是会不太希望他们往中国市场走，就因为就没有追韩团的感觉啊。虽然其中有那个都是中国人嘛，大家都知道的。好啦，那我们来听我们最想听的歌了，N Double 的 Curious。

好，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时间来到了12:48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每次都想要播很多歌，可是都播不完。不会啦，因为再来我就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后面全部的歌都是 Deja Vu 了，就最后就一直播下去。到时候等一下就一直播下去了，希望能播多少是播多少。好啦，那还是得跟大家聊聊近况嘛，因为再来就是要大四毕业了嘛，然后。就现在，大家都在拍毕业照啊，或什么。今天很多人好像要去拿毕业的那个，但我其实对那个比较还好，就蛮懒得去拍那些啊。还有参加毕业典礼，我觉得也有点懒，就是看情况吧。因为有我其实也还不确定，就是一定要拍那个学士服的照片嘛，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就可能再看看那个他们怎么说吧。那如果最后还是要，就还是得借咯。然后再来最麻烦的当然就是毕制啦，因为毕制比较麻烦的就是必须要很多，就是很麻烦，很多事情要准备事先事后。当然我们一开始其实想要拍片嘛，可是其实大家真的很难修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念的是广播组，很难。就算有一些人想要拍，但很难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拍片大家都知道嘛，需要很多人，然后大家都又要去修过那些课，因为大家时间其实也都瞧不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办法在之前，就算我们已经很早讲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没办法就是修过，然后最终就是还是人数太少，就是就算有一些人有修，还是会因为人数太少，就最后我们也没办法拍毕制。就是拍，所以终究我还是做广播剧。哎，也是最近也是一波三折啦，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虽然我不想要当一个边缘人，可是我还是常常会有一堆奇怪的事找上门，就最近也是蛮头痛的。然后每天有就是很忙，就每天不。

是，其实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啊，就不是在追星，就是在处理一堆奇怪的事，就是学校啊或什么，不然就打工啊，就做这些事，然后不然就在追星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事。然后暑假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我暑假7月多的时候会去，应该会去欧洲一趟，然后8月的时候就去看 The Seraphim 演唱会，然后8月中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去。类似营队的东西啊，但应该是中国的。然后就虽然是跟台大他们一起办的嘛，但这个还不确定，就我还不太确定我真的会不会去，因为8月的中国的那个，然后前面两个是确定会去的。然后当然我偏偏已经太早规划好要看 The Seraphim 这个嘛，然后我发现 The Seraphim 那一段时间真的好忙，首先是。他们明珠啊，这个金明州还有他们都还有他们还有厂，然后还有 AAA 嘛，就可以看陈韩冰啊，还有整个营的 NC 主持，当然还有野乃他们啊，然后就反而我发现那一段时间真的超多演唱会，还有什么可以看？早知道就不要去 The Seraphim 了，没有啊，因为 The Seraphim 其实是他很多巡回场，很多场时间就不一定要选在那一个时间了，你其实可以去大阪场啊，或去东京巨蛋场，就不一定要那个时间，但因为已经计划好，所以也没办法了。好啦，再来就要跟大家道别啦，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其实每次都不太确定他们是排班是怎样，就我一直以为上一次已经是最后一次，结果这一次还原来还有，但我好像看一看，好像还有，就是因为我下礼拜还有值最后的一个礼拜的班嘛，好像还有，到时候会在楼上，那就到时候再跟大家道别，就最后一次了，但蛮多，就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就我一开始大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追 Zero Base One，才刚出道，然后马上就过了。而且我觉得神奇的是，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我 IZ ONE 真的追了很久，因为高中感觉时间过很慢。然后我现在发现 IVE 已经出道了5、6年了，Seraphim 也出道好久，就那种时间是不对等的。就是大学生的时间过超快，尤其你跟着追星的时间走表，或者是现在来看，我已经要大四了，怎么才觉得我刚进来学校而已？就觉得这个时间有点不对等，就是太快了，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每天就有忙不完的事嘛，当然现在期末啊，然后还有很多课外的事嘛，然后还有一堆奇奇怪怪的杂事，就不说我昨天。特别坐高铁去到台中，然后结果下午又会坐回来，然后晚上还要来电台彩排，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什么？就在我们世新电台还会有一个活动，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官方 IG Reels，我们会介绍深坑臭豆腐的。那个那叫什么啊？我爱芳龄啊！对对对，就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 IG Reels 或者是什么。就昨天还特别赶回来彩排，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12:53，我可能等一下就是一直播歌下去了，就不再跟大家道别了。所以现在先跟大家说拜拜啦，然后我们可能下礼拜有机会的话，下礼拜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然后我爱芳龄，大家也要记得收看，因为像昨天来彩排，可能下礼拜我1点还要彩排还是什么，我也不确定，就还要彩排。然后这个我们有为大家准备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准时收看收听。那就大家再见啊，再来我就会一直播歌下去了。好，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告诉你哦 Life K-pop going on안녕하세요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Live K-pop Going On 的第47集我是主持人小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周都会一起打开韩流生活的这本日记不管你是死忠追星族还是刚入坑的新粉又或者只是刚好对韩剧或韩国音乐有点兴趣这个节目都非常欢迎你啊，大家我们今天要讲一些非常长的内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在意的一个主题毕竟我们节目也快要来到了尾声所以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讲不讲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fe K-pop Day 吧 Go Go Go

来到我们第二个单元 Live K-Pop Day。今天呢是第 47, 第47天啦。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也随着我们每一季每一季的进展来到了快要到尾声的部分了。这个尾声不是指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指的是我们这一年下来 Live K-Pop Day, Live K-Pop Going Down 的这个节目的运行哦。那我想到之前因为一些主题的分配和我想讲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呢，把我们第四个单元 Live KG 这个单元稍微往后移或者是暂时消失了，我就觉得很可惜，很想要在我们节目真正的结束之前呢把我喜欢的韩剧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跟大家推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内容，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聊一聊同样让我们爱到疯狂熬夜爆肝流干眼泪却也甘之如饴的超级大坑韩剧。没错，我觉得只要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看剧，也不一定要看剧，你可能是一个 K-pop 粉，我觉得追星跟追剧其实根本就是分不开的双胞胎啦，就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到一些啦。大家回想一下哦，你是不是也常常因为爱上一部韩剧，所以进而疯狂爱上它的原声带，然后后来发现诶，这个唱这首原声带的人居然是某某某个 idol, 然后接着一头栽进了 K-pop 世界。又或者啊，你原本只是在舞台上帮你的本命疯狂打 call 应援，诶，结果有一天突然看到他穿上古装换上西装，或者是露出一抹嘿嘿嘿的笑容，演那种变态的杀人魔，变成荧幕上的男配角男主角，你又一秒变成了他的剧迷呢？哎，没有错没有错，我们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就是要来好好聊一聊韩剧这个它的一些脉络跟它的一些演变，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韩剧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大家不要觉得韩剧现在在什么 Netflix 啊或者是 Disney Plus 啊很多地方霸榜，全世界都觉得是啊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实，因为毕竟韩剧已经走在很前面了嘛。这种韩流风暴的进化史啊，他们其实也是足足走了二十几年哦。那么今天就是要让我小五我来带大家从我们最经典的泪海始祖一路看到把我们撩到心脏狂跳的这种比较奇幻的或是现代的神剧。大家准备好你的回忆杀了吗？那我们就从那段看到雪花就会想流泪的年代开始聊起吧。首先呢、我们要聊韩剧的起源，时间呢、就得倒转回我们2000年代初期啦。那个时候啊，可能现在很多听节目的年轻的听众们、朋友们都还没有出生呢、或者还在襁褓之中。但那个时代的韩剧，我觉得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

整个韩流的超级地基哦。如果各位听众问一下自己的父母亲，或者问隔壁的哥哥姐姐，提到韩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哎，我相信啊，十个里面有八个会告诉你四个字，就是冬季恋歌。我的天哪，大家如果有听过冬季恋歌或看过的人啊，都应该会记得裴勇俊那条格子围巾，还有金丝眼镜，还有崔智友在雪地里的初恋的模样吗？那个时候啊，只要这部剧的钢琴主题曲一响起来，全亚洲的妈妈还有少女们啊，眼泪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啪啦狂掉哦。这部剧啊，不只是在台湾、中国红透半边天，在日本更是造成了现象级的暴动哦。那个时候啊，全日本的家庭主妇都在疯狂叫裴勇俊 Yunasa Yunsama 我忘记那个怎么念，反正就是永样的那个音 Yunsama 的样子。那其实这也是韩国文化第一次是用一种很温柔很戏剧的这种浪漫的形式哦，去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本漫画，在我小学的时候，叫做什么潘吉的梦想，对，然后它很多种不同的系列，那里面很常提到的韩剧的印象就是什么帅哥印象就是裴勇俊。那我当时其实是没怎么看过韩剧，或者是根本没什么碰过，为数不多碰过应该就是看过那个光阴的故事吧，那个宋慧乔好像有演，但是我小时候完全没有印象，我甚至不知道是韩剧这样子。那时候看到裴勇俊，看到冬季恋歌，就大概对韩剧这两个字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依稀的这个模样的印象存在哦。对，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对这种爱情文艺片，这种什么有点像日本的类型的这种爱情片不太感兴趣的话，但是我也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听过那首非常洗脑的歌曲。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唱，呜啦啦，好，我不要唱好，我不要唱好。如果后期我有机会的话，帮大家上一下。没错，就是大长今的主题曲，对，非常洗脑哦。那这部呢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叙史诗巨作哦。那么这部哦是由李英爱主演的宫廷史诗巨作，在2003年播出的时候，在韩国创下了超过 60% 的神级超级收视率，非常非常恐怖哦。引进之后啊，更是在各地掀起了疯狂的宫廷料理热潮，还有汉服热潮。它让我们知道，诶，原来韩剧不只是会谈恋爱或者是谈情说爱，它还能把历史啊、医学啊、美食啊拍得这么的引人入胜。所以而且在那个剧中啊，长津就是大长今里面的女主角，那她是一个医女的形象，然后讲述的都是她成长的故事，那就是女主角长津那种面对困难绝对不认输的精神还有态度，真的是到现在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哦。对，我还记得那时候，诶，不是那时候啦，其实大长今真的算是好几年前的剧了，但是她在我内心中的印象大概就等于那个日本的阿信。我知道不能这样比，但是就是可能跟年代有关哦，跟故事叙述有关，都是女主角嘛，然后努力可能努力向上，然后比较怎么说，比较励志一点的故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那就是我对那个年代的韩剧的一些印象，初步印象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那个时期的韩剧呢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代名词叫做虐心，像是全香佑还有崔智友主演的《天国的阶梯》。那个时候的编剧啊，我觉得好像是很流行把观众虐到肝断寸肠不罢休，就是那种该搭现在很流行讲那种老梗，什么车祸啊、失明啊、绝症啊，俗称的韩剧三宝，在这部剧里面玩到了极致哦。当男主角在海边弹着钢琴哭喊着女主角的名字， Oh my god， 那个时候荧幕前的大家真的是哭到是要把一整包卫生纸用完才够用哦。虽然现在你回头去看那些比较古早一点的韩剧会觉得 Oh my god， 那个剧情怎么那么狗血，怎么那么夸张，怎么会拍得那么的头皮发麻，但是其实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的韩剧对于情感的这种比较细腻的刻画，还有那种极致的悲剧美学，已经牢牢抓住了全亚洲观众的心哦。好啦，那么前面讲了非常多的，是很多吗？我也不知道，其实

137.几度来着的，然后它被迫迫降到了南韩那条线。那你知道，不是南韩，北韩那条线，我怎么一直讲错？反正就是它迫降到北韩那边。那北韩那边不就是会禁止说他们的人民去看一些娱乐活动，或者是接触到一些可能比较西方或是南韩的那种艺文的东西，如果被抓到他们看那些东西，可能会有很大的代价要付出，或者是被判很重的刑这样子。那里面有个角色，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军人吧，会驻守在边关，然后就会不太了家，然后很想家。然后那个军官是一个很爱看就是南韩电视剧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他一直在看《天国的阶梯》，然后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说到了南韩一定要去见崔智友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可以体现出来，诶，这个国民度啊，毕竟你要在一个电视剧里面去植入说一个。电视剧的话，一定是那个剧要有足够的知名度，才能让我们观众看的时候带入嘛。因为可能我是外国人，所以我看《爱的迫降》的时候没有那么理解。但是后来去查之后，发现，《天国的阶梯》真的是，它的地位真的是蛮高，而且是一个很经典的韩剧哦。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光机从刚刚聊了这么多的2000年代初期的悲情还有传统中拉出来。我们中间的韩剧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转型哦。到了2013年、2016年左右啊，韩剧啊又迎来了一个更恐怖的高峰，还有全盛黄金期哦。对，我相信很多开始接触韩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大多数应该都是在这个时期有听过或看过的，因为当时真的是不管是新闻啊，还是身边的老师啊、朋友啊、家长啊，很多人都在看，你就算不想知道也会听到别人聊，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不得不说，我也是那个时代那个时期被感染，被韩剧这个韩流给真正打到那一波人，虽然没有真的是那时候没有资源嘛，也没有钱去买什么正版来看，都可能偷偷看盗版，或者是只是听朋友讲说那个剧在演什么，但内心还是会对韩剧产生了一些憧憬跟幻想。这个时期的韩剧呢，是我觉得他们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平凡的生死离别，他们开始啊把脑洞开到了外太空，开到了战地，甚至开到了各种神奇的什么神话的世界里啊。非常非常佩服韩剧的编剧，他们的脑洞真的很大。那首先登场的就是当年啊让我们全亚洲集体陷入疯狂的来自星星的你 ，You are my destiny， 苦的，好拍摄。图门之喜这四个字啊，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简直是变成了全亚洲女生的共同召唤兽啊！哦，这由金秀贤所饰演的活了400年的外星人教授都敏俊。他搭配全智贤饰演的有点疯癫但是美到发光的顶级大明星千颂伊，这个外星人还有女明星的设定在当年呢、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Oh my god， 就是一个俊男美女，而且当时那个都敏俊的那个有点像锅盖头嘛，反正都敏俊来搭配来穿搭来打理出那个造型，你要讲锅盖头好像有点侮辱他，但他那时候的确是蛮厚刘海的啦，也是引发了一波热潮，就当时大家发型还有千颂伊真的是很当时是比较少见那种比较大辣辣一点的，或是那种缺点和优点同时并存，不会跟你说要一个很完美的女主或者是小白花女主，就当时的女主角还是不是走这种流派，大家可能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可能大女主啊、女总裁啊，或者是很精明啊，或者是不留情面啊，有自己想法很独立自我的这种女主角在现在很常见，但是在当初那个年代的女主角还是比较没有。我觉得千颂伊算是比较划时代的一个角色，就是算是很创新，也是让后面更多的韩剧编剧去知道说，可以这样塑造女主角，可以有这样子的性格的女主角出现，所以后面也诞生出了越来越多更加独立自我有自己性格的女主角，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就是前面有千颂伊这个角色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原来女主角也可以有这样样貌的。
这部剧

在当年呢是红到什么程度呢？哎呀，它直接改变了大家的饮食习惯呐。千颂伊在剧里面啊，只要一说下雪天，怎么能没有炸鸡还有啤酒呢 ？Oh my god， 完蛋了！那年冬天，全世界的韩式炸鸡店全部都大排长龙，大家就算冷得发抖，也要一边吃炸鸡，一边配啤酒，一边看土明真喜展现瞬间移动 ，pra 还有时间 pra 暂停的能力。这时候的韩剧啊，已经不只是电视剧了，它是一种文化输出的巅峰。嘿，正当我们以为《来自星星的你》已经是天花板的时候，2016年，没错，是韩剧我觉得最疯狂、输出最高质量也最多作品的一个年份。韩剧市场，它又丢下了两颗核弹级的震撼弹，而这两颗核弹背后都站着同一个神级编剧，也是我最喜欢的编剧金英淑作家。他的第一颗核弹呢，是把场景拉到乌鲁克战地的《太阳的后裔》。宋仲基饰演的柳时镇大卫，还有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医生，军人还有医生的极致的拉扯，还有他们直球对决的恋爱步调，直接打破了以往韩剧第八集才能接吻的墨守成规。大家还记得那个我非常喜欢，我当时真的是看着我少女心扑通扑通跳的抛接手机的画面吗？还有刘大卫从直升机上下来，戴着墨镜走过来那个名场面 ，Oh my god！ 现在仔细想想，都会不知道这个导演还有编剧怎么想出这么浪漫哦，又这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的。那哦，其实还有我很喜欢的，就是比如说踩地雷的那个时候，然后还有。那个他一开始宋慧乔饰演的江木燕不是有次开车呢，开到快要掉出去，然后他紧急用手机录下自己的遗言吗？然后后来不小心他要播歌，然后连接广播，就不小心播到他那些遗言，然后里面都是在说哦，错过柳时镇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你没有跟他说他喜欢他，他觉得很可惜什么之类的。然后柳时镇那边若有似无的笑，然后听，然后江木燕很惊恐的从楼上惊恐的跑下来，然后从柳时镇前面拿走那只手机的那个对视，还有柳时镇再从那个窗上翻下来堵住江木燕的路。Oh my god！ 好的，对不起，我当初真的是很喜欢，就比较少看韩剧嘛，所以看到那些比较经典的场面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心跳扑通扑通的跳，然后觉得我的少女心都唤起来了，好浪漫，好浪漫，好浪漫。还有我觉得其实最特别的还是它不只是在讲爱情，它里面不是就是他们在乌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玩在那个地方哦，乌鲁克战地的那个地方，因为是战地嘛，然后男主角是军人，所以不免俗的会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事件。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发生地震那个时间，那个事件真的是也是冲击到我，就是双方都很冷静，然后江木燕是医生，然后他还要在发生地震当下去抢救很多伤患，并且在当下要做出合理甚至带点残忍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然后柳时镇就始终都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很理性的去质问江木燕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情感去思想，不能既要又要这样子。所以当初那一幕还有那一些场景也是在我心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当初我是推荐我姐跟我一起看，结果我姐看到这一块就不行了，她好像心理承受能力差到没办法接受看这种沉重的内容。对，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有了那一段才让整个太阳的后裔它的整个的剧情有一种升华的感觉，这是我的感觉。好啦，其实2016年因为《太阳的后裔》这部剧，那一年的男生几乎很多人都跑去给我剪寸头学军人讲话说团结那一年的女生啊，心脏真的是全部都被宋仲基的撩妹情话给击中啊，真的是太厉害太会撩了。然后同一年底，金英淑作家又带给了我们另一部至今依然高居神坛的奇幻大作《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如果说新你是外星人，那鬼怪就是直接把韩国的传统神话玩出了新的高度哇！孔刘饰演的傲娇鬼怪，还有李栋旭饰演的帅气阴间使者，这对死鬼 CP Oh my god， 在剧中的相爱相杀，他们的风头啊，我觉得是甚至差点盖过男女主角啊，也是很好磕。而且他们两个都身着黑色大衣嘛，手里提着大葱

在隧道里面逆光走出来的那个走秀名场面，到现在还是被很多各大综艺节目的偶像还有艺人们相到模仿哦。这个时期的韩剧，我觉得除了剧本好、演员强之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武器，那就是很神奇的 OST 阵容。这时候的 K-pop 歌手啊，各大天团的主唱几乎就是全体总动员的投入到了韩剧原声带的战局哦，仿佛能够参与到一部韩剧的 OST 是他们身为歌手生涯的一个很大的目标一样。音乐播出来哇，那个画面感、那个故事感，直接就把我们的情绪拉到最满。这也是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OST 特辑，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么在跟大家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介绍内容之前呢，要先给大家播一首歌，缓慢大家一下情绪，也让大家接触到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首来自妈妈木最新的回归歌曲。妈妈木时隔三年八个月终于回归，带来的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 Four Flowers。 那这首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听现场，就是看舞台啦，真的太好太好听，我太喜欢他们的 bridge 的升华，还有四个姐姐们的那个合唱的部分了，哇，听了真的很想哭，这才是 true music true K-pop。 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马上带大家来聆听来自妈妈木的 Four Flowers。

0: 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1: 刚刚呢，带着大家坐着时光机，重温了韩剧啊，这二十几年来把我们观众虐得死去活来的黄金历史哦。但是大家也知道，身为一个啊走在潮流最尖端的 K-pop 电台主持人，除了怀旧跟怀古，我们的雷达啊可是天天都在接收最新的资讯。既然已经聊到了韩剧，我们怎么能不来聊聊现在正热、最火热、大家讨论最 top、最 hot 的这个韩剧呢？不知道现在收听电台的你，最近打开 IG Reels 啊，或者是滑 Thread 的时候，是不是也被那种很多的韩剧的短影音，或者是那种影剧的影评给彻底给淹没了呢？嘿，没错，2026年的今天，韩剧市场简直也是神仙打架 2.0 哦，各种脑洞大开，突破演员形象的题材啊，一步接一步。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整理了最近社群媒体上这个讨论度最高，还有热搜榜也是旱死的几部很神的韩剧啊，全部都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这几部是我最近看过讨论度最高的啦。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是能够马上打开串流平台开始追起来哟。第一部呢，就是啊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很多人拿这一部跟21世纪大军相比，就是觉得说这一部好多了什么之类的。听过最多的话就是这个，这一部就是我的王室死对头，有点像是二人专业户的顶级正派罗曼史啦。这一部是最近在 SBS 还有 Netflix 上面的收视率非常高的，讨论度炸开的一部韩剧哦。那这部剧现在在网络上最常看到的剧评就有四个字，叫做化学反应啦。我的天哪，男女主角在剧里面的那种眼神拉扯，还有那个暧昧的火花，简直隔着荧幕都能把观众给原地融化哦。但这部剧啊，我觉得最厉害也最让网友津津乐道的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阵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的女主角是谁啊，就是我们之前以黑暗荣耀的那个坏到骨子里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朴妍真饰演她的林智妍。没错，林智妍演这个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小小的有很有自信，然后有点自我，但是也能走出自己道路的女主角，我觉得也是反差很大的，而且体现出林智妍的演技。没错，因为林智妍一直以来都被贴，因为演了妍真这个角色嘛，所以被贴上了恶女专业户的标签。饰演男主角的这个演员徐南俊呢，也是在很多的剧集里面呢都是饰演那种痞子啊，或者是演反派恶人啊比较多。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的剧组竟然反其道而行，让这两个平常在荧幕上里面是演那种瞪人啊，希望，然后骂脏话啊，然后出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这种角色的演员呢，去饰演这个穿上正装还有华服，在现代军这个背景下面呢，去演深情又纯爱的一个正派的罗曼史哦，而且非常搞笑，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如果喜欢这种有带点演员们的演技带给你反差，然后剧情也是搞笑中带点泪水又有点暧昧的这种剧的话呢，是非常推荐大家。这种恶人演反派的反差感是意外的好到爆炸。林智妍在剧中也是展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魅力，而徐南俊那种深情款款的眼神也是让很多的哇网络上观众啊在 Thread 上疯狂暴动，想到说啊，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这两个人甜到在床上打滚啊的这种颠覆形象的顶级化学反应。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强烈推荐大家去收看。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部近期的韩剧呢，就是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的《莎拉的真味人生》。那看完刚算是一个正派罗曼史啊，接下来这一部呢，则是会让观众的这个大脑疯狂高速运转，口碑好到直接靠网友自发推荐打出去的 Netflix 原创神剧。

个莎拉的真味人生。那这部剧呢，在网络上的讨论方式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因为这部剧并不是走一个爱情的路线，更像是一部悬疑片哦，还有点剧情片哦，大家就是在疯狂发问说，诶，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整理一下这部剧的时间线，我真的是快被编剧给绕晕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嘿，没错，这部剧的核心看点呢，就是那种不到最后一刻，你绝对不会知道真相的这种极致反转剧情。故事啊，是在讲一个底层的女性盗用了别人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奢华品牌的创办人的故事哦。那女主角则是找来了我们公认的演技性看演员申惠善。申惠善在这部的演技真的是只能用毛骨悚然来形容。他在这部剧里面呢，要在谎言、虚荣、恐惧还有算计之间疯狂切换。你上一秒还可以看他笑得很高雅、很端庄，然后下一秒他眼神一沉下来、一按下去，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冒名者背后深不见底的生存逻辑还有算计哦。再搭配上男主角李俊赫饰演的敏锐刑警，两个人在剧中抽丝剥茧的智商博弈。真的是这个节奏快到说，你只要去上个厕所，你回来跟真的是会错过一堆细节，然后会看不太懂。没错，那这种一层一层剥开谎言、剥开我的心的这个节奏叙事，就是每当你以为自己看到真相了，结果下一集又被编剧给狠狠打脸的快感，简直就是悬疑控的顶级飨宴啊！如果喜欢这种不停的让剧情反转，然后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还要靠自己去推理个故事的逻辑的话，非常推荐这一部《莎拉的真味人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三部我要跟各位听众们推荐的这部韩剧，要先自首一下，这部剧呢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异军突起，直接冲上台湾排行榜冠军的黑马惊悚剧，这个名字叫做《Giligo》。夺命许愿，老实说，这部剧是目前我在社群上面滑到最多短影音，心里最想看，但是身为一个胆小鬼，又是不太敢看，也不敢点进去，但是又不想被剧透，所以我一直一直都没有去找这一部到底在演什么的这个心得或是介绍，因为我怕被剧透啊，不想被剧透，我想带有一个新奇，然后第一次观看的体验去看我想要很有兴趣、很好奇的这种剧。所以啊，今天的跟大家介绍这部剧的内容啊，大部分都是网络上找来的，也不一定准确。好了，不能讲这种不负责任的发言。但是如果大家听完这些介绍的话呢，对，一样跟我一样有兴趣，然后一样胆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们最后有没有去看吗？我真的很想看，但是我又不敢看，然后不想看 cut， 因为我不想破坏我观影体验，然后不想被剧透，然后这样导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又想看，哦，心情非常非常的纠结啊。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恐怖惊悚片，它把韩国传统的萨满教还有现代年轻人最分不开的手机 APP 结合在一起。剧情是说啊，有一个神秘的 APP 叫做 Kiligo， 它号称一定能够帮你实现任何愿望，这听起来就很诱人，对不对？但是代价是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来跟它进行交换。这个 APP 呢，还会贴心的帮你启动死亡倒数计时。嘛，到现在虽然我还不敢看完整剧情，但是网络上对于这部剧的评价已经高到被封为说是2026年的恐怖韩剧天花板了，我算是一个很高的赞誉了吧。而且听说这部女主角在剧中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帅气，面对这种超自然的致命 APP 威胁，他不是说在那边有如何尖叫啊等别人救他，而是带着一群人疯狂破局。听说在就是剧里面好像有一点练脏话，展现出很强悍的生存意志哦。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被这种人设所吸引，然后也觉得在恐怖片里面可以看到智商还有能量力量正常的人类，这、就是非常罕见也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更想去看，但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啊。哦，好难过哦，因为之前有一部韩剧叫做《僵尸校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这部剧我是有看过它的漫画原著的，所以在它播出的时候我是有想看，但是听说里面的女主角忘记女主角原本叫什么名字，因为好像我看漫画的时候是双女主，那漫画不是漫画，韩剧的话是变成了有个主要女主这样，那很难。

女主角，然后就是听说一个比较遗憾的消息，就是女主角在里面有点些降智吗？就是不太像漫画那么机灵或那么的情绪比较敏感，就是有点工具人，或者是被观众有点嫌弃她不知道在干嘛的那种角色，我看了就很心疼也很难过啊。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么比较扁平，或者是没有为故事剧情做出什么贡献的这种角色，我个人觉得还好。所以当我看到《夺命许愿》的女主角是一个非常果敢，然后非常厉害、非常勇猛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佩服，然后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人设。对，现在最大坎就是我跨不过去，我真的不太敢看，而且是一个人。Oh my god，我姐也不敢看，我也没办法拉她一起看，所以就很纠结。对，大家不要认为说什么我都看过《杀戮池》了，还都在电影院看过《杀戮池》，还不敢去看一部影集，很胆小什么？没有啊，因为去看《杀戮池》的话，是因为跟我朋友一起啊，而且那时候，剧院里面还有其他人啊。可是看这个《夺命许愿》的话，我只有一个人在家里看，就会觉得很可怕啊，那个氛围感是自己营造出来的啊。哦，所以就是很纠结啦，每天都在内心拉扯，到底要不要挑一个大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点开来看呢？希望有已经看过的观众能给我提个醒，是到底恐不恐怖，或者是哪里特别恐怖，要跳掉之类的。快来给我一点勇气吧。好的，那么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先给大家播一首歌，插播一首歌，让大家缓一缓，休息一下。节目会马上回来，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播的这首歌是来自 Longsha 的《Fire with Fi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北志。

前面刚刚那些都只是热身，接下来这段才是今天节目的重头戏。身为主持人啊，我今天会用我最虔诚、最激动的心情来跟大家好好安利还有分享这部在我心目中直接封神，不管看几次还是会哭到泪崩的韩剧天花板《衣袖红镶边》。如果各位啊也是古装剧迷，或者你是我们 K-pop 圈的资深粉丝，那你一定知道我在说哪一部。诶，没错，就是由经典男团 2PM 的主唱李俊昊携手实力派演员李世荣主演的《衣袖红镶边》。这部剧啊在2021年底播出的时候，简直是用狂风暴雨般的姿态席卷了全韩国，甚至是全亚洲的收视榜。但今天既然是要深度介绍，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最基础也最浪漫的剧名开始聊起。诶，大家第一次听到衣袖红镶边这个名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文绉绉，有点文青，甚至有点绕口啊？到底什么是红镶边呢？其实啊，这五个字背后隐藏着朝鲜王朝一个非常残酷但是又无比凄美的宫廷规矩。在当时的朝鲜的皇宫里面呢，只要是服侍王室的宫女，她们含服衣袖的边缘都必须镶上红色的布边。那这个红镶边的标记并不是为了好看，它代表着这个女人是属于君王的女人。换句话说，一旦你的衣袖被镶上了红边，你这一生一世连一根头发一滴眼泪都只能属于皇宫，属于他们的帝王，他们的国王。那这是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身份认同，但同时啊，也是一个锁住女人一生自由的隐形枷锁。而这部剧就是在讲述一个渴望自由的宫女，还有一个把国家看得比爱情更重的帝王之间最极致最拉扯的虐恋的故事哦。这部剧之所以能成功，绝对要归功于它的神仙幕后团队。它改编自韩国作家姜敏江的同名小说，由 MBC 电视台倾力打造，导演是郑知仁导演。他用一种极其细腻充满女性视角的唯美镜头，把宫廷的四季变化拍得像是一幅幅画一样。而编剧郑海丽作家更是把原本看似老套的宫廷罗曼史改写的是充满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啊。当然最完美的剧本也需要最顶尖的演员来赋予灵魂。我们直接来聊聊男主角李俊昊。身为我们 K-pop 圈顶级二代男团 2PM 的成员，俊昊在这部剧里面是彻底擦亮了演技斗的招牌，直接晋升为实力派演员。他所饰演的朝鲜正祖李算，他背负着祖父英祖的残酷精神虐待，一边要当个完美的储君，一边又要压抑自己对女主角的爱。俊昊在剧中把那个拉满青筋的愤怒、隐忍的眼泪，还有那个性感要命的嗓音，简直把李算这个历史上最迷人的帝王给演活了。而女主角李世荣呢，童星出身的她，哎，先讲一下，她童星出身是出生在大长今哦，前面讲过的。她的演技啊，早已是不用被质疑的啦。她这次所饰演的女主角陈德任，打破了以往古装剧女主角只会傻白甜，或者是等着被拯救的套路。德任啊，是一个就算在深宫里面，也想要掌握自己人生。

守护自己小小幸福的独立女性。李世荣把德仁的聪慧、灵动，以及最后面对命运的无奈，演得让人心疼到骨子里啊。这部剧一共就有17集，原本是预计16集，但是因为口碑太好，而且为了情节的完成度，所以特别延长了一集。当时在台湾是 Friday 影音独家播出，现在在很多的那个各大的串流平台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真的拜托你，今天听完节目立刻去点开第一集来看。当然前提是不要被我剧透到。那这部剧到底有多红呢？我们用数字还有奖项来讲话，保证让大家心服口服。在《衣袖红香边》《衣袖红香边》播出之前呢、NBC 电视台的古装剧其实已经低迷好一阵子了，所以它的收视率是常常掉到个位数的。结果当这部剧一播出，收视率是直接开低高走啊，开低走高，从最初的 5.7 趴一路狂飙，到了大结局第17集的时候啊，全韩国的收视率是直接突破了 17.4 趴。我是不是有点太激动？我一直在吃螺丝。这在现代这个大家都不看电视的时代，简直就是神话般的奇迹啊。在当年的2021年 NBC 演技大赏上，衣袖红香边更是呈现了土榜的姿态啊，一口气直接疯狂斩获了八项大奖，包括年度电视剧奖、最优秀演技奖，就是李俊昊跟李世荣，最佳情侣奖，李俊昊跟李世荣，没错，这对算得 CP， 当年的化学反应真的是无人能敌，还有最佳编剧奖跟最佳配角奖、功劳奖、男子新人奖等等。哇，非常恐怖。而且在隔年的韩国电视界最高殿堂第58届白想艺术大赏上，这部剧入围了无数大赏。而我们的男主角李俊昊呢，更是在激烈的这个竞争中被称为死亡之组的男主角奖中脱颖而出，夺下了电视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也就是新科视帝。哎，这不仅仅是一个演技奖，李俊昊更是韩国电视史上第一个偶像 idol 出身的白想视帝哦，这直接打破了韩国演艺圈长久以来 idol 不会演戏的刻板印象。身为 K-pop 粉丝，看到俊昊上台拿奖那一刻，我真的是在电视机前非常的感动跟激动啊！这份的荣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过，身为这部剧的超级狂热粉，我觉得《衣袖红香边》最让我动容、最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真实历史改编的。剧中的李算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正祖，而陈德任就是他一生唯一的挚爱宜平陈氏。在我们看过很多的宫斗剧里面，皇帝啊他总是三宫六院，爱情就看起来廉价，因为他总是左一个正妻，右一个小妾，再一个小老婆。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李算对德仁的爱可以说是到了执着甚至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步。历史上的陈德仁跟剧中演的一模一样，他原本只是一个地位很低微的随身宫女。李算在15岁那年还是世孙的时候，就向德仁表白，想要临幸他，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德仁拒绝了他。德仁当时拒绝的理由是世孙平就是李算的正室还没有生下继承人，他怎么可以就是先一步去探路享乐呢？后来呢，过了15年，没错，李算登基成了国王，他再次向德仁表白，想要封他为后宫，结果德仁又拒绝了第二次。在这个阶级严明的朝鲜时代，连续拒绝国王两次，简直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但是李算没有生气，他为了娶到德仁，甚至是处罚德仁身边伺候的下人，德仁才逼不得已无奈接受了命运，成为了王的女人。哎，有点霸道总裁那种强取豪夺的感觉吗？那德仁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一旦成为后宫，他就再也不能自由的出宫，也不能跟朋友嬉戏打闹，他的一生都要关在名为御花园的牢笼里，去跟无数的女人分享同一个丈夫。而真实历史的结局啊，是比电视剧还要更残酷的。德仁成为宜嫔之后，虽然生下了文孝世子，但这个小王子在四岁的时候就因为麻疹不幸了夭折。当时啊，怀着第三胎正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德仁，没过几个月也因为重病还有过度伤心在宫中去世了，年仅33岁。德仁过世之后，历史上的李算是彻底崩溃掉，他亲自为德

人撰写了墓志铭，那篇著名的御制夷平墓志铭里面是写满了皇帝最深切最赤裸的痛苦。李算在里面写道，你去世了，我该如何是好？现在我坐在这里想你，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沾湿了衣襟。如果你在天有灵，请在梦里见我一面吧。一个高高在上的孤独帝王，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在纸上哭得像是失去了全世界的孩子。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李算还有德任。当然不排除有美化李算的这个嫌疑存在，有可能德任就是被迫，他李算就是一个自我感动的家伙，对，是不排除这个解读的。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段真实历史的厚重感，我们在看衣袖红镶面的时候，看着他们在藏书阁里面的打闹，看着他们在夕阳下的对视，我们才会觉得啊，那么的甜却又那么的痛。导演和编剧用最温柔的方式，在电视剧的结局里面给了这对在现实中充满遗憾的爱人一个最完美的永恒解脱。那好了，前面讲完客观的事实之后，我要来讲一下我的想法了。其实老实说，在看这部剧之前，我跟大多数来看的观众都一样想法，都是抱着说来看一部高颜值的古装偶像剧的心态把它点开来。那时候脑袋想都是啊，不过这是什么霸道世孙爱上聪明小宫女的一个很甜然后又带点虐的故事吗？金浩那么帅，李世宏那么美，赶快给我谈恋爱哦，赶快亲下去，赶快给我发糖。但就是在前半段，就是我看到男主角李算那么深情，那么卑微的一次又向女主角表白的时候，我觉得女主角德任啊，你为什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推三阻四，为什么那么优柔寡断？你好，就是我当时很替德任着急，然后又替李算感到很难过，觉得女主角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到底在纠结什么？成为后宫有这么难吗？就我觉得很不能理解就对了，为什么搞得好像只要成为了王的女人，王的后宫一样，德任就会死一样？就我当时心里都还隐隐觉得说，德任你会不会有点太矫情了？但是，当我耐着性子一集一集跟着剧情往下走，直到了后半段，当两个人历经千辛万苦，德任真的点头答应成为李算的后宫之后，我的天哪，大反转来了！我非但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丝偶像剧男女主角终于在一起的甜蜜还有幸福，相反的，我坐在荧幕前，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窒息感还有难受。因为我震惊的发现，当德任穿上了后宫娘娘的华丽服饰，当他终于得到了全天下女人都羡慕的王的爱情之后，他却正在慢慢的失去自我。我觉得这部剧的导演跟编剧真的是很观察的非常细微，也很伟大，也很残酷。他们把现代女性的主体性还有思想放到了全剧最高的位置，他们透过镜头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个原先在藏书阁里面很活泼很调皮自信满满甚至敢跟世孙顶嘴的陈德任一点一滴的消失了。我们看着那个原本可以为了救人不顾一切冲动行事充满侠女心肠的德任不见了，我们看着那个原先跟他很好的宫女好朋友们一起在院子里面嬉笑打闹，一起大吃大喝活得开心自在又毫无心眼的德任也被彻底剥夺了。那个名为皇宫的巨大怪兽，那个阶级严明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地方，正在用一种非常折磨人也最残忍的方式把德任身上的光芒一点一点的给磨灭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半段的细节，就是当德任变成了怡嫔娘娘，她每天的工作就变成了只能坐在那个华丽却空荡荡的寝宫里面，像一尊精致的洋娃娃一样眼巴巴的望着大门，就等着李算今天会不会来看她。她也不能随便出宫，也不能随便大笑，甚至连跟以前的闺女就是她的宫女的好朋友们一起讲话都必须用一些很尊敬的口吻来拉开距离。就我看着德任在剧中的语气还有脾气就变得慢慢越来越沉静越来越得体，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暗淡，笑容越来越少，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像是就是被什么东西给捏住一样，很痛又很难受。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懂为什么他前半段又那么拼命的拒绝李算，也懂得说为什么他要那么犹豫不决。因为陈德任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他早就知道只要他点头当了后宫，他虽然能够得到

爱情，但代价是他必须拿自己一生的自由，拿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尊严还有灵魂去交换。就想到这边，我真的对前面那个嫌弃得任矫情的自己感到无比的幼稚还有生气啊。我甚至在心里面默默的对得任道了无数次歉，就是觉得自己太肤浅了，根本不懂得任的痛苦。那这部剧的结局也是让我非常难过到说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到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很难受，都印象很深刻。当德任在临终之前看着哭到崩溃的李算，他不是说什么我爱你，我们下辈子再见，我们谢谢你这一辈子的陪伴什么之类，不是，他反而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跟李算说，如果下辈子你再遇见我，就请装作不认识臣妾，与臣妾擦身而过吧。哇，我真的是被这句台词给深深击到了，因为这句话就是也不像说你以往看剧的套路，就不是留下什么谢谢你陪伴，我很感谢你，我们下辈子再见这种浪漫的情话，而是说就当作没有不会见过一样，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吧，这样对彼此都好，要彼此在下辈子互相放手的感觉，就觉得好痛好痛啊，德任真的是好苦好苦啊。这句话也是这个古装爱情剧里面最震撼也最自私的浪漫，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德任依然在用他微弱的声音争取着他身为一个人的主体性。所以《一袖红香》便是真的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传统爱情剧的刻板印象，他告诉我们爱情固然很伟大，但是在爱情之上，你是你自己这件事情才是最无可取代的珍贵。两个人相恋之前的这个君臣拉扯也很有意思，但是在一起之后的自我消逝才真正让这部剧从一部普通的偶像剧直接晋升到了我认为的神坛上的一个剧作。哇，这一次真的是把心里最最最最深处的追剧感想毫无保留的一个跟大家讲明白了。这是一部你看第一遍会为了爱情哭，看第二遍会为了德任的灵魂哭的一部神剧哦。谢谢陈德任，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性最美丽的风骨，也谢谢《一袖红香》编给了我一个这样永生难忘的追剧夜晚，对，非常感谢你。好啦，的这一次是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希望不论现在听众是男是女，不论你身在何处，在爱人的同时都不要忘了守护那个最珍贵最自由的自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这边礼拜四下午1点跟大家在我们的电台再次见面哦，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维纯。今天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李碧华在1984年10月所发行的唱片《浮水音》中 A 面的第一首歌，也是这张唱片的同名歌曲。这是李碧华在香橙唱片所灌录的第一张专辑，同时也成为了他的

0: 代表作之一，让他在当时与林慧萍、杨林、金瑞瑶齐名，更奠定了他之后温柔古典的风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碧华的《浮水印》。
1: 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0: 在浮水印这首歌中，很特别的是加入了口白，找来当时知名的广播人楚云朗诵出元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宴秋词，以透过浪漫文艺的词句，在1984年的那个冬天娓娓道出了凄美的爱情故事，成为了歌迷们心头上最深刻的浮水印。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会喜欢李碧华的这一首浮水印。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每一个小日子里，我们总是传音入耳，
3: 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卧藏的人文回忆，
2: 无论是文学作品、电影美学，
3: 甚至是导演和作家的创作故事，
4: 你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3: 让我们逃离喧嚣的世界，
4: 在耳窝里小住一会儿吧。
2: 每一本书，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等待被开启的世界，
3: 它的背景、它的创作者、它的故事与人物，像是一座座未曾造访的岛屿。
2: 在这个单元，我们从起点出发，
3: 翻开书本，走进地

0: 一幕，
1: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故事。
0: 开股，
2: 欢迎收听耳蜗，我是乐怡。今天要为你带来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完美日常》。正如片名所揭露的，这是一部全然关于日常的电影。在80年代曾经为了追随小津安二郎的精神而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小津》的温温德斯导演，本次以看起小津的敬意思意的镜头，勾勒一名独居在简朴屋舍里的东京公厕清洁员平山的生活。清晨起身梳洗，替盆栽浇水，拿起放在玄关的车钥匙准备出门，在公路上迎向晴空塔还有东京城光驶去。抵达公厕之后，仔细地刷洗每个角落，用小小的随身镜检查马桶的沟槽，偶尔遇上挤着如厕的人便立刻礼貌地闪身离开，在公厕外面等待。结束劳动之后，他会有自己特别钟爱的一间小吃摊，果腹之后返家，从满屋书架挑选一本书籍，就着儿皇灯光静静阅读。那他休假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到二手书店去挖宝，也总会将底片送去送洗，顺便领回已经洗好的照片，将那些他所满意的黑白光影一张一张的好好收藏在铁盒里头。我的完美日常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他们试图在看似重复的日常中寻找一些微小的差异。某方面来说，文温德斯的电影风格正在验证这类型的电影复兴，他细腻地捕抓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候可能只是风景，却能凸显出在城市的喧嚣中，只要静下来便能感受到的诧异的迷人之处。温温德斯，英文名也称 Wim Wenders， 是70年代德国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他享誉了国际影坛，曾获得过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并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在2015年，他在柏林影展上获得了荣誉金熊奖，表彰他的终身成就。直到2022年，日本艺术协会颁予他获誉艺术界诺贝尔奖的高松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成为了当代享誉国际的重要电影大师之一。虽然《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背景设定是于繁华的东京，但在导演的镜头下赋予了他一种敬意的氛围。剧情专注在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上，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致的安排并没有让故事变得单调。那些日复一日的代办事项深刻反映出了活出每一天的价值，也回到了观者本身。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回到日本，我对东京一直有着诚挚的思乡情怀。 Wim Wenders 是这样说到的。他构思剧本的时候亲自到日本去看景，他表示光是看到公厕建筑外观的照片就赞叹万止，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宫位庙宇而不是厕所。我喜欢与他们连接的艺术概念。实际走访完公厕后， Wim Wenders 更是近乎这些厕所实在是美到让人觉得不真实。设定电影主角为独特的公厕看护者，透过他的写实演绎带出东京这座城市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 Wim Wenders 回忆当初接到计划拍摄邀请时的相当兴奋，原本设定只是拍摄四部宣传短片，但在实际走访完拍摄公厕后， Wim Wenders 表示，与其每部片拍摄四个工作天，为什么不花17天时间来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呢？最终，《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就此诞生了。他仅仅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除了反映出 Wim Wenders 所深爱的日本文化，本次更与一所广司细腻的表现完美调度，产出这部寻找东京日常之美、感人且饶富诗意的静思之作。在电影中，我们仿佛亲眼跟着伊所广司走访了一场最美公厕的巡礼，其中出现在预告的惠比寿东公园公厕，弧形天花板漂浮在纯白建筑上方，建筑师郑文言设计开放而明亮的空间，将整个公厕摇身一变为提供休息片刻的凉亭。公园的公厕则由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由日本建筑大师安

一直看到同样的东西。金马影展放映后的影人讲座里，一所广司笑着这么说道。诚如一所广司所提及的担忧，确实不论对于导演或演员而言都是艰难的挑战，在规律而看似相同的每一天，究竟应该如何去探索、挖掘、勾勒出那些微小的不同呢？才能够让电影本身具有可看性。在这一点上， Wim Wenders 的影像呈现得相当成功，他极其细腻地捕捉了日复一日的日常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仅仅只是静态的风景，例如从象形车窗望出去的天色，从头顶飞过的鸟儿，有些则是与城市中的他人的转瞬交错，例如与午餐时坐在身旁的陌生人点头致意，又或者是发现公园里那名每日在树荫上摆动肢体的男子与前日日的姿态不同。125分钟的片场里， Wim Wenders 前半部分的时间都投注在了建立平山稳定且规律的生活节奏，但上述的细致安排使得这一切并不单调，反而凸显出了喧嚣城市里唯有沉淀下来才能够体会到的静谧一偶的美丽，也折射出了每一日都独一无二的价值观。我的完美日常几乎没有什么起伏的剧情编排方式，对于演员而言其实不好诠释。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大幅改变外貌或是体态，去学习新的语言，或是剧本本身赋予极明确且强烈的转折角色，演员会更容易的找到进入点，在演技的评价上也通常更为吃香，又或是更容易被观众记得。然而当全片皆以日常作为主轴，又如何在诠释的过程中丝毫不留下演的痕迹呢？这是一种对于演员如何松的考验，而松的呈现在许多时候其实更加困难，这或许也正是一所广司荣获坎城影帝的原因吧。由于寡言的角色设定，一所广司甚至难以透过台词去诠释平山这一角色。平山在生活里的劳动、满足、对周遭事物的观察，必须高度仰赖面部表情跟肢体动作的细微拿捏，而一所广司与片中的平山几乎可说是没有任何破绽的完美交融了，这也使得本片甚至有种纪录片的味道。所有讲述不变的生活日常的电影，往往都会让片中的角色迎来未可知的冲突与变化，使得稳定的日常节奏脱轨。然而在我的完美日常里，脱轨始终平山的同事突如其来的决定离职，原先两人一组共同清扫东京公厕的工作量顿时落在平山的一人身上，甚至让稳定的仿佛修行僧侣的平山罕见的在片中发了脾气。陶家的外甥女的出现只是在工作之外于平山的私人生活造成了另外一个波澜，看着平时清晨起身自在梳洗替植物浇水换穿制服的平山，因为担心惊扰仍在熟睡的外甥女而蹑手蹑脚的在榻榻米上移动的模样，对于观众而言绕腐趣味。金马影展每年都会挑选焦点影人，并放映一系列该位影人从出道以来的代表作品，影人之一是一所广司。除了经典的青山真治北九州三部曲之人造天堂以外，让一所广司在日本影坛声名大噪的我们来跳舞，最令人引颈期待的莫过于预计明年春天才会在台湾院上映的 Wim Wenders 与一所广司携手合作的我的完美日常。本片不止入围了坎城影展的主竞赛，一所广司更因此夺下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上一位获得此奖项的日本演员是2004年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里年仅14岁的柳乐优逆，距今已将近20年。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部电影是以公厕清洁员作为题材呢？事实上，我的完美日常其实是日本 Uniqlo 集团的二儿子刘景康志所监制的东京公厕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开展始于东京奥运，由于东京奥运期间将会有许多外国游客到访东京，为了让其他国家对东京留下深刻并且独特的印象，这项计划选择另辟巧径，不强调那些早已被注目许久的热闹街区还有观光景点，也不选择艺文气息浓厚的美术馆跟博物群之类的，反而拣选的是不论是观光客

客或是当地人的目光都不会多停留一秒的公厕。他邀请到了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延武等16位知名的设计师、建筑师，在世谷打造颠覆公厕破旧脏臭的刻板印象的新空间。片中品山所穿着的写着 The Tokyo Toilet 字样的深蓝色制服，也是该计划为了达到美感一致性的一部分。这看似简单的制服，其实是由潮流品牌 A Bathing App 的创始人，也是日系美式品牌 Human Made 的主理人 Nigo 建制而生的哦。除此之外，柳敬康志也计划推出摄影机与影像作品，并告诉当时已经同意拍摄的一所广司，他希望邀请 Win Wenders 担任影像作品的导演。一所广司在金马影展的影人讲座里表示，自己最初觉得根本不可能成真。他说，我听到之后，你们很会说大话，人家是国际名导，会来日本拍公厕的电影吗？殊不知 Win Wenders 一口答应，而且主动提出短片篇幅不足以描写，希望拍成长片的想法，我的完美日常才就此诞生了，并仅仅只花了17天就在日本完成拍摄哦。那我们听了那么久，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会再跟你回来单元2越来越有趣。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有些句子像午后阳光，静静洒在心上；
2: 有些对白像一封没寄出的信，让人忍不住多读几遍。
3: 现在是越来越有趣单元，
1: 我们不急着翻下一页，
2: 就在这里细细读，慢慢想，
1: 读出句子背后的故事，
2: 也读出自己心里的声音。
4: 欢迎回到耳蜗单元二，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The Animals 的 The House of Rising Sun， 是将平山前半段的人生化作一场无法被采集的传奇。这首来自19世纪末日剑锋型的蓝调曲风，曾经被乡村民谣歌手 Joan Baez 与诗人歌手 Bob Dylan 重新灌唱过，老调几经专唱，版本众多，直到1964年由 The Animals 重新改编，推出了摇滚版本，日升之屋便多了一股生出有名而不敢孤寂的体孤独而生的静默之感。作品前半的平山寡言，直到遇见俏佳来找自己的侄女，生活便出现了活水。 Redondo Beach， 滚石乐团的 Walking Through the Sleepy City， 以及英国乐团的 Kings 的 Sunny Afternoon， 更可以视作是平山再次遇见外甥女后的心境转折。延续 Sunny Afternoon， 平山与外甥女终将迎来别离，可信奉一次成员的腐竹，可信奉一次成员的抚触，平山或许也如歌词所述般厌倦了独行，厌倦了独自行走的孤寂。下一首歌是 Van Morrison Brown Eyed Girl， So hard to find my way now that I'm all on my own， I saw you just the other day， My how you have grown。 这时开始平山从木料般的镇定起身流转，与其照料的植物有所不同，它再次长出属人、属世间的花性，人世间的情爱义理连接，是世人本就难以割舍的缘分。如花蕊的笑照，有尘开之时，可凋零便是未来的预示。最后一首歌，是曾在电影里灿烂新人生出现的插曲 Feeling Good。 正如此篇的提问，究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通往天堂的金色之门呢？当 Nina Simon 哼唱着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and I'm feeling good 的时候，或许更多的探问是，电影最后一幕的平山为什么一唱伤叹，同时笑着却又发起了泪光呢？外甥女的出现在剧情上不仅是为了打破平山的日常节奏，同时也带出了平山的角色背景。电影前半段对于平山的过往没有任何琢磨，观众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平山为何成为公厕清洁员，为何孤身一人，又从何养成了摄影、阅读文学作品、享受和收藏卡带的嗜好等背景，完全无从知悉。这样的空白令人在感到好奇的同时，又隐约对于本片有种过于浪漫化的质疑。导演透过陶家的外甥女

询问平山，你跟妈妈是不是感情不好，开始抛出平山背影的幽微线索。最高明的是电影的尾声，让平山的妹妹乘坐高级轿车前来接回女儿的安排。这段平山与妹妹的互动台词依旧极少，但光是妹妹看见简陋屋舍时所说的你住在这种地方吗，还有一闪而过的错愕神色，小心翼翼的询问，所以你真的在当公厕清洁员吗，以及提起父亲重病询问平山你不回去看看他吗之后，平山低头回避妹妹的眼神，忍住满盈的泪水坚决摇头，就已经提供足够的角色背景支撑。观众顿时明白平山显然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也无怪乎他拥有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经济基础才能孕育的兴趣。而他成为东京公厕清洁员，与其说是生活被迫的不得已，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将自己放置在都市之中简朴修行的位置。至于平山与父亲的决裂，本片刻意模糊的带过，毕竟这并不是我的完美日常的核心命题，增添过多细节反而容易导致焦点的错乱。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与外甥女在河边骑着单车的时候，平山微笑着对她这么说。我的完美日常很多时候令人想起2016年由吉姆·宰牧所执导的《派特森》。两部电影都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凝视着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人们的思绪与视线都无比躁动的现代，镜头却稳定地停驻在那些生活里缓慢退移的琐碎片刻，记录存在于日常的微光。虽然本片建构在东京这座与繁华时尚画上等号的城市， Win-Win 的却赋予它了一种老派而宁静的浪漫。由一所广司饰演的主角平山似乎活在一个时间停止流动的时空里，他听几乎早已被串流音乐淘汰殆尽的卡带，在午餐时使用底片相机拍摄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的完美日常像是对于当代主流价值的温柔反叛。人类其实是可以这样活着的，单纯的劳动，不拥有繁华的物质生活，灵魂却依旧饱满。观看我的完美日常，更多的是体认到生命本就真的存在。一所广司饰演的平山，其肉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无名所系，爱缘不断。因此，单单只用诗意去形容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诗意一词并不足以呈现平山生命中的敬意与哲思。随着日日循环的生活以及细密牵引于心底与人的链接， Wimanda 是在低限度的表现方式中展现生命更为强大的有机性还有精神力，也并非只是将形态简化至根本的基点，而是透过空间中的动态游移转变成为观者在观影体验时能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体验到电影，由此延伸对自我的发现。 Wim Wenders 透过几次敬畏的转换，在不变的看似机械性的行动中，将镜头沿着屋内的榻榻米移动，创造出更立体的空间。几次的循环下，单调的空间陈设，单一的角色行动与没有剧情的剧情一层又一层的雕塑，平山与其屋瓦变成为了强壮的精神堡垒，他的生活埋出了脉络，而在负次序的纹理下任有其对生命抒情的思考。电影前后只花了17天拍摄，一所广司的戏份 Wim Wenders 同为德国人的摄影师法兰兹·路易斯花了更多的时间穿梭在东京市内外拍摄空景。 Wim Wenders 所见的东京对一所来说是不同于以往惯常的观看角度，Wim Wenders 也精确地捕捉到了生命看似不变却总是恒动的变动性。一所的演出同样是精华，但这并非是经过排练的。实际上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一所投入几天的时间在参与东京公厕计划的清洁员身边见习，到了拍摄阶段 Wim Wenders 也决定不排练直接开拍，意味成要求一所重复拍摄，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一颗就拍完。透过这样的拍摄方式，演员也就不是在表演，而是随着反复的动作成为角色在生活，并从中整理出属于角色的思想。
片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设定。

平生一绝少有台词，与其生活形如骨翼肉身，不曾言明的孤独便透过音乐去体现。那我们再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单元三，而我觉得跟你谈谈这部电影我怎么想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觉得有时候看完一本书会想起某个下午，
1: 而我觉得有时候听完一段剧情会突然想起一个人。
0: 那些感觉不一定能马上说清楚，但他们就是悄悄留下来了。
2: 这里是耳蜗觉得，
1: 我们会聊聊自己的想法，
0: 也许在这里我们会刚好想着同一件事。欢迎回到单元三，耳蜗觉得，我是乐怡。刚刚为你播放的是在屏山开车时出现的第二首歌，为地下丝绒的 Velvet Underground 的 Pale Blue Eyes， 有别于1968年释出的 Live 版本。片中使用的是将乐器底噪置于人声之后的录音室版本，包办词曲创作的 Low Reed 也一改往常的迷幻噪音，哼唱出那属于中年后的呢喃。这首歌呢，或许更接近于屏山的心境，即使片中并未讲述其背景，可既经年岁的磨砺，生命经验与岁月当然也在他身上凿下了印子。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更可以将屏山视为一只精武的肉身，离开欲念后而有了修身的开始。歌词中 Cause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I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屏山的修身是日夜操持不变，与屎尿为伍，是将生命的美与俗看作同质的存在。煮少盐而多行，将中年后的孤独视为修炼。这样独自过活，忍受孤寂的情绪，来到 Otis Redding 的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 便多了一丝惬意。谢幕之后，我深深的被感动着，与此时倒也珍惜着有几位朋友在看完我的完美日常之后立刻与我分享，甚至提及观看的过程中会连接到我，也觉得我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不知道这里头的连接是否因为我也和电影的主角一样，喜欢仰角拍摄素翘，喜欢底片摄影，喜欢阅读，喜欢那样的日常，还是因为我原本就着迷于 Wenders 的影像风格呢？更每每分享着他所著作的一次影像和故事。不管如何，虽然言出于久，但着实非常开心，终于找机会看完了这部电影《我的完美日常》。在谈这部电影之前，或者可以先跟大家聊聊相关资料后发生的有趣故事。《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的诞生其实跟东京奥运有关，那是源自于东京公厕计划。原来是为了观光还有行销，日本于东京市谷区邀请了17位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设计极具特色的公厕，举凡像是有安藤忠雄、伊东丰雄、尾延武、板茂等等都参与其中。而在完成之后，便想要透过宣传影片的拍摄与发表让更多人知晓，犹有甚者也希望透过影片让来访的游客对于公厕会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并借此展现东京乃至日本对待公共卫生与公共利益的态度。计划进行的过程，主题是着联系影帝

所广思，希望能够由他单杠演出，而他则提出是否能由德国著名导演温德斯负责赏镜。原本以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没想到温德斯立刻应允，并且还提出将短片改成长片的想法。于是乎，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顺势而生。也许在一开始构思时，没有人会想到一部原本只是为了宣传的影片，最末不仅成为了一部俘获人心的电影，而且还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我的完美日常荣获了坎城影展天主教人道精神奖，而伊索广士更赢得了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奖的殊荣。不仅如此，在其他的电影盛会中，其还囊括了各种奖项，甚至还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而且入围最后的评选。好，回到电影之中，既然公测为电影发想的初衷，那么电影必然也有其有所关联吧。电影的主角平山正是一位公测的清洁员，而也如同电影名称所言，既然称为我的完美日常，那么电影的描绘也就不免会聚焦于日常。只是当那样的日常是由老婆婆打扫街道的蟋蟀声，以及微透的晨曦迎来平山一天的开端，由听觉而至视觉，那样的盛行或许无异于他人，但是无蟋蟀声代取代了闹铃声，晨曦取代了天花板，仿佛又有那么些不同。而后平山起身折叠棉被，收拾寝具，简单的洗漱换装，细心照顾小巧的室内盆栽植物，接着拿取门口的手表、钥匙、零钱，然后出门，拿着自动贩卖机的罐装咖啡，平山开着车子，然后放入录音带，前往工作的地点。当汽车音响传来的 Animals 演唱的《日升之屋》，那个独特的嗓音仿佛整个电影的感觉置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氛围。观看的过程中不免觉得，其实平山迎接一天的盛行涵括了三个步骤，首先是视觉与听觉的打开，然后出门时看着微亮的天色，那面露笑容的深呼吸，像是在对世界道早安，最后则是当汽车开始播出音乐的时候，像是一种身心皆准备好迎接一天工作的表现。而后电影聚焦于平山静心而认真的打扫公厕，那一间又一间极具特色的公厕，着实让人眼睛一亮。然而打扫与观看毕竟是不同的事件，所以看着平山用抹布仔细的擦拭，甚至还拿镜子检视一些不容易看见的部分，更是会让观众赞叹。当结束上午的工作之后，中午平山会到树林环视的神社去吃一下简单的三明治，并且于此时拿起轻便的底片相机，仰角拍摄树下的风景。那是光影穿透树叶的透亮，那是树鞘在风中轻舞的跃动。午餐完毕之后，接着又是下午的清扫工作。下班后，他前往大众澡堂去泡汤，然后晚上骑着脚踏车到熟悉的小店吃饭配酒，最后返回家中卧在榻榻米上，点着一盏小灯去看书，然后熄灯入睡。这就是平山的日常。若细细审视平山的房间，印象深刻的当然会是摆满书的书柜，以及小有收藏的录音带，而那一小区块的迷你盆栽也引人注目。也许阅读、音乐、盆栽可以视为平山的兴趣，当然中午的摄影也在其生活中不容可缺。然而当平山的工作伙伴小龙半开玩笑的点出，面对打扫公厕这件事情，平山竟然都自己准备相关的器材与设备，他究竟是有多喜欢，或者是有多投入于这份工作呢？甚至他也提及，如果以十分为满分的话，平山的工作至少可以是九分。那都反映着面对工作，平山也都极为投入。也许所谓完美的日常，就是可以全心的投入在当下。不论是仰看晨曦的盛行，聆听音乐的弹腻，阅读书籍的沉浸，拍摄书鞘的观察，浇洒植物的盛正，还是面对工作的静心，即便日复一日，即便旁人眼里一成不变，都无损于当下每一刻的精彩。那是日常的况味，那是眼前的当下。于是乎，就这样一样的举措，在导演的运镜之中，以悄悄不同的节奏反复呈现着。唯一的变数，仿佛就是工作伙伴小龙所带给平山的难题。
或是因为机车难以发动，突然央求平山下班后借他车子，让他可以带着想要追求的女性朋友前去公司。

作地点，或者因为缺钱想要将平山山上想要将平山车上的珍贵录影带卖给二手店家。其余工作上的小插曲，也许对平山来讲都能平心静气的从容面对。举办小朋友在上完厕所后找不到妈妈，或者有人对于透明变色厕所的不安，因为那仍属于日常的一部分。只是相较于日常的重复，无常的来临往往没有太多的先兆。先是小龙突然的离职，一时之间找不到人，使得平山得要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那不打折扣的工作态度，面对着加倍的工作内容，彻底打乱了平山的日常。于是难得可以看见他对于服务机构发怒。所幸这所谓的变动很快的就带来平息，然而却也从中可以感受到平山与一般人无异的那一面。原来他也会发怒，原来丢失日常的节奏，他也会感到不安和焦躁。另一个无常则是平山返上回家时，子女突然的到访。平山也猜想那应该是他与母亲，也就是平山的姐姐有所争执而离家出走。其实一开始平山没有认出子女，那也反映出两人已经很久没见面。某些层面上也点出平山离开既有的家庭而独自生活应该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子女住在家中的时候，平山总是和善以对，不仅让出自己睡觉的空间，搬到堆积杂物的地方，甚至早晨准备外出工作时都生怕吵醒他而小心翼翼的。而当子女提出想要跟平山一起去工作，他也没有拒绝，只是他知晓那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仍悄悄地联系了妹妹。话虽如此，子女待在平山身边时仍然带给平山很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两个人讨论着阅读的书籍，甚或者是工作时的协力，以及午餐时间的闲聊。相信平山是先有机会可以去有人跟他分享他的日常。而当子女说平山所拍摄的大树是他的好友的时候，他也笑着接纳那样的见地。也许即便日复一日的观察拍摄大树，他也从未想过好友这样的想法。一开始不免会觉得突兀，仔细一想却又觉得甚有道理。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两个人骑着脚踏车边骑边聊天。相信对于平日几乎都没有说话的平山来说，那会是一个非常难忘而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这过程中总会显露出笑容，那或许可以是对于子女的善意，但相信那也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妹妹的出现或多或少带出了平山的家世背景，那豪华的轿车，对于平山所居住的地方的惊讶，当然还有对于打扫厕所这个工作略带着质疑的提问，都反映出了两人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更关键的是，姐姐邀请平山去疗养院看望父亲，并且还特别严忌父亲病重记忆不好，不会再像过往一般。若对着平山先前所跟子女说的话，提及世上有很多不同的世界，看起来相连却不相通，也许那也是道出过往平山与家人之间即便同住在一起，却在思想还有价值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吧。甚至在那无可避免的冲突之中，造就了眼下几乎不相往来的局面。面对姐姐邀请去探望父亲，平山轻轻地摇了摇头，却也在与姐姐拥抱分离之后难忍悲痛的泪水。当然还有对于情感与失落的那一幕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平山原本在洗衣店洗衣服，想提早去常去的小酒馆，却不经意看见老板娘与另一位男士相拥。震惊不已的平山有点惊慌失措地逃离现场，然后旋即地去了超市买了酒跟烟。先是喝了酒，然后吸烟时又被烟呛到，那举措再次凸显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波动。这也呼应着之前平山在小酒馆与老板娘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他人有着显然的不同，老板娘显然对于平山有着更多的关心与在意，而平山也沉浸在那样的关系里，也许对他来说那是他美好的幸福时刻。带着难以平抑的情绪，极其意外的是方才小酒馆的男士竟然来到平山的身旁，并且主动索取香烟。同样是被吸烟呛到，同样是因为太久没有抽烟，同样是因为内心激动而无法按住，那样的相同也许稍稍地缓解了两人之间的气氛。男士表示自己其实是老板娘的前夫，因为罗癌，所以想把握机会好好地跟老板娘道歉还有道别。由于看出平山对老板娘的在意，
所以甚至还拜托平山再往后

后的日子里担负起照顾老板娘的责任。平山虽然表示自己只是较为熟络的客人，但是那样的转折倒也立刻平复了他内心的纠结与不安。这些喜怒哀乐这情绪反应也许是一般人的日常，却可以说是平山的无常。透过那样的叙述带出了两个破纸的玩味的记忆。首先，从平山的反应其实可以感受到他认识会有情绪起伏的平凡人，而那平凡的意象对观者来说其实会有一种亲切感，也就是平山也许对自己无意，而那样的无意换个角度来说倒也彰显着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选择这样的生活。意即透过那样的叙述让人真切地体悟到平山的日常是生活而非修行，由此单可撞击出关于生活本质与相望的提问，轻轻地在观影者的心头。其次则是日常与无常的审视，也许在电影一开头展演的是平山一天的作息，那不免会让人想象那该是完美日常的一天，而就在那日复一日之间仿佛渐渐熟悉那样的规律，那样的节奏，生活在那平静的生活里，想象这也感受到微小的幸福。然而接续而来的变动与无常打乱了这一切，情绪的翻腾让人难挨，更让人不安。然而当剧末一切仿佛又回到规律的时候，心情宛如又恢复平静了，如同汽车音响所播放的 Feeling Good， 那像是重新找回完美日常的欢愉。其次，接续导演则聚焦于平山的面容，由轻盈而至悲伤，也许那先前所经历的种种依旧在脑海里翻腾，也许那不想再提起的过往，那畏惧去想象的未来却仍然缠绕在心头上，而这一切仍然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只是转而以不同的样貌与形式存在着。原来日常包括着无常，原来追求一成不变终究是一种徒然，一如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这也如同酒馆老板娘对于事物总是很难维持现状的概看。更值得玩味的是，老板娘前夫对平山的提问，影子重叠在一起会变更黑吗？平山坚持会。那其实或许隐喻着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与互动，还有过往的记忆、未来想象与眼前当下的交缠，都会相互的影响着对方。也许未必在重叠的那一刻肉眼可辨，一如也许未必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影响。然而，看不见却也不等于没有发生。很多时候那样的交叠会慢慢的酝酿，即便微小却依然舞动着其独有的旋律。这也如同整部电影中总会有平山入睡以后以及更醒之前穿插黑白而模糊甚至是跃动的影像，其中有一些在依稀可辨的状态下，这是平山白天当天所遇见的画面，那如同梦中的影像，在这意识流的特色，其呈现的方式或是扭曲也好，断裂也好，再制也好，甚至伴随着难以辨识的符号与意象，那也许是从意识的深处拉扯出记忆里甚至潜意识更多的讯息，那也许只是白日日记里的活跃与反刍，那不也再次去凸显了即便聚焦于当下，即便安住于日常，也许都不免会受到生命各种情境的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又何妨呢？那不就只要再次试着回到当下与日常，甚至尝试去创造与建构下一个日常。平山与侄女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侄女提问着河流是否终将奔向大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足想去海边目睹这一幕，然而平山也许已经跟妹妹约好了，所以提出下次再约。侄女仍想要理清下次是什么时候，但平山只是回应着下次是下次，现在是现在，那专注当下的信念，那活在当下的安住，也许正是电影里所需，也许正是电影里所欲传递的精髓。以此一观点回过头审思剧末关于平山面容的特写镜头，那悲心交际的感慨，也许才是剧末 Feeling Good 这首歌的真谛，以及所谓美好的存在不单单只是生命中的欢欣，也不仅只是那存在于日常的规律与不变，而是涵括了那变动之中所怀藏的悲与心。不论是悲还是心，那都是情感的反应，只不过在思维里偷偷夹杂着好坏喜厌的评价与论定。其实仔细回想着电影细节，寡言的平山总是好奇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也总是欣然地与人互动，
电影中有好几次拍摄开车时的平山，每每在过程中观察过往的

0: 人们，不论是抱着树的老人、平凡的上班族，甚至是他欣然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如同他看见一位特殊的孩子总喜欢摸着小龙的耳垂，而小龙也愿意接纳这个孩子的举措时，平山的笑容让人难忘。也许那是他看见小龙善良的一面，也许那是他欢喜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吧。这也如同平山发现有人把一张画有井字游戏的纸张藏在厕所的夹缝里，他没有把那张纸当成垃圾，而是自己投入井字游戏之中，并且就这样来来回回，那不也是生活里的惊喜与美好吗？倘若只是守着不变的日常，那么对于任何变不免会感到排斥，于是乎往往容易变得疏离与漠然，因为任何的介入都可能带来改变，而那并非平山的心态。也就是说，对平山来说，他安然于日常的不变，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愿意去接纳外在事件所引发的变，而非为了守住那样的不变而封闭自己，甚至与世界他人去建立一道难以跨越的藩篱。此以来看，变与不变，日常与无常，电影一开头聚焦于重复性的行为，并且建构了日常的样貌，它是不变，然后因为外在条件的冲击带来改变，甚至总是反复的以晴空塔为符号，仿佛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看见，那是关于现实的不变，然后又以仰望树梢的舞动为意象，仿佛每个瞬间的光影变化都不一样，那是关于现实的变。过往总不免认为变冲击了不变，例如无常打乱了日常，然而也许那所谓的变凸显了不变的本质与精彩，而所谓的无常也赋予了日常更深刻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变与不变都是生活的样貌，我们在不变的节奏里细腻的体会日常，我们在变的动荡里好奇的领受无常。最有趣的是，导演特别在片尾名单呈现完之后，以日文的 Kome Rebi 作为整部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那个单字是指树叶摇坠时所洒落的光影，那是平山每天所观察与拍摄的画面，那是美美在平山的梦境里所闪现的意象，那不也是整部电影所要呈现的意象吗？如果人与人之间如同树叶一般，那么光线洒落穿透的那舞动的树叶，不也如同时光流淌在人与人的生活互动里？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看见还有领悟故中的精彩。当人们总是忽略那光线穿透树影的变化，是否也传递着难以感受人与人之间种种微小的牵连呢？也许无关关系的界定，只是回到一种单纯的存在，如同当小龙所追求的女生，原本因为喜欢而偷了平山的录音带，然后又拿去归还，并且央求再听一次 Patti Smith 的 Rectangle Beach。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夜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abo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5: 本周的无界一览，我是主持人阿啾，
6: 我是主持人听雨。
5: 哇，要期末了。
6: 对啊，期末地狱。
5: 现在已经剩两周，
6: 而且我上一个礼拜还觉得还好，但是这礼拜就觉得说啊，怎么就是一堆什么考试啊什么的，然后考完就放暑假了。
5: 没有，就是那个落差感是突然发现说，是现在期中，我其实没有很重的期中感，因为我前面就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准备，所以就是没有那种爆炸感觉，就我可能手上只剩大概一两份作业在进行，可能也进行了大概
6: 七八成这样。
5: 对，所以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只是发现要放寒假嘞，
6: 暑假，
5: 然后就想说要放暑假，然后就想说暑假之后我就
6: 大三了，就这种。而且我们大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课啊，像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5: 大三好像必修就会变很少吧，
6: 而且就开始往不同方向，像是有非系跟戏剧选择嘛。
5: 对啊，
6: 就是、
5: 对啊，对啊，就觉得
6: 感觉大三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开始大家都往自己的兴趣去迈进的感觉。
5: 我觉得就是，而且大三也就是拿到思考毕业制作要。就这个东西真的要很认真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大三那样，我毕业制作要怎么进行啊，或是
6: 实习啊之类的，
5: 都会觉得